0: 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2: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八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75美元，上涨1.52美元，涨幅为2.2%。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八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73.15美元，上涨1.16美元，涨幅为1.61%。
3: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八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038美元，下跌57.4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278美元，下跌79美元。
2: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182点，上涨0.5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40点，上涨1.18%；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820点，上涨2.07%。
3: 美股大型科技股有涨有跌，特斯拉上涨8.46%，谷歌上涨4.96%，亚马逊上涨3.20%，英伟达上涨1.27%，微软下跌1.18%，苹果下跌0.72%。
2: 热门中概股涨跌互现，和赛科技上涨6.49%，小鹏汽车上涨5.87%，名创优品上涨4.78%，网易上涨4.41%。跌幅方面，世纪互联下跌1.83%，理想汽车下跌1.25%，唯品会下跌1.18%。
3: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84点，下跌0.23%。法国巴黎股市卡克斯林指数收于8367点，下跌0.21%。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626点，下跌0.18%。
2: 再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早盘分化，午后走强。上证综指上涨超过1%，深证成指、创业板指翻红。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73点，上涨1.16%，成交额16662.20亿元。深证成指报15812点，上涨0.19%，成交额18515.24亿元。创业板指报4216点，上涨0.54%，成交额9163.60亿元。
3: 板块方面，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化学制药等板块涨幅居前，非金属材料、消费电子等板块跌幅居前。那如何看待昨天市场的表现？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4: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我们可以看到6/29星期一时间呢， A 股三大指数全线收红，收盘呢沪指涨1.16%，深指涨0.19%，创业板指呢涨0.54%，而科创50指数呢大涨4.6%。整个市场来看的话，成交量呢是较上周五呢有一个小幅萎缩，只有3.5万亿，缩量了300多亿。但市场的状态来看的话呢，还是相对比较活跃，早上起来出现一个低开后呢，整个震荡走强。截止收盘呢，全市场呢是有2900只股下跌，但是热点呢还是相对比较活跃，主要是集中在半导体设备以及电子特器在午后出现走强。而医药板块呢是底部消费类的一个活跃非常强的状态，因为有20余只相关的成分股是涨停的节奏，同时呢可控核聚变受到技术的突破也表现相对活跃。而零售概念呢在上周一表现活跃之后呢，实际上周三周四上周就开始调，但是又开始出来拉升。那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般零售、消费、食品饮料等实际上仍然保持一中期的一个震荡回落，底部的基本呢现在并没有出现明显资金走强，所以呢状态呢反而有一定底部借势的这样的一个出货压力。反而呢是医药板块整体呢是出现了走强，因为到半年报的时间，对于医药整个业绩预期市场还是有一定的看点，相关的医药呢也 有多只六月份呢被调出了相关的指数基金指标，正啊、科创50啊等等这一些，那反而出现了资金的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有资金的一个触底，在接受上个时间连续受到调整后的抛压之后，所以医药呢现在应该是一个修复。那么当前市场的主要核心还是在于科技，从当前来看的话呢，半导体呢有多个公司公布提价，实际上从今年年初开始起呢，芯片半导体就一路是在提价状态，全球也是，包括像这个存储啊、芯片啊以及这配件，特别是这电子特器，从氦气之后，现在超纯的二氧化碳等都是出现了一个爆发或者涨价，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下游需求强势，特别人工智能需求强势，传导价格增长和这个提价啊供应出现了小两旺，特别是现在功率半导体啊、硅料啊、硅片啊以及相关的气体和更多的配件类，所以说呢，在当前来看啊，市场呢仍然保持在科技类持续强势。在短期连续回调以后的话呢，创业板指呢跟随科创50呢也形成再次止跌，我们要关注周二周三能否创业板再创新高。而上证指数来看的话，虽然有很多的消费企稳，但整体资金流向并没有明显出现微型的好转，反而呢更多是出现底部震荡。但是呢，只要有交易有活跃，就代表市场关注度呢正在有所回暖。所以说呢，虽然下消费基本面并没有出现非常强逆转，但是呢也有较好的活跃形态了，得需要进一步的市场增量。所以从当前的资金量来看，医药板块或许会有进一步反馈，而大金融权重、银行、保险、证券虽然仍然保持相对活跃，但更多是一种护盘的结构。券商在本周或许后边可能表现不会那么的亮眼，要注意周二创业板能否跟随科创同步再创新高。可以说呢，市场当前呢是科技高位震，底部的消费呢出现一定的资金活跃，整个市场维持一个区间整理，但是可交易的机会正在逐步增多，反映市场的情绪仍然保持相对较好的延续。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再来看港股的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3026点，上涨1.57%。国企指数报7605点，上涨1.94%，红筹指数报3767点，上涨0.49%。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说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25%，在汇市尾市收于101.105。
2: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960元，1欧元对人民币7.7628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1968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63元。1英镑对人民币8.9753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这背后是外资对中国经济的看好。近期，外资机构纷纷表示，中国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持续彰显。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电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0.9%、24.9%和19.7%。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领域投资热度持续走高。
3: 标普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保罗·格林沃尔德，中国产业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尤其是清洁技术领域，包括电池、电动汽车、光伏、风电。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生产国，也是主要出口国。
2: 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最新数据显示，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0,000亿元。
3: 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倪以礼：
4: 我经常跟我跨国企业的 CEO 说，中国的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的，这个 toughest gym in the world 你不能不参与的。你愿意参与，第一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第二你能倒逼你自己本身的公司、本身的国家也能进步。所以我认为这个 gym is the toughest gym， 但是也是最好锻炼的 gym。
2: 科技创新释放增长动能的同时，新型基建提质扩容也在为长期发展夯实底座。国家发改委透露，2026年，我国将在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上投入，初步估算超过70,000亿元。
3: 世界经济论坛先进制造业与供应链中心负责人费德里科·托蒂。我们看到中国在智能基建以及六张网方面制定的相关政策很有趣，因为他们的方向是将系统内不同要素都纳入成功的数字化转型轨道。中国拥有庞大而密集的工业生态系统，因此观察其在中国如何迭代升级会很有意义。
5: 接下来聚焦欧洲高温天气。最近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在逐渐蔓延，多个国家连续刷新当地高温记录。极端高温天气给欧洲人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体感上的闷热难受，还给当地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压力。来听报道。
6: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德国气象局28号还表示，位于萨克森州的库布舒茨镇在前一夜最低气温仍高达29.4摄氏度，创下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夜间最低气温最高值。德国气象局预计，全国多地气温从28号晚间开始逐渐下降，并伴有雷暴等恶劣天气。
7: 德国法兰克福市居民：
8: 非常幸运能住在有空调的酒店，但你看到很多人都在尽可能的购买便携式风扇，在公园里找阴凉的地方避暑。
6: 许多德国民众前往湖泊和河流游泳消暑。德国警方28号表示，自26号以来，德国三天内已有至少13人死于溺水，遇难者中包括2名儿童，分别为6岁和8岁。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交通部门28号宣布，由于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莱比锡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停运至29号凌晨3点半。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8号通报说，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一处气象站在27号测得近41摄氏度的高温，28号测得41.1摄氏度，这是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在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已升至30摄氏度以上。28号，西部边境小城斯武比采测得40.5摄氏度的高温，古城托伦当天测得40.3摄氏度。如果这两个数据得到证实，将打破1921年7月录得的40.2摄氏度波兰高温记录。 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表示，上述高温数据来自每小时远程遥测，而标准气象观测仅在固定时段记录气温，相关数值目前仍在核验，完成最终确认后才能被视为官方正式气象记录。目前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发布最高等级的三级高温预警。在首都华沙，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刷新当地最高气温纪录。在城市街头，许多市民游客驻足在洒水降温装置前，不少游客直言当前酷热远超预期。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针对4个地区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预警，并对其他地区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据当地媒体报道，有城市在28号早上7点时，气温就已超过30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克罗地亚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多日，一些地区的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1: 在高温肆虐的背景下，中国空调成了欧洲人的救命稻草。近期，欧洲多地民众及企业大量抢购中国的各种空调设备，不少欧洲网友称赞这些产品性价比高。我们来听值班编辑汪孟涵的介绍。
9: 中国品牌的空调在欧洲的订单有多火爆？德国一家科技媒体的报道是，有人甚至专门开发了一个网站，实时追踪一款中国空调在德国各大连锁店的库存动态，来帮广大网友蹲货。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时面临的外立面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问题，中国企业推出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它无需打孔安装，室外机可以放在户外地上，也可以由消费者自行安装在阳台或窗台，室内机可以移动，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最近这款产品在欧洲脱销并走红，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今年巴黎入夏后，中国的移动分体式空调一机难求，门店缺货。一家中国空调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工厂正加班加点生产移动分体式空调，他们在西欧部分国家今年空调销售涨势很好，法国、西班牙、德国、英国这些空调普及率较低的市场都取得了同比70%以上的增幅。据相关机构测算，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增速突出，同比涨幅超过70%。不少企业反映，西欧多国市场出现消费者排队购机、线下门店缺货和供不应求的情况。此外，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多功能防晒伞、手持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激增，不少产品成为出海爆款。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一家商铺店主介绍了一款多功能防晒伞，里面设有电风扇，触摸开关，电风扇就会转动，光也透不过来。店主说，这款防晒伞在欧洲卖得很好。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今年1月至5月，制冰机销往欧洲的出库量同比增长超70%，占销售总量的15%左右。有分析认为，中国制造圈粉全球竞争力不只在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精准回应不同市场的现实痛点，提出既实用又经济的解法。
5: 英国媒体28号披露，谷歌已经开始限制脸书母公司 Meta 对其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使用，因为 Meta 的算力需求超出了谷歌现有的承载能力。目前，谷歌与 Meta 都没有就相关消息作出回应。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据《金融时报》报道，谷歌早在今年3月就告知 Meta 无法足额供应其所需的 Gemini 大模型算力额度，供给受限直接打乱了 Meta 内部多个人工智能项目的推进节奏，相关研发工作被迫推迟。受到算力限制，加上整体压缩人工智能成本的战略， Meta 已要求员工缩减 AI 资源使用量。 Meta 因对谷歌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算力需求大，受冲击最为严重，谷歌其他多家客户也受到波及，但影响程度相对有限。 事实上，谷歌自今年五月起已开始限制 Gemini 用户的算力使用额度，平台设置五小时算力上限与每周总使用额度，用户一旦触达限额将暂时无法调用模型，仅可通过付费升级服务或等待周期重置恢复使用。目前多家头部大模型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以节省算力。报道称，谷歌这一举措直观暴露出算力供给仍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瓶颈，即便谷歌持续加码 AI 基础设施投入，但依旧无法确保有足够的算力应对市场激增的需求。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谷歌云业务营收达$200亿。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皮查伊此前坦言，算力供给不足压制云业务增长空间，积压订单环比近乎翻倍。
1: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0: 据 CNBC 网站29号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公示的文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月10号斥资$100万至$500万购入警用装备厂商 Exxon 公司股票。仅两周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发布招标计划，拟投入$2.2亿，历时5年采购近1.8万支电击枪及配套耗材与培训服务。招标参数高度适配 Exxon 独家的 Taser 10型号，几乎排除其他竞标方。受招标消息提振， Exxon 股价短期大涨超34%。截至6月26号，特朗普的这笔持仓账面浮盈最高可达约$35万。据 CNBC 网站报道，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29号公布重大重组计划，将其媒体业务与有线电视互联网业务分离，把 NBC 环球和天空电视台剥离出来，成为一家新的上市公司，预计将耗时1年。拆分后，原有股东将同时持有新康卡斯特与新 NBC 环球两家公司股份。报道称，这次重组目的在于应对流媒体冲击，摆脱传统业务颓势，扭转公司近一年股价大跌30%的困境。目前这一方案仍需董事会及监管部门审批。据英国天空新闻网29号报道，英美烟草公司宣布将裁减5500个岗位，并将另外3500个职位移交至战略合作伙伴承接。此次人事调整总计覆盖公司1/5的全球员工，仅美国市场员工不在调整范围内。本次人员优化是英美烟草去年推出的转型计划的核心举措。公司预计，截至2028年底，这一计划将实现每年约6亿英镑的常态化成本节约。本轮改革的核心驱动力正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应用，依托 AI 提升生产与办公效率，削减人力成本，尤其能够大幅优化后台职能板块的运营成本。
5: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科创板1+6改革落地1周年。制度革新如何赋能硬科技发展？
11: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2: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去年6月18号，科创板1+6改革正式落地，至今已满1周年。这套改革制度究竟为科创产业与资本市场带来了哪些实质改变呢？在改革周年节点，科创板再迎重磅新政，监管层明确将第5套上市标准扩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进一步放大板块制度包容性，精准对接前沿赛道融资需求。本次改革首要突破就是破除未盈利硬科技企业上市壁垒。改革落地一年，科创板新增 IPO 受理56家，其中未盈利企业占比超40%，第5套上市标准持续扩容，多家前沿科创企业顺利申报上市，同时审核效率大幅提速，优质龙头上市周期大幅压缩，打通科创企业产业化资本通道。 科创成长层分层培育成效亮眼，重塑科创估值逻辑。一年来，八家专精特新企业登陆科创成长层，六家存量企业实现盈利，顺利毕业。开板至今，板块已有28家未盈利企业成功盈利出层，营收稳步增长。市场估值逻辑不再单一看重短期盈利，而是依托技术壁垒、产业潜力、前瞻定价，包容科创企业长周期研发成长。此外，融资端完善差异化限售配售机制，压实信息披露要求，严控减持行为，筑牢投资者保护防线。投资端，科创 ETF 产品持续扩容，中长期耐心资本持续入市。交易层面，板块流动性大幅提升，波动率同步下行，市场交易韧性显著增强。整体来看，一加六改革构建起全周期科创培育体系，助力资本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长期投资价值正持续凸显。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6月22号到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5: 截至当地时间29号的数据显示，委内瑞拉地震已经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中国政府决定在此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当地时间29号，伊朗方面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方面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事项。美方则说，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5: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全媒体专题报道，他们你知道吗？今天请听钱包里的他。
0: 全天候全场景，防晒经济如何从夏日限定变成全年刚需？
1: 南方梅雨季催热除湿经济，防潮家电与日用品销量双双走高。
0: 消费热点观察，第三批国补来了，你的换新清单列好了吗？
1: 财经身边事，人机共育新场景，杭州首批机器人新生入校学技能。

0: 有一群普通人默默铺垫我们日常生活的底色，点滴付出融进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带来的便利，却未必听过他们的名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他们你知道吗？
1: 翻开新中国金融史册的金色首页，时间的指针需要拨回到1948年12月1日。那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在战火硝烟中宣告成立，第一套人民币也在同一天掀开了神秘面纱。原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总工程师梁友杰：
2: 人民币呢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而且呢人民币也是由当时革命根据地人民货币发展而来的，人民币又是人民政权的货币，所以当时就给定名为人民币。
1: 在方寸乾坤的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这六个汉字或许是每个中国人一生中凝视过最多次的符号。1955年3月1日，随着第二套人民币的闪亮登场，票面上的这六个字启用了全新的书写字样，未曾想这一笔墨迹竟自此定格，沿用至今。
3: 新币的发行适应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的愿望。
1: 凝神端详这六个字，隶书的装绣与魏碑的刚劲水乳交融，既有大国金融的稳健泰然，又不失传统风骨的挺拔俊秀。它无声地印刻在岁月里，见证着一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的铿锵足迹。
3: 这个小朋友拿着妈妈给他买糖果的钱兑换了四分新币，
1: 笔墨风流，润物无声。在这张流转于数亿人指尖的国家名片背后，很少有人知道这行字迹究竟出自谁的手笔。这位隐身于时代洪流之中的陌生人叫马文玉。1904年出生在山西阳曲的马文玉，自幼和笔墨结下了不解之缘。1949年，他步入刚刚诞生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参事、金融研究员，一手执算盘理财，一手握管城挥毫，正是他的真实写照。1950年暮春，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海。

0: 域进入了他的视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1: 他呢在银行里边啊就了解谁的字比较好，银行里边就推荐这一位叫马文玉先生。
0: 没有惊天动地的仪式，只有一砚浓墨，几张宣纸。马文玉在桌前展纸如墨，屏息凝神，将一生的书法造诣与对新中国的满腔赤诚尽数倾注于笔端，反复推敲，数度译稿，最终落定的那一组字成为了新版人民币上最夺目的精神徽章。自成之后本可名扬天下，然而出于对国家金融安全的高度自觉，马文玉选择把这个秘密深埋心底，一守就是30多年。直到1983年，一篇报道误将这组字的题写者归于他人，在女儿的再三劝说下，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才给总行写了一封信，平静地述说了当年的原委。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1: 中国人民银行派了专门的技术人员跑到山西来核实这件事，再请老人家写几笔。老人家那时候年纪大了，有点不一样，但一看就他的字。
0: 历史不会忘记每一位奉献者。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确认马文玉为中国人民银行字样的题写者，至此这位深藏功名的陌生人终于和他那传颂神州的笔迹在历史的聚光灯下执手相认。如今马文玉先生已然远去，但他书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大字一直在见证着神州大地的日新月异。他的名字或许仍不为大众所熟知，但那六个端庄遒劲的汉字早已化作国家信用与金融形象的金色盾牌，永不褪色。
2: 在方寸之间守望万家暖意，于无声之处铺垫日常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致敬每一位埋头耕耘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5: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桥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来说一说防晒经济。过去一提到防晒，人们往往会把它和炎热的夏天联系在一起，防晒产品也大多被视作夏日限定的季节性消费品。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皮肤健康管理的认知不断升级，防晒已经不再是夏天的专属了。从防晒霜到防晒衣、防晒口罩，从女性专属到全民参与，防晒经济正悄然从季节性风口迈向全年常态赛道。这背后折射出怎样的消费趋势和产业变革？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7: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为了适应更多样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在选购防晒产品时，对功能性和细节的关注度日益提高。有消费者表示，出游需求直接带动了产品的升级换代。
8: 之前我的防晒衣买的都是短款，然后今年我因为出去旅游嘛，然后就特意买了一个长款，这样的话呢，全都盖住，然后比较防晒。
7: 对于日常通勤的都市人群，佩戴的舒适度则成为了关键考量因素。另一位消费者表示，
9: 平时的话经常化妆啊，还有脸上容易闷痘啊，这样所以说还是想找一款这种有透气孔的，这样的话更适合我自己，我觉得最起码它不闷热。
7: 而在选购指标上，消费者也表现得愈发专业。
10: 防晒的指数肯定是必须考虑嘛，第一的
11: 一个是品牌，第二个就是它的防晒指数，还有它的颜色。
7: 还有一些消费者表示，以前是怕晒黑，现在是抗光老。防晒产品以前是夏日限定，现在则是全天候全场景的刚需。那么这种迭代现象折射出怎样的消费升级趋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2: 从宏观层面来看的话，这代表我国居民消费稳定性提升，

0: 短期的冲动型的季节性消费占比下降，常态化持续型的健康消费占比在抬升。居民不再只追求即时的视觉的审美，开始核算跨周期的长期的健康的成本。消费决策是一种从生存式消费到享受型消费，然后再到健康投资型消费的跃迁。
1: 这种跨越周期的变化也对整体消费的扩容提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分析，
2: 一方面呢，它呢是相当于是拉长了消费周期，打破了季节性的消费的瓶颈，然后呢也平滑了全年消费的波动，释放了一些增量的潜在的需求和市场。另外呢，它也在倒逼着国货品牌呢去加大研发投入，去提升中高端的供给能力，进而呢去拉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升级。同时呢，从这个业态上来看呢，它也能够带动像即时零售啊，包括一些内容种草啊、健康科普等等这样的一些配套的服务业发展。从而呢，去培育起更多啊细分消费的增长点，从这规模扩张向着品质升级方向呢，去进行品质的发展。
1: 然而，当前防晒市场规模持续走高，软硬防晒品类全面爆发的同时，赛道低价竞争的现象也日益明显。行业如何健康发展，持续释放长期增长潜力？傅一夫表示。
2: 对行业来说，首先呢肯定是要走技术差异化的路线，就是要加大的原料啊、功能性这个面料啊，这个等等吧，这些研发投入。其次还是要进行消费者群体的精细化的细分，那么用场景化的定制呢来提升产品的溢价，同时呢也可以依托品牌化发展去摆脱低价内卷，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去布局出海市场，能够对于国内的存量竞争压力吧，能够起到一个有效的对冲，继而为很多品牌的商家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1: 欧阳日辉认为，防晒行业联动美妆、服装、户外、医美、母婴等其他行业的数据，可以挖掘跨界融合需求，开发出多场景全年使用的防晒产品。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要把防晒经济真正培育成长期赛道，还需要多方协同治理。
3: 行业协会要出标准，政府部门要定期的抽查，制定一些公开的规则。
4: 有的天气需要做好防晒，有的天气则需要防潮。入梅以来，南方多地开启了黏腻模式，衣物晾晒三天依旧潮乎乎，墙面瓷砖动不动就像流汗一样出现水珠，这些日常的小烦恼也带火了除湿经济。最近，除湿机、烘干机等防潮家电，连同传统的除湿袋、樟木条等日用品销量双双走高。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南通台记者宗品仪的走访报道。
5: 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6: 我在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挂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7: 最近梅雨季节比较家里比较潮湿，所以就买点除湿袋放了，挂在家里各个角落啊，这样子挂一下，然后就会除湿。反正我家已经在挂，还效果还蛮好的。
5: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早在入梅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类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8: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5: 记者走访某电器南通南大街门店时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智能控湿、除菌抑菌、节能低噪等升级功能，家电消费正从实用刚需向健康品质方向过渡。该门店副店长范宝杰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高端热泵洗烘套装和独立柔烘干衣机已占到了门店相关品类销量的70%。
9: 结合现在的国补加上工厂的补贴，那其实我们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补贴的。干衣机呢也迎来了消费热潮，门店的干衣机的销售同比涨幅的话呢突破了50%。
10: 那以下请听消费热点观察，第三批国补来了，你的换新清单列好了吗？
1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市场立刻有了回应。在北京一家大型家电卖场，一对刚刚从租房族升级为业主的夫妻，得知新一批国补下发的消息后，来为自己的新家挑选家电。
12: 知道发了第三批国补，想着趁这个机会把这些大件都买了。因为618过去了嘛，刚刚销售员已经给我介绍，国补是直接有15%的优惠，再加上店里的和卖场的优惠，算下来能省不少钱。
11: 消费者李先生一家正在逛空调区，逛了一圈后，无论是制氧新风还是恒温节能，各类空调新功能已经让他目不暇接，他果断决定换新。
13: 家里的空调不太行了，正好看到手机上推送的消息，说第三批国补来了，我就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现在的空调都是一级能效的，还有新风系统，刚跟我说还能以旧换新，还给安装，我准备买。
11: 北京某大型家电卖场店长石小伟介绍，与以往大水漫灌式的消费补贴不同，本轮政策最显著的特征是做减法与做加法并举，其精准度前所未有。
14: 现在收窄为六大核心品类产品，传统的有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然后再有就是数码产品，这六大品类。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这个是销售环比是增长90%的，因为现在只有一级能效的产品参加这个补贴了嘛，统一的补贴是为售价的15%。
11: 石小伟介绍，以家电为例，补贴明确向高能效产品倾斜，购买一级能效产品可享受销售价格15%-20%的补贴，这种设计立竿见影，一部分本可能流向普通产品的消费，在补贴的杠杆作用下被定向引导至绿色节能的先进产品上。
14: 今年新增的智能眼镜成为新亮点，搜索量和成交额大幅攀升。现阶段我们可能就会重点把眼镜这种 AI 的这种产品去做一下推广。
11: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20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汇集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升至1:10.3。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认为，政策释放了更加注重人文关怀的增量信号。
15: 那以人为对象的这个国补，要更好的结合起来，并且能够明确的有制度化、政策化的这个操作的方式来加以体现。那么从这一上说呢，这个开启了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11: 很多人觉得国补就是帮大家省点钱，但其实它的意义远不止于买买买，还是给产业升级踩油门。比如随着数码消费出现更多新的增长点，今年国补在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等产品之外，将智能眼镜和包括适老化产品的智能家居纳入支持范围。再如在突出节能降碳核心导向的基础上，加大对高能效产品设备的支持力度。这意味着只有生产更高技术含量、更符合绿色发展和人性化需求的产品，才能赢得政策红利加持下的市场份额。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认为，未来国补对新兴产业的带动效应将会更加凸显。
16: 智能产品啊，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去年咱们买的很多智能产品，从这个性能指标上来看的话，今年可能有一定已经落后了。类似这种产品，从国补的以旧换新这样一个角度上呢，可能会更加适合。另外，新增了智能眼镜呢，其实国补在一定程度上是发挥了培育市场的这样一个作用。这类产品可能从下一个阶段来看，会更加凸显国补带动的效果。
17: 财经身边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8: 财经身边事，观影新体验。与电影院相比，露天电影更热闹，更有氛围感。夏天在人头攒动中看一场露天电影，更能感受光影交织的独特乐趣。在北京，从百年古建到工业遗存，露天电影的放映吸引了众多影迷前来体验。请听报道。
19: 在北京首钢园大跳台旁的冷却塔下，新西兰电影《1978》在此全球首映。周边市民在壮美的钢铁建筑遗存和流转的华灯中体验电影艺术的魅力。而在北京中轴线的钟鼓楼，光影邂逅百年古建，仲夏之夜，鼓楼化作独特背景，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影。
20: 我觉得把这种文物建筑跟电影结合在一起的个形式非常好，历史和现代融合的感觉。
19: 钟鼓楼露天放映活动每个周末都会与观影爱好者见面，活动已持续数月。从六一期间的亲子电影到端午期间的国风电影，多种类型的影片也给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部分场次还设置了映后主创交流环节，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别样观影乐趣。
18: 财经身边事，生态守护结硕果。眼下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社区热闹了起来，随着当地萤火虫进入活跃期，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进一步激活了当地的夜经济。来听总台记者的探访报道。
0: 我看到萤火虫了，
21: 有点让它回到我的童年的感受。那因为我小时候老家还挺多的，但现在基本上也看不见了，然后很难得让宝宝也见一次，蛮神奇的，体验大自然。
10: 西冲社区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东南端，社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体对城市光污染起到了良好遮挡。自2023年以来，在科学的光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下，当地萤火虫年均活跃天数由改造前的35天大幅增加至110天。萤火虫活跃天数的延长也点燃了研学游的热潮。
22: 下午专门过来的，他们现在一直在市区里头课堂上，根本就没机会看到，多出来接触一些大自然。
23: 广东深圳西冲创想家科学营地负责人陈谦：
24: 今年的萤火虫呢，明显比去年不管是萤火虫的数量变多了，而且它的周期变长了。研学游目前的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实际上增长20%。
10: 在萤火虫活跃期，当地多家酒店推出萤火虫主题套房，通过灯光改造、暗夜课堂、湿地巡营等体验，将短暂的萤火虫季变成深度体验产品。
23: 广东深圳橘调沙来华度假酒店总经理宋挺：
25: 我们摆在房间有一个萤火虫的养殖箱，每一个房间都会放置10几到20只的萤火虫，到晚上灯光全熄灭的时候，萤火虫星星点点的就陪着小孩子们入眠。我们的萤火虫房推出之后呢，一房难求，周末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
18: 游客
26: 跟传统的那种亲子酒店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它会有更多的互动性。到了晚上，它的那个萤火虫的那个箱里面会有那些萤火虫在闪闪的，像星光一样，特别好看。
23: 广东深圳蜜月美素门店店长易显洛：
27: 因为萤火虫吸引来的客人订单呢，相比往期的话大概是有30%左右增长。周边来欣赏萤火虫的游客的话比较多，其中大概35%左右的话会转化我们的食客，对我们整体的餐厅的业绩提升是蛮高的。
18: 财经身边事，人机共育新场景。日前，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杭州机器人学校迎来首批30台机器人学生报到入学。跟随总台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28: 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特殊的入学典礼，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就是入学的首批的新生了。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送他们来上课的家长呢，有来自中小企业的代表，同样还有一些部门单位的。他们将在这里进行职业化的技能培训。现在的我们这些机器人领域有很多的机器人，它会跑会跳，但是呢，它缺乏一个理解环境、适应包括自主决策的大脑。把机器人送到这里来之后呢，不仅仅要让他们会跑会跳会动，更多的还要有灵光的大脑，让他们能够适应复杂环境的一个工作场景了。那么在这所学校当中具体是怎么培养的呢？第一步啊，就是叫做入学体检。我们学校的这些工程师和老师用算法对它进行一些评估，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评估结果来给他制定对应的个性化培养的方案。那么第二步呢，叫做分类科学的培养。其实现在根据岗位的需求呢，学校已经是制定了像艺校、技校、体校、卫校4个方向的专业。那么学校的负责人也告诉我，其实在开学典礼前已经有部分的机器人开始在这儿培训了，像小技机器人。我们来考考他培训情况怎么样。小技同学你好，来给我们说一下你在这儿上学的感受。
29: 大家好，我是吴技。一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是老师给我装上了大脑，我才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现在我感觉自己不光有身体，更有思想了。
28: 他的这个反应是不是特别的快。那除了他以外，在体校正在上课培训的是我们的乒乓球机器人，他和我们的老师互动啊，有来有回。我听说通过这个大小脑的共同的培训，他现在已经可以正球反球击球，可以识别我们球的方向了。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这样的一个投篮的机器人，那么上课之后其实都会经过相关专业部门的一个考核，最后拿到专业的技能证书。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倩、洪浩，编辑赵科、汪孟涵，监制吕红桥，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稍后您将听到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多重利好落地，医药股大涨，强势行情能否持续？半导体涨价潮持续，板块机会和风险如何研判？
1: 10点财经态度，聚焦新增隔夜逆回购，跨季流动性新打法为了啥？
0: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算力金属大时代第一集，封装的焊点之王锡。
1: 10点50分，一说同是指数增强产品，业绩差距为何这么大？
0: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掏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如何重塑科技股定价标准？欢迎各位。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1: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8: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7: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7: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8: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7: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医药板块、
1: 宏观大趋势、顶层设计。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2: 统筹部署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1: 市场有看点，审时度势。半导体涨价潮持续，板块机会和风险如何研判？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一，美伊在上周末短暂互息后同意继续谈判，更多商业船只经伊方指定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系列事件令投资者紧张情绪缓和，市场风险偏好获得修复。此前承压震荡的存储芯片股周一领涨美股，部分投资者还逢低买入了大型云计算服务商以及软件股，拉动一众科技股上涨。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收涨。截至收盘，道指涨0.59%，标普白指数上涨1.18%，纳指上涨2.07%。其中，道指成分周一出现调整，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取代通信服务商威瑞森后被纳入道指，并在首秀当天大涨4.82%。至此，美股七大科技巨头中已有五家公司是道指成分股。有分析指出，由于科技股权重过于集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对传统实业，如工业、金融、消费、医疗等行业的代表性进一步下降。热门个股方面，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与 SpaceX 两家公司股价周一显著上涨。特斯拉将于七月初公布今年第二季度车辆交付数据，外界普遍预计该数据比去年同期将显著上升。此前用于生产特斯拉高端轿车和 SUV 车型的产线将改造为人形机器人产线，部分投资者赶在数据公布前加仓布局，特斯拉股价收涨8.46%。 SpaceX 公司近日将太空算力卫星命名为 StarMine，自建芯片工厂也开始在业内招募人才，一系列远景规划开始逐步实施，引发投资热度回升。 SpaceX 股价周一收涨7.15%。欧洲方面，欧盟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欧元区六月工业景气指数、经济景气指数以及服务业景气指数等一系列月度数据全线低于预期，引发投资者对欧元区国家消费支出增长乏力的担忧。汽车、通信服务等类别股票大面积下跌，欧洲三大股指周一集体收跌。截至收盘，英国股市跌0.23%，法国股市跌0.21%，德国股市跌0.18%。原油市场方面，尽管中东地缘冲突阶段性缓和，但全球库存仍处于低位，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量以及保险费都尚未恢复至三月前水平，部分投资者技术性买入，国际油价周一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75美元，涨幅为2.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15美元，涨幅为1.61%。贵金属方面，随着美伊在上周末决定继续推进谈判，投资者避险情绪降温，加之市场仍在权衡美联储年内加息前景，美债收益率有所上行，国际金价与银价承压下跌。截至周一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038.9美元，跌幅为1.4%；七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58.632美元，跌幅为1%。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医药板块。国家医保局昨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个药品通过医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这意味着本年度医保动态目录调整正式进入专家评审阶段。来听报道。
5: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基本医保药品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提高，共收到申报材料818份，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此外，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比去年提高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申报品种新药居多， 五年内获批新通用名药品数量为343个。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目录管理处处长涂继莹：
6: 新药上市的数量持续增加，医药企业呢积极参与了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也说明企业对于目录调整这个规则的理解呢更加清晰，行为呢更加理性。
5: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始终支持有临床价值的创新，纳入品种主要为三类：一是填补保障空白的药品，补齐目录短板；二是同类更优品种，显著提升患者获益；三是价效更优品种，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6: 每年确实都有一些价格比较昂贵，可能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能力的药品呢，通过了基本医保目录的初步的形式审查，但是只表示这个药品它符合申报条件，药品最终能否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还需要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以及后续的谈判和竞价等程序，才能最终的纳入目录。
2: 昨天医药板块全线拉升，超20只成分股涨停，海南海药走出5天3板，万邦医药、泰隆药业、特医药业直线封板，板块主力资金净流入居全市场首位。医药板块强势行情能否持续，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7: 昨天557个和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审，叠加日前多款创新药获批上市，以及多家中国创新药企达成海外授权或战略研发合作。华夏基金市场观察员乔经纬表示，国内创新药企迎来多重利好，企业的优势在于技术输出和成本竞争。
8: 从政策端来看的话，目录的一个首次落地呢，再叠加我们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价格保护机制吧，也可以展望未来，看到我们这个创新药它在支付端从这种过去的一个砍价转向未来，从不管是医保还是商保这样一个双通道的一个支付模式，其实这个对于创新药企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到六月中旬，我们国内对外授权交易这个总金额嘛，已经突破了900亿美元。这个相比于不管是25年，就是截止到半年度的这个数据，还是2024年全年，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提升吧。中国资产对于海外的一些头部的这些企业，它这个吸引力也是比较大的抬升吧。然后核心的优势还是说，我们国内创新药它在这个技术输出这一块，包括在成本竞争上都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的。
7: 医药板块目前整体的估值水平如何？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进行了分析。
9: 目前整体医药股的估值已经具备了不错的估值潜力，医药板块是经历过充分的调整，整体估值已经来到了近10年的一个历史低位，而且机构的持仓处于一个低配的区间，下行风险已经大幅的释放。
7: 川台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认为，短期来看，医药板块有估值修复行情。
10: 从市场角度来讲，对这些消息的反馈还是非常积极的，多重利好形成了强势件催化，一方面也是修复了机构对医药板块长期压制的悲观定价，另外一方面也是加速了存量资金高低切换，推动资金向高估值的题材转向基本面改善明显的医药板块回流，短期对板块的估值修复行情触动性非常明显，也为阶段性反弹打开了空间。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顶层设计，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2: 统筹部署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1: 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2: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1: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 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
2: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来听报道。
1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12: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11: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12: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5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5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5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制定的第一个5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5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在5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1: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昨天发布公告，在6月29号、6月30号公开市场操作中，正式启用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规模为3000亿元。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13: 隔夜逆回购是指央行向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次日将有价证券卖给一级交易商的公开市场操作行为。逆回购为央行向市场上投放流动性的操作。此前，央行流动性管理工具的期限包括7天、14天、3个月、6个月、1年和长期。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
14: 央行选择在29日和6月30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主要是应对静默流动性压力，新增的隔夜逆回购补充了期限为1天的工具，进一步丰富了流动性投放方式，可以更好满足金融机构多样化流动性需求，提升资金面运行稳定性。
13: 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原：
15: 增设隔夜逆回购操作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也符合我国银行间市场的交易结构，与国际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框架演进的方向是一致的。从我国货币市场运行结构来看，隔夜品种本身就是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交易最集中的期限。国际上呢，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啊，也是普遍重视呢隔夜品种。
13: 业内专家分析，在月末等时点，金融机构临时性资金需求增加，隔夜操作灵活性更强，能更好实现流动性削峰填谷目的。本次央行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既是顺应市场需求，也有利于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1: 10点财经态度将围绕这一内容深入解读，敬请关注。
2: 在高温肆虐的背景下，中国空调成了欧洲人的救命稻草。近期，欧洲多地民众及企业大量抢购中国的各种空调设备，不少欧洲网友称赞这些产品性价比高。来听介绍。
16: 中国品牌的空调在欧洲的订单有多火爆？德国一家科技媒体的报道是，有人甚至专门开发了一个网站，实时追踪一款中国空调在德国各大连锁店的库存动态，来帮广大网友蹲货。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时面临的外立面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问题，中国企业推出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它无需打孔安装，室外机可以放在户外地上，也可以由消费者自行安装在阳台或窗台，室内机可以移动，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最近这款产品在欧洲脱销并走红，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今年巴黎入夏后，中国的移动分体式空调一机难求，门店缺货。一家中国空调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工厂正加班加点生产移动分体式空调，他们在西欧部分国家今年空调销售涨势很好，法国、西班牙、德国、英国这些空调普及率较低的市场都取得了同比70%以上的增幅。据相关机构测算，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增速突出，同比涨幅超过70%。不少企业反映，西欧多国市场出现消费者排队购机、线下门店缺货和供不应求的情况。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昨天，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双方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交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商务部昨天公告，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
1: 一批新规明天开始落地，来梳理一下。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者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
2: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0: 价值经济之声，
17: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 A 股功率半导体板块全线大涨，多只个股涨停或大幅上涨。消息面上，据了解，全球近20家模拟级功率半导体企业将于7月1日启动新一轮涨价。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报道。
18: 近期半导体产业链的涨价潮愈演愈烈，德邦证券投资顾问许志表示，本轮涨价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19: 第一个就是 AI 的高端算力的建设是对半导体的整个供应链啊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冲击啊。第二部分呢，就是上游原材料成本的一个传导啊。近一两年，金银铜关键的金属材料价格都是持续飙升的。还有就是存储半导体这一波大行情之前，大型的存储的巨头库存去的差不多之后，正好又赶上了 AI 这边催生的巨大的一个芯片的需求，低库存遇到了高需求，形成了错配。
18: 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分析，在这一轮涨价扩产周期中， 设备、材料、晶圆制造、芯片设计等环节的受益程度和节奏有着一定的差异和先后顺序。
20: 最先受益的应该是洁净室基建相关的这个领域，这是最先能够看得到订单的。之后是各类半导体的设备，这个环节呢可以说是中长期确定性最强的一个环节。在设备到位后，就是与生产制造相关的各类半导体的材料，比如硅片、寸底、电子特器、化学品、光刻胶等等，它们的爆发性是不如设备的，但是呢稳定性和未来的这个持续性会好于半导体设备，特别是有着稀缺属性的这样一些材料。而晶圆制造、芯片设计则会出现明显的分化，与 AI 相关的会保持高景气度，而与消费电子相关的会相对的较弱。
18: 目前半导体板块整体估值处于历史高位，张帆认为因为有着极高的行业增速，估值高位并不意味着会出现整体性泡沫，但确实要注意局部估值过高。
20: 一部分产能小、订单少，而且产品的这个技术含量比较低的这样一些非核心企业，明显的呈现过高的状态，而且它缺乏这个成长性来稀释。未来一旦出现产能过剩，或者这个 AI 景气周期下行，那么这一类个股将触发比较大的估值回落的压力。
18: 许志也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19: 第一个就是我们先进制程的存储芯片这边，确实有部分的热门环境已经反映了比较大的一个涨价的预期。后续如果说需求端存在一个不及预期的情况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回调的压力。这个需求其实是分化的，高端供不应求，中低端比较疲软的。再就是还需要关注下游终端厂商啊，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啊、我们的电脑啊，利润本来就没有那么高。如果涨价确实超过了他们的接受程度，可能就会缩减配置，比如说降低内存的容量来对冲成本。
1: 近期公募基金的转托管业务受到市场关注，什么是基金转托管？它对投资者有什么用处？投资者要怎么操作？以下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王凌波。你好，凌波。
21: 你好，主持人。最近受到关注的基金转托管业务呢，指的是投资者把持有的基金份额从一个销售机构转移到另一个销售机构。转托管的过程中呢，份额的持有期连续计算，不会触发赎回或者申购交易，所以也不产生额外的税费或者盈亏。此外呢，转托管不收手续费，也不会重置基金的持有时间。转托管业务它瞄准的是已经有持仓的客户，而不是新开户的群体。这些成熟的客户呢，可能希望把分散在多个平台的资产集中起来统一管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可能会因为前期的盈利比较丰厚，担心赎回后再买入会踏空行情，或者产生价差的损失。也有可能会因为持仓处于浮亏的状态，不愿意在当前的价位兑现。转托管呢，它恰好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投资者他可以在不用卖出原有资产份额的情况下完成平台的切换。那这个我们怎么操作呢？目前各销售机构他们的办理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机构已经支持线上办理，还有一些呢需要客户线下到柜台发起申请，但整体的趋势是持续简化的。比如在有些支持线上办理的平台，投资者要在新平台买入非常少量的同款基金，然后联系原平台的客服办理转托管。也有机构已经有了一键转托管的功能，用户在上传持仓截图之后，系统就可以自动识别产品，生成一键转托管的这个信息。转托管它一般在 T+1日就可以查询了，就地基金是在 T+2日查询。业内人士表示，对公募而言，转托管构成了一条新赛道。为什么这么说？在存量竞争的场景之下，一个原本在 A 机构持有基金的客户，可以通过转托管把份额无损的迁移到 B 机构。那么谁能够提供更有竞争力的投顾服务，谁就能接收更多的迁移来的存量客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呢，截至今年五月，公募基金行业规模已经达到了39.48万亿元。展望后市，有业内人士称，转托管它降低了资金的迁移成本，因此转托管有望成为原本沉淀在银行存款、货币基金或者短期理财中的一些低风险资金流向绩优权益类基金的一个变量之一。主持人，
1: 好的，凌波。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几个竞价，上证是低开了0.39%，深市低开了一个点，低开0.01%，创业板高开0.02%，北证五零高开0.42%，300低开0.25%，中证2000低开0.21%，上证五零低开0.63%，科创五零高开0.32%。
0: 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最新的运行表现。

0: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2: 好听在云听。
3: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7: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4054点，下跌19个点，跌幅0.45%，成交465亿元。深市15845点，上涨了32个点，涨幅0.22%，成交726亿元。北证501233点，上涨7个点，涨幅0.65%，成交7.4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362亿元。创业板上涨了0.26%，沪深300下跌0.07%，中证500上涨0.05%，中证2000下跌0.12%，上证50下跌0.57%，科创50涨了0.86%。
8: 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教育、发电设备，然后能源设备、电工电网、工业机械、燃气和航天军工。跌幅靠前的是化纤，然后贵金属、农业、建材、生物科技、有色和医疗保健。
7: 个股方面，目前是有1933家上涨，290家平盘，3319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是有5家，跌幅在5%以上的是有47家。
8: 涨幅超过10%的目前有21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还可以，目前达到107家。
7: 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通过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还有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张成。
9: 你好，李晨。
7: 昨天的市场走势还是比较跌宕起伏的哈。那今天开盘之后，如何来观察当下市场的整体运行情况？
9: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市场啊，这个日内的波动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以这个科创50为代表啊，在早盘高开之后，一度是这个大幅跳水啊，当然最后还是在尾盘强势走强，而且。科创50昨天的这个上涨还是在一个就是外围市场啊科技股整体相对普跌的一个情况下啊走出了一个这个比较独立的啊明显强势于其他这个板块或者是指数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当然其中主要还是由创新药和半导体材料啊这两个细分方向贡献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权重的一个拉升。那么也足以说明就是整个的资金依然还是坚定的在整个科技的这个大的方向里头在做这个做下一轮的一个这个动作，但是呢这个 内部的热点一定程度上是出现了转移啊，不但是像之前啊，基本上是以光通讯为代表，然后以芯片相关的一些细分啊为辅助，而这一次呢，市场是选择了创新啊作为昨天最强的一个方向，然后还有就是整个半导体的一些啊细分的一些赛道，所以从目前来看啊，市场临近这个马上明天就切分之后，那么市场就面临着整个二季报和年报的这个考验啊，相关的一些公司也将这个进入到一个这个所谓中考的这么一个模式啊，那么业绩将成为一些公司走势的被推领啊，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啊，所以整个市场在这个阶段进行一个调整和震荡，这个我觉得也是在所难免，而且在过去的一个月，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六月份过程中，我也注意到整个市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啊，日内的波动是明显的加大啊，第一个就是科创五零这个振幅超过4%的交易日啊，这个超。
7: 嗯，张成先生的电话。
9: 市场的波动啊。
7: 嗯、还在线吗，张成先生、
9: 啊？整个市场，在的，在的。
7: 啊，好，您继续。嗯，刚才可能线路有些波动，嗯。
9: 嗯。那么整个市场它的这个大幅的这个波动是当下市场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讲呢，在这个位置上，即使说我们买对了一些科技品种，可能在持

0: 这个五天上涨啊，一天两天的调整啊，但是最近的市场又进入到了一个就是可能说少数品种还能保持这一个连续这个上升的过程，但是大多数啊基本上说是这个大涨一天大跌一天的这个情况是经常出现啊，所以投资者在当下的这个位置上，这个对持股一个是对选股的这个能力的要求啊其实是更高，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持股的心态和持股体验上可能也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主持人，
1: 那您所提到的这个更高的要求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标准，就是尤其是在选股上，像您说的当下可能这个你选一只在热点里的品种，这个持股体验也未必会好。
0: 是的啊，那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说，首先调整本身我认为它除了说是一些市场整体由于拥挤度过高或者说是这个热点过于集中啊，需要进行一次这个筛选，但是同时呢它也是整个热点或者是这个个股自身的一个试金石啊。那么哪些公司我们发现就是在调整的过程中啊它相对这个回调的力度有限啊，但是当市场出现一些利好或者反弹的时候啊它又能快速进行修复，那么这些公司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下一阶段应该去关注重点啊。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说有一些公司在前几个交易日中啊那么调整的幅度很深，但是当这个市场啊包括今天早盘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全球资本市场其实整体是呈现了一个这个回暖的一个状态啊，因为整个不论是日韩市场还是美股都科技股都调整了几个交易日，那么但是今天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市场整体回暖的过程中啊，如果说有一些品种它依然还是表现的这个不如人意啊，或者说是这个在反弹的过程中明显这个力度是弱于它在下跌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那可能意味着就是在下一阶段这些品种可能啊是这个要被市场逐步这个淘汰或者是资金的关注度逐步减弱的这样一个方向啊。所以说整个市场我们还是要秉承了一个强者恒强啊，去观察哪些品种啊能够继续成为就是下一阶段市场在上攻过程中不断能够突围创新高的这些品种，而有一些啊不创新高或者说是明显啊掉头向下的一些这个品种，可能是我们需要注意和警惕的。主持人，
1: 这可能是从这个市场的走势上来观察的。如果从个股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客观情况来分析的话，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像上半年吧，基本上市场这个走得好的品种是科技类的大市值，然后呢主要存在于像算力硬件呀还有这个上游材料方面，这种个股可能他们的弹性就会更大一些。那接下来这个下半场您觉得会发生一些这样的本身就是对个股质地上的筛选的一些变化吗？
0: 我觉得首先就是大市值和头部公司啊，以及中间市值一些有一定这个技术独特性啊，比如说国产替代啊，或者说在这个细分领域里头啊，某一两家公司它占据国内的整个的这个产能相对比较大的这些啊，譬如说像最近表现也不错的制冷剂啊，虽然说不完全是这个算力相关的这些概念题材啊，但是依然表现很强。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就是市场有两个逻辑啊，可能会是支撑接下来一些品种去走强啊。第一个逻辑就是说，这个科技技术迭代啊带来的一些这个产业链的一个需求增量啊，比如说最近这个以电子布啊，或者是这个一些玻璃纤维为代表啊。那么这些品种由于说这个可能英伟达推出的新一代服务器啊，在整个的这个 PCB 啊和一些关键的一些元器件的一些用料上啊，包括铜箔啊，可能都会呈现一个这个爆发式的增长啊，所以我们看到最近铜箔呀，包括像电子箔啊，一些细分的品种啊，依然在这个逆势创新高走强啊，这个是由这个产业的一个技术升级啊带来的这个需求的一个可能性啊，当然这个后面还要去关注整个这些技术真正说是进行量产和推出之后，是不是能够实现啊这个所谓的需求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拉升。现在还处在一个就是说大家一起在讲故事啊，或者说有这个预期差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些这个先进产能啊，那么这个转移到一些高附加值产品带来的一些中下游的一些这个需求啊这个补足的这样情况啊，代表就是比如最近这个市场比较火热的工业半导体啊，那么其实是由于

0: 全球的这个头部企业，它把这个工业半导体的这个产能都转移到这个先进制程的一些产品啊，导致成熟制程啊中低端的一些品种啊出现了一个供需的一个缺口。那么国内相关的一些这些企业啊，那么是也是因此获得了一个收益。所以整体上核心的逻辑还是说，这个不管是技术变革也好，还是说这个产能带来的一个这个涨价，或者是供需关系出现这个差的这个出现了一些这个缺口，那么导致最后一些产品啊变了一些这个在涨价的同时啊，这个产能也是短期不能够快速扩张，那么会推动啊相关的一些品种的逻辑可能会继续保持下去，而这些品种再叠加上啊，我们即将观察到的这个二季报啊，它也会披露一些这个，比如说二季报相关公司的合作覆盖啊、订单啊、在手的情况啊，包括就是上市公司自身啊，也会如果说有大的一些合同或者是一些这些出货的情况，它也会相关的有一些这个会有一些报道和公告。那么这些可能都是会刺激啊某些公司的股价继续走强，或者是成为一些牛股啊和一些这个非牛股之间的一个分水岭。主持人，
1: 那反过来再讲一讲非科技类的品种，同样是临近这个中报的披露期，那大家可能也会把目光放回到这些传统蓝筹的品种上。近期其实比较有明显异动的是这个生物医药和这个券商保险这个金融类的品种，那对他们的这个表现，您会看好他们的持续性吗？
0: 好的，那么首先我觉得创新药呢，它本身其实也是科技属性比较强的啊，只是说可能市场短期它的这个审美和偏好啊，过于集中在以算力和芯片为代表的这些方向上啊，一定程度其实忽略了整个创新药今年以来的一些表现啊，包括就是今年其实前五个月啊，整个创新药的一些这个在手的授权和订单的已经超越了去年这个整个创新药板块全年的一个表现啊，所以今年创新药的业绩啊，包括就是在五年前大量的这个国内的创新药公司进行了一些管线的研发，那么这几年其实也逐步在开花结果啊，就是我们不特指某一家，而说整个行业，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是会推动整个创新药板块有一个估值在修复的过程啊。所以昨天我们看到，就是说当资金开始有一些外溢的时候啊，创新药板块是明显啊承接了不少资金，或者说是成为不少资金啊优先选择的一个方向和品种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去重点关注的。而其他的一些呢，包括比如说券商，包括保险啊，甚至包括这个商业航天啊，虽然说最近的盘中我们也观察到他们也是留有一些异动，尤其是在这个科技上涨乏力的时候啊，资金也选择了他们啊做一个这个短期的一个方向，但是很明显啊，就是还是没办法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合力，或者说市场还是起码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啊，也就是说大家认为真的到了一个风格切换，或者说是认为这些品种啊它的这个成长性，或者是它由于低估的修复啊可能会带来一个比较持续性的机会啊，还是没有能走出一个持续性的行情啊。因此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创新药，我个人觉得可以这个抱一个偏常态的心态，而不是短期反弹。而对于券商和保险啊这些品种，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资金在这个科技赛道这个拥挤度过高啊，短期进行一个这个外溢的一个大背景下啊，可能是这个做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表现而已。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成的分析，再会。
2: 好，我们来插播最新的消息。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数据，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2%和50.6%，都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分别为52.5%和50.2%，比上月上升0.4个和0.5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有所增强。
3: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

0: 为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林东鹏。您好，林东鹏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2: 好的，关于指数层面呢，就是我们在后期啊，相对来讲还是啊继续比较乐观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其实科创板指数啊，这个尤其是科创50啊跌创新高啊，并且这个上涨了，基本上是依托着5天均线啊，这个一路涨上去。那么在这个时点啊，这个我们确实也听到这个不少投资者担心啊，这个指数是不是会见底啊，是不是会出现拐点？但是呢，我们认为啊，当这个指数啊向上趋势这么明显的时候啊，在牛市过程当中不要去猜底啊，这是第一个啊，因为科创板啊这个代表的是科技啊这个方向。那么由此呢，我们也认为科技这个主线啊，它并不会啊这个一下子就结束啊，这是第一个。科技这个主线呢，它会贯穿整个行情的始终。那么第一个呢，然后呢，我们看到科创50能够持续的上涨的同时，其实我们回过来再看上证指数，那么上证指数呢是属于啊几个指数里面相对偏弱的，但是呢，我们认为像科创50创业板指数啊，它是一种所有指数里面的先行指标。那么科创50能够跌穿历史新高，那么我们认为上证指数在后期至少资金外溢的时候呢，也会让上证指数啊窜出前期就过前期的高点，就前期高点是4.58啊。因此呢，我们总体啊对指数的判断啊相对还是比较积极、比较乐观的。那么讲完指数之后呢，还是讲行情的主线啊，行情的方向。那么在行情的方向上呢，很多人啊都觉得这个科技股啊是不是涨得太快了，是不是要结束了等等等等，有这想法。但是呢，我们认为啊，整个科技股是这一轮行情的主线。那么既然说是行情的主线啊，科技股整个行情我们认为就不会结束。如果说科技股行情结束的话，就意味着整个行情可能结束了。因此呢，我们啊这个反复讲科技是主线啊，那么这个主线会伴上行情的始终，只不过就是啊在科技股的内部细分里面可能会出现啊降量那些切换啊高利切啊甚至是有一些板块它持续走强，但是一段时间它只是横一横，然后呢接着能够走强啊，这是科技股的方向啊，还是主线。当然除了科技股之外啊，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最近呢这个行情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就市场的宽度啊有所改善。那么市场的宽度改善背后的逻辑呢，其实就是我们看到霍姆斯海峡它这个通航改善了以后，那么通航改善自然而然的会使全球的投资者，当然也包括中国的投资者，认为啊全球的经济啊出现了改善的预期。那么相对应的啊之前啊本身已经在改善途中，后来呢被霍姆斯海峡的这个通航受阻打断的这些板块啊，包括像这个传统的化工、建材、航空、航运等等等等，那么这些行业呢随着海峡的通航之后呢，我们觉得在后期呢也会逐步啊显示出啊值得布局的机会。当然重点呢价值股我们依然还是在啊反复关注啊这个非银的板块啊，非银板块当然重点还是券商啊，我们认为券商在目前这个时机呢是具备着比较好的这个配置价值的一个投资洼地。那么券商呢，而且我们认为后期上证指数啊，如果说能够像我们想的一样往上突破4200甚至往4300以上走的时候啊，非银啊尤其是券商很有可能就是引领上证指数向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军啊，这个呢是大家要重点关注的方向。主持人。
1: 好的，好，谢谢林东鹏先生的分析，再会。那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王兆伟。你好，赵伟。
3: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我是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这个贵金属市场。近期贵金属板块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黄金和白银都从前期的高位下跌。那么我们看到短线市场情绪目前是明显的转弱，虽然从中长期来看，黄金仍然受到央行购金、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以及避险需求的支撑，但短期价格的运行更多是受到海外宏观因素压制。那么这几个因素主要是包括以下。第一个就是市场对美联储维持鹰派立场的预期升温，那么实际利率压力上升，那么这个是削弱了黄金这类无息资产的吸引力。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元阶段性走强，对贵金属价格是形成了一定的压制。第三个因素是前期金银涨幅是比较大的，那么很获利盘也是比较多，所以多头获利了结也是放大了短期的波动。那么现在来看的话，黄金是相对更偏配置属性，回调后仍需关注下方支撑和避险需求的变化。那么白银由于兼具工业属性，那么它的波动弹性也更大，近期的跌幅也更明显。整体来看，贵金属短期仍然是处在调整压力之中。那么我们建议是操作上不要盲目的追涨，后续还是要重点关注美元、美债收益率以及美联储政策预期的变化。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赵伟的分析，再会。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4: 哎，你好，主持人。
1: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4: 我们说今天啊，在亚洲市场啊，整全球的外汇市场啊，有波动幅度相对比较大，尤其是像美元对日元。那么美元对日元也是从162之下呀，短线呈现了一个快速的上涨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最高是达到162.40，所以说日元短期的贬值趋势啊还是在加剧。但是我们从日本方面信息也能看到，那么目前呀、从短时间来看呀、那么日本央行暂时没有考虑就是对汇市进行一定程度的救市。那么如果像之前几次那种的日本央行的态度能表态出现，如果日元持续的贬值加剧的话呀，那么可能随时进行干预，那么也是今天市场关注的一大焦点。那么由于汇价持续呈现一个走高的这么一个态势啊，那么如果在今天日本央行继续选择干预的话，那么日元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这么一个升值，但是从过往的这么一个趋势也能看到，那么干预之后啊，那么都是一个短暂的这么一个机会的出现。但是从一个按周线级别的角度来讲啊，那么日元贬值趋势还是在加剧啊。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本周又有6月份的美国的就业市场的数据啊，那么由于周五是美国的独立假期，所以说是重非农就业和失业率啊提前到北京时间周四来公布。但是从市场预计来看啊，整体的就业数据啊有望从17.2万人啊大幅跌至11万人，所以说从市场预期来看啊，整体的就业市场的数据表现啊可能会不是很理想，那么短期可能将对美元指数啊产生一定的利空的影响啊。我们从美元指数的表现也能看到，那么其基本是围绕在101之上这么一个位置波动。那么如果非农就业人数啊呈现一个不及预期的表现，那么美元指数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回落。但是呢，如果是就业市场好于11万人，甚至是达到15万甚至17万这么一个区间的话，那么有可能会短些对于美元指数仍然是存在一个利好的支撑。所以说个人认为啊，美元指数短期啊调整过后啊，后期仍然是有可能会继续冲击101.80到102这么一个位置，所以说短期还是继续看涨美元指数后期的这么一个表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的分析，再会。
5: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6: 好的，黄鹏。首先来看招商证券关注科技板块分化走势，展望下半年 A 股行情，板块分化可能进一步加剧， AI 仍然会是最大的主线，科技板块内部出现分化，概念炒作可能被舍弃，资金有望切换到业绩确定并且产业趋势具有持续性的相关方向，以及部分有望实现产业从零到一跨越的领域。 围绕相关线索，下半年主要投资机会。

0: 有望集中在海外算力、国产算力、资源品涨价、商业航天等相关方向。再来看中信建投分析，锂电设备开启第二增长曲线。当前锂电设备公司第二增长曲线主要分为三类核心方向，一是通用技术叠加自动化解决方案拓展到非锂电领域，比如光伏、智能物流、汽车、半导体等等；第二是先进技术赋能产品出海，海外电池厂扩产，跟随国内客户出海，本地化交付与服务等；第三是新技术新工艺方向，比如固态电池、钠电池等。当前板块需求驱动逻辑清晰，继续看好锂电设备与固态电池板块配置价值。再来看中信证券分析，银行板块底部机会逐渐明朗。展望全年及后续，影响银行板块投资的最核心因素啊，是资本市场叙事的变化。资金端持续偏好高收益金融资产，资产端权益资产回报可能将长期呈现结构性的特征。银行股作为稳健同时具备较高确定性回报的权益资产，对于资金端配置吸引力长期提升，建议绝对收益资金可以重点关注底部机会。最后来看华泰证券，关注大众品零售。国内零售行业新兴线下业态市场份额是稳步提升，而且逐步对传统的个体商户形成替代与挤压，其中休闲零食与烘焙受到冲击明显，乳制品和速冻食品内部分化明显，而软饮料和调味品呢，则凭借深度分销、高频刚需与强品牌心智构筑了较强的防御壁垒，受新渠道冲击相对较小，看好调味品与软饮料龙头的中长期壁垒稳固。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高敏。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2845点，下跌181个点，跌幅0.79%，成交556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了0.4%，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87%。A 股这边，上证目前是下跌0.25%，深市上涨1.01%，创业板指上涨1.04%，北证五零涨了2.67%，沪深300上涨0.3%，中证500上涨0.56%。中证2000上涨0.86%，上证50目前微跌0.58%，科创50上涨1.82%。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5: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2: 第二步，给甜头。
5: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2: 第三步，收网跑路。
6: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
2: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57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为当天有476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因此实现净回笼190亿元。此前，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提到，将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央行在6月17号优化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机制，将操作利率分别调整为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减点25个基点和加点25个基点，并调整操作时间。6月25号，央行又通过公告表示，将在6月29号、6月30号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新增隔夜逆回购，跨季流动性新打法，为了啥？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您好，刘教授。
4: 您好，子亮，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咱们先来做一下名词解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隔夜逆回购。这一次推出的隔夜逆回购操作，从设计的机制上来看，它和七天期逆回购在功能定位上主要有什么区别？
4: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什么叫隔夜逆回购。它全称呢叫做一天期的公开市场债券质押式的逆回购。和所有的逆回购一样，它都是央行向公开市场的一级交易商以利率招标的方式投放流动性货币政策工具，但是呢，它仅仅只有一天。简单来说呢，就是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这些机构呢，以国债或者政策性金融债这些非常高评级的债券向央行质押，借来非常短期的资金。当然它这个一天期的特点就是明天，也就是下一个交易日就足额还本付息了。质押的是债券呢，也就解押资金呢，当日投放，次日呢就全部回笼了。它往往和我们原来的七天期逆回购做一个对比，核心呢就是期限比较短，它专门针对银行的临时性单日的瞬时的缺口，而七天呢主要覆盖持续数天的阶段性的缺口，主要是这么一个区别，是这样。
2: 那咱们看一下启动的时间，央行选择的是在6月29号和30号这两个半年末与月初交替的时间点来首次启用了隔夜逆回购。那么这个时间窗口有什么特殊的考虑？银行体系在这个时间点通常会面临哪些流动性的压力？
4: 这个时间点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半年末，也是一个季度末。它是商业银行的很多关键监管的一个考核的节点，比如它这个备付金、存款结构等一些指标呢受到考核，长期以来都是季节性流动比较高的一个时段，它也非常适合测试一些全新的短期货币政策工具。那么六月末呢，还有一个情况呢，是我们财政半年集中缴税、国库现金的定存到期，还有地方债集中发行缴款，甚至包括跨季节资金备付需求的一种多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银行有没有超短时间的这种资金的需求，也是在一种的典型场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是银行在这个时候推出这种超短期一种工具的一个考量因素。那么这个节点呢，实际上是银行倒推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央行也好，我们这个监管机构也好，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推出的一种更灵活化的产品，是不是？
2: 那咱们站在央行角度来看，和以往依赖单一的工具相比，这次有了隔夜的品种之后，那么央行在应对这种多重因素叠加的复杂的资金面的时候，它的精准度都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4: 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刚才说的它的期限呢 精准的匹配了资金的缺口的时间长短，就和咱们借钱一样，我只需要借一天的钱，过去呢最短就得借七天，那么即便机构只有一天的临时的资金缺口，也只能介入七天的资金。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导致了资金的期限的错配，也不必要的融资成本也抬升了。那么新的工具呢，在操作规模上它可以更加灵活更加精细，可以通过这种隔夜工具来小额的高频的来对冲单日突发的资金的扰动，由七天的工具来对冲持续性的资金缺口，把两类工具呢分层投放。那么作为央行来说，既不会过度的投放资金引发泛滥，也不会因为不足导致短期的利率冲高，这就是我们央行的考虑。主持人，
2: 那咱们再从市场角度来看一下，那么市场看到的是29号当天同时开展了七天期和隔夜这两笔操作，那么这样的组合搭配，这两个工具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怎么分工协作的，还有呢这背后体现出怎样的流动性管理的思路？
4: 首先呢，隔夜的逆回购发挥的核心作用呢还是短期的应急缓冲垫的作用，那么聚焦的是单日的临时性的缺口，专门对冲刚才我们说的比如年半年末缴税啊，大额的清算啊，瞬间的备付金不足啊这种情况。而七天的逆回购呢，它是一般来说我们流动性的一个稳定压舱石，为整个的跨季的一个时间段都可以提供基础性的流动性的兜底。那么操作上讲我们可以干嘛呢？可以先用隔夜的逆回购来熨平单日的临时性突发性的资金波动，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又可以依托七天的逆回购来锁定中期的一个流动性的投放规模。那么核心呢还是要稳健中性基准滴灌，就像刚才说的，用分层调控的现代流动性的管理框架来解决过去单一工具面临一些问题，这样呢引导市场呢合理来定价短期的资金。
2: 那么从实际的结果来看，当天的整体呢是净回笼了190亿元，这种操作结果是如何在保障流动性和防止资金空转之间实现经济化平衡的？您觉得关键是什么？
4: 那么我们既然期限短有借有还，那么这次来看呢，整体呢实现了一个回笼的190亿，简而言之呢就是市场上钱少了190亿，这个呢就很值得大家考虑了。本次操作呢一边放钱一边又收钱，是非常常规的一个操作。我们平衡的逻辑呢就是要对冲合理的季节性的资金缺口，并不额外超额的投放过多的流动性。平衡的关键点呢就是要精准测算全市场到底缺多少钱，以及在这种基础上如何进行期限的分层投放。总量上来讲呢还是要保持一个边际上的收敛，在季节性扰动的时候适度的对冲，那么通过净回笼呢维持流动性的总量的平衡，那么也就是保证我们一个稳健货币政策的一个基调。主持人，
2: 那像这种净回笼的操作结果向市场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4: 那么有人就会说了，那净回笼是不是我们就不宽松了，钱是不是就收回央行了？我觉得完全不必担心。第一呢，我们货币政策叫做稳健中性的基调是不会变的，不会因为半年末一两天的这种资金的扰动来发挥大的一个变化，因为这是一个我们长期的宏观政策判断。第二呢，反而说明我们央行流动性的调控工具箱比较完善，具备了很多充足的工具，既可以解决季节性的资金波动，又可以稳定跨季的这种单日的这种资金面的流动，而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宽松、大量的放水来维稳市场，稳定市场中长期流动性的预期。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在引导各个金融机构要理性管控自己的同业杠杆的情况，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找央行获取流动性。 不过这也说明我们的流动性管理呢，进一步从总量的调控迈入更加精细化的结构化的一个调控。我相信操作政策呢会更加注重叫做相机决策啊，精准适度。主持人，
2: 这是咱们对于隔夜逆回购央行这一个新的工具，从定义到定位到它的第一天的效果以及市场反应做的一些个介绍和分析哈。那后面咱们来看看对于整个的咱们的资金价格的体系的影响。那么在隔夜逆回购这个品种正式落地之后，那么对于 DR001 这些个短端的市场利率的稳定性，您觉得会产生怎样直接的影响？还有呢，补齐了隔夜这个期限品种，对于完善从短端到中长端这样一个利率传导机制又有怎样的意义？
4: 那么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不知道什么叫 DR001， 它就是银行间存款内的金融机构以利率债为质押的隔夜质押式回购，它进行一个加权的利率，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或者市场中简称的叫做隔夜的资金利率。那么传统来说，银行间互相也有借钱，它有一定的隔夜的资金利率，假设短期内大家都借钱，就会导致这个利率飙升，形成很大的波动。那么我们今天呢推出了央行的这个产品之后，就直接为银行间的这种融资提供了一个缓冲带。当 DR001 出现快速上行的一个压力的时候，那我们机构可以趁此机会通过质押债券向央行融入隔夜资金，也就大幅降低了机构被动高价拆借的一个必要性，也有效抑制了隔夜利率暴涨暴跌的一种情况，降低了短端利率的波动率。那么最终呢也可以让 DR001 围绕我们像刚才说的跨日跨季这种特殊情况下，围绕我们的政策的合理的区间来平稳运行，改变了过去到了半年末呀、季末啊这种特殊节点大幅跳升的一种历史波动的特征，让我们银行间市场呢资金的定价呢更加的平稳啊，也比较有预期。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当然你也问到说对利率传导机制长远来看有没有什么深层的意义，主要呢还是由于补齐这个货币政策的利率曲线最短端的一个关键期限，形成呢我们一个从隔夜逆回购再到七天再到更长期的一个更完整的短期中期的利率框架，让我们的政策利率的曲线呢更加叫做平滑，更加的完整啊，比较统一，这是主要的一个效果。
2: 再多问您一下，它的利率锚点目前有变化吗？因为以前咱们看到的是 OMO 利率七天期的这种定价，然后传导到麻辣粉 MLF 的定价，再传导到 LPR， 那有了更短的001之后，那它的锚点还是007吗？以后
4: 有了001之后自然会产生一个更好的效果，对吧？我们在短期里可能就更多的按照我们新出的这个产品来产生锚定效果。那么00传统的这种我们七天逆回购呢，更多呢可能就是对 DR007 产生更好的一个锚定效果，让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
2: 那么从更长期来看的话，隔夜品种在常态化以后，对于央行的日常流动性的调节在精细化程度还有灵活性上会有哪些提升？对于稳定市场的流动性预期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4: 从流动性的调控精细化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灵活性的这个提升来看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体现出我们调控场景的一个覆盖面更广，根据不同的期限不同的情况，我们央行有各种各样的工具，这就像我们这个监管部门常说的，我们工具箱里还有很多。那么首先不得是数量多，还得是什么品种多。第二呢，就是让资金的期限错配的这种情况大幅优化。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到底要借一天的钱，还是借提七天的钱，它呢能够降低商业银行的短期的融资成本，也减少一个长期资金的一个闲置。另外呢，操作方式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实际上是可以灵活轻量化的。我隔夜回购我可以干嘛？我可以高频小额的开展，那么多次操作。我觉得这从我们调控工具的角度来讲，从我们商业银行需要工具角度来讲，都是更合适的。 主持人。
2: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刘彪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4: 再会。
2: 嗯。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肖楠，监制侯杰，稍后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时光。10:30，交易时光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算力金属大时代的第一集，封装的焊点之王锡。11:00财经态度，碳达峰攻坚提速，催生绿色产业新机遇。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6: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2: 嗯，来看一下盘面，目前就是上证还跌0.37%，深市涨了1.02%，创业板涨1.08%，北证五零涨2.83%，300涨了0.14%，中证2000涨0.90%，上证五零目前是跌的，跌0.7%，科创五零上涨1.64%。
6: 行业方面是航天军工、电脑硬件、通信设备、互联网发电设备、电子元器件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贵金属、煤炭、工程机械、海运、化纤、银行和陆路运输。
2: 个股红盘家数有2813家，平盘169家，下跌是2557家。 A 股目前合计成交14235亿。
6: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日科化学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股票今天起昨天起停牌啊。
2: 嗯，29号停牌。
6: 嗯，
2: 盛达资源上半年净利润预增399.31%至470.64%。
6: ST EGO 起诉万达集团履行付款义务，一审胜诉，获判万达集团支付苏宁易购17.47亿元及对应损失。
2: 威派格目前没有涉及液冷产品相关项目订单或者收入。
6: 一组投资经营的公告，瑞科激光子公司计划5316万元投资建设特种光纤数字化生产线。
2: 麦信林签署8.9亿元算力服务器采购合同。
6: 京基智农调整对惠博机器人投资方案，从控股转为参股，计划出资6000万元，获3.61%的股权。
2: 蓝帆医疗计划转让武汉碧凯尔100%股权。
6: 华勤技术部分董事高管计划2400万元增持公司 A 股及 H 股股份。
2: 通裕重工控股股东计划1.5亿元到3亿元增持公司股份。
6: 诺维赞、国寿、成达计划减持不超过3%的公司股份。
2: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连线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蒋一凡。您好，蒋一凡先生。
7: 哎，你好。
2: 嗯，您目前怎么看趋势？
7: 好，本周市场呢，我们看到在周一是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啊、那么虽然说最近市场震荡比较大吧。分化也比较严重，但是呢我觉得总体它是在向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方向在发展啊，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过度抱团交易拥挤度太高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观察下来是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在逐步化解。因为昨天的盘面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当早盘科技板块高标的科技股出现明显的震荡的时候，很明显我们看到是有一部分的短线资金从高位的品种当中流出，然后呢到一些低位板块里面去进行补仓的啊。那么补仓的板块很明显是医药、券商加上有色这三个板块。那么这种资金短期的高切低，原本如果说它是一个
4: 高位板块那种崩塌式的下跌的话，应该能够看到科技板块出现大幅下跌的。但是最终收盘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现象。也就是说，这种市场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的这种高低切换啊，它对本身这个科技的趋势其实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反而呢有一部分资金分流出来之后，对一些低位板块形成了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只要有一点点的资金量，它能够跳起的杠杆就会非常的大啊。那么如果说后续市场它能够持续维持这种良性的运转啊，一部分高位的资金稍微留一点出来，然后呢进一些低位的板块啊，那我们看到市场呢它会出现一个风格相对比较均衡式的上涨啊，也就是不再是所有的交易量、所有的关注度全部都聚焦在科技两个板块上面，而是偏向于雨露均沾啊，就是底部那些有基本面表现的、中报预期比较好的板块，比如说像医药、有色啊、军工、券商等等，那这些板块如果也能跟上的话，那我觉得整个市场它未来上行的这个健康程度会比之前要好很多啊。那我觉得本周市场开盘第一个交易日一直到现在啊，我觉得市场能够给我感受到的这个现象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啊，就是风格走向再次均衡化。
2: 这是最大的热点、最大的看点，这周一给的就是市场从抱团到这种怎么说热点的扩散，终于出现了新的品种，像医药这一块哈。那咱今天把医药稍微展开一下，您目前看医药是它能够在这个点能够表现出来，能够出现在非小端股里边被资金认可，成为一个昨天的热点，那它是哪些点满足了资金的需求？是中报的业绩，还是昨天那种政策的这种变化，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跌的足够多？您觉得它的持续性怎么样？
4: 那对于医药来讲呢，我觉得二季度其实医药板块是跌得比较惨的一个板块，但是二季度的医药的下跌呢，它也没有说特别大的那种基本面上的利空，基本没有，它纯粹是一个交易层面的现象。也就是说随着科技的上涨，对于这些传统行业啊，像医药这种行业它有非常明显的这个资金分流的效果在里面啊，所以二季度整体的下跌，它并不是医药板块并不是因为基本面出了问题，而只是因为交易层面的原因、资金层面的原因。所以呢昨天我们看到医药是出现了大幅反弹，创新药是领涨的，那么这个反弹其实也没有

0: 什么基本面上特别的原因，也是一个纯粹的交易环节的这样一个影响因素所导致的啊。那么所以呢，对于医药这个板块来讲呢，我觉得后续关键还是要看这个资金层面它到底是这个资金往哪个方向流动。那么只要说你科技它持续在那个高位依旧保持强势，但是呢可能如果有一部分资金慢慢开始出现分流的话，医药它肯定会成为一个首选的板块。因为很简单，医药它的基本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医药它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尤其是创新药这个板块，基本面是出现持续改善的。而且呢它的鼻涕出海，就创新药的鼻涕出海它能够产生的业绩是从今年开始慢慢释放的。今年中报我对医药板块它的业绩展望我是非常乐观的。我认为创新药还有医疗服务这两个医药下面的细分板块能够看到很明显的业绩增长速度大幅的上升啊，所以它本身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种环境下关键就是一个资金层面到底能够有多少资金持续的从那些高位板块慢慢的流出到低位去进行一些回补，仓位的回补。那么如果说能够持续的看到这种资金高低切换的话那我觉得医药板块它后续的这个机会还是能够期待的啊，因为它毕竟整个板块应该算不上那个老灯吧，因为我们市场里面一直在讲那个老灯小灯，医药它可能算一个，中灯可能算一个就是它没有那个传统到像那个食品饮料那么传统，没有传统到像那个什么交运这么传统的地步它还是有一些看点，有一些那个未来的成长性在里面的。
1: 来想听您讲一下成长性，因为您像您刚讲的药你要看报表没有毛病，你要看的其实增速也还中规中矩，但是你要说能够像，咱也不敢期待像科技那样那么大幅的增长哈。它未来如果说医药板块让资金进一步往里面去走的话，它的增长的逻辑和增长的看点，你觉得主要在哪些细分领域或者板块上吗？
0: 医药的话呢，我觉得短期来看，它的那个主要的逻辑可能还是出海，以出海为主。因为从今年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是那个医保的总盘子你要出现大幅扩大难度还蛮大的所以呢对于医药整个大行业来讲因为那个医保，全国医保它作为那个单一的一个最大客户嘛，如果说它的一个总的盘子没有有效扩大的话，那么对于整个行业我们国内的这个市场来讲，就是它的那个总的规模可能就是保持平稳就看不到特别明显的大幅的增长。但是呢海外那块随着这个我们创新药品种它的那个技术水平，它的技术储备在过去十年以来积累了这么长的时间，它是真的到了一个爆发期确实到了一个收获期。那么我觉得未来大概2到3年左右的时间吧，整个医药行业它最具有成长前景的一个大方向应该就是那个出海这个方向凡是有那个创新药品种出海的这些企业，我觉得都是可以值得关注。另外还有一块潜在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那个药品的那个出海，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那个成果。但是呢，还有一块我觉得也可以值得关注，就是那个医疗器械，高端医疗器械的出海这一块，其实在过去几年里面一直也是有技术储备的，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真正的那种特别大的单品或者说特别大的项目看到这个成果。但是我觉得未来它也会慢慢的出来，这块我觉得倒是也可以关注一下作为一个潜在的机会，医疗器械的人出海。
1: 那相应的是您更好像 CHRO 这种服务出海，还是说药品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药品的 BD 这种产品，这种新的研发出海，还是像你说医疗器械，这三个如果排序的话您会怎么排？
0: 其实药品出海和那个服务出海，它是那个基本上是可以看成是一个序列里面的。那么如果说一定要排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服务出海它的那个阻力会更加小一些然后呢，药品出海呢，要看那个具体的一个出口的政策我们国内和那个海外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可能会有些约束。但是服务出海这一块呢，它相对来讲它的那个阻力会相对小一点。那如果要排序的话，我觉得可能服务还是排在第一的然后那个药品的出海可能是排第二吧那么医疗器械可以作为一个潜在的一个观察的点。
1: 好的，好，非常感谢蒋一凡先生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9: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0: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9: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0: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9: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算力金属大时代，今天的主题是封装的焊点之王锡。锡广泛应用于 HBM 先进封装、高速连接器焊接等等场景。一台 AI 服务器的焊点达到100万级，单机耗锡量是传统设备的3到5倍，因此呢，锡成为支撑算力硬件组装的关键刚性材料。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国荣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你好，云龙。
0: 你好。
11: 从2025年11月到2026年上半年的最高点，锡价呢累计上涨大约40%。这一轮锡价上涨的原因有哪些？持续性如何呢？
0: 这轮的上涨主要还是需求端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这个驱动。就像刚刚所说的，这个锡呢，它的最主要的应用场景其实就是焊料。那么现在的像 AI 服务器啊，以及高速光模块啊，以及先进封装这些设备的应用的话，它的焊点的数量是大幅增加的，而且对于锡的这个需求量的话也在快速的这个增加，那就使得整个需求是处于一个爆发式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么价格呢也是非常增高，有了需求呢，供给是不是能够供应得上呢？那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锡的供应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主要是东南亚地区以及非洲地区，这些地区呢目前它的扩产的力度并不是特别充足，甚至是说还有收缩的这个可能性，就使得这个价格持续的这个非常升高了。那么再加上现在的就是整体全球流动性呢也是处于一个扩张的一个状态，对于大宗商品的整体的这个价格是提供了非常强的这个支撑，所以呢还是能够继续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价格的行情。从现在的涨价的一个持续性来看的话，未来长期维持一个偏强势的一个走势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短期的需求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这个下滑，那么未来即便是解决了供给的那个难题的话，那么未来的话它的
12: 整体的价格也会维持一个偏高位运行、高位震荡的这个走势，所以呢，整个价格上行应该是具备一定程度的一个持续性的。
11: 嗯，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000960锡业股份，主营业务是锡、锌、铜、铟等金属矿的勘探开采。

0: 相关呢？
1: 最主要的其实就是硒价格的上涨。那么去年整体硒价格是处于一个稳定增长的这个状态，就使得它的营收啊以及毛利率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现在的规模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因为它的在国内的市场份额的话大概是接近五成。那么未来继续有扩产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一旦形成扩产的话，那么也还是能够形成一个量价提升的这样一个状态。下游需求的这个增长，这个就不用多说，那么相关企业相关行业的订单现在是在稳步的提升，那么也为未来的持续增长的这个空间就打开了一个空间。所以呢就会使得它的整个价格维持一个持续增长的这个状态。
0: 公司有一部分硒材产品，25年营收占比2.54%，主要包括无铅硒焊料、焊锡膏等等。那目前公司产品在高端电子焊料领域的技术壁垒和市场份额是否有实质性的突破呢？
1: 高端的这些硒焊料呢，它现在最主要的用的就是一些半导体和光模块的专用的这种焊料，它的技术参数相对来说是要求比较高的。那么现在这块呢，在它的营收里面占比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现在在技术层面的话，它已经完成了技术层面的这个准备，未来扩产的这个可能性跟扩产的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因为它要实现扩产的话，要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打入到这些像光模块啊以及半导体这类高端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另外一块的话，要形成对于外部企业的，特别是像像日本的这些企业的一个这个竞争，打破他们的垄断，形成一个替代的一个作用。这两块的话，目前都具备实力，只是说需要未来逐渐的把它变成一个现实。
0: 锡业股份还有这个全球最大的锌资源储量，那锌价的上涨对于公司的净利润贡献弹性有多大呢？
1: 目前的话，它的锌资源的这个储量是比较高的，大概是全球第一，自给率呢也是比较高的。而且这块业务呢，因为它是小稀有金属，它的毛利率是非常高的。未来我们就预估它的业绩呢，最主要的就是看那锌价格的上涨，涨幅越高，它的这个利润增厚的是越快的。那么现在来看的话，2016年。一季度仅一季度这个锌的价格就上涨了60%，那么对于企业的这个营收的增长和利润的增长的话，是有大概有5000万到7000万的这样一个贡献。那未来如果说继续高增长的话，那么全年的整体利润的这个增幅可能能达到1.5到2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如果说能达这样的水平的话，对于企业的这个利润毛利率的改善会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当然了，这块业务呢，它的在公司的主营的这个占比是比较低的，所以呢，改善是有，但是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它基础还是比较低。
0: 2026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59.86%，规模净利润呢同比增长73.71%，滚动市盈率目前在31倍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1: 从现在来看的话，它的估值在股价上涨的情况之下的话，还是属于合理的这个状态，其实并没有被严重热炒的这个情况。而它现在跟这几块业务呢，跟像 AI 啊和这种科技的半导体的这个大幅增长的需求是有比较好的契合性的，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去预估一下未来一段时间市场会更加重视像锡业这样的企业，他们作为上游原材料端的受益的程度。如果说能够持续的形成这个收益的话，对于股价和估值的这个扩张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好处的。所以呢，它未来股价跟估值扩张的这个空间跟确定性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0: 再来看下一家上市公司301319威特欧，它的主要产品包括以锡膏、锡条、锡丝为代表的微电子焊接材料，以助焊剂、清洗剂、稀释剂为代表的微电子辅助焊接材料。25年公司的微电子焊接材料营收占比88.61%，是它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个微电子焊接材料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怎么样？公司的产品竞争力您如何评价呢？
1: 这块业务呢是属于高端的焊接材料的这个领域。那么这块目前

0: 它的竞争格局还是属于外资基本上垄断了高端的市场，那么内资的相关企业呢，在技术不断累积、工艺不断改进和市场不断扩展的情况之下的话，在形成一个这个追赶或者是后来追上的这种情况。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像高端市场的光模块啊、先进封装啊，以及一些高端的 AI 服务器的提高业务的话，主要还是在美国和日本手里面，大概占据了50%以上的这个份额，而且这块呢利润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其他的一些中端和中低端市场，比如说消费电子啊和一些普通的 PCB 这样的领域的话，会有一些我们国内的企业逐渐的去占据更大的一个市场份额，然后呢在技术领域的话，在不断的去进行改进，向上去攀升这个高端的这个市场。所以呢，竞争格局来看的话是面临着巨大的这个变数，当然了，国内的这些企业的话，它的这个机会也越来越多。
1: 目前公司的锡高产品已经用于光模块当中。分析认为，随着光模块速率升级，光模块用锡高在400G到 3.2T CPU 等各类型的光模块当中的单件用量会呈翻倍式的增长。那我们怎么来展望未来的市场空间呢？
0: 没错，随着未来光模块的它的这个级别，它的技术参数越来越高的话，那么它会有更大的一个需求，以及更高端的这个需求，所以呢，未来它的整体的在特别在高端产品的整体的这个增长的空间是越来越大的。而且现在高端产品的话，我们国内这些企业它的这个渗透率是比较低的，它现在也属于刚刚进入的这个状态，所以呢，如果说能够比较顺畅的去拿下更大的一个市场份额，所以它的整个增长的空间是比较高的。对未来的话，我们可有可能能够看到，在像这类的公司，在高端光模块这个领域会有更大的这个增长，而且这个增长速度啊，会远高于整个光模块的平均增长速度。
1: 公司表示将推进激光锡高、超细粉锡高等等产品在先进半导体封装等等新兴领域的渗透应用。这块业务的前景怎么样呢？
0: 这块业务呢，像激光锡高、超细粉的这个锡高的话，它最主要的还是在这个半导体封装这个领域里面，那么先进的这种封装的话，现在的需求是在快速的增长的。那么这一块呢，对于高端的这个锡高领域和它的相关产品需求也是越来越大的。当然，现在高端的核心产品的话，还是要依赖进口，那么国产替代的这个空间就显现出来了，而且它的利润率呢也是比较高的，大概是40%到60%的这个毛利率，比现在中低端的通用型的这种锡高的利润率呢要高一大截，所以呢，未来这块的话其实是有巨大的一个市场空间。当然，公司也现在在技术上的话也完成了初步的一个累积，而且一些封测的这个样品的话也已经实现了验证。那么下一步的话就是要打入到供应链，然后进一步的去取代国际这些企业的它的市场份额。
1: 25年公司微电子焊接材料营收同比增长29.47%。随着公司产品在光模块和半导体封装领域的渗透，未来的增速情况如何展望呢？
0: 未来的话是属于一个稳定增长的这个状态，因为这块业务呢，它当前还是属于像传统的这个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和通信设备相关的这些业务，那么这块业务呢是属于稳定增长的。那么未来如果说能够顺利的去渗透到光模块跟半导体，特别是高端半导体这个领域的话，那么它的整体增长速度可能会进一步的去提升，从现在的20%的增长速度会提升到50%以上的这个增长速度，那就属于一个高速的增长了。
1: 25年公司微电子焊接材料的毛利率是11.07%，同比下滑了1.71%。21年以前，公司这个板块的毛利率是能够维持在20%以上的，近年来持续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最核心的其实就是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因为锡定的这个价格，是持续的上涨的。像刚刚我们聊过的锡业股份啊，它是受益于锡定的这个价格上涨。但是呢，你像这家企业呢，它是属于下游加工，加工的这个企业。那加工企业的话，它不掌握上游的这个原材料的定价权，所以呢，它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这个影响。所以呢，这方面的影响因素还是比较大的。当然现在，而且它现在很多的这个业务呢是属于偏 中低端的这个业务或偏传统的这种业务，那么这块业务呢，它的市场竞争格局是相对来说不特别乐观的，那么很多企业进行了这个价格战，进行了这个低价竞争，也会使得它的毛利率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那么也就有赖于它未来逐渐的去往高端的这个产业链和这个 AI 服务器啊和这个封装以及半导体相关的这个业务去进行转换了。如果转的比较顺利的话，还是能够进一步的去维持和提升它的毛利率的水平。
1: 那这个随着25年的公司的微电子辅助焊接材料营收占比是10.34%，同比下滑了2.71%，毛利率是47.49%，同比增长了1.65%。有分析认为，锡高的壁垒就是助焊剂，是决定锡高是否高端的核心。那随着公司锡高产品向高端升级，这个板块是不是也会量价齐升呢？
0: 会的，因为它是跟锡高产品的话是会形成配合或者是形成辅助。那这样的话，一般来说在销售的时候，它可能是两类产品会同步去进行销售，或者比较绑定的去进行这个销售。那么未来如果我们判断这个锡高核心产品未来会放量，或者未来会形成一个量价提升的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微电子辅助焊接材料相关的这些产品的话，可能也会以同步去进行受益，不只是营收会增长，同时呢它的这个毛利率的话也是能够继续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甚至说有提升的一个空间。
1: 25年公司的研发费用投入4009.79万元，研发产品呢包含水溶性锡膏、超细粉、高可靠锡膏等等。那公司的在研产品有哪些看点吗？
0: 目前的话，最主要的看点应该还是在高端的锡膏产品上面，比如说水溶性无卤锡膏，那么它的进口替代的作用会更强一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 T7、T8。它的超细粉的这种锡膏，它最主要的是能够适应这种光模块的业务和一些 HBM 芯片的这种业务，那么它的竞争力啊以及毛利率会非常的高。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激光低温的这个锡膏，在激光微焊工艺领域的话是有比较好的这个用处的，它也能够适配一些 CPU 的微型的光器件的这个领域。那么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配套的高端助焊剂和新型的清洗材料的话，也在有比较好的这个技术层面的这个突破，那未来的话在市场前景上面的话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1: 公司目标是打造电子装联材料加可靠性材料双平台战略。可靠性材料当中，全幅几铜微胶囊消防材料瞄准新能源和数据中心场景。那这个新业务的最新进展怎么样？预计什么时候能够贡献实质性收入呢？
0: 现在呢，已经开始面向一些数据中心和一些新能源储能啊和动力电池这些这个场景来去进行这个小规模的一个出货了。但是呢，还未来还需要逐渐的去扩大它的市场份额。而且的话，对于一些这个储能设备啊以及一些 IDC 啊这样的这个业务的话，也已经获取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订单。所以呢，未来会逐渐的度过这个客户验证期和逐渐出货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未来会占据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个市场的空间。长线来看的话，它有可能会拿到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客户，从而去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竞争优势。
1: 锡锭和这个锡合金粉成本是占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比例比较高的，公司它的这个成本控制能力您怎么来评价呢？
0: 成本控制的角度来看的话，无非从两个角度去看，一个呢就是规模化，提升自己的议价权，但是呢目前它的使用量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大，所以呢走规模化这个路不是特别容易。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通过长协和期货的这种机制去锁定它的价格，就是跟上游的这些厂商去签订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这个长协的价格，锁定它的一个基本的这个价格，然后呢能够规避掉它的价格上涨过程之中所带来的影响。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这个期货的这个头寸来去一定程度对冲它的这个价格，这样的话能够稳定它的成本，而不是受它的这个价格上涨的影响。当然了，如果它价格回调的话，可能也一定程度上会受损失，或者是会承担一定的压力。
1: 我们也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 报表，26年的一季度，公司的营收是同比增长了27.44%，规模净利润呢同比增长了36.72%，目前滚动市盈率高达357倍，股价呢是从4月至今涨幅已经超过6倍了。怎么看它目前的投资价值呢？
0: 当前股价的上涨最主要的就是来自于市场的比较乐观的预期。当然，这个乐观预期呢，从逻辑上来看也是成立的，但是呢，就需要去关注一下未来它是不是能够把它去进行兑现。现在的话有一定的稀缺性，那未来的这个稀缺性是不是能够变成它的营收，变成它的利润和变成它的持续的这个高增长？这点呢，目前有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呢，当前就是几百倍的这个估值啊，高估值，其实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在它股价形成了比较大幅的持续上涨之后呢，还是要保持一份谨慎，毕竟是这种周期性的这种个股，那么供需的逆转或者是市场格局的一个变化的话，会很快的改变它的这个市场逻辑，那么支撑它的股价持续高增长的这种因素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稳固，那么大家最好不要去追高。
1: 好的，谢谢袁龙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以下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同是指数增强产品，业绩差距为什么这么大？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很多投资者买指数增强基金的初衷是跟着指数走，再多赚一点超额收益，听起来是不错的策略，但是结果可能会事与愿违。万德数据显示，纳入统计的475只指数增强型基金中，有161只年内跑输了业绩比较基准，占比约 33.8%。也就是说，近1/3的指数增强基金不仅没有多赚一点，反倒连指数本身都没有跑赢。而与此同时呢，另一头却有不少产品赚得盆满钵满，比如有指数增强基金的年内超额收益超过 30%， 同样叫指数增强，那业绩为何会差异这么大呢？有多位公募基金人士指出，核心原因可以归结为两大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今年的科技行情极端分化，今年上半年的市场特征非常鲜明， AI 算力主线一骑绝尘，创业板指创出了历史新高，而全 A 涨跌幅中位数是负的，超过半数个股年内下跌。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市场大约40%到50%的交投金额被排名前5%的热门股票吸收了。绝大多数指数增强基金依托量化多因子模型的运作，其核心理念是广泛撒网、高度分散。当流动性和涨幅高度集中在极少数科技龙头身上时，分散持仓的量化模型反而成了拖累。它注定无法像集中持仓那样充分地捕获主线的超额收益，同时还不可避免地持有大量跑输市场的中小盘个股。从因子层面来看，今年动量因子大放异彩，而传统的反转与均值回归因子持续疲软，那些重仓反转逻辑的指数增强产品超额收益遭遇了剧烈的阶段性缩水。第二个因素呢，就是量化策略的趋同与拥挤。有管理指数增强基金的基金经理坦言，公募量化的量价类策略是比较拥挤的，导致今年整体表现一般。当一只业绩优秀的指数增强基金吸引海量资金涌入，规模急剧膨胀之后了，其原本精细化的交易策略便面临了严峻的挑战。规模过大导致调仓的时候产生巨大的冲击成本，基金经理不得不买入模型排名靠后、阿尔法预期较低的股票。此外呢，公募的策略没有办法做到像私募那样高频，都是降频之后的类高频策略，也限制了超额收益的获取。简单来说，市场极端分化和策略趋同拥挤，让量化模型失灵了。那么普通投资者怎么去避开伪增强的陷阱呢？这里有三个实用的筛选思路。第一呢，就是看长期超额收益的稳定性，而不是短期爆发力。从历史数据来看，近10年、7年、5年等中长周期中，指数增强产品呢，超额收益的平均值中位数均大于零，但是缩短到1年呢，波动就明显加大了。真正优秀的指数增强产品能在多个完整市场周期中持续跑赢基准，不妨关注那些连续3年以上实现正超额收益的产品，而非仅看近几个月的排名。 第二呢，就是看跟踪误差控制能力。指数增强的前提是增强不能偏离指数太远，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 4% 左右是合适的。如果一只产品的跟踪误差过大，说明它可能通过大幅偏离行业和风格来赌方向，这种增强本质上已经不是量化选股的能力，而是风格漂移带来的运气成分。第三，就是关注管理人的策略迭代能力。有公募基金人士提到了，所有模型每半年可能都会被迭代掉，量化投资比拼的已经不是单纯的想法了，而是算力、信噪比和工程能力。能否借助 AI 技术挖掘非线性定价规律，能否持续引入新数据和新算法，决定了一只指数增强基金的超额收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基准指数的增强效果存在明显的梯度。根据2024年数据，中证1000的指数增强产品的平均超额收益是 5.4%， 中证500的指数增强产品是 2.36%， 沪深300的指数增强产品是 0.8%。 盘子越小的市场，增强效果越明显，但是同时波动和回撤风险也更大，投资者应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选择匹配的指数增强产品。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11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新能源产业实现了从后起追赶到全球引领。我们在绿色技术和供应链方面取得了全面的领先和主导地位。未来更需要通过自主创新的原创技术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3: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3: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今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对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作出具体部署。此前印发的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到2027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基本覆盖工业领域主要排放行业，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
2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3: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碳达峰攻坚提速，催生绿色产业新机遇。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张冉。您好，张教授。
21: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那么这一次国商会提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那么您对此应该怎么理解？15期间咱们的碳达峰工作有哪些新重点？
21: 哎，您好。就是对于这个的话，我的理解啊，就是这一次咱们这个国常会释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呢，就是说这个碳达峰、碳中和呢，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生态环境领域的一项工作啊，而是说我们去牵引这个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和新的这个增长点培育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战略。那么我们过去呢谈这个碳达峰呢，更多的是强调的是这个比如说节能啊、控煤啊、减排呀、但是到了咱们这个15阶段，也就是26年到30年这个阶段，其实呢它已经进入了这个碳达峰的最后的一个攻坚期。那么这个重点呢，就会从我们早期的一个设目标、建框架，进一步的转向为了这种抓落实、抓结构、抓产业。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把这个碳排放给降下来，那么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这个降碳呢，来倒逼我们的一个这个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啊、消费结构的一个调整，从而呢把我们的这个绿色低碳呢变成了一个这个新的竞争力啊。那么从这次的会议呢特别提到的一个点是要打造更多的一个绿色经济的一个增长点。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很关键啊，那它意味着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碳达峰呢它不是说简单的给咱们这个经济发展来加约束，而是呢要通过这个约束形成一个新的产业机会啊，你比如说这个新能源呀，然后绿色制造啊、绿色建筑啊、碳管理服务啊啊，那么这些方面等等呢，它都会从这个政策推动来逐步的变成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那么关于这个15期间的一个新重点呢，我认为啊就大概可能有这么三个了。第一个呢就是说从这个能耗控制进一步的转向碳排放的一个控制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从这个单个的一个行业减排，我们来把它逐渐的转向一个全产业链整个的这个经济循环的一个降碳啊。那么再有呢第三个呢就是说从这个行政推动为主来转向我们的一个这个行政目标、行政推动，然后市场的一个机制、法治的一个规则，包括我们说数字技术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共同的一个发力。主持人。
13: 那么这一次会议提出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那么这当中可能会涉及到哪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行动方案能够给新兴的绿色产业带来哪些红利？
21: 好，那么从这个我们这个会议的一个表述来看啊，重点的领域呢应该首先还是主要是咱们的这个能源、工业啊、交通啊、建筑这些排放量比较大、转型任务比较重的一些领域。那么说这个能源领域它的一个关键呢，其实是要加快我们能源结构的一个调整，来提升非化石能源的一个占比啊，从而呢我们更好去推动这个新能源更大规模、更高比例的一个消纳啊。同时呢我们要处理好这个煤电兜底保障和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低碳转型之间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在这个还有呢就是这个工业领域啊，比如说这个钢铁呀、水泥呀、石油化工啊，这些行业呢它也是一个重点啊，因为这些行业呢它既是这个经济基础的一个部门啊，然后呢而且呢也是我们的这个碳碳排放的一个大户啊，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全国的这个碳市场呢已经开始从这个发电行业啊这两年逐步的扩展到这个钢铁、水泥啊、这个铝冶炼的这些行业，就说明了这个工业降碳呢它会从这个政策倡导进一步的啊来进入到这个市场约束和一个成本核算的一个阶段。那么再有呢就是对这个新兴的一个绿色产业来说啊，我们其实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最大的一个红利呢，它不只是说这个补贴啊，而是需求的一个确定性啊。我们比如说这个企业它要完成一个碳核算，那么它可能需要什么呢？它就需要一个碳数据的平台、第三方的一个核查，包括碳管理的一些这个软件啊。然后呢再有呢比如说这个园区啊，这工业园区它要降碳，它可能就会需要综合的一个能源服务数字化的一个能碳管理 啊，包括还有我们说这个高耗能的一些行业，它要改造，那么它可能就会需要要去带动一个节能的设备啊，工业的电气化啊，新型的一个储能这些技术方面的应用。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政策越清晰，我们的这个市场啊就会越知道未来的这个资金这个钱要投到哪里去，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它也就会越敢于去做一个长期的一个布局啊。主持人，
13: 您刚谈到技术，咱们把这一块稍微展开一下。那么绿色化、赋能绿色化、数字化、赋能绿色化被认为是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切入点，那么像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等这些技术将会如何助力节能降碳，哪些场景最有可能实现突破深度融合？
21: 你好啊，这个绿色化的一个赋能啊，这个数字化赋能这个绿色化，它其实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呢，它会让我们的这个碳排放从过去啊，我们一个比较粗放的啊，一个比较粗略的这样的一个统计，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种可监测啊、可计量，而且呢可预测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对象。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碳啊，先把这个碳看清楚，然后呢，咱们再把这个碳呢管理起来。啊，那么我们说这个 AI 啊，人工智能、大数据啊，它其实可以帮助企业它去发现在他们的这个能源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个浪费点啊。你比如说这个工厂里边哪些设备它的能耗是异常的啊，包括这个企业它的哪一条生产线单位产品的碳排放啊，它是偏高的啊。再比如说什么时候这个用电成本和碳排放的成本会更低啊，这些呢都可以通过我们所谓的这个数据分析和这个算法的优化来解决啊。甚至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在这种虚拟的空间里面去模拟一个工厂、园区、建筑，甚至是整个城市的一个能源系统，然后来提前测试说它不同的这个降碳方案的这个效果如何，从而呢避免我们在现实的当中呢来盲目的去改造。啊，那么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可能率先突破的场景呢，有这么几个吧。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工业园区和这个大型的制造企业，它的能碳管理，因为这个数据集中啊，然后这个节能收益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直接一点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建筑啊，然后这个公共结构公共机构它的这个节能啊，你像这个中央空调啊、电梯啊、照明系统，它有这个智能控制。啊，包括还有一个场景呢，就是咱们这个电力系统啊，这个新型的储能的这个调度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来提升这个新能源消纳能力啊。那么这个呢，还有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呢，就是咱们可以把这个碳数据、产业数据和金融数据打通，这样呢，我们不仅能服务企业的一个降碳，还能去服务我们整体的一个这个，比如说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啊、碳资产管理以及这个 ESG 评价啊等等各个方面。主持人，
13: 那第四个问题，随着碳市场的不断扩容，您认为相关的市场的机制将会如何发挥作用，能够给企业的绿色转型

0: 绿色金融发展带来哪些新的机遇。那么再多问一步，从法治建设角度看，完善碳排放的统计核算等这些制度，对推动碳达峰的目标落实又能够起到哪些作用？
1: 你好，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我们首先来说啊，这个碳市场它的一个作用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我们把碳排放变成企业经营当中看得见算得清啊，可以去负责的一个成本。咱们说以前的时候，这企业减排呢，更多的呢它是靠政策的一个要求啊。那么这个碳市场扩容了之后呢，这个排放多的这个企业呢，它要承担更高的一个成本。那么减排做得好的企业呢，它也可以通过市场啊，这个配额的管理啊，节能改造呢，它来获得一定的收益。所以呢，这就形成了比较典型的一个这个市场激励的一个机制啊。尤其呢，这个钢铁啊、水泥啊、铝啊这些行业纳入之后呢，碳市场它对实体产业的转型的影响呢，就会更加的一个明显。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它有哪些新的一个机遇呢？比如说从这个绿色这个技改的这个机会啊，它可以去让这个企业更好的促进它去节能啊，这个节能设备、低碳工艺啊，包括这个电气化改造啊，它就是能都会有更好的这种经济账可算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也让这个企业呢增强了它的一个碳资产的管理机会，就是企业它不能只是把这个碳配额看成它去完成这个政策履约的一个工具啊，那么它也可以呢，就是提升它自身对于我们所谓的这个碳数据啊、碳交易啊、碳风险的一个管理能力。那么第三个小问题呢，我们说从法治建设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核算制度它有什么作用啊？那么它主要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整个双碳治理的一个基础设施。就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核算，我们就很难去评价说某一个地方或者是行业它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减排，对吧？就咱们肯定要精准的核算才能去来评价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那么企业之间和地区之间也就不可比啊。那么再有呢，我们说如果说没有一个这种数据的一个质量的一个监管，那么碳市场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这种虚假报告啊这个核查失真呐、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说碳核算制度它其实是决定了咱们的这个目标能不能落地，碳市场能不能公平，以及我们说的这个绿色金融它能不能去识别真正的一个绿色项目啊。主持人，
0: 那么在15阶段碳达峰工作的目标实施路径进一步的清晰，将会与考核机制还有碳市场等这种配套制度形成怎样的合力？
1: 就是我认为啊，这个15阶段它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一个闭环啊。我们从这个目标的分解、行动的落实、统计的核算、这个评价考核、市场约束以及责任追踪等等这个方面啊。那么关于这个合力呢，我们就是说目前咱们的这个目标和行动方案它解决的是往哪走、怎么走的问题。那么这个统计核算呢，它解决的是什么呢？走到了哪一步了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所谓的这个评价考核呢，它解决的是谁负责、做的怎么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反过来再说这个碳市场，它解决了什么？它解决的是我们如何利用价格信号去来激励减排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最后呢，咱们的这个法律制度啊，这个标准啊，这个准则，那我们解决的是规则是否能够合一，责任是否能够清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呢，它就达成了一个这种合力啊。这个合力呢，就会让我们的这个碳达峰呢，它不再是一个宏观的目标，而能够逐步的转换为这个政府、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一个具体任务。主持人，
0: 那最后一个问题，随着15碳达峰行动方案出台，以及碳市场评价考核、法律标准等这些制度不断的完善，您觉得未来5年咱们国家的绿色低碳发展将会呈现哪些新的趋势？哪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更值得关注？
1: 那么这个未来的5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低碳发展呢，可能会呈现这么几个啊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绿色低碳，就像咱们前面刚才讨论的那样，它会从这个政策驱动更多的转向了一个这种政策、市场、技术啊共同驱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说企业呢，你不仅是为了要完成指标才降碳，而更多的是因为低碳本身它会影响自身的一个成本、融资啊，包括这个国际竞争力。那么第二个这个趋势呢，就是说这个产业降碳呢，它会从这种单点改造啊转向一个系统的一个改造。比如说一个企业节能还不够啊，那么未来呢，我们可能会更重要的是来形成这种产业链啊，协同降碳，整个园区的整体降碳，供应链的这种碳足迹的一个综合管理 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刚才提到这个碳数据啊，它会成为一个新的基础性的生产要素啊，就是谁能把这个碳排放啊算准管好啊，能够把它用起来，谁就更容易来获得市场资本以及政策的一个支持。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和咱们的这个金融相关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绿色金融也很火啊，这个绿色金融转型金融呢，它会更进一步的一个发展。你过去的时候呢，它可能更多的它去支持这种天然绿色的一些项目，比如我们说这个风电光伏啊，那么未来呢可能会对钢铁水泥化工这种传统行业，他们在这个低碳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绿色金融的支持呢也会更加的重要啊。这个主持人，
0: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张冉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1: 哎，谢谢您，主持人，再会。
0: 嗯。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涛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如何重塑科技股定价标准。13:00财经态度解读6月 PMI 数据。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这歌是真快的，听这歌不管是去食堂还是去厨房，都很开心。
0: 主要开心不在于去哪儿吧，主要开心在都红了，是不是？
1: 对，全红了。
0: 是，除了那个上证五零目前还微跌0.18%之外，其他指数都是红盘运行的。涨幅最大的是科创五零，上涨了3.18%，然后是创业板上涨2.63%，北证五零也是涨了3.04%哈，深成指涨了2.22%，上证是涨了0.11%，300涨了1%，
1: 各个红盘家数是2565家，平盘100家，下跌是2855家，目前一股合计成交20316亿。
0: 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表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69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1.4%，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其中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都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0: 中国贸促会今天举行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处于高位。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机械设备、运输设备、轻工和医药行业。
1: 那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如何重塑科技股定价标准。对话嘉宾国富基金芯片 ETF 基金经理张胜贤。
0: 富国基金。
2: 基金观察，
3: 就过去呢，半导体它是看制程的估值。那么在韬定律出现以后，您觉得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新标准去给这些相关的科技股、芯片股做估值呢？
4: 好的，过去啊，这个半导体它的这个估值，我可以简单的看制程估值，就是看谁制程先进啊，那么就给它相应高的一些溢价啊。比方说你拥有2到3纳米的这个产线，那你的估值肯定就相对来说可以给高一些。那如果你这个28纳米啊，那我们给的估值可能相对来说就会低一些。那当然还有一些另外的一些配套指令，比如说你的产能、良率、估值标准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像后端的封测啊，那么它给的估值可能就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晶圆制造这环节，它的估值相对会给高一些。那么在韬定律的估值标准下呢，我们觉得啊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最核心的一个标准，不仅仅在看制程了、看你整个的系统的一个时延优化的一个能力，会看你整体的一个心力的这个堆叠，还包括像混合检核、逻辑折叠落地的一个能力。你如果既有制程上的一个优势，同时呢，又有综合和系统优化的一个能力，那你给的估值可能就会更高一些。那么第二个呢，未来可能还会再更强调产业链的协同能力。未来如果既能够联合上游的设计、中游的代工啊，以及下游的封装啊，联合开发进行一个标准的共建啊，那么你的时延控制的可能就会更好一些。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你如果又能够绑定下游头部的一些客户，订单锁定期相对来说比较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给的估值可能就会高一些。
3: 韬定律对于相关板块的影响，它是属于一个短期消息的刺激呢，还是说行业基本面长期重估的开始？您怎么看？
4: 从长期行业的一个基本面来看啊，我们认为还是重估的一个开始。那首先呢，行业路线在当下全球半导体制造它撞上先进制程的天花板的时候呢，韬定律它是给出了一种新的方案，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技术路径，也是客观能够提高国内芯片生产的一种能力啊，所以它不是一个短期的概念。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产业链的价值会迎来一个重构。过去呢，我们说相对低估的后端的封测，那可能会逐步提升它在产业链地位，估值其实也是有望提升。那最后呢，从业绩兑现的一个角度来看，韬定律的一个出现，那未来呢，国内这些芯片龙头企业，它会逐步的通过逻辑折叠和先进封装啊，去满足潜在的这种 AI 算力芯片需求的这种高速增长。在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逐步看到啊，订单的落地以及财报的一个验证，行情持续性可能会更强一些。
3: 关于这个背后受益的公司投资呢，可能很多普通投资者呢都有一些发怵，就是说不太懂那些专业的技术，所以呢也不太懂背后的门道。您觉得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只看几个财务指标就够了？如果有的话应该看什么？
4: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新建业务的营收增速，它来自于新建分装相关领域的这个收入增速啊。如果能够连续两个季度高增长，比如说大于30%啊，那么你可能才是真实收益。那如果说只是个位数增长啊，或者是传统占比比较高啊，那你可能真正受益的概率是相对比较低的。那第二个看它的这个毛利率，像这种高端的芯片啊，它的毛利率相对来说其实都是比较高的，套电率它的红利呢，其实也是直接体现在这个毛利的提升，它的这个综合毛利是不是能够连续的出现季度的一个上行，包括像高毛利的这种新品，它的占比是不是能够提升。如果说只是营收涨啊，那毛利率持续下降啊，那说明其实你的这种技术竞争力并不是那么强，可能是通过低价去接单，说明你的技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第三个呢，去看一个现金流啊，去看它的订单的一个真实性指标，就是不仅仅合同上的一个数字，还更重要的还是要回款，看你的钱到位的及不及时啊，连续的这种季度性的经营性现金流啊，如果能够大幅的转正啊，同时大幅的一个增加啊，说明你的下游的这个客户啊，付款啊也是意愿也是比较高的啊。那如果说你是现金流为负啊，那说明你这个订单其实质量并不是特别高。第四个呢，要去看未来是不是有进一步扩张的意愿，所以我们要去看一个叫资本开支，去看这个财报的一个附注啊，就是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的一个投入，未来的资本开支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投向这种先进的分装的一个产线啊，包括一些配套的设备。最后从更高的一个维度，可以去看看它前几大客户的质量啊。如果说都是一些头部的 AI 厂商啊，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的啊，而且呢，你的合同的金额还能够逐步的一个提升啊，那说明你的订单质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啊。那相反，如果你的客户还是一些传统消费电子企业，那么你可能没法赶上这一次的红利的一个释放。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孟祥宇。你好，祥宇。
6: 哎，你好，主任。
1: 您怎么看趋势？
6: 今天呢是本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指数方面呢表现的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就是这个挣钱效应还是可以啊，涨跌比大概能到1:1左右。其中科创50指数也是继续创出了一个新高。市场的资金呢还是集中于科技。昨天的一个国常会再一次强调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智能产品落地。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呢， AI 中的大部分的细分赛道也是全面爆发。今天涨得最好的应该是玻璃基板那个板块。主要原因呢，第一个就是受益于全球半导体巨头统一敲定玻璃基板产业化的一个时间表。第二个就是国产产业链的一个替代空间比较广阔。尤其是这个细分赛道炒作时间并不是很长，值得投资者关注。另外呢，就是马上来到了这个半年报的一个炒作期间。很多涨幅较大的标的呢需要业绩来验证。其实投资者在关注业绩增长的一个同时呢，还要注意业绩的增速和毛利。主持人，
1: 那具体的行业还有什么看好吗？除了玻璃基板之外，
6: 具体的行业就是存储芯片。存储芯片这块由于它的一个它的一个毛利率也是持续增加，尤其它的一个需求，尤其 AI 这个产业链的一个需求也是不断的一个增加。这个存储芯片这块也是比较确定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1: 其实昨天呢，在市场就是科技股板块相对休息一下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市场像比如像医药这方向去扩散这样一个走法。那往后您觉得还会扩散吗？还是继续会集中在科技这个方向上？
6: 目前来看，随着中报的一个陆续的一个公布吧，尤其是业绩增长这么一个公布吧，肯定资金的大概率还是在科技的方向。当然，就是尤其创新药这块最近涨的也是比较不错。它的一个基本逻辑也是业绩的一个增长，而且，对比与历史对历史底部对比呢，咱这个创业项的这个 PE 也是比较低的，目前大概在40倍左右。主持人，
1: 好的，好，谢谢祥宇的分析，再会。
5: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7: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8: 此番行动代号危险计划。
9: 你快把箱子给我。
7: 你说什么箱子？
9: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10: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11: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1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5: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6: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午的市场呢已经收盘，看一下收盘情况。收盘上证报4082点，上涨了8个点，涨0.2%。深市收盘报16202点，涨了390点，涨2.47%。科创板收盘上涨3.06%，北证50上涨3.33%，300上涨1.12%，中证2000涨了1.71%。上证50收盘是唯一绿盘的，下跌了4个点，跌0.16%。科创50收盘上涨3.51%。再来看行业方面，到上午收盘，涨幅靠前的行业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航天军工、电脑硬件、半导体、工业机械和互联网。跌幅靠前的是煤炭、工程机械、海运、贵金属、保险、银行和公路运输。再来看个股方面，到上午收盘，红盘家数有2764家，平盘111家，下跌家数是2647家。A 股半天合计成交21177亿。再来看看涨跌幅靠前的，涨幅超过20%的，到上午收盘是有17家；涨幅超过10%的，到上午收盘一共是有170家；涨幅超过5%的家数呢，到上午收盘更多，能够达到640家。再来看跌幅榜，跌幅20厘米以上的一共是有3家，跌幅超过10%的半天一共是有11家，而跌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是有97家。这是上午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那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要连线的嘉宾呢是市场人士阮军先生。您好，阮军先生。
1: 喂，你好，主持人。
0: 您怎么看趋势？
1: 我觉得应该说，第一个，今天早盘的走法还不差，因为毕竟我们看到昨天整个市场涨幅在47个点，相对于周五的99个点跌幅来说是收回一半。那么今天早盘的话，我们看了一下，指数基本在4060点这个区间震荡以后，缓步的盘旋，那么走的比较的平稳。那么唯一的让我们感觉略有遗憾，就今天应该是六月底的最后那天，但是成交量缩得很厉害。这个缩得很厉害，是我只。是针对前一段时间，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每天都爆出，大概在六月底吧，基本上每天都爆出3.5到3.6的成交量。那这个量呢，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从哪里会蹦出来，因为正常每年的六月中下旬其实应该是市场是缺资金的，但是今年特别怪，这个钱特别多在 A 股市场里面。那么今天总算稍微的少了点，我看了一下，那么大概二点零几吧，2.0几左右，那么2.10左右，那2.10的话就是意味着，未来的话整个的成交量有可能大概在3.2左右，那么3.2左右的话，我感觉这个成交量还可以接受。那么这是一块，那么第二块的话就是我们所看到，今天整个的盘面其实，就像我们前面所看的，就双创指数表现最优，科创板和创业就是创业板指数突破，那么上证指数的话。在昨天大涨情况下，今天稳步向上。那么我们如果说往上看的话，上证指数4080和4100。那么我建议大家下午的话看两个点，我觉得一个看收盘能不能站上4080，能站上4080合格。我指合格是仓位可以不变不动，就是如果说你正常可能在6-7成仓位的或者5-6成仓位的，你可以保持不动观望一下。那么如果说站上4100算优秀。那么因为是4000在站上，意味着把上证五的更新线全包掉，大概今天量能不足，有可能站上去不太靠谱。所以说我感觉如果说在这个点位4080的能收盘的话，我们市场也能够接受。那么第二个我们看了一下，今天其实大家有没有见到过跌幅靠前的，其实还是一些权重股。那这个我觉得相对不错，因为毕竟指数还在涨，权重股拖累。那么我们看了一下今天等于跌幅靠前是等于中药、煤炭，包括白酒、银行等这些，可能说昨天吧消费比较强的这些个股。而相反的涨靠前的，第一个光模块、光通讯和光相关的又是大涨。那么第二个就是机器人，第三个就是航天装备、军工设备。那么注意半导体涨了好久了，半导体这波涨势很凌厉。今天我们看到大概先进封装，昨天的半导体设备

长，可能说这也是和前期的这消息面，包括在今年下半年吧，可能有个涨价的关系。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前两天震荡比较凶的，我们举个例子，像昨天电子不跌幅很深，那像龙头的话，像一些个股的龙头的表现，昨天我记得大概在盘中的话直接是盘中直接是奔跌停的吧，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起码它整个就是在昨天早盘的话直接就封在跌停上面。那今天的话我们看了一下，目前涨 3%， 低开高走。那么接下来看到就是说，像这些个股它并没有形成连续恐慌性的一种头部的一种杀跌，就是我们所谓的 A 杀，没有形成 A 杀。那么第二个就是铜博表现也不差，铜博在前一段时间就大概在这一周前一周表现比较弱，那么在今天6月30号这一天逐步企稳开始反弹。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所看到举个例，今天的 MACD 龙头也是早盘开盘直接奔跌停，但是我们发现同样的 MACD 板块除了早盘跟着杀了一波，现在很多个股都回来了。所以说给我的感觉，市场可能说我们看到这些高位股，本来我们是比较担忧，如果说像举个例子 MACD 啊、铜博啊、电子波啊等这些原来最优的涨价概念在高位的，那如果是形成一杀，市场人气绝对崩掉，那么这样的话有可能对人气的杀伤力很大。但是我们可喜的看到一点，就是说对整个市场而言的话，我觉得整个市场并没有我们所想象那么的悲观，而且今天是6月30号，也是月底、季末底、半年末收官之战。那么我感觉今天走势比较平稳。那么在目前，我们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去加仓。我觉得一般性，我建议5到6成仓位可以保留，可以保留。那么在这个仓位的保留之中，我们建议大家关注后面就是7月1号到7月15号的半年报的预告，因为我们发现在今年吧，第一个就像我们原来所担忧的科技。因为说白了，你当时前段时间那个科技材料 AI 硬件的大涨，涨的是真的是找不到边。那么在经过这两天震荡缓和以后，市场冲高的情绪是有所回落了，没有那么的急了。那么同时在后面的预告中肯定会有包括鸿博电子部包括存储芯片这一系列，就是一季报业绩最炸裂的公司中报肯定会有预告。那么在预告出台的时候，大家密切关注一下龙头公司表现。龙头公司如果说中报预报出来，机构觉得理想继续抱团，那么毋庸置疑的，可能后面在中报的预告披露过程中，科技依然维持强势。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建议大家略微的规避一下我们所看到的和消费端相关的这些公司。虽然说这些公司在前段时间跌的比较多，这两天吧有所反弹。那包括我们一直所谈到的，可能说一些老的一些证券、银行、保险。还是我们所看到的家电啊，还是想看到食品饮料啊，等这些老牌的消费股。那这些消费股，我们建议大家也不用急着，现在立马就冲进去。为什么？因为后面，今年整个七月份的中报也会有所预告，因为他们本身的一季报的业绩不算很强，但是我们发现，因为在今年吧，从整个一些宏观的零售数据，起码放到五月份的宏观零售数据来看，从 C 端的。对于消费者最密集的最直接的这些生产力的企业，他们的压力会很大。因为第一个，他们的涨价的逻辑往下传导的逻辑不顺畅，不能够完全的涨价。但是他们的中上游有家电的和存储芯片相关的，像这些公司，其实理论上来说，今年的成本包括大宗商品包括油价都承受了很沉重的压力。所以说我们担忧的就是今年中报的业绩，20度中报的业绩他们会不会比较的弱。那么但是注意，因为它有个特点，前期他们跌得很惨。那么如果说今年中报的业绩能够预告出台，还很多个股反而是低开高走稳住了，那么短期可能说受到业绩冲击的这一波有可能暂时告一个段落或者止跌。因为我们一直说的话，就是说你要让上证指数在这地方走出五档，走出向上的突破趋势，理论上来说这些我们所谓的A 股市场上升 A 股最普通的最基本的这些白马股，或者说我们一直说的消费股嘛，大消费股，你起码得止跌企稳。那么什么时候止跌企稳，目前暂时不知道，但是这两天走的还不错。那么我建议是关注一下中报，如果说中报他们能够止跌企稳，那么注意就是后面我们这投资在7月10号到7月15号左右。

0: 有其分别。到底是机构的热情转向这些低价的老灯或者低价的我们所谓的一些大消费类的个股，还是重新抱团合进？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在七月可能说在周三吧，就是明天开始以后，那么大家对于整个的一些中报预告会有所预判。同时看一下七月开始以后的成交量，因为我始终觉得六月底的这波量放的有些给我的感觉有些不太踏实吧，它的量太大了，前两天差一点点都突破 A 股的历史的天量，有两天 3.6 3.7 都是一个次天量的一个格局了。那么这波量爆完以后，如果说七月份缩量了，那么反而是我觉得回归正常，那么这个时候市场有可能还会去磨一段时间。那么我感觉进攻的可能目前依然是双创，而双创里面可能最强的就是科创，科创五零，因为科创五零里面这波半导体对它的带动力很大，而且这两天我看了一下，医药、创新药这些公司短期也很猛，但是我们也有些看不清楚再来，就是医药本身它的业绩我们不太好把握，而且一季报虽然说很多公司业绩有所拐点，但是他们毕竟来说逻辑没有那么的硬。那很多消费类更不用说了，一季报的业绩都下滑的，如果说加上成本上升，我估计中报的业绩如果说出现下滑或者亏损都有可能，但是只要是他们能够止跌企稳，那短期市场指数就面临一个拐点。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趋势上说的话，给我的感觉，第一个指数昨天把缺口补掉，就是3992点3997点这个缺口补掉的，我觉得不算太强，但是很好的意思就补完以后它能拉回来。所以说整个市场目前来看，如果说今天六月底能够收盘在4080或者在4100点下方一点，那么可以接受。同时看一下七月初以后整个市场反弹的力度，包括我们看一下周五的那个阴线能不能补掉，因为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发现每一次阴线回补的力度不强，市场可能存在再度探底。那包括七月初如果是有中报预告，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些预报以后的个股的表现，有可能对于未来趋势方向的研判会更重要一点。
1: 说了很多这个市场的趋势以及各个板块的一个盘点哈。那如果就您个人而言，当下在具备操作性的这个前提下，您看好的这个品种板块方向有什么样的排序呢？
0: 我觉得如果说从我们已知的一些业绩的一些机构的一些抱团的趋势来说，机构抱团它最重要的是业绩。那么从中报的业绩基本来看，上游的大宗商品应该是不差的，但是这个板块的话它受到国际局势的波动，那么相对会弹性或者波动会比较大一点。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涨价概念里面我们罗列几块，存储的话是业绩最驾驭的最稳定的，中报业绩肯定好，那么机构唯一的对它区别点就是看一下它今年下半年涨价还能不能继续涨。但是从海外的报道来看，下半年存储芯片依然是比较紧张，那么这样来看的话，相信只要它中报的业绩不是很拉垮，那我估计机构还会在这里面继续的抱团。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谈到的电子部，电子部今年涨价预期最强，那么上半年涨了5次，那么前两天有所调整，但是如果说中报业绩不大，同时下半年锁定订单的话，那有可能在中报业绩以后也走得比较强。那么还有就是铜箔和 MSCC， 当然了铜箔前一周吧调整过，我觉得今天有几个企稳，大家也可以去关注。那么 MSCC 的话建议关注龙头类公司，这家龙头类公司今天直接开板100分在跌停上，那对市场人气有打击，但是我听说过就影响了半个小时，后面基本上慢慢都复苏了。如果说这家龙头类公司明天像电子部的龙头一样一个跌停，第二天低开高走稳定住了，只要它能稳定住，那么 MSCC 还能涨。因为在这一周里面可能说大家所看到所有的消息都集中在 MCC 涨价预期里面，所以说从整个趋势来看，我个人觉得在整个未来中报包括今年下半年的三季报的整个的一个趋势的延续过程中来看，机构对于能够涨价的一些的一些板块和行业，他们还是更愿意去抱团，因为这个抱团中既有业绩的稳定性，也有未来题材基本面的一种支持，包括消息的支持。因为说白了，你这些公司报价里面崩来个涨价，而且超预期涨价，那股价直接就是拉高一个台阶。那么半导体和芯片呢，我觉得走势很凌厉，国产自主替代概念也很强，但是注意我们在一期报看到很多半导体芯片的一些公司基本面不咋地，只是 业绩没有分数，没有成长性不高。那么这些公司我觉得如果说未来能够规避掉中报，后续在中报预告以后再逢低去介入关注的话，有可能会更好一点，主持人。
1: 好，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问的是300058蓝色光标14.7块的成本，这个位置能不能补仓？上方的压力位在哪里？
0: 我觉得蓝色光标暂时不建议补仓，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它整个的趋势往下一直在破位走。那么第二个，从整个的往上方的压力平台阻力在14.5块左右，所以说其实你看一下这个平台的阻力往上攻坚高度不高。而且现在是缓步在阴跌过程中，所以说我们觉得暂时不建议。而且蓝色光标的话，一季报的业绩一般不算太强，那么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要补仓，还是我前面那句老话，看了中报再考虑。
1: 下面这位问的是002733熊涛股份，成本34.69块，两成仓位，也是想问一下大概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0: 我觉得熊涛的话，因为前段时间大家炒作了一些涨价概念，那相对来说它的当时的走法也比较的强。那么现在第一个，第二个来说，高位如果是想加仓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平台，因为今天低开守住平台，就低开的走法不太好，但是它能守住这个平台，那么就看一下它下午能不能推红，最好能推红，推不了红的话，我估计如果是想加仓就在这个平台附近。如果说再跌破这个平台，那么你要考虑做好止损的动作了，就是。
1: 601689拓普集团，成本价67.8块，半仓，亏了17%左右，支撑位在哪里？机器人概念还会有这个机会吗？
0: 机器人因为很多公司和应该说和汽车零配件相关，所以说从整个汽车行业销售来说，我们担忧的就是基本面这些业绩能不能好，而且。后面的话一季报是下滑的，虽然是下滑不多2%，那么现在来看跌破年线，其实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我不建议大家补仓，因为第一个跌破年线的个趋势有所走弱，第二个拓普集团往上冲的话，它其实就这个地方56到58左右吧，应该是有一个重大的一个阻力关口，就看这个底部平台能不能站上去。我觉得除非能够突破到59以上，我们才考虑逢低的关注，主持人。
1: 立讯精密002475三成仓位，有机会冲击前高吗？
0: 002475吗？立讯精密吗？
1: 他问的是立讯精密，可能代码打错了。
0: 立讯精密的话，我觉得应该说短期的虽然有所调整吧，但我觉得新高的概率还有。那么而且从整个趋势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从整个产业的逻辑来看，科技的影响，所以说如果说有的话，可以暂时先持有一下，就这样。
1: 300088长信科技，目前浮盈10%，今天冲高回落，还能不能继续持有？
0: 长信走得很强，那么短期的话在震荡，只要是我觉得如果说收盘，比如说我只下午收盘，下午就收盘，不跌破小盘这个价位10.78块，它其实整个趋势是形成短包的，短期短线走得很强，就是关注一下，就是说，明天吧，明天应该就有新高。没有新高就有点压力，因为毕竟12.35已经有过连续三天就是周一和周二连续两天没过前高了。
1: 福金科技002332成本是90块钱，三成仓位，略有盈利，今天算调整到位了吗？是不是能够加仓？
0: 短期有所调整到位，而且今天也是形成了反包格局。那么想加仓的话，我觉得后续震荡过程中可以考虑，今天8个点左右吧，你加仓的压力会有些大。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明后两天它能够稳住的话，可以考虑改仓，就是。
1: 300014亿维锂能，成本72，也是想问能不能加仓。
0: 因为锂能的话注意啊，就是我觉得它整个走法不太好，前一段是跌破年线，那么现在来看就是反弹过完年线，应该说冲高回落，但是呢注意，因为它整个的锂能这块的话，应该说相对于中报的业绩或者季报业绩相对还马马虎虎，所以说在这地方如果说我觉得你套轻的话可以考虑加仓，但是注意最好不要跌破年线，如果说在未来的2-3个交易里面不跌破年线考虑加，跌破年线就不要考虑加了，就是。
1: 000630铜陵有色，这是7.2块的成本吧，40%仓位被套，目前该如何操作？
0: 铜陵有色的话7.2块成本比较高，那么第一个在目前整个点位上，我觉得40%仓位其实偏高点了，那么 就有一季报扣费是下发50%的，那么在这里话，我的个人建议是稍等等中报吧，因为你扣比较重，加仓的话可能会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就是。
1: 嗯，600487，亨通光电119块钱的成本清仓，还有没有机会再往上走呢？
0: 我觉得亨通光电的话，其实我们说光还不错，光还不错，而且经济也还可以，所以说我觉得119成本的话，应该说可能会能够获利和解套。所以我觉得短期可以去看一下，但是注意，就是说这段时间对于前期的涨高的个股的压力会比较大，亨通也是属于一个涨高的一个个股了，就是。
1: 再看一个啊，603678火炬电子这个位置，它是之前卖掉了啊，这个位置能不能接回来？多少仓位合适？
0: 火炬电子的话，我前面说过，就是它正好是属于 MCC 的一个板块，但是注意，火炬电子一季报是下滑的，那么 MCC 的话。我觉得今天的龙头被摁死在电竞上，就是我的感觉是走法很强，但是呢，能不能接回来呢？我一般是谨慎投资，我就是中报以后再看，因为中报它说不定是个雷，也搞不清楚。但是如果说真的你仓位很轻，从趋势上说它不差，如果说要接回来，就是今天找它回踩五日均线就考虑接，因为像这种强势股，正常来说它的第一买入点就是平均回踩五日均线，是不是？
1: 嗯。002050三花智控目前成本是45块钱，后市该如何操作？
0: 三花智控比较弱，跌破年线，那么现在收回来，但是注意三花智控的话本身也是和机器啊等些相关，那么业绩平稳，但是目前不算是最优的一个热点，那这个地方我建议是持股不动，不要考虑加仓，后续如果说中报出台业绩有亮点再考虑做，包括如果说后面机器人热点能够延续才会考虑加仓，在没有热点的情况下加仓可能它的机会会比较小，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阮军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国家医保局昨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个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这意味着本年度医保动态目录调整正式进入专家评审阶段。来听报道。
2: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基本医保药品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提高，共收到申报材料818份，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此外，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比去年提高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申报品种新药居多，5年获批新通用名药品数量为343个。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目录管理处处长涂继莹：
3: 新药上市的数量持续增加，医药企业呢积极参与了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也说明企业对于目录调整这个规则的理解呢更加清晰，行为呢更加理性。
2: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始终支持有临床价值的创新，纳入品种主要为3类：一是填补保障空白的药品，补齐目录短板；二是同类更优品种，显著提升患者获益；三是价效更优品种，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3: 每年确实都有一些价格比较昂贵，可能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能力的药品呢，通过了基本医保目录的初步的形式审查，但是只表示这个药品它符合申报条件，药品最终能否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还需要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以及后续的谈判和竞价等程序，才能最终的纳入目录。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十三点财经态度，解读六月 PMI 数据。
1: 13:30，行业投资观察：算力金属大时代第二集，光之命脉，阴与佳者。
0: 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服务业靠什么？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刘杰，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重返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中国贸促会调查显示，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释放多个民生利好，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随迁子女在常住地接受教育政策利好再升级，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申报品种新药居多。治理快递包装里三层外三层强制性国标7月1号起正式实施。聚焦欧洲夏季高温，热浪席卷中东欧，多国气温创历史新高。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30,000台空调。欧洲夏季高温趋势愈演愈烈，为何欧洲对此准备不足？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82点，上涨0.2%，深证成指16202点，上涨2.47%，创业板指数4345点，上涨3.06%。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2752点，下跌1.19%，恒生国企指数7507点，下跌1.29%。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70304点，上涨1.19%，韩国综合指数8514点，上涨1.44%。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较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六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3: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2: 从价格变化来看，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值得关注的是，二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50.2%，在连续5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特别是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明显高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均值，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4: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新动能供需两端持续旺盛，扩张势头持续加快，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1: 从非制造业来看，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较上个月小幅上升，非制造业景气水平继续提升。六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上个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环比上升。经济平稳向好的积极因素在逐步积累，向好基础在进一步夯实。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最新消息。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举行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在会上表示，近期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92%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发布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75%的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中国日本商会发布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6年白皮书，85.6%的企业表示将扩大业务或维持现状。中国贸促会今天发布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从综合指数来看，2026年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28.7%，环比上升5%。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昨天，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来听报道。
5: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6: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5: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6: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五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五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五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制定的第一个五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五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在五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等问题，释放了多个民生利好。
7: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专家表示， 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5: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
8: 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的，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距。
7: 此外，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8: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不是过去义务教育的。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1: 高等教育方面，规划提出聚焦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面向战略必争领域新增若干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新建若干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优化实施服务乡村振兴高校招生专项计划。国家医保局昨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个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这意味着本年度医保动态目录调整正式进入专家评审阶段。那今年申报品种有哪些特点和变化呢？来听报道。
2: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基本医保药品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提高，共收到申报材料818份，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此外，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比去年提高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申报品种新药居多。5年内获批新通用名药品数量为343个。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目录管理处处长涂继莹：
9: 新药上市的数量持续增加，医药企业呢积极参与了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也说明企业对于目录调整这个规则的理解呢更加清晰，行为呢更加理性。
2: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始终支持有临床价值的创新，纳入品种主要为3类。一是填补保障空白的药品，补齐目录短板；二是同类更优品种，显著提升患者获益；三是价效更优品种，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9: 每年确实都有一些价格比较昂贵，可能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能力的药品呢，通过了基本医保目录的初步的形式审查，但是只表示这个药品它符合申报条件，药品最终能否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还需要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以及后续的谈判和竞价等程序，才能最终的纳入目录。
1: 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那么目前快递行业有没有提前做出改变呢？来听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2: 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快递营业店，记者了解到，这里的打包环节已经开始提质瘦身了。北京顺丰国贸片区嘉盛营业店收派员王中超：
10: 以前用的胶带是普通的，现在用的是可降解的，比以前更环保了。以前我们填充物填个5-6米，有了新的包材之后，用个2-3米就行，打包都简单了，省了不少物料。
2: 快递营业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限制快递过度包装不仅减少了耗材的使用，也推动了包装成本的下降。北京顺丰国贸片区运营经理李建胜：
11: 把5层瓦楞纸制箱缩减成了3层的瓦楞纸，当然它的强度的话是 没有减少的。现在胶带要比原来胶带的宽度窄了大概在1厘米左右。原来的时候是用一个封字形去进行加固纸箱，现在呢我们都是要求的是工字形或者是一字形，就减少胶带的使用的长度，网点营运的采购的成本啊，对比之前下降能有30%左右。
2: 对于即将实施的新国标，消费者也表示欢迎。
12: 它会里头再包一个塑料薄膜，然后再包一个防撞啊什么的，太浪费了。我特别支持经典包装，
9: 只要包装好了，东西不露出来就可以，不损坏就行。
2: 专家表示，新国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规定，从包装设计、生产到使用各环节均有约束，有利于推动快递包装行业的标准化，并加速产业链绿色转型。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
13: 会对上游的包装供应企业传统耗材成本呢是有所节约，电商的整个环节会有所改变，比如说原盒直发可能在扛摔啊，或者是进入快递通道的这种尺寸上去进行进一步的更新。
1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5: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1: 欧洲高温天气持续不断考验多国的教育、卫生等公共部门。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对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说，法国并非所有医院病房都有降温或空调系统。法国2003年遭遇创纪录的高温以来，部分医院进行了重建或改造，但仍有医院尚未完成改造。法国上周经历近80年来最高温。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该国24号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预计新一轮热浪将于7月初卷土重来。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住户空调安装率约在18%至26%之间。
1: 欧洲多地连日来持续高温，打破高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不少欧洲媒体发出拷问，欧洲夏季高温趋势愈演愈烈，为何欧洲对此准备不足呢？请听报道。
15: 据政治报欧洲版报道，长期以来欧洲的夏天比较温和，这导致欧洲很多国家的房屋设计理念是冬季保暖而非夏季降温。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警告称，到2050年，现有房屋中92%可能会过热。在法国巴黎，约3/4的屋顶使用新板覆盖，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灰色景观。但在这个夏天，这些房屋因新制屋顶吸收和传导热量的特点，在高温下变得酷热难耐。 而装空调在欧洲是另一个难题，在法国，装不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战场，为2027年总统大选做准备的政客们抓住了这一话题。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勒庞呼吁推广空调，而他的对手及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则站在对立面，认为空调是错误解决方案。法国抵制空调人士说
16: That is a short-term solution.
17: 这只是短期的解决方案，只是为了一时的舒服。我们为不加速气候变化做了那么多努力。
16: Further to climate change.
15: 尽管一些势力抵制安装空调，但高温威胁身体健康甚至生命，越来越多法国人开始抢购空调。法国《费加罗报》刊文呼吁放下意识形态包袱，面对现实，主动推进空调普及，保护老人、儿童、产妇、病患等脆弱人群。法国支持空调人士说
18: My apartment is top floor.
19: 我的公寓在顶楼朝南，所以真的特别特别热。上一次高温之后我就买了空调，现在感觉凉快多了。
18: It's been a lot better, manageable now.
15: 除了政治争论，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这些都在客观上导致空调普及率低。从数据上看，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在法国，虽然空调普及率有所提高，目前也只有25%左右。而空调的运行需要电力的支持。据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欧洲的能源系统考虑的是冬季用电高峰、春季核电站维护以及温和的夏季天气。然而，现在的夏季高温打乱了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研究员塔利亚·彼得拉指出，由于高温来袭，欧洲的部分核电站和火电厂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欧洲网友也表达了无奈，四个国家气温同时达到40摄氏度，欧洲的住宅在建造之初就没考虑过要抵御这种持续高温天气，他们早该投入资金普及空调了，这种高温天气多年前就已经可以预见。一个对此不作为的政府，难道是想让这场热浪变成致命灾难，还是仅仅是太愚蠢了，没能履行自身职责？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0: 据 CNBC 网站29号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公示的文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月10号斥资100万至500万美元购入警用装备厂商 Exxon 公司股票。仅两周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发布招标计划，拟投入2.2亿美元，历时5年，采购近1.8万支电击枪及配套耗材与培训服务。招标参数高度适配 Exxon 独家的 Taser 10型号，几乎排除其他竞标方。受招标消息提振， Exxon 股价短期大涨超34%。截至6月26号，特朗普的这笔持仓账面浮盈最高可达约35万美元。据 CNBC 网站报道，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29号公布重大重组计划，将其媒体业务与有线电视互联网业务分离，把 NBC、环球和天空电视台剥离出来，成为一家新的上市公司。预计将耗时1年。拆分后，原有股东将同时持有新康卡斯特与新 NBC、环球两家公司股份。报道称，这次重组目的在于应对流媒体冲击，摆脱传统业务颓势，扭转公司近一年股价大跌30%的困境。目前这一方案仍需董事会及监管部门审批。
0: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82点，上涨0.2%；深证成指16202点，上涨2.47%；创业板指数4345点，上涨3.06%。下面连线深圳市优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申瑞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3: 我们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表现上午还是非常不错啊，虽然是呢有一个低开，但是呢仍然是一个震荡走强。那么在这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明显的进一步分化。一个呢就是昨天的这个消费类啊再次出现一个回调。当然了，从市场的状态谈话，我们的数据啊这个 PMI 再次呢回归到50以上，可以说呢推升了市场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所以上证也是一个走强。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对于15的人工智能加，所以整个来看的话，科创50再创新高，创业板指呢下午时间预计有一个跟进，有创新高一个动能。所以下午市场来看的话呢，一方面是上证啊有可能是一个震荡走强，关注4100啊这样一个位置能否去突破，另外就关注创业板指是否能够再创新高。主持人
1: 好，感谢深圳市优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将会再见。稍后请您收听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落地，养老服务消费会迎来哪些改变。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长期以来，居家护工与养老机构护理水平参差不齐，各类结业证书五花八门，缺乏公信力，导致家属在挑选照护服务时大多依赖熟人推荐。针对这一市场痛点，民政部与人社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纳入国家执业资格目录。业内人士认为，新规填补了养老服务领域国家层面执业认证的空白，为家庭甄别优质养老服务提供权威参考标准，也将切实降低消费者的选择风险与经济负担。天天315本期聚焦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地，养老服务消费会迎来哪些改变？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超过3.2亿，养老服务需求正在加速释放。然而，专业护理力量的缺口还在持续扩大，要为家里的老人找到一位值得信赖的照护人员，难度不小。记者实地走访了北京多家养老机构，有养老机构负责人表示，现实的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过去，养老服务行业招人渠道零散，各类短期培训发的结业证五花八门，标准都不一样，导致机构护理人员技能参差不齐。家庭挑选居家照护人员也只能够依靠熟人推荐，全靠碰运气，很难直观判断从业者的专业能力。
2: 养老院里面之前一个护理员家里有老乡想出来，这是一个渠道。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培训的家政公司，他把外事县想从事养老服务的这类人员组织到一起培训，发一个结业证，然后呢我们从他们手里招过来护理员来用。在老人身边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都是最普通的，就是老护理员带新护理员，然后由护理长旁边指导，就是以实操为主要的。每个月呢会给他们进行一次护理员的培训，这个呢是所有的养老机构都这么做。现在就是用工这块，之前有一些就是参加一些养老护理员培训的学校，他们是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知识，但是他们走入到养老机构里面实习一年，很多人都不会留在这个养老院里的。现在就是老人照顾老人的现象特别多，50-60岁的人去照顾80-90岁的人，居家这边的护理技能一定要远超于养老机构。居家只有一位阿姨，所有的工作都要她自己完成，对于居家的阿姨来讲，她的护理技能要更高一些。
1: 针对这一市场痛点，民政部与人社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纳入国家执业资格目录。对于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地，这名养老机构的负责人表示，这是行业期盼已久的制度安排。新规落地之后，持证上岗将成为行业的趋势。一方面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养老行业，另外一方面家属挑选照护人员有了标准化的参考，优质服务也能够带动机构口碑与入住率的提升。
2: 招人容易一些，第一。第二呢，我们在后期培训这块呢，这个人我们会好带，然后呢他可能会快速的上手参加工作，然后对于家属和老人这一块，他们会更快速的接纳这个工作人员，同时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呢就会提升。因为所有的养老机构的入住率速度快慢，60%和护理团队有关系，护理团队这个团队技能各方面都非常棒，老人介绍老人入住就非常非常快。
1: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宋健表示，老人照顾老人，这确实是养老服务行业最迫切需要改变的现状。长期以来，养老服务又苦又累没前途的刻板印象，让不少年轻人望而却步。新规填补了养老服务领域国家层面执业认证的空白，有助于提升养老服务从业者职业认同与社会认可度，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以及高素质人才进入行业，从源头扩大人才供给的规模。
3: 基金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国家战略出台之后，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政策都在推进过程中，比如说关于养老服务的这个标准、养老服务的提供以及居家社区和机构比例，最根本的还是在人，就什么样的人来从事这样的服务，以及从事养老服务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标准资质，和人口高质量发展背后也有越来越多的对高质量服务的这个需求，这高质量服务是需要高质量的这种人才的，我觉得是填补了以往的一个空白。

0: 储备和能力来进行养老服务，所以有助于一支队伍的建设。就有些年轻人可能就有志于来从事这个纺织业，因为现在老年学在高校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专业，但是未来的这个职业发展的前景原来是不太清楚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开启了一个专业未来的可能的职业的通道，因为它本身也是有一个职业晋升的渠道的。
1: 宋健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新规落地也将为家庭甄别优质养老服务提供权威参考标准，将切实降低消费者的选择风险与经济负担。
0: 家里头有老人的，现在很多是成年子女来负担，但是因为居住安排的缘故，很多子女没有办法亲自来照顾老年人，送到养老机构呢，一个是不太符合中国现在这种养老传统，将来我觉得一个是规范性的这个队伍能力应该是有所提升的，再有呢，应该还是类似于现在的家政机构，它有比较完善的这种制度的管理，就是你知道从哪去找到这样合资质的人，这样我觉得它不光是对于人口老龄化，对于老年人群体的帮助，实际上对于家庭缓解这种成年子女、中青年子女的这种工作家庭的压力，实际上也非常的有利。
1: 那么这套能够改变行业现状的新规，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了哪些等级？对从业者设置了哪些专业能力的门槛？记者梳理了相关的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新规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职业能力要求有哪些？除了具备良好政治素质、恪守职业道德、热爱养老事业之外，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失智预防、心理支持、临终服务、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则应当具备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并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1: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老年学系主任、副教授谢丽黎介绍说，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本次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这个分量是比较重的，这对于促进养老服务人才体系建设，包括推动养老服务向标准化、职业化、专业化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根据我国现行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项养老服务行业相关的岗位在这个目录中，所以今后呢，通过履行相关程序，把养老服务师纳入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不仅是填补了此前养老服务行业在国家职业资格上的空白，更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处重要的里程碑。一方面呢，这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人才评价体系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也会提升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1: 有消费者担忧，未来的养老服务师可能会一纸证书流于形式，认为重理论轻实操的考核无法真正解决服务落地的问题。对此，谢丽丽认为，
3: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会，哪怕你是本科养老服务专业毕业的，那么你也要有3年的这个实务的工作经验，你才能够去考这个中级的养老服务师。养老服务师不是只懂理论的从业者，更要做好理论与服务之间的衔接。这份职业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也十分看重实操落地的

0: 的能力，也是对这个综合素养的复合型的要求。如果缺少足够的一线实操经验，也很难胜任养老服务师的岗位。
1: 记者注意到，有不少从业者已经持有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们担心新的职业资格出来之后，之前考的证是不是都白考了？养老服务师证与养老护理员、养老经理人的证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我国养老护理员的人才有比较大的缺口，有爱心、耐心，能够胜任失能、失智老人复杂照护需求的专业照护人员仍然供不应求，这个岗位是不会消失的，因此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仍然有效。如果说养老护理员是一线执行者，那么养老服务师就像是懂得照护的全局指挥官，集照护、评估、规划、协调、管理等能力为一体，是一个全新的、更复合多元的职业资格。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长期照护师等等，这些目前已有的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专业技能的体系，而进入国家职业目录的养老服务师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体系，这是两套国家分开管理并行发展的独立人才评价通道。养老服务师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证书等属于并行的关系，并不会替代现有证书。相反，养老护理员有能力也可以考取养老服务师。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裘烨律师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见。
2: 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3: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4: 正式
3: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5: 我是主持人石薇，
6: 我是主持人丁文，
7: 我是主持人李成，
8: 我是记者赵薇，
9: 我是记者胡波，
10: 我是记者唐明，
11: 我是评论员思远，
12: 我是评论员唐静，
13: 我是评论员文慧，
14: 我是评论员富江。
3: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5: 长期以来，居家护工与养老机构护理水平参差不齐。各类结业证书五花八门，缺乏公信力，导致家属在挑选照护服务时大多依赖熟人推荐。针对这一市场痛点，民政部与人社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业内人士认为，新规填补了养老服务领域国家层面职业认证的空白，为家庭甄别优质养老服务提供权威参考标准，也将切实降低消费者的选择风险与经济负担。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落地，养老服务消费会迎来哪些改变？
1: 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你。过去养老服务市场从业者资质比较混乱，服务水平呢也不一样。那么能不能够通过新规落地，从源头上将这些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呢？
16: 我觉得这个新规的落地肯定对于养老服务市场的从业者来说，或者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应该是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因为这个国家相当于认证了有养老服务师这一个职业， 那么而且要从事这个职业，你需要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考试，那么根据考试的等级获得初级、中级甚至高级的这些这个考试，那么这些人才相当于他具备了这个相应的理论知识，包括刚才专家也提到，除了理论知识以外，他还有一定的实践的经验，那么两者相结合就能更好的去服务这个养老，从事养老服务的这项工作。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一直大家都认为这些这个从业者可能因为资质的问题，或者是国家没有出台统一的职业资格认证啊，或者是其他的规定，所以导致很多人都能从事这项这个行业。但问题是，这个从业者的这个职业水平到底高低如何？那么这个可能因为没有相应统一的标准，所以导致这个水平大家都有一定的差距。那么作为这个从业者来说，他也没有办法向人证明说我到底有什么样的职业水平。那么对于这个需求方来说，我也无法通过一些标准化的方式去选择我需求的这个从业人员，所以这两者之间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困惑。那么如果国家出台了这些相应的职业资格的认证，包括考试等等，实际上从一定程度上就给大家有了一定的这个职业规划和大家的这个需求选择。那么比如说我有了证书之后，我首先我就能介绍我具有相应的资格，那么作为这个我去选择这个需求者也好，或者我去从事这个行业，我有一定的这个资格和这个水平。那么对于这个选择方来说，就需求选择方来说，那我按照这个相应的资格去选择我需要的人员。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标准和规范的确立，确实是对于两者来说都是有一个很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1: 消费者在挑选上门陪护、康复护理、老年助医等等养老服务的时候，怎么样把职业资格证书作为科学参考的依据，实现这种理性的择优的选择和消费呢？
16: 首先我们认为有资格证书和没有资格证书肯定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当然了，对于这个有资格证书的从业人员来说，我们普通消费者可能认为你有这种资格，但是有了资格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你一定有相应的职业水平呢？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不能仅仅依据这个证书来考评。当然我们认为证书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那么因为对于现在的这些养老行业的这个从业人员来说，他除了理论水平之外，他还需要具备相应的实践经验，而且很多情况下你的实际操作的能力可能更为，对于这个需求者来说更为看重。所以我们认为职业资格水平职业资格证书是一方面，那么我在选择的时候我有一个参考标准，它首先它需要有一个资格，但是有了资格的前提下，我还是比如说很多这个需求还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的。那么我们认为资格证书是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之一，那么具体去选择还要根据它的实际操作能力或者是其他的种种情况来参考。我们认为这个仅仅是我参考的标准，但是这个至少让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有了相应的依据了。主持人，
1: 我们以前呢会存在这种比如说像考证培训炒作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新规落地之后，考生如何防范考证培训炒作这样的一些消费陷阱呢？
16: 确实是新的一项这个国家职业证书的一个颁布，意味着而且这个资格的认证又需要通过相应的考试，那么可能后续就会有这个相应的培训机构出现。那么作为这个从业人员说，我如果需要去获取这样的证书，那么我对于这个培训机构的选择，我们认为一定要相应的谨慎啊。首先就不能相信这些上来就是说我能包过，或者是说我能这个免考等等这些这个过度承诺的东西。我们认为作为这个消费者去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考虑。那么对于相应的培训机构，你要去确认他的这个师资啊，包括他的这种考试的内容，他的教学的这个成果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在选择教育培训机构之前是一定要谨慎考虑的。那么双方在达成这种培训 合同的过程当中要对于合同条款的啊内容啊要进行逐条的去仔细甄别去确认。那么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相应的口头承诺，那是要必须写在合同里的，只有写在合同里的东西可能后续才会有这种法律效力。那么包括他的这个培训机构的资质啊，包括他这个提到的分期付款啊、退款等等，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作为消费者在选择培训机构的时候是需要这个提前考察清楚的。那么对于一些过分的承诺或者是说一些特别诱惑的承诺，那一定是要谨慎考虑是否是存在这种可能性。主持人，
1: 刚才您也提到了，比如说如果这家培训机构说你可以包过，或者是我包你高薪就业等等，这些其实大家就一定要谨慎的选择。再比如说他们收取了高额的培训费，但是却没有办法颁发国家认可的证书，那法律上对于这一类的行为怎么来认定？如果我们的学员遇到了这种问题的话，能不能够主张退一赔三？
16: 首先还是需要看双方签订的合同啊。首先我们认为最主要后续维权的这个东西一定是要有书面纸质版的一些材料，是能够证明双方的这些啊签约过程当中的一些承诺和内容。那么口头的一些承诺，首先你如果你认为非常重要，那么我们需要留痕，这是一方面。那么对于一些培训机构来说，他给出的一些口号也好，或者给出的一些承诺，他能否写在书面合同里面，这是一方面。其次呢，他是不是有相应的能力，就我们刚才提到，比如说这项考试技能是需要国家统一去考试认证的，那么只有通过考试你才可能获得国家认可的相应证书。那么在这里面，如果他直接给你提到比如说免考啊，比如说包过呀等等，那么这时候你肯定是需要考虑他有没有，就所谓的培训机构他有没有相应的资质。如果说他根本不可能有这种资质，那么实际上首先他在合同签订的过程当中或者培训过程当中，他是不是有相应的这种资质是一方面。其次呢，合同的违约也好，或者是合同的这种条款的约定啊，我们还是需要一些仔细的去考虑。对于一些特别要警惕这种免过呀、包过呀，包括特别低价的这些承诺，我们认为这些很多给出的一些口头承诺他可能根本做不到。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对于这种培训机构的选择，包括双方的合同签订等等这些条款，一定是要仔细斟酌和考虑的。主持人，
1: 如果说居家护工养老院的护理人员持虚假养老服务师证书上岗，期间发生了照护失误导致老人摔伤或者是其他的人身伤害，那么机构、中介、持证人员分别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家属又该留存哪些证据才能够顺利的索赔？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6: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考虑这个人员他到底是从哪个渠道过来的。比如说我们直接是跟机构签订的合同，那么合同当中机构对于从业人员的资质的认定，包括给出的这种说法等等，我们认为双方是要进行相应核验的。如果说最终证明他拿出来的是虚假的证书，那么显然这个签约方是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甚至可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所以在这里面，无论对方给到的说法是有多么的这个什么，我们都需要看到真实的证书以及去相关部门去核验的这些证书的真实性。那么如果在过程当中出现了相应的事故或者是行为，那么我们全程第一要留痕，那么后续啊根据合同的约定来区分双方的这种民事上的责任等等。所以我们认为合同的签订以及相应的资质证书的核验等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是建议提前要准备和考虑清楚的。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开启了下午的盘中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午后的市场表现。今天 A 股震荡攀升，其中双创指数盘中大涨超过3%，科创50指数再创新高，而题材股多点开花。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4081点，上涨0.2%，深成指16195点，涨幅2.44%，创业板指数4342点，涨2.98%，科创综指2506点，上涨3.72%，北证50指数上涨3.48%，最新报在1268点。小微盘方面呢，则是涨跌互现，其中中证500指数上涨1.98%，中证1000指数涨幅1.98%，中证2000指数上涨1.77%，微盘股指数下跌0.79%。目前市场合计成交21717亿，个股上涨2800家，平盘107家，下跌2614家。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梳理一下目前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互联网、电脑硬件、航天军工和半导体，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煤炭、工程机械、海运、银行、保险以及陆路运输。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六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从分类指数看，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高于临界点。生产指数为51.4%，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新订单指数为51.2%，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回暖。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分行业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从服务业行业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六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解读六月 PMI 数据，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你好，刘英女士。
2: 主持人好。
1: 六月制造业 PMI 回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那么您如何来看待这一小步的意义？在这背后主要是哪些积极因素在驱动生产经营活动加快？
2: 我们别看这一小步啊，0.3个百分点，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分水岭。它这一步其实跨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我们知道50的荣枯线，或者是叫临界点，是一个到底是不是扩张的一个区间。所以它现在是0.3个百分点，就是到了50.3，重返了扩张区间。这看似微小的0.3个百分点，实际上是我们中国经济在复杂的内外的环境下面企稳回升的一个关键的信号。这标志着制造业景气度由收缩转向扩张，所以经济内生动力正在修复。那这一小步呢，我觉得有几层的意义啊。一层就是信心修复的风向标。那 PMI 重返50的荣枯线上方呢，其实打破了市场对于经济持续下行的一个担忧。尤其是生产经营活动的预期指数高达54.3%，其实是相当高的一个水平。另外一个方面的层面呢，就是供需共振的一个确认，就是这一次的回升并非是单一指标的拉动，而是产需两端同步的在扩张。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结构优化的一个试金石。其实整体回升的同时呢，我们看到高技术制造业的 PMI 呢是高达53.5%，其实远超了制造业的平均水平。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复苏不是靠传统粗放式的拉动，而是靠新质生产力来驱动。所以经济结构呢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在加速转型，这个是尤为宝贵的。还有呢，就是驱动生产经营活动加快的一个几个比较积极的因素，也是本轮 PMI 回升的主要的核心驱动因素。一方面呢，就是外需是超预期的回暖，这个我们也是没有太多想到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内需政策的显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强势引领。另外一个就是中型企业的活力的释放。所以这里面呢，六月份的 PMI 的重返扩张区间呢，是外需韧性、内需政策持续发力，包括新质生产力崛起，三者共振的一个结果，这确认了二季度末我们经济企稳的一个态势。但是复苏的基础呢，依然是要巩固。所以下半年伴随着我们稳增长政策的进一步的落地和全球科技周期的一个延续，中国经济有望在结构优化当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回升。主持人，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新订单指数上升了1.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和生产指数形成了产需双扩张。所以前面您也提到了产需两旺，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解读这个信号？需求的改善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很好，就是产需双扩张的这种格局呢，它是制造业景气回升的一个最具有含金量的一个信号。它意味着呢，当前的生产加速并非是企业盲目的备货，而是由真实的市场需求回暖所驱动的。所以经济循环呢正在从去库存的阶段转向补库存的阶段，所以内生增长动力会显著的增强。那这里面我们看的需求改善的三驾马车就是前途哪来的。那本次的需求回暖它并非是单点的突破，而是外需基建内需和产业升级内需三重共振的一个结果。一方面呢是外需抢跑效应是非常显著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基建投资真金白银的落地，我们看到了专项债的发行是在提速的。还有呢就是产业升级带来的设备更新潮也是在持续的。那产需两旺的行业画像呢，谁在领跑呢？这里面我们看到含金量越高，景气度越高，所以有几个行业是我们突出能够看出来的。一方面呢就是高技术制造业，另外也是装备制造业，还有呢是消费品制造业，都是快速增长的。那从点状的回暖到全面的复苏，这里面虽然产需双扩张是令人鼓舞，其实我们也需要清醒的就是结构分化依然是存在的，还有呢是价格传导是滞后的。那就是新订单指数的回升本质上是全球的科技周期上行跟国内政策精准滴灌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这表明我们国家的经济最困难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了，那市场的信心正在回归。接下来关键要看需求持续性，并且从政策驱动顺利的过渡到市场的一个自主的驱动这个过程当中。
1: 那么在行业分化这个方面，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 产区两旺，而另一边的黑色金属、冶炼加工这样一些行业还在收缩区间。那么这种结构性分化的原因是什么？它说明了怎样的产业结构转型？
2: 其实这个冰火两重之间呢，就是非常明确的，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市场的波动，而是我国的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简单来说呢，就是旧引擎，比如那些高耗能的、高污染的一些行业，它在减速、在熄火；那新引擎呢，在加速的点火。两者的节奏的不同步或者结构的分化，就造成了这种结构性的落差。其实分化的背后呢，深层次的逻辑，我们看到，为什么有人欢喜有人愁啊？这种分化，这个核心原因是在需求端的结构性的切换跟供给端的一个政策性的强约束带来的。需求端的新旧转换呢，就是旧需求是在萎缩的啊，比如房地产周期的下行，可能今天的增速放缓，那需求是在爆发的。新需求的爆发呢，我们看到无论是 AI 还是 5G 以及绿色转型、新能源电动车这些，创造了海量的新需求。还有方面呢，就是供给端是在优胜劣汰的。我们看到了政策约束下面，在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面，我们的两高啊、高耗能、高排放这些黑色金属亚盐、亚盐行业，他们面临着严重的这种产能的控制和环保的限产，所以它不能生产，也不值得生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产业结构转型的信号体现在我们的动力源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和消费驱动，我们的增长的动力在发生转变。价值链方面呢，我们从低价值链和或者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就是我们之前赚辛苦钱，我们要赚技术的钱。那绿色度方面呢，我们从高碳排放转向绿色的低碳方向，这个是我们要做的。那总的来看呢 ，PMI 数据的分化实际上是我们国家经济腾笼换鸟成功的一个佐证啊，这说明呢，我们的产业结构正在变轻、变绿、变强。虽然传统产业的这种阵痛不可避免，但是新动能的壮大足以支撑经济在高质量轨道上面的持续运行。
1: 这次呢，中型企业 PMI 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大型企业继续保持扩张，但是小型企业 PMI 反而有所回落。那么您怎么来看这种？

0: 差，而在当前的环境下，接下来要助力小型企业回升的发力点和创新点在哪儿？
1: 嗯，其实这个温差呀，本质上是宏观政策传导的实质效应跟微观主体它抗风险能力的一个梯度差异的一个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是政策失灵，它是经济复苏初期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大船可能先掉头了，但小船呢还在等风来。这个温差呢，是我觉得从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政策受益的不对称性，就是大企业它可能会技术留台先得月，那订单结构的不对称性方面呢，就是外需抢跑利好大单，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成本消化能力的不对称，比如小企业可能会两头受挤，所以原材料价格呢可能在高位震荡，尤其是受到美以冲突的影响，就说明均价高啊或者卖价低的剪刀差还是存在的。那助力小企业回升的几个发力点呢，我觉得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直达，还有呢账款要及时的清线，另外一个的融资的壁垒的破除。所以两个创新点，我觉得一个方面呢就是要从给补贴到给场景，真正的创新在于给小企业开放应用场景，这是比较关键的。第二个创新呢，我认为要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出海，单个小企业出海呢，其实它会比较紧张啊，害怕外面的风险。我们要建渠道，要打品牌，要做合规，要去反我出海，要比如他们面临的成本高，比较难以承受，我们可以组团出海。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要去政策的窗口期又是很关键的。接下来三季度呢，如果能够在账款的清线啊、场景的开放这几个方面打出实质性的突破，我认为小企业的 PMI 呢也有望在四季度跟上大部队。
0: 而在新动能的表现方面呢，高技术制造业 PMI 达到了53.5%，比上月又上升了0.6%，而装备制造和消费品也稳步向好。您如何来评价高端制造的这种引领作用？后续它的增长势头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又会带动哪些细分领域？
1: 我觉得高技术制造业它的这个 PMI 的这个攀升啊，它不是一次简单的一个景气的反弹，它是中国制造业从成本驱动向创新驱动切换的一个加速信号，而且它至少扮演着几重的角色，一个方面呢就是增长的稳定器，第二方面呢就是结构的转换器，还有呢就是信心的放大器。怎么来看这几个角色？第一方面呢，我觉得增长稳定器方面呢，就是当旧动能它在收缩的时候，其实它支撑了大盘，这毫无疑问。第二方面呢就是结构的转换器，其实它把政策的推力转变为市场的拉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信心的放大器，它其实是向市场释放了中国制造没有天花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最近我们看到一系列的一些新的突出的表现。还有呢就是后续的这个增长的势头会不会它会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就是这种增长可能不会均匀的分布，但至少它会沿着三条主线来集中的释放。那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设备的更新会从政策驱动进入到自发加速的一个发展的阶段。比如小快精准啊、小型化呀、快速部署啊、轻量化呀、包括精准化数字，这些数字化解决方案就会成为爆发点，会带动一些工业软件、传感器一些细分领域的发展。这个主线呢，我认为是绿色制造从合规成本变为竞争壁垒，那谁能够节能环保啊、谁能够绿色材料啊，这方面谁能够赚得比较快一点。第三个主线呢，我认为是国产替代从应急备胎走向主力方案，就最近的这个核聚变我们能看出来，特别是在半导体设备啊、高端数控机床啊，包括这个科学仪器这几个领域都能有突出的表现。那带动的细分领域呢，包括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高端的这个数控机床，还有呢创新的医药器械等领域。那当然我们也要警惕高景气的一个幻觉，比如高端的不高利啊，贾博还依然存在啊，人才瓶颈比资金瓶颈更加紧迫。所以总的判断来看呢，高端制造的引领作用已经从星星之火进入了燎原之势了，但是能否从高景气走向高质量还取决于我们的产能出新的节奏、技术突变的速度以及人才培养的力度。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展望一下下半年要巩固回升的势头，您认为政策的发力点应该落在哪里？而您最关注的是哪些方面？
1: 其实政策的发力点呢，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政策不是大水漫灌这种全面的刺激，而是要像中医调理一样调整穴位、精准施策。核心的逻辑我认为应该从救急转向固本，关键在于打通信心到资金到需求的一个传统的堵点。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有几个胜负手可能我们需要重点的关注。一方面呢就是需求端，我们需要从基建独奏转向消费跟设备更新的合唱，这里面我们可能下面的核心是要激活内生的需求，关键的发力点要把这种大规模的设备的更新跟消费品的一组换新它的落地率抓起来。还有呢从

0: 解决来看呢，我们要从传统的基建转向新质生产力基建，就是投资不能停，但是方向必须改变。下半年的投资呢，我们要成为未来竞争力的一个种子，关键的发力点包括算力、能源啊，包括数据啊，这新三样的这些基建我都要抓起来。那最极端呢，我觉得要从政策喊话转向法制化跟制定性。当前的市场主体呢，无论是民企还是外资，最缺的可能不一定是资金或者钱，而是稳定的预期。所以关键的发力点呢，我认为民营经济的法制化保障啊，跟市场主流这些实质性突破，我们要持续的巩固和提升。所以这里面的三个信号弹呢，就是 M1 我们要看狭义的货币它的增速的情况如何，还有 PPI 的这个工业的生产者出厂的价格指数，以及今年的一个就业率的情况。所以下半年的这个政策的胜负呢，不在于规模的大小，而在于结构的优化跟信心的重塑。只有让企业看到赚钱的希望，让居民感到钱包的安全，那经济回升的势头才能够从政策推动转向市场自发，真正的实现我们良性的循环，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英女士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侯杰。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5: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解读表示，六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较上月加快，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大中型企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向好，预期有所回升。
5: 国家能源局公告，2026年5月全国新增建档立卡新能源发电项目共6173个，其中风电项目27个，光伏发电项目6136个，生物质发电项目10个。
1: 中国贸促会今天发布的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从综合指数看，2026年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28.7%，环比上升5%。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美国继续强化单边制裁工具，扩大232钢铝关税适用范围，发布特别301报告，导致美国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持续位居首位。
5: 今天发布的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至2026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4.1%。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全链条渗透应用，数实融合向产业纵深拓展。

0: 就业带动、消费赋能、文化普惠等社会价值持续释放，产业外溢效应不断凸显。
1: 13:22，我们来扫描一下最新的市场点位。沪指运行在4074点，基本平盘运行。深成指16144点，上涨2.1%。创业板指数4325点，涨2.58%。科创综指2499点，上涨3.42%。北证50指数涨幅3.58%，最新报在1268点。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23852亿，有2877家上涨，116家平盘，2531家下跌。接下来我们连线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尚宝和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尚先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市场基本上维持了一个震荡攀升的格局，您怎么看趋势？
2: 对，今天这个市场分化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虽然说都是属于这种上涨，但是涨幅呢差异依然是非常大哦。那么深市要更强一些，那科技股这边呢要更强一些，然后主板这边呢相对来说比较弱。我认为这种结构呢，就是依然还会有所延续啊，因为主板那边可能涉及到的，能够持续表现的这个板块会比较少，而科技这边呢，我认为，即便是有些板块的连续上涨之后，它出现一定的调整，但是呢，它是这种板科技方向上的这个轮动，比如说今天啊，在昨天，科技表现比较强的一个情况下。今天实际上这些这个方向依然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延续性，而且呢，从这个市场当中新的科技的赛道的方向来看哦，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今天下午或者今天上午表现比较强的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如果说我们看中港股当中的这个优必选，大家也能够感受得到，就是昨天呢已经出现了这种明显的一个上涨，然后呢今天再次出现了11点多的这样的一个上涨，所以说对于这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呢，今天A 股这边也延续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势头，所以说当前来看，我认为有些这个方向，一些这个标志性的这个公司能够出现连涨的一个势头的话，对这个板块里面的龙头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带动作用的，这是从那个这两天特别是昨天开始往上反的这类的方向哦，它有着比较好的一个连续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玻璃基板了，玻璃基板呢，那么我们在前面也多次提到过了，大家可以多关注，比如像康宁这类的公司，它是美国公司嘛，对吧？那么近期的这个向上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它不仅有这个光纤、空性光纤，还有这相关的玻璃基板这个技术。那昨天呢是15.67%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对应的呢，那今天。比较明显的像这个京东方 A 也好，还是 TCL 科技也好，当然我们是只是举例子啊，在这个玻璃基板这一块呢，显然有着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提振的一个作用，而且从未来的技术的角度来说啊，也是非常的有比较好的这个预期。这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核心科技这一块可能一直有朋友说是高，但是呢也只是说从位置，从这个连续的这种上涨的这个角度，或者说从这个高位这种震荡的角度，但是从估值的角度，还有这个未来它的这个向上的空间，行业的这个景气度的角度来说啊，我认为大概率还是没有走完的。那大家手里面有的一些科技这类的方向，切记不要盲目的去卖啊，因为今天上午也有一些朋友在问到，像这个就是供风先进封测。这类的这个方向，大家都知道，几家公司、三家公司走的都很好，特别是像我们举个例子，深科技，对吧？深科技它就是有些朋友觉得它收一根这个长上影是不是就不行了呀？其实那根长上影在这个上周周四收的那根周五收的那根长上影，实际上形态上是没有被破坏掉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可能还是以耐心持股为主。所以说呢，我现在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就是你别因为这个波动有这种阴线就去卖掉，我倾向于多看看这个十日均线，或者说有些朋友这个风险偏好能力这个比较好的安全面比较高的这类的朋友可以多考虑。

0: 一下20日均线，啊，你别用这个50日均线，或者说，更紧的这种防守位置去做这个防守，啊，你卖的话有可能卖的一个就是上涨的一个途中，这就不太划算了。嗯，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嗯。
1: 今天虽然整体盘面上表现的还是一种强者恒强的状态，无论是 AI 硬件方向的这种全线的爆发，还是芯片产业链的强势，像寒武纪今天市值突破1000亿，但是今天有一个非常盘面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量能和昨天相比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萎缩，您怎么判断量能目前对于市场走势的影响？
0: 哦，其实我对这个量能呢，我认为现在只要不是那种连续的萎缩啊，我认为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第一个呢，就是它回到了一个特别上证这边，它回到了一个偏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往上去拔啊。实际上现在又是个人投资者参与这一块的这个上证这边的一些个股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它这个回到低位之后再次反弹啊，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必要快速的放量。而呢，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指数，比如说这个创业板或者深证成指，你看这深证成指它是这种就接近于前面的这个新的高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它这个趋势是没有变的我认为这个量能呢只要是不频繁的异动稳定的跟那个均量线之间有一定的小的差异，我认为倒是没什么啊，只要是因为现在也是一个结构性行情，我们只要把这个结构性的这个方向把握好了就可以了。你不能老是总在切换，一些这个核心的这个方向呢，反复的去操作就行。有些这个方向耐心的去持有，有的量这一块呢不用过多担心，因为本身来讲呢，它都是在大体上啊，虽然会有一些这个变化，但是基本上都在一个同一个数量级别上。因此来说的话呢，我认为量能这一块，你温和的放大。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啊，温和的增量，这当然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呢，我认为现在这种量能够在这个分出均价线，啊，分出均量线。
1: 好，谢谢尚宝和先生。
2: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3: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2: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4: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5: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3:31，我们一起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的是算力金属大时代，今天的主题是光之命脉，阴加和者。那么阴的爆发是源于半导体材料磷化阴需求大增。那英伟达预测呢，2026至2030年磷化阴晶圆需求激增约20倍，上游阴金属年产量近1100吨。那加和者同样是受益于 AI 光通信的扩容。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相关行业的发展机遇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人士于浩东，带我们一起来分析梳理其中的投资机会。你好，浩东。
5: 你好，主持人。
4: 磷化阴啊，作为半导体材料具有优良的特性，是高速光模块和光芯片绕不开的一种材料。那目前的80%以上的磷化阴需求是来自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所以您怎么来看待未来的一个增长空间呢？
5: 对，确实，那么在 AI 的浪潮下吧，那整个的这个对于磷化阴相应的这种需求啊，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大幅度提升的这样一种预期。也就是说呢，未来在3-5年之内，那市场呢这一块应该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超级周期了，短期的这种爆发力应该算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吧，因为 AI 算力的这样一种提升，那不光是光模块的数量它在涨，而单模块实际上磷化阴的消耗量它也是在一个上行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2026年就是今年，全球的磷化阴的衬底的需求大概是在260万片到300万片左右，那这个供需的缺口还是比较大的啊，将近 70% 左右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未来 1.6T 模块的这个单号的这个 800G 的整个的需求应该是到3倍以上啊，就是 1.6T 是这个800G 的这个3倍以上。那英伟达做了一个预测吧，2026年到2030年全球这个磷化阴的需求的增长将会达到现在的20倍左右。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未来几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应该说是超过了80%以上了。当然呢，它也有一些不确定性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这个技术迭代还是非常快的。那将来 1.6T 实际上硅光技术的这样一个演进，应该说也是非常快吧。市场预测呢，当然 800G 时代的磷化阴与这个硅光，那现在大概基本上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啊，就是市场的份额大概是平分秋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到 1.6T 硅光实际上占比就会更高了啊，它的应用应该可以上升到 70% 到 80%， 而磷化阴最主要的可能偏向于那在这个长距离的或者说骨干线这个方向，它是有一定的应用上的一个优势。而硅光它呢在这些场景当中应该说相对会出现偏弱的这样一种状态，而到未来 3.2G 的应用当中可能这个比例就会更低了啊，就磷化阴。所以说磷化阴可能未来的需求的增长可能就是一个短期的，或者说呢它在短期内由于 AI 算力的快速爆发可能带动的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的空间吧。
4: 像生化镓、氮化镓都应用于各类的高速光器件，那么磷化者也是高速光芯片不可或缺的一种材料。所以您怎么来看像镓呀、锗呀这两种元素未来的一个发展机遇呢？
5: 对，当然了，这个镓和锗呢跟刚才讲到的磷化阴的这个逻辑基本上是一样的吧。那也是面临未来3-5年短期的这个 AI 算力爆发再加上可能更多的像商业航天等等一些新的领域，这个需求应该会有一个释放吧。所以说镓和锗呢已经应该算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性的稀缺金属了。磷化阴和生化镓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晶圆衬底的这个需求量 应该说现在是一个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而锗呢，它是制造磷化铟衬底的，也算是一个其中比较重要的基底的这么一个材料。现在这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就是整个单模块的这个用量，那我们知道呢，现在这些材料的这个幅度啊，应用的这个提升的幅度还是非常明显的。那像氮化镓呢，在这个其他的像射频器件呀、5G 的基站呀、等等这项的应用，基本上现在也是无可替代的。还有一些新兴领域的这个低轨卫星的组网，其实也拉动了这个砷化镓的这样一个整个空间电池的这方面领域的一个需求吧。所以说呢，镓锗也好，应该说未来都面临着一种稀缺所带来的这种战略性资源的这样一种地位的提升吧。
4: 召集家有代表性的 A 股上市公司啊，具体的来探讨一下。先来看新业股份啊，000751这家公司的董秘呢，日前表示，金属铟是公司综合回收产品之一，产量是取决于原料矿的带入量。那么今年呢，预计产量是5到8吨左右。您怎么来看在新业股份在金属铟生产领域的一个综合实力？
5: 对，新业股份应该算是在金属铟这个领域具有一定的竞争实力，或者算是第一梯队的这么一个企业吧。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铟金属呢，它没有独立的矿床，主要是在就是开采这个金锡冶炼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副产品吧。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得到。新业股份呢，因为我们知道呢，主要就是这个锌和铜铅的一个冶炼的一个企业。那公司其实对这一块它也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述。就是铟作为公司本身这块锌冶炼过程当中的一个综合回收产品，它的产量呢取决于最主要的这个原料矿的一个带入量。那么2025年铟的公司的这块铟金属产量大概是5万吨左右，那5吨左右，预计呢2026年会达到多一些吧，5吨到8吨左右的这么一个数量级。那现在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吧，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相对应的行业同行业的一些公司，像锡业股份，也是就是冶炼的。

0: 到六 N 的这个工业产品等级，包括六 N 到八 N 的半导体高纯音的啊相应的提炼技术吧，也就是说呢，可以满足磷化铟的衬底啊和这个光芯片啊半导体行业的这样一个比较严苛的对于纯度的这样一个要求。所以说呢，它基本上在这方面还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实力了。嗯
1: 嗯，我们看到今年公一季度啊，锌业的主营收入，是同比上升了26.35%，规模净利呢同比上升了158.81%。那它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对，今年一季度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呢，主要就是这个相应的新的产品吧，那对应的价格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改善，那么盈利的边际呢，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这样一种上行。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LME 锌价，应该说啊，今年一度又再度重新回到了每吨2800美元以上的这么一个水平了，所以说冶炼的利润呢，开始出现一定的啊这种改善吧。另外公司呢，就是有一个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一个回收铟，还有呢回收金银啊这个相关的业务吧，这块业务呢其实。它的价格其实在今年一度也是提升的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说带动了一个业绩的一个提升。当然呢，最重要的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去年的业绩基数是比较低，就是2025年一季度它当时的净利只有2848万左右嘛，所以说看着这个增长幅度比较高，但是这个实际上绝对的啊盈利值吧其实并不高，而且今年一季度的净利率也只有1.4%。所以说更多的可能还是一种这种弹性来自于结构性的改善吧。
1: 公司它的主要的产品啊有锌铜，那么同时呢综合回收有价金属镉银金银币等哈，是拥有80多年发展历史的一个老牌的冶炼企业。您是怎么来评价锌业股份它在有色金属冶炼方面的一个技术的专业能力？
0: 对，公司既然有了80年的这样一个冶炼方面的一个技术积累，那显然呢他在这方面吧基本上还是掌握了比较成熟的相应的冶炼技术，包括像他的这个常压沁出到中性沁出酸性沁出一直到最后的整个产业上的净化电解的这样一个全流程，那他算是司法的这个炼锌技术的掌握应该算是比较这个领先于行业吧。那锌回收率呢可以达到98.2%，应该算是行业的这样一个前茅了，这个呢算是它一个专业能力的一个体现。第二个呢就是在其他金属回收技术方面，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银也好金银也好等等吧，那在冶炼的过程当中来提取相应的一些副产品包括这个复杂的锌烟灰来提音者的一些工艺，基本上已经算是落地的这样一个产业化了。所以说呢，这方面嘛，基本上算是公司所积累的这样一个技术实力。
1: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这个金属冶炼行业当前面临的挑战还是挺多的，像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啊，产品同质化竞争加剧啊，还有行业的集中度提升等等。那么您觉得这些挑战会给公司的经营会带来哪些风险呢？
0: 对，确实，实际上纯粹的冶炼行业啊。还是面临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就是目前这个行业的发展。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去年2025年国产的这个冶炼加工费，就是 TC 这一块，那基本上还能维持在每吨3500元左右。现在这个价格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已经是负的了每吨-200元左右。进口的TC 就是冶炼加工费已经跌到了-100美元左右一吨的这么一个价格。也就是说呢，现在矿山不仅不给你这种冶炼企业加工费，反而还要向冶炼厂来进行收费。那其实可以看到整个行业的这个主动权是在上游的这个拥有矿产资源的一些企业，整个他们的这个产业链的利润完全导向这个矿山一端了。所以说冶炼厂的这个生产确实是面临很大的负面的压力吧。锌业股份它的这个矿没有自身的这个上游的资源的供给，主要靠外购，国内精炼锌库存大概25万吨左右，也是在一个历史的高位。镀锌开工率目前这个行业只有57%，那公司现在这个靠铟啊金属啊这种回收来冲抵了主业的这样一些负面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吧，所以说现在还是面临一个比较大的困境。行业呢应该说现在面临非常重要的控产能的这样一种自救的这样一种状态吧，经营的风险也好还是发展的不确定也好应该还是比较明确的。所以说未来更多的要看 我们觉得政策上的一个行业治理的产能的一个变化啊，还有包括 TC 价格是否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来去判断未来的一个。

0: 一个经营风险吧。嗯，
1: 现在呢，兴业股份啊，它的市盈率大概是80倍左右，市净率呢是3倍，这个估值水平您怎么来看？它的投资价值您怎么来分析？
0: 对，当然的 PE 确实是非常贵了啊。如果按它一季度已经披露的这个业绩来进行年化的话，大概也就3亿左右的净利。那现在100亿的市值，对应就是30多倍、33倍的一个市盈率吧。基本上还算合理。PB 是2.7倍左右啊，也跟行业差不多啊。不过呢，基本上还是处在历史的95%的分位了。那就是在历史的这个估值区间来看，还算一个高位，并不便宜。嗯。
1: 嗯，好，聊完了兴业，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家公司云南锗业002428。这家企业呢，它是主要的业务就是锗矿的开采啊，锗系列产品的精深加工以及研究开发，它主要是一些锗锭啊、二氧化锗等等。那么深加工方面呢，光伏级的产品主要是为太阳能电池使用的一些锗晶片，还有红外级产品主要为一些红外级的锗单晶及锗镜片等等。那么公司的产品啊，它有没有一些独特的特点呢？那么市场竞争力的能力您怎么来评价？
0: 对，云南锗业呢，应该算是这个锗锭啊相关的这么一个啊材料级的这个产品，应该算是最大的一块营收吧，或者说呢它的一个拳头产品，包括二氧化锗等等吧。那这个呢就是属于典型的传统行业。当然呢，这些行业呢在目前整个一些新兴产业的带动下，开始有一些新的特点的一个产品的产生啊，包括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光纤级的锗、光伏锗、红外锗。啊，就是还有化合物半导体啊等等吧，这一系列的产品，应该说呢，这种高毛利的产品的营收的占比正在不断的提升了啊，在公司的营收这个报表当中。那其中大概我们可以看一下竞争力相对较强的一个呢，就刚才我们已经分析到了磷化二铟的这个衬底公司呢，像是全球第三，国内唯一能够掌握6英寸磷化铟设备技术的这么一个企业。良品溢率呢也可以达到70%到75%，目前的产能每年是15万片。还有呢这个光伏级的锗衬底，还有呢低轨卫星啊，就是太阳能电池啊，它所用的这种衬底技术，那它在国内现在是唯一的这个供应方。还有像光纤级的4D 化锗，那也是 AI 算力的这样一个重要受益的这么一个新兴产业的板块吧。所以说呢，现在公司应该算是从资源性的企业努力的在向技术型驱动的这么一个企业进行转型的一个过程当中了。
1: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云南锗业它一季度的营收呢同比增长了20.31%，但是净利润同比下降了10.71%哈，也就出现了一种增收不增利的一种现象，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对，原因呢就是锗的价格呢它还没有完全体现在公司的这个利润报表当中，因为跟刚才我们讲到的兴业股份它的这个锗价铟价实际上是随行就市的。云南锗业的锗呢是被跟下游的这个企业进行了长协的价格所锁定了啊，所以说呢锗价的这个上涨那在一季度的业绩报表当中还没有体现出来，在以后新的这个长协价格签订之后才会体现在业绩当中。那另外呢就是目前还是这个工业级的就是低端材料的锗的营收占比1/2左右嘛，高毛利的产品占比还没有起来，所以说呢这个再加上费用啊、在建工程啊、研发呀，那这块包括利息啊的支出呢是费用端增加了不少，所以说造成了一季度的业绩增收不增利吧。
1: 我们看到其实云南锗业一直在紧抓航天、光伏、 AI 等产业的发展机遇哈。光伏级的锗产品呢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国内市场份额，半导体材料方面的客户的数量也在持续增加。您是怎么来看待公司高附加值产品的一个销售比例的提升呢？
0: 对，高附加值刚才我们讲到磷化铟的这个弹性还是比较大的，在公司这一块产能目前也可以达到每年15万片了。2026年他4月份做了一个公告，就是投1.89亿来投建30万片的建设期18个月的一个新产能线，2027年10月份将完成这个产能的下线吧，争取28年能够满产，可以达到每年45万片左右。那现在磷化铟衬底从2025年初的每片800元左右，已经涨到目前现在的每片2500美元左右了。那全球的磷化铟的晶圆的需求实际上确实是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大幅度的提升。那如果45万片能够满产的话，那就是按现在这个价格估算，那也就是10亿元左右的一个营收的增量了，再加上可能光伏级的光纤呀、红外级的等等吧，那这些产品在其他领域的一个应用， 应该来讲，未来可能高附加值这些产品会带来一个比较明确的啊销量的这样一种提升。
1: 嗯，像您提到的全球的锗需求量哈、啊，总体还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但是由于锗行业的需求也是比较集中的，那目前呢公司的客户其实它的集中度也是相对较高。那您觉得公司怎么样才能防范这种客户比较集中的风险呢？
0: 对，它这个行业的这个客户的集中度比较高是行业的一个属性啊，因为这个开采锗的这个供给端的企业也少啊，下游需求也就那么几家企业啊，上下游的供给的需求呢就那么几家，所以说没有太多的就是你往其他的领域去发展，因为需求就很窄，所以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除，只能是采用一些手段去缓解吧。一个呢就是你做更多的深加工啊、这样的话呢就能产生更多的产品矩阵嘛，来稀释单一客户的这个依赖。另外呢就是更多的跟这很少的一些客户做长协的模式的啊这种更确定性的绑定，这样的呢能够换取业务的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发展吧。嗯
1: 嗯，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它的市盈率哈、啊、市场给的估值相当高哈、啊、高达了4000倍。那么市净率呢也高达了53倍。这个估值给的这么高，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投资价值您怎么看？
0: 对，还是市场，就是二级市场，就是看上了或者是压住了企业的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磷化银也好，锗价的这样一种暴涨也好，那给它的一个价格的重估吧。那国内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它是唯一能够产6英寸磷化银的一个生产企业。那不论是进口替代也好，还是自主可控也好，导致市场的资金呢，应该说对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炒作吧。当然，我们也提醒，不论是锗价还是磷化银。如果一旦将来市场不如预期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那现在这么高的估值可能就有面临这个下杀的风险吧。
1: 聊完了云南锗业，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中国铝业啊，601600。这家公司呢，它是全球最大的镓生产企业。那么镓作为铝冶炼的一个副产品，依托庞大的铝产能，形成了一个显著的供应优势。那浩东，您是如何来分析中国铝业在金属镓领域的一个规模生产的优势？
0: 对，一样啊，镓也是没有独立的矿山啊，90%以上要从氧化铝的这个提炼啊，就是这个公司所用的拜耳法母业的铝来提取的这么一种副产品。所以说呢很明确了，谁的氧化铝的产能最大，那谁家的这个镓的这个产量也就最大。那中铝呢应该显然这个行业的绝对龙头啊，年产这个氧化铝2400万吨，全球老大，所以说原生镓的产量一年的可以达到420吨到450吨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吧。那它一家独占全球这个镓的产量的25%以上的市场份额了。那公司呢，铝土矿国内1.7亿吨，再加上海外几内亚的18亿吨，那半生镓的这个土量就可以占到全球的80%左右吧。那另外呢，氧化铝的生产中就可以覆盖绝大部分镓的这么一个成本，所以它这块呢，应该说成本是极低的。再加上它拜耳法的母液吸附的技术和这个电解精炼的回收率也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88%，所以基本上它在这个领域应该算是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优势和行业领先的这样一个状态。
1: 中国铝业一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了4.85%，净利润同比增长了56.35%。那么公司营收包括它的利润稳步增长的原因，您怎么看？
0: 对，主要的原因还是一季度氧化铝的价格出现了下跌。然后呢，电解铝实际上用的就是氧化铝吧，这个原材料嘛，所以说呢，成本就是这样大幅度的下行，而价格呢氧化铝的价格还在往上走，这样的话呢，给它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检查超的一个收益吧。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公司实际上是最大的这个电解铝的生产企业，每年大概是780万吨，氧化铝是2500万吨左右，所以说呢，氧化铝的跌价，企业的利润当然也会少赚，但是呢。炼铝的成本就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那也就是说呢，电解铝的毛利就会明显的大幅度的提升。那一季度业绩的增长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一块铝价的上涨包括销量的这种增长吧所带动的。
1: 中国铝业的业务涵盖了矿产资源开采、氧化铝、电解铝和铝合金生产等一些领域哈，拥有很完整的一个铝产业链。那么是公司，您觉得这个竞争优势体现在哪儿呢？
0: 对，中铝的这个完整的产业链呢，应该说主要还是体现在这种协同性吧，就是它每个环节不一定是最强的，但是都比较有特色，然后能够形成互补。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电解铝和氧化铝的这个跷跷板对冲的这么一个效应，那这样的话会给公司在市场价格变化的过程当中形成一种对冲。 那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资源端啊，它现在是拥有几内亚的这个博法这个铝土矿啊，这个吨矿的成本其实比较低的啊，只有$38左右，而且品位还比较高。那另外呢，就是能源端啊，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电解铝、氧化铝的生产过程当中，这个用电消耗非常大啊，自备电这块它可以达到70%。然后呢，冶炼端它的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600000安的这个超大容量的电解槽技术呢，它也是做的是比较领先的。所以说呢，形成了一系列的这种啊，不各个环节的产业链的一个完整。那不是一个环节急促极致的这种利润，而是呢全链条协同稳定的一个利润的体现啊，这个算是它的这块的啊竞争优势吧。嗯
1: 嗯，公司目前的市盈率啊，大概也是不到10倍，市净率呢不到2倍，非常便宜啊。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估值，它是否已经具备了一个长期的投资价值呢？
0: 对，有色金属行业呢，应该说基本上长期的这个 PE 都不是太高啊，现在呢10倍左右，基本上历史的高点吧，在10倍左右，低点呢5倍左右，现在这个价格呢属于并不属于便宜的这个区间啊，当然也不算是最贵，而且呢刚才我们讲到需求端的变化呢并不是会太大，给带来多大的一个增量，那因此我们预期吧，可能这些有纯的有色金属的一些行业的基本金属公司，可能操作上更多的波段一种思路可能会更好吧。
1: 嗯，好，非常感谢市场人士于浩东带我们一起分析了有色金属相关品种的一些投资机会哈，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3:54，来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我们看到呢，目前市场上依旧是以双创指数为代表，继续震荡上行。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4078点，上涨了0.1%；深成指是16164点，上涨了2.22%；科创综指上涨了3.93%；创业板指上涨了2.90%。
2: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3: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13:55，我们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指出，2025年6月至今的这一轮 AI 交易更类似2021年的新能源周期。当前的 AI 热度相当于2021年中旬的新能源，偏上游的动态估值还没有塌缩，业绩预期刚刚开始上调。未来见顶信号有：最不紧缺商品价格见顶，下游大范围涨价，海外科技巨头资本开支拥挤度坍塌等等。当前更看好偏下游的品种，看好硅基产业链里的存储链、光模块以及云厂商等方向。
1: 中金公司分析说，在 AI 算力走向高密度、连续满载、强顺态冲击之后，高压架构是数据中心供电系统发展的确定方向。在硬件技术进步推动之下，2026年数据中心高压架构迎来落地元年，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器件有望持续受益于数据中心电力相关系统升级，碳化硅有望统领机房侧应用，而氮化镓有望在机柜内大规模应用，共同受益于数据中心电源迭代方案。
3: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燃机行业扩产从规划到形成稳定交付能力需要时间，而且不同厂商、不同机型、不同地区的可交付能力差异较大，扩产没有想象中容易，供给端未必会如期增长。国产燃机是缺口的重要补充，而且交付期较短，即使全球燃机订单下降，国产燃机订单不会下降，产业仍然维持高景气，国产燃机订单仍在高增长，有效供给仍然偏紧。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要怎么建，15点的收盘线分晓，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为您带来全天的 收盘总结。15:40月雪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服务业靠什么。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0: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9: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0: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9: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0: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9: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3: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12: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3: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12: 哎，在哪儿买啊？
13: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14: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5: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民健康15规划。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保障体系。目前，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会议指出，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以及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要怎么建？有请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金融分会理事妥宏武。您好，妥先生。
2: 你好。
1: 这次国常会审议通过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十五五”时期国民健康工作的重点有哪些新变化？
2: 好的。首先，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呢，是从人生的孕产期、婴幼儿期、青少年期、成年期一直到老年期呢，我们人生呢可以分这些阶段。那这里强调实际上是说每个阶段都要提供对应的健康服务。第二个呢，是从服务链条上看呢，提供的健康医疗服务呢要涵盖所有的环节，这里呢就包括预防、保健及健康管理、诊断、治疗，以及呢治疗之后的康复和长期照护。相比“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呢，“十五五”规划的主要的变化呢，可能有三点。第一个呢是“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呢，也提出来了统筹预防、诊疗、康复、优化全生命周期健康全过程服务，而“十五五”进一步明确了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这实际上呢，就是更加强调呢，要从疾病治疗呢，向前端延伸到健康促进与预防，向后端呢延伸到康复与安宁疗护，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服务的闭环。第二个呢，是“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呢，更加强调系统性的协同治理，特别是这个医疗、医保、医药的联动，以及呢医防融合。这意味着呢，就说健康工作呢，以后呢不仅是这个卫健部门的任务，而是要通过整体的制度设计呢，把健康呢融入到所有的政策。第三个呢，就说“十五”国民健康呢提出来，就说大力发展健康产业，这意味着呢，就说国家会更加重视健康产业对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未来呢也会更加注重的通过科技创新，例如呢现在的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呢，来催生新的这个生产力，将健康需求呢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能。
1: 好。会议指出，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那么，当居民健康需求不断升级的时候，您觉得哪些健康消费、健康服务的新模式潜力巨大？
2: 好，第一个可能是这种精准化的健康管理服务，那就是要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支持，提供了包括健康风险评估、健康监测、健康行为干预、疾病治疗的资源匹配、康复指导这些内容的一个精准化服务。第二个实际上是智慧康养，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未来呢人工智能和健康管理呢将更多的应用在养老服务领域，提升养老服务的效率呢和这个老人的一个获得感。第三个呢是体验式健康消费，这里呢实际上是响应了现在的这种情绪价值，例如呢就说在健康服务领域呢，可以开设这个中药养生的集市、中药的理疗体验、康养旅游，通过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吸引年轻人和全年龄段的人群呢，来享受这个健康的相关的一个服务。第四个有可能的模式呢是医疗健康相关的业务呢，是由医疗这个领域呢逐步的延伸到健康管理，例如呢医院呢会将这个疾病治疗呢转向到预防以及这个康复和护理，保险公司呢会把这个健康险的业务呢延伸到健康管理的服务。好。
1: 如今呢，居民健康消费正在从看病治病向主动健康管理转变，那么现阶段发展健康服务，我们还需要补齐哪些短板，更好的来实现防卫病、管慢病以及促健康的目标？
2: 好。这里呢提到的主动健康管理呢，实际上呢是之前咱们强调的以健康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连续的一个服务链条。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呢，就是要补全以健康为中心的健康价值服务链条。 那就是把健康管理、疾病预防、疾病治疗、康复照护这些服务呢连接起来，向这个个体呢、居民呢提供持续性的服务。第二个呢是要打通不同体系的一个数据，我们所有的服务呢都是要基于个人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数据的，那我们要整合不同体系的数据呢，建立以个体为对象的动态的健康档案，把健康管理啊、疾病治疗呀、个人健康行为等数据呢进行整合，并且呢能够适时更新。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要研究联系型的、整合型的，或者说健康价值服务的付费模式。目前咱们的付费呢仍然是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咱们缺少基于健康价值的这种付费。好，
1: 在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去通过建设康复医院、护理院以及安宁疗护机构进一步的来完善健康服务？后续医养结合我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持续的发力？
2: 首先呢就说我们对于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机构呢实际上都是主要的针对对象呢是未来的老人那我们就要根据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和健康状况的未来的一个变化趋势呢，前瞻性的设置康复、护理等这样的一个机构。其次呢是明确了各个环节服务的一个功能，那就说康复机构呢，更加专注于帮助患者呢恢复这个身体的功能，提升这个生活质量。而对于就说这个护理机构呢，是重点在于就说实现这个中长期的照护和咱们通常所提到的认知症的照护，也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这样的一个照护。对于这个医养结合呢，就说首先呢要明确呢，分类监管的一个对象。那例如呢，对于医疗机构办养老和养老机构引进医疗服务呢，分类制定的准入和监管的一个细则。在人才培养方面呢，要加大对于养老服务、照护、健康服务与管理等方面的人才的培养和培训。从支付体系看呢，我们需要把这个长期的护理保险和医疗保险呢，它的一个付费呢衔接起来。那尝试呢基于就说养老服务质量和健康状况呢进行整合付费。好的，主持人。
1: 此前印发的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确，促进健康体检大数据应用，加快智慧理疗技术推广。那么您觉得新技术将会如何改变健康服务的供给模式？它又会催生哪些新的发展机遇？
2: 好，首先呢，对于健康数据的应用呢，未来可能有以下这几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促进精准化的健康服务。那就是我们要实现连续化的健康服务呢，可能是需要一些数据的支撑的。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发展呢，提供了这种可能。那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一些设备，包括呢这个从一些就诊记录中呢，搜集一个个体呢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数据，根据健康数据呢评估了个体的一个健康状况，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第二个方面呢，就说我们利用这个健康大数据呢，评估这个群体的健康风险和健康状况。作用呢是用来支持医保和商保呢，由这个现在的以疾病治疗或者是疾病付费为中心呢，转向以健康价值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付费方式的转变。第三个呢，就说健康医疗的这种大数据呢，可以应用于新药研发，也可以助力于医疗器械耗材这些方面的一个研发。关于这个相应的配套机制啊，未来呢就是从监管和这个标准方面呢，要能够体现健康价值，同时要打通这个不同部门、不同体系之间的一个数据孤岛以及呢存在的一些标准壁垒。同时呢，我们从国家的层面呢，要完善整个医疗服务的支付和定价体系。在人才培养方面呢，要进一步的明确这个相应的一个标准。
1: 那么，展望十五五，您对于健康产业的发展还有哪些期许？如何把规划蓝图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健康服务？
2: 好，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工智能啊，包括大健康产业呢，是正处于这个逐渐上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期待呢，看到以下这几个方面吧。 第一个是就是说这些人工智能的系统的方法呢，包括大模型呢，真正的能够在健康服务中呢，有一个真实的健康场景的一个使用，包括呢这里的人工智能辅助的一个诊断，还有这个多模态的疾病的监测呀、疾病风险评估啊、以及呢一些智能的康复设备、可穿戴设备，我们期待这些技术呢真正的进入到咱们每一户这个居民的家里啊、那实现呢就说促进个人健康这样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就说人工智能和健康服务产业呢能够实现真正的融合，有那通过融合呢产生一些智能化的健康服务产品，包括我们能够评估个体的健康风险，然后干预健康的行为，以及呢提供正确的健康咨询指导、疾病治疗的资源匹配。第三个呢就说希望呢就说大健康行业领域呢，那以往呢是提供的主要的内容呢是健康服务产品和设备，现在呢希望呢今后要转向提供持续的健康服务，更加重视健康价值。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土洪武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
3: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6: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5: 具体有哪些内容？
6: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北京时间14:17，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我们先来关注目前 A 股市场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上证指数现在是小幅上涨0.06%，4076点，深成指16146点，上涨了2.12%，科创综指上涨3.73%，创业板指上涨2.69%，北证50是上涨了2.4%。

0: 五。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哈，通信设备板块是再次上涨，目前整体的涨幅是超过了5%。那另外呢，包括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互联网以及半导体哈，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贵金属、工程机械、煤炭、海运以及银行和保险。个股上涨的2779家，下跌的2628家。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是28374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听一听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黄博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市场震荡上扬哈，可科技股是再次引领市场，您怎么来看待目前的盘面走势？
1: 好的，今天从两市大盘的指数和盘面的个股的表现上去看的话，那我们看到市场迎来了进一步的修复。那如果从我们对于目前市场的判断，第一个呢，就是从指数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指数可能短期维持一个强势震荡的格局的这种概率比较大。首先的话，我们看到指数在4000点之上，其实还是体现出了很强的这种韧性和支撑。那沪指如果对比深成指、还有创业板以及科创指数去比的话，实际相对来讲可能是这个弱一些。但是我们从整体的趋势上看的话，也保持完好。但是代表成长方向的指数，无论是科创还是创业板指，我们看整体指数的这种形态和趋势依然保持一个强势的格局。那我们觉得进入到7月份之后，那可能成长方向依然是市场比较明确的这种主线。那主要的原因在于呢，第一点就是从这个短期指数的这种波动上去看。那我们看到从上周到本周初市场的这种震荡，科技股的回调，其实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就明确的提到，那是短期源于这个海外美联储加息的这种预期引起了这种美股的波动，带动了这个包括日韩我们 A 股的科技股的这种调整。但是更多的我觉得是来源于短期上涨之后获利盘的回吐。那从目前这个半年报的这种业绩预期上去看，那我们觉得从半年报整体来看，那毫无疑问这个整体增速保持比较这个高增长的这种主要的行业还是集中在科技的这些方向，尤其是 AI 相关的硬件，包括这个半导体啊以及相关的品种。那我觉得从半年报的这个时间段去看，那我觉得市场整体的主线或者是赚钱效应和热点还是会集中在科技和成长方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市场里的这些低位的偏传统行业的细分领域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值得重点关注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非银金融，也就是券商为代表的相关的这些公司。那么券商实际上逻辑也比较清晰，第一个就是半年报业绩增长是相对明确还会不错的，然后整体的估值也比较低。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近几日出现底部放量啊，持续的这种有表现的就是创新药这个方向。那创新药的话，一方面来源于这个从产业到政策上面的这种推动和支持，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创新药里面从去年到今年有一些龙头公司这个海外BD的进展，包括业绩上的变化，还有新药的进展是具备支撑的。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那指数可能进入到七月份会维持一个震荡攀升啊偏强势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市场主要的这种热点或者说机会，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围绕科技成长方向里面，去寻找一些半年报的业绩增长进一步这个会这个持续的品种。然后在低位里面的话，那我觉得重点是关注券商，包括像创新药里面一些龙头品种。好的，主持人。
0: 券商、创新药的一些龙头品种。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之前我们反复提到的市场资金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切换的问题。有两个切换的方向，一个是科技股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切换，第二个是高切低，有高位的科技股切向了一些低位的 类似于像刚才您提到的创新药啊、券商啊、非银金融啊这样的一些品种。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虽然说一直都在说切换，但是科技股还是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强势的行情。可能从普通投资者的来说的话，现在投资其他品种不如像科技股啊，把着这样的一个细分方向，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或者说收益率会更高一些。黄渤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1: 我觉得首先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七月份，我觉得市场整体的主线还是一直在科技上。所以我们近期看到市场讨论比较多的这种高低切或者风格切换，那我觉得在七八月份，尤其是七月份是很难真正切换的，因为半年报的这个主要的披露的时间窗口实际上就是从七月份开始。那如果从基本面和业绩角度去看的话，那就是增长相对保持不错的，其实还是维持在这个 AI 硬件包括存储啊包括半导体那这些成长里面。所以如果从半年报的这个时间窗口去看的话，这个整体还是支持科技的。那如果我们再去看比如说传统行业，像食品饮料、白酒啊，包括甚至一些服务业的这个相关的公司，可能半年报的业绩预期从现在来讲，我觉得是不支持风格切换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确实也看到这科技股内部的轮动和切换也出现了这种一定程度的高低切，但是并没有出现那种很明显的啊从高位直接切换到低位或者低价很明显切换的一个思路的话，那我觉得一个是从主线板块里面的这种轮动。那像前段时间我们看走势比较强的是光模块甚至 PCB 的上游，但是很明显最近两周走势更强的是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那如果去对比比如说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与光模块或者 PCB 的一些高位品种对比的话，很明显半导体的这个设备和材料一些主流公司它的估值相对可能相比较这个光模块来讲更低一些。然后业绩从半年报的预期包括近期无论是韩国的扩产或者海外的一些产业催化上来看是利于这个方向的。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这种切换呢，首先是在科技股内部，然后第二个的话，切换的这种维度和边际它并不是单纯的股价位置的高低，更多的还是一方面看公这个估值，另外一个呢其实还是主要我们看到这个产业上的催化还有半年报的预期是放在更这个更前的位置去考量的。
0: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按照一般的像之前的那种传统思路来看待行情的话，可能进入到七月份大家面临着半年报的一个业绩披露的一个压力，包括进入到财报季大家可能更注重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情况哈，有一些资金还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一些其他的相对稳健的品种，类似于像银行啊公共事业啊，像一些稳定现金流的一些品种。但是今年我们看到其实从业绩的表现来看的话，对于成长方向的这个助力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一点您刚才也提到了。那类似于像科技股内部的有业绩支撑的，包括或者说大家业绩预期比较确定的品种，大概有哪些？或者说这些方向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即使这些品种的位置相对较高，但是只要有业绩支撑的话，是不是还能保持一个不错的上升的一个趋势？黄渤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1: 我觉得从短期或者说未来一两个月这个时间段去看的话，那确实半年报这个主要增长的方向实际上是来源于这个科技，包括我们看看这个近期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和细分领域的数据去看，很明显是这个高端制造还有一些半导体科技服务业这方面，这个从数据上去看也是支撑这些行业的增长。那如果我们看到现在有些公司比如说阶段性出现很明显的上涨，估值从静态的去看的话有一些偏高的品种，那我觉得如果半年报出来之后，那实际上大家对于这个估值或者说全年业绩的这种评估和预测会有更一步清醒的认识，也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估值切换可能在半年报会看到。那很多这些品种的话，其实这个我觉得从这个短期去看的话，那就是因为整体市场在科技股内部我们讲这个水位和估值整体在抬高， 那么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有些公司或者细分领域涨得特别高、特别快的一些品种，那这些品种其实短期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获利回吐，或者说横盘和滞涨。但是我们看有一些水位相对这些高位品种，在过去一个月里面涨得不是很多的细分行业，比如说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最近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这种领涨。那后续的话，那我觉得有可能这个会蔓延或者扩散到其他的一些细分方向，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整个 PCB 产业链，其实前段时间包括这个涨幅比较高的，主要是集中在 PCB 的上游，比如说电子部啊，或者说铜箔呀，还有负铜板这些。但是中游的制造商，比如说像 PCB 的龙头，像沪电啊、正弘，其实这些公司是涨得相对比较少的。但是在今天盘面上去看，那我们看到一些 PCB 的中游的制造商也开始出现了这种，比较明显的拉升，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产业链的细分内部的话，可能前期涨得更多的是偏上游或者说设备类的公司，但是如果从半年报的时间节点去看，一些中游的处于中游位置的一些公司的话，可能半年报业绩也会很不错，同时这些公司的估值可能与上游的品种相比，目前是相对来讲是相对比较低的，我觉得也可以从这个维度去寻找机会。
0: 还有一种思路啊，除了做一些科技股，确实对一些朋友来说呢比较难下手，就做一些低位的补涨的一些品种，类似于刚才您提到的一些券商，做一些弹性的，或者说类似于像做 T 的这样的一些交易哈。像这种交易的模式，包括策略，黄渤先生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提醒要给大家？
1: 我觉得就是从低位的品种去看，那有几个这个原则或者说这个要素，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可能细分的低位的品种里面，那我们也觉得应该有龙头的这个思维。比方说，我们看券商，券商的话，近期领涨的实际上就是两类品种。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讲具备科创和科技属性的券商，比如说前期领涨了一些这个中小的券商，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它这个持股或者说投资科创的这个股权的这种预期和收益。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就是龙头的券商，就是大市值的这些券商。那我觉得龙头的思维要有。第二个的话，可能就是从这个板块轮动上去看，创新要有具备这种特征。
0: 好，谢谢黄渤先生，下次再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5: 北京时间14: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分行业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
0: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2026年度论坛今天召开，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汽车发展处处长马春生在论坛上表示，当前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已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对动力电池安全、绿色、耐久等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进一步强化创新驱动。
5: 今天随着大渡河沙坪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大渡河水电基地新增清洁能源装机突破200万千瓦，成为15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 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 101.33， 上涨了21个点。我们请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和我们一起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张晶。
6: 哎，你好，主持人。
5: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6: 我们看到今天的亚洲市场啊，那么美元指数啊，那么在 101.11 左右啊，那么短期震荡之后啊，又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今天最高已经是达到 101.42啊，所以说美元指数短线的这么一个走势还是偏强的。那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发现啊，我们一直关注的像美元对日元啊，那么今天也是再一次呈现一个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最高汇价已经是涨到了162.41啊，那么日元贬值的这么一个迹象啊进一步的加剧啊。那么虽然日本政府啊，在日本央行啊此前啊，包括像加息啊，包括像外围市场干预啊，那么双管齐下。那么但是通过几次的干预操作，我们也是也能从汇价走势当中也能发现，那么都是呈现一个短期见效但是难改汇率进一步贬值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说从目前美元对日元在突破160之后啊，那么日本央行啊目前是处在一个坐视不管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主要一个原因还是因为美元指数啊那么显著走强的这么一个背景下呀，那么或许日本央行啊对于目前日元贬值的这么一个行情啊容忍度是有所增加的。那么后期啊还是要投资者密切关注啊，那么说日本央行继续释放出那种口头干预的信号，日元很有可能继续出现一个短期急速升值的这么一个走势。但是我发现像美日的利差呀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偏大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外加是整体的日本经济状态啊仍然是没有出现那种强势转好的这么一个背景下，所以说日元短期的升值啊更多的是从技术走势层面的修复，但是还是难以扭转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么一个贬值的趋势。所以说个人认为啊美元对日元在冲高到162.41之后啊，那么短线还是有继续上攻的这么一个可能。那么今天包括像本周的交易日啊还是要密切关注日本央行的动态。那么外加是本周又有美国的6月份的非农就业，那么一旦非农就业要出现那种远超预期甚至是达到前值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美元指数大概率还是有一个走强的这么一个动作出现的。那么在那种条件下呀，那么日元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个继续贬值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162.5甚至到163这么一个区间。主持人。
5: 好的，谢谢张晶。
3: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分析师，听一听他的最新观点。我们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你好，颖杰。
7: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市场继续震荡走高，尤其是科创综指哈，我们看到又创出了一个新的高点，目前整体的涨幅也是进一步的扩大，上涨到了4.16%，2517点哈，一天上涨了100个点，说明目前整体对于科技股的一个资金的热情还是比较高涨的哈。您怎么来看目前的市场走势？
7: 的确啊，那目前我们看到整个科技主要是分为两个阵营啊，一个是国产链啊，就是以我们半导体芯片、半导体设备啊，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封测端等等啊为主的啊半导体芯片这个产业链。那么另一部分呢，主要还是以 AI 硬件啊，就是以光通讯啊 C Pro 啊这部分为主的。那么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很明显可以感受得到啊，像您刚刚提到的啊科创综指啊，包括这个科创50，那么他们的表现更强，主要还是以国产链为主。那么这一段的这个走强，实际上我觉得更深层次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原因，主要还是和进入到了6月底7月之后，那么市场 更关注的实际上是以这个中报业绩的相对确定性。那么在科技成长当中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部分来讲的话，实际上在业绩的相对的这个确定性角度来说，国产链这一块啊，相对的增速包括我们说确定性表现会更强势一些啊，所以盘面表现出来的这个特征我们也看到，比较明显的是国产链这一块，它的无论的这个接力也好，无论说短期的这个上涨的这个空间和幅度也好，明显相对会更强势一些啊。那么反观以 CPRO 啊为代表的我们说的这个海外的这个 AI 啊硬件端啊 AI 链这一块来讲的话，那么实际上它在这一段的一个或者是说六月份的这个表现啊实际上是不足的。如果光看涨幅来讲的话，那么

0: 报的这个预披露和中报的这个预告也好，明显相对会弱一些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表达一个观点啊，就是六月份已经过去了，那么进入到七月，从资金的这个选择和维度来讲的话啊，更多的可能还是以业绩啊，业绩的相对的这个确定性这条线啊，去寻找我们说接下去市场的一些机会啊。那么在科技里面来讲的话，设备端半导体设备的确比较强啊，但是我们还是这个观点啊，那么抱团在啊，资金也在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接力啊，但是呢好公司我们同样有好的价格啊，好的位置，那么会不会等到业绩这个开始出现一定的这个落地之后，那么也会同步呈现我们说利好兑现的这个迹象啊。所以这个时间点在七月的中旬左右，我觉得也是要去关注一下科技的一个再分化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一个点。那么第二点，我觉得六月份会很煎熬啊，当然都已经过去了啊。那么这个煎熬主要体现在极致的这个分化啊，我们对比整个全 A 中位数的这个指数，六月份整体是下跌了13%啊，大盘实际上我们看到是震荡，但是个股来讲的话，主要还是科技对于其他板块和这个个股吸引效应比较大啊，所以导致了权益这一段出现了一个连续性的这个调整和下滑。但我们觉得进入到了七月份啊，那不排除说整个板块啊，整个个股啊，整个市场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再平衡的一个状态过程当中。那么这个再平衡的这个锚，我觉得主要还是会围绕我们说接下去市场会对于啊业绩端啊会有更明确或者说更高的一些要求。对，
1: 其实不管怎么样，这个行情还是体现着像您提到一个关键词啊，就是一个极致的分化。从操作上来讲的话，很多的投资者可能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现在行情很好做，你就抓紧这个科技股的这条主线就可以了。但是又不好做，这个不好做体现在哪儿呢？第一，科技股整体的这个估值是偏高的，看到其实今天的科创综指是再创了一个新的一个高点哈，在高位的话，之前可能被震下去的一些朋友，或者说没有去踩中节奏的一些朋友，后期想跟的话，这个难度很高。第二个呢，就是科技股它目前来看的话，它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分化和轮动的一个节奏，就像您提到的国产链和海外的 AI 硬件链，它这个轮动节奏也不太好把握。第三个呢，可能就是科技股现在来看的话，它有一些资金已经开始出现了兑现，包括一些找一些低位的这样的一个轮动哈，可能这个时候想入场的一些朋友更犹豫了，我就怕我一买科技股，科技股反而不涨了，但是我不买它，看到科技股是天天在涨，已经看到有些资金去买一些券商啊，买一些非银啊，买一些银行保险，包括这个创新药了，我就怕我一买这个科技股，这个资金就找其他的一些品种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说就一个问题啊，应姐，科技股还能涨多久？
0: 我觉得这个时间窗口，像我刚才提到的啊，这个节点我们以七月的这个中旬啊，中报的这个时间窗口去看。现在因为大家抱团抱的紧，实际上还是对于未来的这个增速包括业绩是有一定预期在的。那么等到这个预期落地，就不管好与不好，那我觉得资金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比较大的波动和分歧啊。所以从时间窗口来讲的话，就是现在摆在很多没有科技的这个投资者，实际上是踏入了科技被套，或者是说去做相对高位的一个接力啊。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会有这一定的这个担忧和因素点在，而且在我看来的话，像从这个时间窗口再去看科技，更多的我们称之为价值的投机吧啊，可能会有高点啊，可能会有进一步打新高的一个接力。但是我还这个观点啊，就是说第一波可能是错过了啊，错过的话在这个时间段再去做接力，那是纯粹来讲的话，那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投机。那想清楚自己是做的一个价差的这个投机，那我觉得一方面啊注意仓位的管理，那么另一方面啊做好后面可能会高位出现分歧的这个啊技术上的一些应对措施啊，这就可以了，不用很纠结啊。但如果说对于现在的这个科技，从基本面这个角度来讲，的确我们觉得是贵了，光从科创五零的这个估值角度来讲，现在应该已经达到150倍以上了。那么反观海外的科技，实际上我们觉得背后的属性还是会有些不一样啊，人家的这一部分虽然也在涨啊，但是整体的这个估值来讲，现在还没有到很贵的一些位置啊。

0: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区别的去做一定的这个对待啊。那么如果说未来还要去跟踪和科技的，那我觉得从时间窗口来讲的话，也不急于一时吧啊。那么等到我们说中报的一些业绩落地，或者是说未来的一些资本开支会不会出现一定变化，那么再去根据盘面的变化再去做关注，我觉得都还是来得及。既然看好未来科技的这个主线行情，那么不在于这一个月两个月的这个时间点。对，
1: 所以影杰，现在大家就在面临在这个时间点还是面临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马上进入到一个财报季哈，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半年报，再次一次考试，这个现在他们公布出来的，包括大家对于它的一个业绩预期，能不能匹配上它的一个股价的一个涨幅？其实这个声音已经看到了一些分歧啊，有些人觉得配不上，有些人觉得哎，现在这个利润啊，包括订单啊，已经锁定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这个手里有货，心里就踏实。但这个股价其实还是有继续震荡上行的一个空间的，这是一个就是业绩包括股价估值的这样一个匹配问题。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个新东西出来的问题。现在另外就是大家可能觉得科技，为什么都拥抱科技，是因为没有找到像科技这么一个高景气啊，大家都认呢，包括业绩预期走强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全市场可能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替代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资金还是会在这个品种当中去抱团哈，所以说就面临着这两个问题。那这两个问题，影杰怎么来看呢？
0: 首先第一个有关股价和基本面的这个财报业绩是不是匹配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刚才我们大概说了一下啊，这个因为各个细分板块目前的这个估值水位可能略有差异啊，但是整体在我看来是属于贵的啊。我指的贵就是说基本面的这个增速，以及就是说现在股价的这个涨幅啊，在我看来是属于贵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订单量来讲的话，的确啊，有的行业我们看到排到了2027年，甚至说2028年，但是要保持目前我们看到以这个AI 硬件端为例吧，要保持我们说三位数的这样的一个增速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比较难的。并且我们看到几个头部的这部分企业，他们现在的这个市值啊，都已经上到了千亿的这个市值了。那如果说你还保持三位数的这样的一个高增速来讲的话，那你意味着你的这个市值可能要达到万亿级别了。那这个在我们 A 股市场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至少目前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啊。真正流通市值我们说看到万亿的也可能就那么十来家左右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空间，但是短期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市值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点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来讲的话，就是说在科技内部我们的确看到有缩圈，或者是说我们看到有一个高切高的这个迹象啊，但是呢这只是在部分当中。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从行业的这个增速和成长性来讲的话啊，除了我们现在看到做一个排序啊，的确高增速包括 AI 硬件，随后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半导体芯片的这个设备啊，随后是材料，最后是 PCB。 但实际上我们从近期市场的这个通过一季报的一些数据来看，那我觉得有增长的这个方向除了科技以外啊，在锂电、储能啊，这是一部分新能源这一块啊，随后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整个这个医药领域当中的这个创新药啊，像我们就创新药从某些领域来讲，它也属于科技，也属于成长性质的啊，不再是我们传统的那个化学制药这一块。所以我们觉得在整个就是说资金在做一定，不能说是百分百一定的这个高低切吧，但是的确是有一部分资金从高位开始出来啊，去流入到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方向，包括实际上证券底部。我们看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多方量能这个回补，或者是说啊近期有一定的这个上涨的这个空间。实际上券商我们在业绩的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它也有相对的确定性啊，不管我们从一季报也好，还是说整个这个券商它的这个自营业务还是经纪业务这一块啊，实际上我 我们也看到了一定的这个增速的这个回暖啊，虽然它不及科技三位数的这种大幅的这个增长，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有一部分这个资金实际上是选择了我们说在相对低位或者是说业绩保持中高增速的这些方向领域当中，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回流的这个迹象的啊。所以我觉得作为投资者来讲的话，最终可能还是要选择自己合适的啊，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吧。对，
1: 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港股市场上的一些科技股啊。同样是科技呢，可能这个此科技非彼科技哈，这个冰火两重天的表现还是比较明显的。我记得上次尹杰其实也提到过一嘴哈，可能更多的对于恒生科技的一个判断，就是上半年可能是一个逐渐的一个左侧的一个关注的一个机会，可能下半年会出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哈，这是整体的这样一个乐观的预期。那除了海外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尹杰是如何来看待目前恒生科技相关一些品种的表现呢？
0: 目前我们觉得一方面是流动性的这个因素啊，那么另一方面实际上今年赴这个港股的这个 IPO 实际上也是比较多，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说部分的一些流动性的这个因素点在。那么当时我们的观点就是含泪播种啊，那么等到我们说的下半年啊去做一定的这个收获，大概是一个观点。那现在这个观点依旧还是不变啊，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之前我们聊到过真正在AI 领域来讲的话啊，我们的这个港股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好公司，虽然大家现在会把它更多的归类在偏消费属性啊，偏那个平台经济，但实际上我们最终已经看到部分的这个 AI 领域开始有一些变现的这个环节，包括我们说未来的这个资本开支来讲的话，那实际上在这一部分AI 领域当中，我觉得真正的一些好公司在港股当中还是有的，只不过现在可能还没有这个慢慢体现出来啊，这个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左侧到筑底到右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对，
1: 好，非常感谢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51，临近收盘，我们要再次连线嘉宾，请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张耀文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张先生。
4: 主持人下午好。
3: 今天市场整体还是一个震荡攀升的走势，但是量能呢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萎缩，您怎么看趋势？
4: 整个市场我觉得当前科技因为这一段是涨得比较大，包括板块的涨幅以及那个半导体的 ETF 15个交易日，我们看到涨了49%，一年的话它累计涨幅已经接近260%了，所以短期的这个涨幅包括获利盘是比较丰厚的。那整个市场科技这一块，因为绝大部分普通投资者手上可能拿的科技都拿的不是很多，绝大部分都是其他的非 AI 的板块，所以整个市场今天应该来讲，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讲，应该是从这一个阶段以来真正回血的一天。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今天整个市场涨停板包括涨幅超过7%的股票将近要600家，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当前对于半导体芯片啊、科技啊、 AI 这一块，应该来讲当初虹吸的资金今天开始慢慢出来，就普通投资者今天的体感应该来讲是这段时间中最好的。那么整个科技板块呢，我觉得当前的这个首先看它回调的这个力度啊，短期是肯定不能再参与。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科技板块大家得，如果是做科技的话，整个要关注一下就是外部政策的这个风险其实是没有消除的，包括马曲法案的这个后续的细则，那目前为止是打个问号的。包括我们从这个市场资金方向来看的话，大基金的3期，对吧，那后期的这个投资方向跟节奏大家也是要关注的。所以整个市场就是半导体芯片 AI 这个赛道，科技这个赛道暂时等一等啊，暂时等一等。我觉得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可以看两个方向啊。第一个就是具有困境反转的，那么我给了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涨这个前期涨幅比较低的，估值比较合理的，基本面出现明显改善的，像昨天的这个创新药 啊 ，CPU、GPU 这一块 ，CTO 这一块，我觉得大家可以后期关注一下。昨天是大涨，今天出现了一定的回调，我觉得这反而是个好机会，就是具有困境反转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第二个呢，就是高景气赛道里面的确定性，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机构评级数量，对吧？大家有共同的，比如说这个机构以及那个机构评，大家有共同的，有比如说30只公司里面，2026年全年净利润超过100%的，然后增速超过10%的，那这些公司就是大家可以通过网上公开资料看一下嘛，一共就30家。那这30家这段时间它能不能回头？包括整个市场的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我不作为推荐啊，中信旭创啊、元洁科技啊，那这些是比较这个光芯片研发企业是比较稀缺的，以及全球高速光模块的龙头，这种是比较稀缺的。那么你同样做科技，你当然是找龙头了。那找龙头的话，短期它如果有个回档，那么按照趋势，对吧？按照一定的自己的操作模型做一个观察，这是第二个思路。第三个思路就是，我想强调一下，就是马上来到，就是今天过掉，明天就七月份了嘛。七月份的话，整个市场应该来到了这个业绩啊，业绩披露期了，对吧？这个七月份的这个中报，大家看看自己的公司业绩能不能跟上。如果业绩不能跟上正尾的话，那么公司短期的价格就见到头了。所以整个七月份的话，就是。大家要对于整个公司的基本面，包括业绩兑现这条线，我觉得半年报的这个窗口，对吧？你这个业绩兑现能力将决定你自己公司的个股的价格和成色，这是一块。还有一个就是七月份有个比较，就是上次我李先生的时候也强调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事情，就是七月份的这个商业航天，啊，我是比较关注七月份商业航天的这一个板块，因为整个七月份商业航天整个板块它从一个。原来我们所说的这个概念驱动啊，这个商业航天火箭回收现在已经转向了订单获取和批量交付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整个商业航天我觉得全球资本市场对商业航天的这个订单是有一定预期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商业航天它现在从最初的技术验证到现在规模的一个量化，那么我觉得整个商业航天七月份大家也不是涨得特别高吧，包括商业航天整个这个时间的调整时间的跨度基本也到了，对吧？调整的时间也够长，然后2025年全球商业航天的这个规模也突破5000亿，对吧？同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盘口迹象，就是商业航天现在有15家公司启动 IPO 了嘛，7家公司披露招股书，8家我记得是进入那个辅导备案，所以包括中国航宇已经处于问询阶段了。蓝箭航天大家看一下，因为消息每个消息讲的不太一样，蓝箭航天大家可以后期看一下。所以整个七月份的航天商业航天，我觉得在这边。应该是一个比较具有可观察的一个共振的一个点。第一个就是我说的可回收火箭的这个技术突破吧。第二个就是低轨新组的这个网刚需。第三个就是政策与资本的双重加持。我觉得这三重因素共振的情况下，七月商业航天板块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有一定可观察性。
3: 展开说一下您提到的创新药，刚才您是把它放到困境反转的逻辑下去理解的。那目前对于创新药这个阶段的反弹来看，我们怎么给它定性？是一种超跌反弹，还是真正的一种趋势反转？
4: 是这样的啊，就是整个创新药在当前阶段，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比较可以关注的板块。包括昨天的涨停板，大家也可以看到好多都是20公分的。那么今天整个创新药板块应该来讲是一个。不温不火的一个状态，不能说特别强，出现了一定的回调、一定的分化。但是，整个创新药板块，我觉得它的反转也好，或者说反弹也罢，它的核心还不是取决于创新药这一块，它取决于更多的是科技能不能把资金回流出来。如果说科技在这个位置，如果说啊资金面科技如果不退潮，短期就是说科技，比如说回调个5个点、7个点啊，第二、第三天又创新高了。那么我告诉你，就是整个的创新药这一块你基本也不用看了，因为目前为止整个市场要和科技去抢资金，说句实话非常难，很难去抢。但是如果科技板块它连续回调，就是主线退潮，科技这条主线退潮，至少是以月线级别或者以季线级别出现退潮的话，那么创新药这一块、消费这一块，包括估值比较低的，对吧？机构持仓极低的，我觉得这一块我觉得它是能够起来的。消费，创新药这一块，而且从政策端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有医保，对吧？双保加上8年的价格保护，包括跨境的一个分段生产，这段东西，我觉得从基本面研发订单，其实景气度也是个上行周期，而且它的确定性是机构普遍认识的， 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创新药这一块要我来选的话，商业行业和创新药这一块大家都可以后期去多观察一下。因为昨天创新药板块它当天的涨幅超过6%了嘛，很多都是20公分，今天出现分化也非常正常，对吧？包括海外并购潮它是不是后续能不能持续，也是给这个板块提供一个情绪催化。
3: 好的，谢谢张耀文，稍后整点回来我们一起收盘见分晓。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15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啥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图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你好，燕州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州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

北京时间15:03，今天 A 股市场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结束，我们来梳理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收盘表现。从今天上证指数的分时图上来看，呈现的是一个低开之后震荡上扬的格局，最后也是收在了全天的最高点附近。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于4094点，上涨了20个点，涨幅0.50%。而深证成指呈现的是一个强势上扬的一个格局。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深证成指收于16205点，上涨了392个点，涨幅2.48%。最值得关注的是双创板块，今天科创综指是再次创出了一个新的高点，最后收于2520点，一天上涨了103个点，涨幅4.29%，领涨市场。创业板指收于4342点，上涨了126个点，涨幅2.99%。北证50同样涨幅也是超过了2%，收于1251点，上涨了25个点，涨幅2.10%。再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沪深300收涨1.07%，中证500收涨2.38%，中证1000收涨2.46%，中证2000收涨2.33%，上证50是收跌了0.06%，科创50收涨3.85%。从今天的主题行业表现来看的话，科技股是再次引领市场。截至收盘，通信设备为代表的相关品种是排在涨幅榜的前列。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航天军工以及互联网这些板块是排在涨幅榜的前列的品种，并且呢整体的涨幅都超过了4%。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今天跌幅最深的就是工程机械板块，下跌超过了3%，3.03%的跌幅。另外的包括煤炭、海运、银行、贵金属、化纤和保险这些板块都是处在跌幅榜前列的品种。再来看一下个股，今天收涨的家数有3049家，平盘110家，收跌的2363家。 A 股的成交金额呢是继续保持30000亿以上的水位，目前截至收盘是收于32941亿元。这就是今天 A 股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大家可以选择在央视财经的客户端，以及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都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以及发来您的个股的问题。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为您做个股的互动。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带来今天的收盘总结。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 A 股上半年的交易到今天呢就画上了一个句号。从半年收官的表现来看呢，盘面上的科创方向是一马当先，其中科创50指数这半年大涨超过了60%。而从今天的收官表现来看呢，指数也是一个全线收涨的态势。从整个的板块表现来看，今天科技股依然是表现强势，包括整个的芯片以及半导体产业链，另外像 CPU、PCB 这些多个热点也都是轮番的活跃。但是从整个大消费板块来看呢，这半年的整体走势呢是显得偏弱一些，其中白酒整体的跌幅呢是居前的。我们应该怎么来通过上半年的走势预判一下下半年的这种市场热点，以及调整大家的这种投资策略？燕云有什么样的投资建议？
2: 从这个今年市场，今年以来的市场来看，应该说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分化和，相对来讲非常的这个集中。那么从这个整个市场上来看的话呢，核心的30个指数应该是有28个左右的上涨，那么可能下跌的就是那种偏向于像红利这种性质的这种指数哈，像北证50或者是微盘指。它可能是一个调整的状态。那像这个集中上涨的呢，这个成长风格是非常的激进的，就是主要在像半导体这样的方向上的一些这种成长股。那么相对来讲呢，像这个行业里面也是这样，可能30个中芯一级行业里面可能也就10个左右是上涨的，然后剩下的20个可能都是下跌的一个状态。那集中在就是像通信电子这个方向上，相对的像这个一些大消费的这种品种的话，确实啊，年度的跌幅可能在10%左右的，或者超过10%。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上半年这个行业之间的这个分化，或者说啊，就跟这个我们日常媒体听到的这种 K 型分化，应该说是非常极致的。从后市来看的话呢，应该说一方面啊，就是6月份整个结束以后，上半年结束了，步入到下半年。下半年的第一个月呢，其实是应该说比较重要关注还是业绩报哈。那么这个7月15号左右的话，可能会有这个主板的一系列的这个一些业绩预报会密集的做一个披露啊。然后这个其他的像创业板没有这个严格的一个要求啊，所以呢，其实步入到下半年的话，首先我们可能重点关注的还是业绩。那么从业绩角度上来讲呢，这些成长股，正是这一期啊，就是业绩今年以来业绩爆棚的这一期。只不过呢，可能我们说这个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的前些时候，可能是一些算力、硬件、下游的一些品种，慢慢的开始向中游和上游去这个转移啊。比如说今年的这个单月份，像4月份啊，就是一些像半导体材料里面的一些磷化银衬底啊，这些可能相对的这个单月涨幅都会有大几十，甚至是这个这上半年可能都翻倍这样的一个涨幅，甚至是这个超过一倍这样的涨幅。所以说呢，这个从业绩上来看的话，这些方向上确实是比较景气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可能还会这个下半年慢慢的，如果行情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它会稍微有一些扩散，比如说这个其他的行业慢慢的修复，因为它不能只集中在这一部分的这种小的这些行业里面哈。虽然说我们这个主流是这一些，但是呢，也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些其他修复性品种。当然了，就修复性的这种业绩的修复啊，它的这个从市场的反应的弹性上来看，肯定是不如这个就是科技的这个弹性这么大的，所以说这个也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指数和行业之间的一个分化。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呢，一个是目前来看，这个大盘已经修复了这个60分钟的一个反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日线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放量向上去做一个修复，才能去做一个日线的周期。那么创业板的话，就像科创50这种啊，就属于成长非常集中扎堆的这些品种，基本上都是沿着日线在往上去创新高的，所以目前来看也是上不掩顶这么一个状态。基本上就是沿着30日均线往上走的，这个都是在一个日线反弹的一个周期。那么 刚才我们重要的提到的一点，就是临近到月中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可能会临近主板的一个预期录时间节点，所以到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是又到了一次去验证真伪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这批里面啊，我们说这个确实啊，芯片半导体它连续上涨的这个里面，它就是带着一批这样的行业的个股都在往上冲，但是这个里面不一定说所有的股票业绩都能验证的过去，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分化和分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重点去关注或者聚焦到他们的这个业绩的成长性上面了，就是做一个证伪。那么这个也是要去关注一下这个市场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选择。短期来看的话，因为这个今天涨得也比较快啊，可能60分钟这个稍微有些超买，盘中有些震荡，那么这个周内的话基本上是定调是一个震荡向上的那么一个格局。
1: 近期我们也和一些投资者做了交流哈，大家从操作的角度来看，目前觉得要么打不过就加入。那您觉得站在目前的这个时点，包括股价的这个位置来看，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强者恒强的品种，现在是否还适合这种策略，打不过就加入？
2: 其实啊，就是这也看自己的这个投资的风格啊，就是你风险偏好是什么水平的。如果说你风险偏好本来就很高，能承受能力比较高，那基本上现在就是沿着主线走是最对路的，也是这个最容易这个操作的。但是呢，这个操作上可能要稍微快一点啊，因为这些品种呢，首先啊，就是你介入的成本比别人高，所以说呢，这个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这个盘中波段的时候，别人如果要出对股价有影响的时候，那你可能心态就会不稳。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需要这个在频率上做一定控制，和仓位上的控制。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就是实在是没办法下手，因为这确实是已经都是堆到天上来了，你可能都几百倍市盈率，你实在下不了手，那你可以选择一些这个其他的方向。你比如说，其实下半年啊，我们说，当然就是这其他方向也是跟着这个 AI 算力要绑在一起的啊。我们说这个科技主线里面上游的一些原材料，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出口方向上我们占优的一些品种，或者是一些资源或者能源体系类的，这些呢其实并没有那些股票涨那么凶，那么相对来讲呢，可能估值也更合理一点呢，在这个方向上也可以去做一个关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也和高乐先生来聊聊目前的市场。其实前面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热点的分化之外，在指数层面体现的也比较的明显。比如说从这半年的走势来看，除了我们前面提到像科创50指数半年涨幅超过60%之外，创业板指数的涨幅呢也超过了35%，深成指是涨了20%左右。但是反观这些权重的品种，比如说上证50上半年是下跌了1.38%，沪深300是涨了7.55%，沪指的涨幅呢是3.16%。所以从这种指数的分化表现来看，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来市场的这种分化的表现。那么高乐先生，您觉得下半年是否还会延续这样的走势？您对于目前的市场趋势有什么样的最新研判？
3: 我觉得呢，今天既然是上半年的收官啊，其实盘面上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信息可以给大家去分享。那主持人那个问题，其实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看法。因为现在的所谓的 K 型分化啊，不仅是我们国内的这个表现啊，在全球都体现出来了一个所谓的 K 型分化啊，主要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个方向啊，相对来说表现比较强势。主持人刚才给大家报了很多指数啊。我想从三个指数上边给大家去做展开，比如说这个今年上半年大家觉得创业板啊，这个综指啊跟这个上证指数都是综合指数，那其实创业板指数现在已经超过了这个上证指数，对吧？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时刻，就是我们大家觉得上证指数到今天36年了，对吧？那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习惯啊，或者说呢它可能成为一个我们在回顾历史上边更好看的点位，对吧？但是啊，那创业板可能会代表了未来的一个方向。那上证指数现在2300家吧，不到这个上市公司。那这个创业板呢，大概是1300家多一点。那既然指数已经从点位上面已经超过了上证指数，那我们从 K 型分化的角度上来看啊，想回答大家一个问题是，到底会不会收敛？我个人觉得呢，可能很难啊，因为如果我们从净利润的角度来看啊，从企业的发展的角度来看。那其实以上证指数为代表的老登股，那它可能也是确实在利润上边，在基本面上难以去匹敌啊科技的方向。 这个呢，其实创业板可能大家看到的更多，比如像光模块啊，它属于投射交易。那我们给大家的第三个指数呢是科创板综指啊，都是综合指数。那科创板综指现在大概也就600多家上市公司，当然也就2520点左右啊，跟上证指数这个接近4100点好像有一段距离啊。啊，当然啊，短时间之内啊，也不可能像创业板那块儿会超过上证指数。但是有鉴于啊，创业板它属于投射交易，而科创板更多的呢，实际上是我们国内的自主可控的硬核科技啊，也就是啊，大家看到的包括芯片半导体啊，啊，上半年从啊这个投射的光模块逐渐走向了啊存储芯片。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其实科创板未来可能相对于创业板啊，更代表了中国的自身的硬科技的实力。所以我觉得啊，可能短时间之内超过上证综指可能还是比较困难，但长期趋势来看啊，我想回答大家的问题就 K 型分化啊，可能在自主可控啊，在我们芯片半导体在人工智能方向，在科创板综指的角度上来看啊，终究一天它也会超过上证指数。这个呢是我觉得在上证这个在上半年总结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个看法。那结合今天的盘面上大家也能够看到，其实不管是科创板还是创业板啊，都是高举高打，对吧？频创新高啊！上证指数早盘的时候还一度下探啊，这里面也涉及到了所谓的到了这个年中啊，中间的中，那涉及到了一个年中考核，包括风格漂移再回摆的问题啊。毕竟这个马上这个按季度披露的基金的业绩啊都会出来啊，所以持仓的问题也是核心的一点。那刚才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K 型分化的另一端，为什么有很多的基金愿意去风格漂移？核心的一点也是科技方向啊，这个可能会给予大家更好的一个回报预期。所以呢，传统的以上证指数为代表的老中国，那可能因为这个产品设计的原因啊，还会回摆回来。但长期去看，我觉得更多的一个趋势，包括我们在陆家嘴论坛上提到的关于主动的管理型的 ETF， 那可能很快大家也会见面。所以我觉得这种趋势啊，可能从被动的 ETF 啊，会这个逐渐的转变到主动的 ETF， 而主动 ETF 也会逐渐的占比会加大，但不会改变现在 K 型分化的一个态势。或者说啊，主持人那个问题，那有鉴于当下的一个状态，下半年怎么看？我觉得下半年核心的一点，前面在这个节目里边也给大家探讨过这个问题，就关于加息的周期的到来。虽然加息周期对于权益、对于科技都是有抑制的作用。毕竟资金成本在上升，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当下科技股的盈利的，我们在一季报上看到的一些表现，以及二季度的景气度的这个延伸啊，各个行业上来看啊，大概率啊，这个科技的方向它的盈利还会持续高增，对吧？只是有些股价走得过于快了啊，可能会需要存在一些其他的平衡的一个状态。但整体上来看，随着资金成本的上升啊，大家如果去看那些老灯股本身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五月份的这个社零的数据，对吧？那其实就比较艰难。那它资金成本继续上升，那也就不存在大家愿意去继续扩大融资再生产的一个情况。那更多的融资、更多的机会，可能还是偏科技的方向。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个人在当下的一个看法啊。有鉴于当下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科创板啊，今年上半年啊，刚才主持人报的是科创综指啊，科创五零这个涨了60%，科创综指是涨了53%。但是我们看上证指数啊，只有3.16%，对吧？这个呢，其实在今年下半年也难以弥合，由于加息周期的到来啊。这个呢，其实如果我们要去对下半年展望的话，我觉得 K 型分化可能会继续加剧，甚至说我们可能会从所谓的哑铃策略走到杠铃策略，就是更加的缩圈，更加的极致。但同样一点也要给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呢，加息毕竟是一个宏观的流动性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聚焦于二级市场的话，毕竟呢，我们也关注到了，比如说马上啊，长青啊，包括未来的宇树啊，甚至说长江也会上市，可能在三季度在二级市场的一个交易层面上边啊，不可避免也会出现所谓的虹吸效应，这个是我们要去关注的。而且呢，这些啊标志性的企业，它的融资的啊给予的这个估值，可能会成为其他的啊这个上证的啊我们 A 股市场啊其他的一些科技股的这个标杆或者说是天花板。所以这个呢也会有一个换锚的过程，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存储芯片还在看 SK 海力士跟三星，当我们有自己的这个龙头的时候，那可能也是会有更好的表现。昨天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关于全球最大的主动的 ETF 啊，存储芯片这块纳入了我们国家的一个当下 A 股市场的一个存储芯片第8位的这个 这个指数纳入这个指数啊，它成为了它第八大权重，这个也体现出来了我们国家的存储芯片方向的一个竞争力。但是确实长鑫跟长江可能在整体行业甚至说这个市场占有率包括它的技术上边可能更具备优势，所以我们也期待着这些上市公司上市之后对于我们国内的指数的权重的一些变化，包括对于全球的指数的变化带来的一些被动资金的增量，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要去持续去关注的一个点。
1: 嗯，
3: 主持人
1: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4: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9: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5点23分，接下来是和大家做个股互动的时间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央视财经啊下方有个直播中，点一下就能看到我们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另外呢，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的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哈。首先请燕云来帮这位朋友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的是生意科技哈，600183生意科技，燕云，成本价180块钱，仓位30%左右啊，后市该怎么去看？
2: 生意科技的话呢，最近属于 PCB 在上面高位震荡的一个阶段啊，短期的话呢，可能还是维持着这种不是特别强的一个震荡啊，因为今天市场整体走还比较强的。它这边上面的压力大概在184.7到191.9左右吧，那么短期可能会在这个下方会稍微震荡一下，但趋势上目前还是在向上。
9: 高乐先生，全银高科300087，今天已经带 ST 了，这位朋友想问一下，成本价8.8块，后市该怎么办呢？
3: 我觉得这块现在从到这个5.38块，这个今天本身是一个跌停的一个状态啊，那它的成本比较高。那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开板之后啊，建议它先自救啊，因为这个成本比较高，这个时候就没必要去看这个成本了啊，因为这个跌停也代表了市场的一个态度。整体上来看呢，这个对于这个净利润的一个预期，虽然在一季报的时候好像418%比较好看，但是考虑总额一共才1136啊。所以这块呢，我个人觉得大家对业绩上面也没必要有更多的一个预期了啊，包括它的主营业务像农产品这块大家景气度也并不是特别好，我建议它开板之后先自救啊，能出来就出来，然后呢后面去看啊，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板块或者说这个个股有什么预期的话，那至少那也是这种情绪宣泄完了以后啊，目前来看不建议它这个在这里边长期去做持股。
9: 这位朋友问到了新脉医疗哈，燕云，新脉医疗688016，今天88块钱买了半仓左右哈，想问一下这支票未来可期吗？
2: 新脉医疗和原来那个心脏支架什么这些后排的啊，这个短期来看的话呢，可能板块还是偏弱一些的啊，昨天可能还创一个小的低点，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可能保持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下行通道的一个走势啊。上面的这个压力的话呢，大概在可能在91.25块附近吧，那么下面支撑是85，短期可能是在箱体里面做一个震荡。
9: 这位朋友问到了沃伦电器，是不是应该是沃龙电器哈？ 卧龙店区三成左右的仓位啊，成本价40块钱，后续该怎么看呢？高乐先生，要及时的离场吗？
3: 6000580是吧？
9: 嗯，
3: 应该是
9: 卧龙店区、对，嗯。
3: 我觉得目前这个态势，从46块钱下来是毫无疑问的是一个下降的趋势，而且呢跌穿了所有的均线。目前看，这个昨天虽然说是个十字星啊，今天又被50线压制了。大家看上方的这个筹码峰基本上是在35块啊，就是当时在50线、10线粘合啊，这个现在20线在接近的那个位置啊。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上，即使今天有反弹啊，50线又没站住啊，这个相对来说重的压力位就是35块3，所以我建议他如果能高抛低吸降一下成本也可以，否则的话既然套住了其实也很难去做，因为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即使我们看大三浪的话也是有压力的啊，因为从56块钱下来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特别明显的止跌的一个态势啊，目前这个建议他降低成本吧。
9: 嗯，来，燕云这位朋友问到了天顺风能哈，002531，12块多的一个成本啊，一路也是跌跌不休，这么低的价格算是到支撑位了吗？想补仓可以吗？
2: 第一个呢，就是天顺风能，它在一季报里面的营收实际上还是在下滑的，马上就要到半年报了，这个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它的半年报的一个情况哈。短期来看的话呢，可能这个位置上的下跌通道并没有完全结束，只能说目前的位置并不是很高，但是从估值上来看的话，这一季报可能才2分钱的业绩啊，如果二季报没有这个特别好的一个扭转的话，那估值明显还是偏贵的，所以这个位置上的话可能还是要以调整为主，那么上面的压力的话可能在8块8附近。
9: 嗯，好，时间关系啊，也只能请二位跟大家互动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先生为我们带来了全天的盘面梳理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港股以及期货市场相关的情况梳理。我们半点之后见。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3: 对，
2: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4: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5: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6: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岩》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7: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8: 北京时间15: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今天港股呢走势同样出现了分化，其中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2,876，下跌0.65%，大市成交2529亿港元，而恒生科技指数4,477，上涨了1.93%。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硬件设备、造纸与包装、软件服务、半导体和传媒，而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了食品饮料、石油石化、煤炭、工业贸易与综合和日常消费零售。
9: 再把视线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运行情况，今天国内商品期市收盘多数上涨，新能源材料涨幅居前，而贵金属是跌幅居前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华源期货的副总经理孙福坤，带给我们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孙总。
10: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商品期货市场的涨幅榜是这个新能源的碳酸锂涨了6%多，但是呢在这个涨幅的背后其实还叠加了一则消息，那就是关于这个简孝窝的矿的一个复工复产的一个状况。那么为什么复工复产了反而是上涨呢？那就是在此之前大家对于这条消息已经在盘面当中给了足够的投射和足够的这种响应，那么这件事情落地了之后就等同于宣告了几乎能够看得见的这些利空的因子全部出尽，而且碳酸锂本身这个标的的持续性的观点也是这种震荡偏多的格局，所以说今天属于一种什么行情呢？属于利空出尽开始走强的这么一波行情。盘面当中的话呢，也能感受到碳酸锂在最后尾盘的这波拉升也是来自于减仓上行，也就是说之前的那些做空的那个资金呢，由于这一次事件的导致，从而没有了它原始的驱动力，所以他们也纷纷离场。那么多头什么时候重来呢？目前还没有看到，但是当天的这个表现肯定是出现了这么一个经典的低开高走的格局。第二个的话呢，那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关于贵金属的。那贵金属其实不管说是这个铂金，还是这个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黄金啊，其实最近这段时间表现的都不是特别理想。那底层逻辑呢，是来自于对于宏观的金融属性的，对于未来美联储加息的预期的这一种的投射。其实在这个贵金属当中呢，这个我们对于长期的眼光，当然了这个长期可能还会更长一点，并不是一两个月，可能是半年或者更久，方向是向好的。那么对于有色金属来讲的话呢，有一个标的我也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就是关于铝。铝这个标的最近的回调深度也是挺多的，但其实对于铝来讲，我们能够感受到它自身的基本面的库存也是来到了一个近几年的低位，并且需求端和供给端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都是因为了金融属性而传导给到了这个标的，产生了短期的这么一个回调。所以说呢，现在很多的贵金属和有色金属出现了回调，是自身的基本面没有变化，但是宏观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偏移的一种表象。当然最后我补充一句话，今天晚上24点，也就是明天的00:00，美国农业部 USDA 将会出炉本年度最关键的一则报告。那么这个报告的话呢，将会公布 实际的播种面积，那么这个实际播种面积对标的是本年度3月31号的那个预估播种面积，那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这个面积公布了之后，那么再往后面的行情将会以炒天气的节奏而呈现出来。主持人。
9: 好，谢谢孙富坤的梳理和点评，我们下次再会。
6: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0: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6: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0: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6: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8: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如何重塑科技股定价标准。电话嘉宾，富国基金芯片 ETF 基金经理张胜贤。
3: 基金观察。
11: 就过去呢，半导体它是看制程的估值，那么在韬定律出现以后，您觉得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新标准去给这些相关的科技股、芯片股做估值呢？
12: 好的，过去啊，这个半导体它的这个估值，我可以简单的看制程估值，就是看属于制程芯片啊，那么就给它相应高的一些溢价啊。比方说你拥有2到3纳米的这个产线，哎，那你的估值肯定就相对来说可以给高一些。那如果你28纳米啊，那我们给的估值可能相对来说就会低一些。那当然还有一些另外的一些配套指令，比如说你的产能、良率估值标准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像后端的封测啊，那么它给的估值可能就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晶圆制造这环节它的估值相对会给高一些。那么在韬定律的估值标准下呢，我们觉得啊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最核心的一个标准不仅仅在看制程了，看你整个系统的一个时延优化的一个能力，会看你整体的一个心力的这个堆叠，还包括像混合检核、逻辑折叠落地的一个能力。你如果既有制程上的一个优势，同时呢又有综合系统优化的一个能力，那你给的估值可能就会更高一些。那么第二个呢，未来可能还会再更强调产业链的协同能力。未来如果既能够联合上游的设计、中游的代工啊，以及下游的封装啊，联合开发进行一个标准的共建啊，那么你的时延控制的可能就会更好一些。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哎，你如果又能够绑定下游头部的一些客户，订单锁定期相对来说比较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给的估值可能就会高一些。
11: 韬定律对于相关板块的影响，它是属于一个短期消息的刺激呢，还是说行业基本面长期重估的开始？您怎么看？
12: 从长期行业的一个基本面来看，

们认为还是重估的一个开始。那首先呢，产业路线在当下全球半导体制造它撞上先进制程的天花板的时候呢，陶电力它是给出了一种新的方案，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技术路径，也是客观能够提高国内芯片生产的一种能力啊，所以它不是一个短期的概念。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产业链的价值会迎来一个重构。过去呢，我们说像

0: 有望提升。那最后呢，从业绩兑现的一个角度来看，套现率的一个出现，那未来呢，国内这些芯片龙头企业，它会逐步的通过逻辑折叠和芯片分装啊，去满足潜在的这种 AI 算力芯片需求的这种高速增长。在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逐步看到啊，订单的落地以及财报的一个验证，行情持续性可能会更强一些。
1: 关于这个背后受益的公司投资呢，可能很多普通投资者呢都有一些发怵，就是说不太懂那些专业的技术，所以呢也不太懂背后的门道。您觉得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只看几个财务指标就够了？如果有的话，应该看什么？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芯片业务的营收增速，它来自于芯片分装相关领域的这个收入增速啊。如果能够连续两个季度高增长，比如说大于30%啊，那么你可能才是真实收益。那如果说只是个位数增长啊，或者是传统占比比较高啊，那你可能真正受益的概率是相对比较低的。那第二个看它的这个毛利率。像这种高端的芯片啊，它的毛利率相对来说其实都是比较高的。套现率它的红利呢，其实也是直接体现在这个毛利的提升，它的这个综合毛利是不是能够连续的出现季度的一个上行，包括像高毛利的这种芯片，它的占比是不是能够提升。如果说只是营收涨啊，那毛利率持续下降啊，那说明其实你的这种技术竞争力并不是那么强，可能是通过低价去接单，说明你的技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第三个呢，去看一个现金流，去看它的订单的一个真实性指标，是不仅仅合同上的一个数字，还更重要的还是要回款，看你的钱到位的及不及时。连续的这种季度性的经营性现金流啊，如果能够大幅的转正啊，同时大幅的一个增加啊，那说明你的下游的这个客户啊，付款啊也是意愿也是比较高的啊。那如果说你是现金流为负啊，那说明你这个订单其实质量并不是特别高。第四个呢，要去看未来是不是有进一步扩张的意愿，所以我们要去看一个叫资本开支，去看这个财报的一个附注啊，就是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的一个投入，未来的资本开支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投向这种先进的分装的一个产线啊，包括一些配套的设备。最后从更高的一个维度，可以去看看它前几大客户的质量啊。如果说都是一些头部的 AI 厂商啊，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的啊，而且呢，你的合同的金额还能够逐步的一个提升啊，那说明你的订单质量啊，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啊。那相反，如果你的客户还是一些传统消费电子企业，那么你可能没法赶上这一次的红利的一个释放。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服务业靠什么？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4: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为什么说无理由退货是新电商崛起的法宝？线下超市如何消除信息不对称，赢得顾客信任？为什么说提高情绪价值是商业销售的法宝？天水麻辣烫、淄博烧烤为什么能在全国美食中脱颖而出？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服务业靠什么？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9: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从一个父子俩的故事说起，主人公父子称作老林和小林。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说的旅游的事情。确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旅游在国内是非常的火，很多朋友呢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假日啊，包括平时啊，经常都会想着出去转一转，旅游一下，所以国内的旅游呢非常的火爆。那么这个父子两个人的这个有关旅游出行的讨论呢，可能也会产生到它背后有很多的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一般的租车他都要去买相应的保险嘛，
9: 对，我都可以不用计较，
8: 对，
9: 哪怕 看你刮一下

0: 蹭一下什么的，我都回来修就完了，
1: 是，
0: 对吧？
1: 都是就很便宜的，加个可能几十块钱，
0: 对，
1: 然后就所有随便，你的所有的一些剐蹭都不用管，
0: 都不用管，
1: 都不用管。
0: 所以它这块的就是资本和这个成本的优势，可以让它实现这种全程自助的方式。
1: 嗯、
0: 只要一把人设计进来，那么它就增加了不可控的因素。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种你如果有一个很大的网络铺到这个下沉市场去的时候，你很难控制这个你的员工的表现。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弄不好他就有可能起矛盾起冲突，影响客户的体验。
1: 体验，
0: 然后再加上网络的话，那么很容易变成一个这个客服事务。
1: 对，你说这个是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负面事件。那么由于现在的这种人人都是这个自媒体的这个情况，确实发酵得很快。
0: 发酵得很快。那么对于我一个很大的品牌来说，我就不愿意做这种事情。对吧、
1: 嗯、
0: 那么这是这种大平台的这个考量、嗯、那么可像你说的那种小公司呢，它一般来说是在地化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可能就是我就是一个本地的人、
1: 嗯、
0: 我可能手头就十几辆车、
1: 嗯、
0: 对吧，我知根知底的我雇几个本地的这个司机
1: 嗯
0: 来取车，
1: 嗯，
0: 就跟代驾似的嘛、嗯、
1: 对，
0: 对吧，我弄个小电动车、
1: 嗯、
0: 你去哪儿我给你骑过去、
1: 嗯、
0: 取车，或者是你怎么着我送过去，然后我自己再骑回来，这很容易做到、
1: 嗯、
0: 同时我也容，因为我规模有限，
1: 嗯，
0: 我可以控制我这些员工，对吧，实现一个比较有效的管理、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就是你如果对这种人跟人打交道比较不在乎的话，那么你可以选择这种方便的这种方式、
1: 嗯、
0: 那么如果你不愿意跟这种麻烦的事情打交道，你可能选择大平台。那么我觉得我好像也听说过这种方式，就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大平台考虑跟这种小在地公司去合作或者收购，
1: 嗯，
0: 把你变成我的一个加盟点或者加盟商、
1: 嗯，
0: 这种方式来实现一个结合，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对吧？那么现在就是说，从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的感受来说，我也是这样，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就是怎么说呢？我愿意省事的话，我就跟软件打交道，
1: 对，
0: 我就跟程序打交道，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包括现在的客服。退换货什么的、嗯、可能都不涉及这种人跟人去说半天怎么着。
2: 儿子小林刚走进家门，父亲老林就兴冲冲地说，儿子，这个小长假我打算报个旅行社，咱俩去那个最近炒得很热的网红景区旅游，你看咋样？小林一听直撇嘴，不好不好，小长假网红景点人太多，还要跟团，这是出去休闲还是出去受累呀、啊？我要的旅游是人又少景又好，放松休闲自由自在，要不换时间，要不就换景点，最好自由行。父子俩一段关于旅游的对话又带给我们哪些经济学讨论呢？
1: 为什么其实就是像当初说有些这种电商能够迅速的在最近这一两年利润增长、
0: 嗯啊嗯、
1: 就是因为退货方便，
0: 对，
1: 无理由退货，
0: 不打磕吧，
1: 对，
0: 对，
1: 不用磕吧，
0: 对，对。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说是我们从效率的角度来说，程序是效率最高的、
1: 嗯、
0: 那么加上以后的 AI、
1: 嗯、
0: 它可能效率会更高，
1: 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人的价值在哪儿，对吧？人的价值在哪儿？那么我觉得就是像，像什么呢？就像你电商平台和这个胖东来的这种区别。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胖东来能够生存，并且能够发展，能够有好的口碑？
1: 嗯、
0: 那么他给你提供的不是快的问题，他不是给你提供效率的问题，他是给你提供体验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我到这儿来以后，我感受到的那种服务，
1: 嗯，
0: 以及我感受到的那种信任，它最大程度的消除了这个。人和这个就是消费者和卖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1: 嗯，
0: 对吧？我们不管怎么着，现在或多或少，哪怕你给我提供这种100%的这个无理由退货，
1: 嗯，
0: 我在这个商品之间，我和你的商品之间还是存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还是有货不对版的问题，对吧？那么就是说我收到以后可能还是不满意，
1: 嗯，
0: 那无非就是说我能够零成本退掉。那么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折腾，还是一个消耗。
1: 你时间成本啊，或者你的整个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东西都会损失，
0: 对、啊，对吧？也许这东西我还真等着用呢，
1: 着急用啊，
0: 对，
1: 对，
0: 你不耽误我事儿嘛、
1: 嗯，
0: 对吧？那么对于那个像胖东来这样的企业来说的话，他、
1: 嗯、
0: 就给你提供超预期的，肯定能够满足你的需要、
1: 嗯，
0: 对吧？以及给你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 那么我觉得未来你要是作为一个服务业的从业者，你要是还想从人跟人之间的打交道当中去立足去获利的话，那么只能从软价值的这个角度，只能从给人提供体验、提供感受、提供情绪价值的角度想更多的办法，对吧？因为从这个如果仅仅讲质量讲效率，那么我们的制造业可以做的只要达标，那么只要你把这个标准提高，我都可以给你做到。那么从效率来说的话，我的这个程序软件通通可以给你解决，你都可以全程自助，你不跟人打交道。但是你要是想获得更多的利润，通过人跟人之间的连接，通过人跟人之间的服务来获利的话，那么一定是走软价值这条道路。
1: 就是个性化的一些服务，其实才是一个这种利润的一个增值的地方，
0: 对，
1: 更容易，对吧？
0: 对，
1: 就是更多的这种增长和平均，要比平均的这种利润率水平可能会更高，因为它提供了更加精准的服务。
0: 对，对，那么就像这些年我们说这个天水的麻辣烫，这个淄博的烧烤，那么你哪儿没有麻辣烫啊？哪儿没有烧烤啊？那么它做出了当地的特色，同时它加上了什么呢？加上了这个情绪化的服务。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各地文旅激烈竞争，怎样才能吸引游客眼球？网红景点出现具有偶然性吗？为什么天水表情哥的形象能广泛传播？黑神话悟空给山西旅游带来了哪些泼天富贵？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4: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2%和50.6%，均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带动市场需求扩张的因素，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温和恢复等因素对制造业市场需求有较强带动。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5: 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50.5%，比上月上升10.9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小型企业 PMI 为48.2%，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六月份在国家统筹推进六张网建设、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以及国外需求释放等因素带动下，新动能加快扩张，产业结构持续向好优化。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7: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高于临界点，景气水平有所回升。那么高耗能行业 PMI 是与上月持平，仍低于临界点。
5: 制造业企业对后市预期乐观程度上升，六月份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
7: 表明制造业企业对市场发展信心也有所增强。从行业来看， 专用设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都是位于57%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对行业发展更为乐观。
5: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经济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

0: 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经济平稳向好的积极因素在逐步累积，向好基础在进一步夯实。

好，今天的教育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强、岳林，代表音频导播刘杰，编辑蔡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9点的教育实况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2: 中国贸促会30号表示，近期发布的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欧工商界积极互动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意愿增强。受访的中资企业当中，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48.8%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供应链合作。同时，企业也反映欧盟存在泛安全化的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在欧的中资企业重点关注欧盟数字经济、金融和绿色经济领域。在绿色经济领域，受访的中资企业普遍反映，欧盟绿色产业前景广阔，但是密集的绿色立法显著推高了外资企业市场准入和运营成本。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以下来看具体的行业表现。
3: 6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6张网、2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4: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从价格变化来看，6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值得关注的是，2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50.2%，在连续5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特别是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明显高于1季度和去年同期均值。 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5: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新动能供需两端持续旺盛，扩张势头持续加快，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2: 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占比超过一半，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天下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
1: 十四五期间，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新增万吨级及以上泊位469个，达3061个，高等级航道里程新增2500公里，达1.85万公里。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等一批重大水运工程加速推进，内河航道堵点卡点不断打通，基本形成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水运服务不断完善。
6: 用更直观的数字来反映呢，每一天我国港口昨夜的货物吞吐量5000万吨，集装箱量97万个标箱，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总量的1/3，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已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交通运输部表示，进入十五五，作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部分，水运行业加速步入新发展阶段。
6: 十五五时期，我国水运行业将进入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跃升期，强化内河水运体系连通攻坚期，建设国际海运安全发展体系关键期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着力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加快构建现代化水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电网获悉，今天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这是我国十五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工程投运之后，电能从陕北出发，不到4毫秒即抵达安徽。
7: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止于安徽合肥、河州换流站，线路全长1055千米，额定容量800万千瓦，每年将有超360亿千瓦时的电能，相当于2025年合肥市全年用电量的近60%。
8: 工程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每年可促进新能源电量消纳超180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
7: 工程投运后，除长期的能源转型价值外，也为安徽金夏宝工注入强劲电力，有力支撑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9: 工程额定功率能达到800万千瓦，投运后可大幅增强我们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能力，尤其是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高温时段，可满足1000万台家用空调的制冷需求。
7: 据了解，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持续提升。
2: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又一个超级工程，连接广州南沙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的狮子洋通道迎来了建设新进展。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的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了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的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以下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这里是狮子洋大桥建设现场，我现在正站在342米高的大桥西塔之上。一根直径约2毫米、长约3公里、重达4.8公斤的先导索，现在正在无人机的牵引之下从塔顶起飞。那它正在跨越主桥2180米的主跨，飞向对岸的东塔。这架无人机展开后，最大的尺寸约3米，最大负载100公斤。现在呢，技术人员正在实时的监控数据，调整飞行的姿态。观察员全程监护，确保先导索下垂的最低点啊，与江面保持60米以上的安全净空高度。无人机还配备了智能消除吊载摆动的装置和自动脱钩等装置，让过江的过程更加的精准和高效。飞机还在飞行呢，我们也和大家解释一下先导索是做什么用的哈。来看它相当于是一根引路绳，也像我们平常缝衣服的时候啊，穿过针孔的第一根细棉线。那为什么需要它呢？刚刚也提到两个主塔之间2公里多左右的距离，如果是拉这样一个长距离的钢丝绳是很重的，没有办法拉得动，所以呢就需要它来先开路。现在我们用一根细绳模拟这个2毫米粗的先导索哈，已经连接起了大桥的东西两塔。那工作人员会模拟它接下来的工序，再结合施工设备，用小绳拉大绳的办法，从2毫米逐步换到4毫米、8毫米、16毫米直径的绳子。每一次变化呢，绳子的直径不能过大，设备和绳索的受力才能够承受得住。等到绳子足够结实的时候呢，再换成16毫米的一个粗钢丝，就像我们模拟的这样一个道具。那随之呢，同样的道理哈，继续给它置换成更粗的钢丝，直到用42毫米粗的钢丝绳啊来牵引起猫道，也就是图片上这样一条临时的空中走廊。工人们呢可以在上面行走，有了猫道，后续的主缆架设、钢梁吊装才能够稳稳的开干。所以说呢，先导索就是整个桥面工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那一个起笔。现在啊，无人机已经抵达东塔了，施工人员是正在慢慢的接住自动抛下的先导索，并且迅速的对它进行锚固。东西双塔已经成功实现云端牵手。此次百公斤级无人机牵引先导索过江，在珠江口尚属首次。先导索过江后，猫道也就是临时的高空施工便道，力争年底前架设完成，项目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狮子洋通道将成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上下双层共16车道，珠江口车辆的通行能力也将大幅提升。
2: 今天，连接陕西西安和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条西北与华中地区的高铁大动脉，不仅便利沿线的民众出行，也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今天上午，西石高铁首趟列车发出。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上。那我身后的这趟列车呢，就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西石高铁的首发列车，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定线长约257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列车啊，将从西安东站出发，途经蓝田、商洛、山阳等地，穿越秦岭主脉，最后抵达湖北十堰。那在湖北十堰呢，它也将接入已经建成这个投运的从武汉至十堰的高铁线路。

0: 这也使得我们关中平原的城市群和长江中游的城市群之间的联系啊更加的紧密。
1: 现在呢，我就是在石岩东站了，和现场的这个旅客啊以及工作人员们呢一起静静地守候着这趟列车的抵达。那在以往呢，我们如果要从石岩到西安呢，是需要乘坐这个普速列车进行一个绕行，或者呢是从石岩坐高铁到武汉，然后再绕到郑州，相当于呢是要走这个三角形的两条边还要多啊，用时呢都在5小时以上。而今天呢只需要1个小时，这趟列车就穿越秦岭，横跨汉江，向我们飞奔而来了。那曾经呢，石岩其实是湖北省西北区域的这个高铁的一个终点站，而今天呢随着这个西石高铁的贯通呢，石岩它将成为连接西北地区和华中地区的一个枢纽节点，停靠的这个高铁的数量呢也将从曾经的20多列增加到近100列。那实际上呢，这样的带动作用啊，对于许多的这个鄂西北区域的小城来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机遇了。那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列车抵达石岩东站之前的云溪站，那它呢实际上是这个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线。那在这个高铁开通之后呢，其实啊就能够进入到西安的1小时通达圈和武汉的3小时通达圈，也是高铁能够让这个山区小城加速开启对外的一个很快的通道了。好，我们可以看到啊，西石高铁的从西安驶来的列车已经是抵达了站台了。在2019年的时候呢，汉石高铁也就是武汉到石岩就已经贯通了高铁了，而7年后的今天，西石高铁通车也意味着从武汉到西安有这样一条直达的高铁干线了。武西高铁贯通之后呢，它其实是打通了这个从东南沿海到华中腹地再到西北内陆的一个大的通行的通道，可以说是让全国的高铁网络更加的均衡，而高铁的骨架呢也更加的完整了。
2: 随着西石高铁的开通，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动车运维枢纽西安东站动车运用所也正式投入使用。通过深度 AI 智能算法及全流程的自动化设备，为列车安全高效运行做好准备。
3: 西安东动车运用所总建筑面积超过9万平方米，集动车组检修、整备、存车及综合保障等核心功能于一体。每天在西石高铁上运行的列车都要到这里维护保养。
4: 动车所就像是专门为高铁列车打造的 4S 店，列车会在这里完成日常检查、故障诊断、清洗保养等一整套运维流程，确保每一趟列车都能以最佳状态安全上线。
3: 区别于传统的检修模式，西安东动车运用所在各个流程中都实现了高度自动化作业。全流程无人智慧洗车车间通过双向洗车技术，在水资源循环利用率达到80%的同时，单次清洗效率提升了50%以上。
5: 健康管理系统可以通过遍布车身的传感网络与 AR 大数据智能算法，对列车的牵引、制动、走行步等核心系统进行全天候的实时监测与多维分析，还能对潜在故障进行提前预警，实现列车维保从被动维修向主动预防的跨越。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A 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方面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会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在同一天表示，伊朗已经提出了会谈请求，会谈将在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就下一轮会谈的安排，美国与伊朗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然存在着明显差异。那么为何会出现不同的表述呢？卡塔尔又为何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呢？一起来看总台记者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
6: 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 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2: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德国首都柏林的最高气温接近40度，不少居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家里没有安装空调，只能够直面室内高温。
7: 我现在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这个周末柏林迎来了今年入夏以来最强一轮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走在街头，能很明显感受到高温天气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8: 从公共交通工具到街边店铺，再到居民家中，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随处可见。德国气象局指出，这轮高温主要受中西欧上空持续存在的高压系统影响，来自北非的热空气被带入欧洲，在高压控制下多日不散，同时晴朗少云的天气使地面持续接收强烈日照，多重因素共同推高气温，使得德国多地六月最高气温远超往年同期25到30摄氏度区间。在这样的天气下，由于普通居民住宅大多未安装空调，人们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9: Rollladen runterlassen, keine Sonne reinlassen, Türen zulassen, Fenster zulassen, Ventilator habe ich noch.
10: Und abends lüften.
9: Genau.
10: Abends lüften. Ja, aber sonst können wir es nicht anders.
9: Nee, Fächer.
11: Ich bin nicht in der Wohnung und suche kältere Plätze. Also ich lasse auch Fenster und so zu, mache Vorhänge vor und hoffe, dass es nicht super heiß wird einfach.
12: Wie gesagt, Ventilator...Fenster zu tagsüber, dann aufmachen in der Nacht, dann tagsüber auch die Gardinen, die Vorhänge zu, damit die Sonne nicht reinscheint. Aber viel mehr kann man nicht machen.
2: 近期在法国，极端热浪推高了当地的空调需求。上周，法国全国有70多个省份的实际温度刷新了自1947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当地居民坦言，高温酷热难以忍受，空调已成为刚需。
13: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东部多个城镇27号测得创纪录高温，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当地时间29号，法国部分地区的酷热天气趋于缓和，巴黎当天最高气温接近30摄氏度。不过，法国目前空调普及率不高，不少居民表示，从家中到地铁、学校等公共场所，高温酷暑难以忍受。
14: Mes nuits assez compliquées. Je vous avoue que j'ai du mal à dormir. Je suis assez, je bouge partout et voilà, ça c'est compliqué.
13: 还有居民表示，过去只有遭遇极端热浪时才会开空调，但现在高温天里自己开空调的频次越来越高。有空调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当前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如今空调已成了刚需。
15: Trimestre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On a beaucoup d'humidité,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13: 据悉，由于法国本土空调产能薄弱，安装空调还面临一系列难题，不得随意破坏部分建筑的外立面，安装人工费用高等。当地消费者过去选购空调时较为谨慎。针对这些痛点，中国空调企业推出免打孔移动分体式空调，不仅适配欧盟严苛的各项法规，而且制冷效果好，价格实惠，因此近期在欧洲多国热销。
2: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719人，另有超过5000人受伤。
13: 29号，罗德里格斯在灾情通报会上指出，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319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报告称，29号上午7点左右，该国北部发生4.2级余震。此次余震震源位于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受余震影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再次暂停商业运营。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
16: 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2: 地震发生之后，从搜救幸存者到协助寻找遇难者，委内瑞拉各地涌现出了大量的自发性的互助行动。由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参与救援的人数过多，政府不得不采取限行措施。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纷纷设立物资募集点，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加拉加斯发回的报道。
8: 在加拉加斯，报名成为志愿者的人排起了长队，从医生、翻译到各类专业人士，这种团结互助的精神在震后几天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17: personas que están necesitando de que le bajemos medicamentos, insumos, todavía no han llegado, todavía gente ahí arriba a dar el apoyo, pero
8: 在志愿者的报名现场，医护人员尤其紧缺，他们不仅要在医院参与救治，还要前往灾区现场开展伤员急救、运送和遇难者处置工作。
18: ir al área de rescate, de poder seguir esperando a los que aún estén con vida. Sin embargo, también hay un gran trabajo en el área de patología y en el ayudar a las personas que están buscando a sus desaparecidos a que por lo menos los identifiquen y tengan sus cuerpos para que reciban dignidad también para sepultarlo.
19: Masiva concurrencia del pueblo venezolano a inscribirse como voluntarios da cuenta del impacto que ha tenido en la población este terremoto y también las ganas de ayudar a como dé lugar.
8: 加拉加斯全城设立了多个物资募集点，这里也成为大家彼此鼓励、共同面对灾难的场所。
20: Trabajo de la ropa que se está acumulando las donaciones de ropa de cualquier estilo para hombres, damas, niños, zapatos de cualquier manera.Y en esta zona de trabajo, como pueden ver, son los que son insumos médicos, comida, pañales, también cosas de medicina y utensilios para guardar la comida.
2: 距离委内瑞拉两次强震已经过去了数日，总台记者在首都加拉加斯走访时发现，由于担心余震，不少居民至今仍然没有能够返回家中，而是选择在临时帐篷里过夜。有当地医生表示，地震给民众带来的心理创伤同样不容忽视。
16: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北部的一处社区，大家可以在我周围看到有很多临时的帐篷，并且有不少的人聚集在这里。当地的居民告诉记者，强震导致他们所居住的房屋受损，也给他们造成了心理创伤。由于担心后续发生余震，他们至今不敢回家。
21: Y realmente fueron momentos muy fuertes, momentos muy espantosos. Cada vez que ocurre uno, que uno lo siente, la mente te recuerda lo que sucedió. Y entonces...
22: O sea, realmente fue algo traumático vivir lo que pasó porque fue demasiado fuerte. Las instalaciones se movían demasiado, las personas se volvió un caos porque todos corríamos, los niños, hubo personas que se cayeron por las escaleras. Nosotras como madres tratamos de resguardar.
13: 记者看到，在居民临时居住的帐篷旁还搭建着几顶蓝色帐篷，这是附近一所医学院师生设立的临时医疗服务点，为当地社区居民提供医疗和心理援助。医学生们通过开展互动活动陪伴儿童，当地医生则为居民提供心理辅导。
0: La mayoría sufren de un síndrome llamado estrés postraumático, porque claro, acaban de experimentar el terremoto y el cuerpo queda en alarma, o sea, y esa alarma no se apaga. La mente está constantemente...
13: 在地震发生之前，委内瑞拉已面临心理健康服务资源紧张的问题。这次地震更让当地的相关服务不堪重负。对于许多受灾民众来说，走出地震留下的心理阴影，或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2: 今天日元对美元汇率继续走低，一度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关口，创下1986年以来的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了市场对高利率将会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的操作不断增多，加上市场担忧日本县政府的政策将会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3: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0号在记者会上就外汇市场上。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3: 杨刚杨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24: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5: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23: 就地枪决？
24: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23: 你的意思是
24: 解囚车？
23: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26: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Oil priced in yen, which is an inflationary force. They can't control the price of oil, they can't control the price of yen by forcing a short squeeze. And the carry trade has been wildly profitable. I think we are probably in or on the verge of a currency crisis.
2: 当地时间29号，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在葡萄牙开幕。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天就6月11号的加息决定阐述理由，并明确表示，未来欧央行决策将坚持逐次会议决定，不再提前预设路径。
3: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论坛上明确否认外界将6月11号的加息定性为保险性加息的说法。他指出，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并非预防性举措，而是央行在面对通胀上升压力下的应对措施。
4: Some have characterized our rate increase earlier this month as an insurance hike. Not sorry to disappoint them.We faced an outlook of rising headline, rising core inflation. Holding interest rates constant would have left inflation north of 2% in 27 and 28.
3: 拉加德还表示，未来欧洲央行将把政策利率作为主要工具，将不再依赖危机时期的非常规手段，也无需再以大幅加息的极端方式应对冲击。他强调，未来的决策将坚持逐次会议决定的原则，即每次会议根据最新数据做出判断，而非提前预设下一步行动。
4: Stabilizing inflation with policy rates as our primary tool, acting in a measured way, and taking decisions meeting by meeting, not anticipat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next time around.
3: 欧盟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五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欧洲央行6月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有经济学家认为，本次加息是一次政策错误，因为欧元区经济本已增长乏力，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对需求形成额外压力。
2: 据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日前受理了一起针对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的集体诉讼。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被指控自2022年开始有计划地限制供应，同时人为

0: 操纵价格，导致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存储芯片 DRAM 的价格上涨了700%左右。
1: 据报道，这起集体诉讼由美国14名个人消费者以及包括电脑零售商在内的3家小型企业共同提起，指控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违反了多项美国反垄断法律。这份诉讼指控，自2022年以来，三家企业以扩大高带宽内存 HBM 产能为由，削减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产量，并借库存管理之名掩饰减产行为，实则通过限制供应驱动价格上涨。原告请求法院发布禁令，叫停这三家公司被指控的协同供应限制行为，并要求依据反垄断法判处3倍赔偿，并承担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等。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三家公司首次因涉嫌操纵 DRAM 市场而面临法律诉讼。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曾在2005年因早年 DRAM 价格操纵问题被美国司法部处罚3亿和1.85亿美元的罚款，而美光科技则因主动向监管部门举报并配合调查，最终免于处罚。不过，也有报道称，随着需求持续高于供给 ，DRAM 价格不断上涨，市场同时面临来自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新增需求，进一步加剧了供应压力。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当前短缺并非单纯由人为因素导致，而是与需求增长过快有关。目前，这起诉讼规模相对有限，但如果法院认可原告主张，并正式批准其作为集体诉讼受理，案件影响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2,881.02点，下跌0.63%；国企指数报7,558.30点，下跌0.62%；恒生科技指数报4,472.23点，上涨1.80%。近期，全球最火的一家内存 ETF 完成了调仓，首次纳入了 A 股存储芯片龙头兆易创新。这支基金是目前市场上较为稀缺的纯存储主题的 ETF， 规模已突破200亿美元，主要投资于一系列的内存和存储产品制造商，其成分股需要满足50%营收来于存储芯片业务。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2: 截至目前 ，DRAM 持有兆易创新的最新权重为3.21%，位列该 ETF 第八大重仓股。目前，该 ETF 前十大持仓包括三星电子、美光科技、SK 海力士、西部数据、闪迪、希捷科技等全球芯片龙头企业。此次被纳入的兆易创新，主要从事存储器、微控制器、传感器及模拟芯片的研究、技术支持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物联网、网络通信等领域。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88亿元，同比增长119.38%，实现归母净利润14.61亿元，同比增长522.79%。
3: 兆易创新被纳入全球内存 ETF， 表明了中国半导体产业链正在深度的参与全球供应体系。预计随着未来产能超额扩张，将取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届时，中国的内存资产的扩产规划将会影响全球内存的价格波动，对产业链长远发展具备重要的意义。
2: 截至今天中午收盘，兆易创新报823.95元每股 ，A 股总市值约5782亿元。今年以来，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超过280%。近期，公司也多次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6月29号晚间，兆易创新再次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称，存储芯片行业长期以来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目前部分产品价格已经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未来价格继续大幅上涨存在不确定性，行业供需关系也可能逐步回归平衡。
0: ETF， 也就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是一种将跟踪指数证券化并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开放式基金产品。近两年 ETF 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目前我国 ETF 总规模约4.7万亿元，在政策鼓励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之下， ETF 品类不断丰富。日前，主动 ETF 拿到了出生证，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2: 截至2026年6月29号，年内共有185只 ETF 新成立，发行数量较去年同期的169只增长9.47%，创上半年历史新高。目前市场上被动 ETF 产品是通过追踪某个指数来确定基金收益的，而即将落地的主动 ETF 是基金管理人通过自主选择投资策略，不以跟踪特定指数为投资目标，并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开放式基金。

0: 调整我的投资比例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就是要考验主动型管理者的这个管理的能力。
1: 专家表示，主动 ETF 兼具场内交易的灵活便捷与 ETF 自身透明度高、费率低的特点，同时引入主动管理机制，有望进一步提升资产配置效率。
2: 它在宽基、主题各方面、表征市场方面，它有很多的这种优势，当然也有一些不足。主动管理的这个ETF 啊，场内的优势跟 ETF 的优势把它给这个结合起来，以这种相对比较公开透明的方式，每次这个基金它会提前公布清单，以便投资者对这方面做一些了解。
1: 在操作方式方面，主动 ETF 在交易所上市交易，投资者通过证券账户输入代码即可买卖，操作方式与股票和现有 ETF 一致。近年来，我国居民资产配置工具持续丰富，除股票和 ETF 外，货币基金提供低风险流动性管理工具，银行理财和固收加产品在稳健收益与一定弹性之间形成补充，公募 REITs 则提供基础设施收益类资产配置渠道。业内人士提醒，投资者要逐步建立风险识别与资产配置能力。
3: 明天，2026年民航暑运将正式启动。随着多重客流高度叠加，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以下来看记者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报道。
4: 临近暑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旅客出行持续升温。机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暑期将形成学生返乡、探亲访友、休闲旅游等多股客流叠加，出行方向呈现多元化、全域化特点。
5: 今年的7月1号到8月31号，大兴机场预计保障航班架次超过6.2万架次，保障旅客呢是1011万人次，日均航班是1003架次，日均保障旅客超过16万人次。高峰日预计发生在今年的8月20号，当天预计保障航班1130架次，保障旅客会超过18万人次。
4: 记者查询发现，本周暑期机票预订量大幅增加，预计本周末将迎来暑运首个小高峰。从价格走势来看，7月上旬机票性价比较高，7月1号至7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至7号的平均价格低近30%。截至目前，7月第1周仍有不少低于300元的特价机票在售，受消夏避暑需求带动，昆明、贵阳、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宁等城市备受青睐，国内各航司也正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
6: 暑运期间呢，南航在大兴机场预计进出港航班将超过370班。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7: 计划加密北京大兴到兰州、西宁、厦门、伊春、延吉等航线，往西北方向的北京大兴到兰州、北京大兴到西宁，我们也是由原来的一班增加到这个2班。
4: 同时，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机场将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
3: 来一起关注电影市场的变化。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经超过16亿元，其中历史战争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截至今天上午7时，《四渡》票房已经突破1亿元。
4: 暑期档近80部中外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类型。历史战争片《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平台数据显示，《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截止到6月30号7时，票房已突破1亿元。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魔方小姐以轻松诙谐的喜剧外壳，解锁了70岁魔方奶奶晚年生活的无限可能。北回归线以北，以房车自驾旅行为叙事载体，串联起三组来自不同家庭、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普通人的西行旅途故事。多元类型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接下来一周，暑期档影片将陆续上新， 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将飞天遁地的科幻设定与接地气的人情社会放在一起，用天马行空的荒诞外壳包裹现实思考，

0: 集中上新多部影片，合家欢动作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无对白肢体喜剧，默片彩蛋满满。业内人士表示，伴随后续多部新片陆续登陆银幕，叠加学生群体完整假期观影红利，暑期档票房增长空间值得期待。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赛事不仅带火了看球经济，也推升了普通百姓的参与度。在北京，球场爆满，培训升温，青少年参与度高，这让足球经济充满了活力。
2: 傍晚时分，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足球场地，20多人正在踢球，还有一些足球爱好者自发组织了比赛活动。参与者告诉记者，世界杯开赛后，他们踢球热情更加高涨。
3: 世界杯呢，点燃了我们球队的热情。之前一周一次，现在就像一周能踢个3-4次。看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球员踢球，下班之后就想去踢球，这样子也想去尝试一下他们的一些战术啊或者动作。
2: 场内球员踢得认真，场外球迷看得尽兴。
4: 现在每个场地都是满的，越来人越多，心里有点还有一颗足球的运动梦。看看年轻人有些踢得比较好的，也是一种享受。
2: 目前这个足球场地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几乎都是饱和状态。
5: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2: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最近也迎来约课热潮，上足球课的青少年数量明显增加。
6: 明显感觉到这2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7: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我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2: 足球教练李小阳告诉记者，以前他一周上6节课，现在最多能上12节课，当然收入也随之增加。
6: 以前可能是达到7-8千这种的，然后现在能达到10000多以上。
8: 这2周明显感觉到试课的孩子会多啊，尤其是低龄段的孩子，他们其中有很多家长爸爸就是球迷，他们因为这个世界杯的热度，然后带着孩子来试一试，然后发现孩子还比较喜欢，最后就报名了。
9: 这个月的话，我们的招生的情况比起之前大概有30%的一个提升。
1: 继续我们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为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多个部门最近公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其中天津将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我们来看记者在天津市的走访。
2: 在天津市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即将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探索更美的风景。
10: 您那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11: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得有个6圈了吧？那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近年以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基本上单车花费3万至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比如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
11: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2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针对汽车改装，此次商务部等多部门提出的新政策，首先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可以直接改，有的经过备案合规之后便可以合法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业内人士表示，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12: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
13: 那么政策突破的意义啊，体现在3个方面。对消费者来说，合 合规拐张啊，能备案上路，对企业来说，经营边界清晰后，正规的改装店就会多起来，有保障的服务将越来越普及。对整个行业来说，试点一旦走通，就能在全国推广，把压抑了许久的千亿级的改装消费潜力释放出来。
1: 随着改装合规政策的持续放开，居民汽车消费理念不断升级，中国汽车改装产业正迎来政策利好与消费升级的双重驱动。从外观到内饰，汽车改装的市场越来越细分，功能也正在从单一功能改造向品质化、场景化转型。继续来看报道。
2: 在天津的一家汽车涂装店里，来定制个性化车衣的客户络绎不绝，不少客户是汽车涂装店的常客，平均每隔一两年就要过来更换一下汽车的外观。
14: 买完车之后会贴一个玻璃膜，然后的话会贴一个车衣，车衣的话会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希望这个车更加实用一点，然后更加舒适一些。
2: 年轻车主的个性化改装需求也持续推动汽车后市场细分赛道迭代升级，汽车涂装定制、外观改色、全车个性化定制等改装项目热度居高不下，年轻化、专属化成为当下汽车改装业发展的亮点。
15: 现在顾客主要就是偏年轻化，他们的着眼点呢，第一在个性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喜欢的，这个很重要。那他们会在网上找一些比较热门的IP， 然后去做一些联名，才会追求一些再高定的一些东西。
2: 随着汽车涂装越来越走向常态化，消费者改装需求也从单纯的颜值升级向实用性、舒适性等方向延伸。记者在天津一家汽车内饰改装店里看到，从航空座椅定制、车内顶灯改装到座椅通风加热功能升级等，内饰改装项目品类非常丰富，改装价格从几千元到万元不等。随着车主对于汽车定制化的需求不断增强，公司的业务也持续增长。
16: 在颜值上面也是比较注重的，开门的一瞬间让它看着更高级、更舒服，就像家的感觉一样嘛，就是车就是移动的家嘛。现在每个月的话有七八十台的样子是有的。
2: 除了私家车主，一些主打定制化高端服务的企业也对汽车内饰改装有很高的需求。
16: 现在各大行业的话都在拼服务了，比如说接客户的时候呀，让客户看着比较舒服，也大气一些。
1: 未来三天，我国强降雨将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同时华北、东北等地也将频繁遭遇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17: 随着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开启，华南一带降雨减弱，长江中下游雨势增强。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贵州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三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较为频繁。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以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7月3号至5号，新一轮降雨将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迎暴雨、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虽会减少，但小到中雨仍然频繁，局地有大到暴雨。正值汛期，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受到连日的强降雨再叠加上游来水的影响，贵州安顺的黄果树瀑布水量增大，进入了主汛期的丰水时段。
2: 水流从70多米高的崖壁倾泻而下，重重砸落犀牛潭，激起数十米高的水雾。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感受这份壮阔澎湃。
18: 那到这里呢，就觉得，这里的瀑布感觉是更宏伟啊，尤其黄果树这边，今年由于水量可能比较足，气势非常的大。
19: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瀑布，我感觉我们的祖国啊，山川非常非常美丽的。我虽然有机会，我还是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再次感受，只是让我震撼的一个美景。
2: 为兼顾观赏体验与游览安全，景区启动汛期应急动态调控， 对大瀑布水帘洞、下层观景台、陡坡塘护栏桥、天星桥下半城等风险区域实施临时封闭调控措施，同时开通便捷退改签服务。受调控影响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无损全额退票或景区改签。
1: 暴雨来袭时，一些城市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情况。江西赣州古城三面环江，却能够在暴雨当中从容应对，极少出现严重内涝。奥秘就是总长12.6公里的福寿沟排水系统。来看报道。
20: 行走在赣州古城的街巷里，地面上铜钱状的排水篦子随处可见，地下便是福寿沟。据记载，福寿沟最早在东晋建成时期形成基础雏形，唐末扩建赣州城，依托城区天然地势高差，敲定了地下排水沟渠的整体走向。北宋时期，知州刘仪对排水系统进一步规划，将沟渠连成完整闭环，沟渠走向恰好呈现篆体福寿二字，福寿沟因此得名。
21: 大大小小的沟渠都是通过地势高差来改变的，当水流由大的沟渠到小的沟渠的时候，水的流速会自然加快，这样沟渠不容易堵。
20: 900多年过去了，如今这套系统的排水减涝作用怎么样呢？
19: 我们现在呢是在江西赣州军警巷这样一个老巷子，现在这个雨啊是达到了中雨的级别，而且是下了整整2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街巷呢没有积水，就是因为旁边的排水渠，这个你看这个水流是比较快的，雨下下来之后顺着这个排水渠流着到前面这样一个入口，就接入到了福寿沟。经过2个多小时的降雨啊，它的这个水位的高度达到了30公分左右。
20: 在雨天，城内的雨水通过福寿沟排出，但如果汛期江水暴涨，江面水位高于城内怎么办呢？在福寿沟城墙的临江处修建有12个单向闸门，江水上涨时水力推动闸门闭合，防止倒灌。城区水位高于江水水位时，水流又能冲开闸门向外排水。此外，沟渠每隔200米左右还设有一个沉沙井，主要用于日常维护和保养。没有复杂机械，没有电力赋能，福寿沟体现的是一种不与洪水硬抗。而
22: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23: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5: 曲项向天歌，白毛。
2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6: 好的，谢谢。
2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打开一扇门，
7: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6: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7: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如果这些项目填报了之后没有什么变化，系统会直接沿用去年的这个内容，你不用单独的填报，你只要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1: 就是先把这个专项附加扣除跟家里人商量好，什么是你填的，什么是我填的。
0: 如果你去年买了可以抵税的商业保险，或者是每年12000块钱上限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等等，也可以抵税。
1: 第一次如果你认错态度良好的话，如果可谅解的话呢，那就是滞纳金其实也是不能省的，但是这个罚息呢可能还可以
2: 酌情。如果说同时有多份工作的朋友们，在这一块上就要注意，就可能到汇算的时候面临到要补税的一些情况。
1: 对，非常常见。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理财好朋友雨桐。那么每年的3月初到6月底呢，其实都是大家提交办理个人所得税退税的时间。那么其实我身边很多打工朋友们，大家都觉得也不用很着急，就觉得拖到这个6月份再来办这件事情也没关系。那现在呢，确实时间也是已经到6月份了，已经拖到最后时间，不能再拖了。所以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哎您还没办理的话，可以不用着急，因为听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或许能够帮助您对这个个税退税多一些了解啊，说不定还能帮助您能多退一点啊，到手多点钱。那么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跟咱们一块儿啊加入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位好朋友，分别是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张博嘉。博嘉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雨桐好。
2: 还有我们这个在职场沉浮多年的中年资深职场人啊，子宇。
0: 大家好，博嘉好，雨桐好。那个资深中年男士啊，这个不一定特别有代表性，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些困惑也能代表不少人的一些问题吧，咱们今天来聊透。
1: 对，
2: 然后今天我们三个呢，也是代表了三个不同的视角啊，年轻的小白视角，资深的中年职场人的视角，以及包括专家视角。那我们在上期节目中呢，也跟大家聊了一下啊，我跟子宇我们两个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在退税这一块上都分别踩过哪些坑，有哪些不太懂啊不太明白的东西。我想不管同样的坑您有没有踩过，我觉得都能给您提个醒。同时呢，博嘉也是给到了我们一些非常专业的建议，知道我们到底应该去怎么做，也给到了我们听众朋友们很多的具体的方法呀以及经历的参考，同时呢也让我们对于个税退税多了更多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话不多说了，聊完了退税的这些误区，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聊具体的干货，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帮助我们退到更多的钱，就是能够把我们该退的钱都退到我们手里，到底该怎么做，毕竟我们想要钱呐。
1: 好的，跟大家说说干货哈。说干货之前我们先做个科普啊，就是咱们这个汇算清缴这个单位呢，其实有很多人啊是怕填错呀，怕违规啊，然后更怕这个偷税漏税，然后被税务部门去核查啊，所以咱们老百姓其实都是非常的就是规范的哈，就是我们只是缺乏了一些科普方面的知识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说，哎，宁可你给我少退点钱，那我也不敢多填，不敢瞎填，到时候出了问题，不是大家都说嘛，说税务都是刑事判案，到时候我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犯刑事罪了，对吧？所以呢，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心态，
2: 过度谨慎。
1: 对，那还有另外一种心态呢，其实他可能是，哎呀，说这玩意儿对吧，谁知道我到底租没租房，然后还没还贷呢，我就瞎写吧，就写完了以后到时候如果要罚我的时候再说呗。对，也有这种过度乐观的啊。对，但是其实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以个人为单位然后去汇算，那国家其实能看到你的什么样的信息，我觉得大家首先要有这么一个心里的数，然后其次呢，我们要把这个操作顺序呢也给大家捋一捋，看这个操作顺序怎么做，以及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先报，还是说先把年终奖啊其他这些税的项先报，我们这个一会儿也去给大家详细的梳理一下。
2: 我觉得大家就是相信个税 APP 就是很好用的，我觉得也不用过度谨慎，不用那么的害怕，然后当然呢也不要过度的乐观，我们其实就是按照规则如实的把它填上就可以了。
0: 那我 先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啊，因为工作这些年了，个税的这个汇算开展了这么多年，也是有一些经验了。雨桐现在是刚开始工作，可能还迷糊着呢。我来说一下啊，其实办理个税的时候，大家主要注意的就是七项专项抵扣。关于这七项附加专项抵扣，大家不用在网上搜有什么攻略或者具体介绍，咱们就在个税汇算的这个网站或者 APP 上就可以查到具体的内容。我给大家转述一下啊，这七项抵扣，第一个就是三岁以下的婴幼儿的照护，每个孩子每个月抵扣2000块钱。第二项是子女的教育，指的就是三岁以上的啦，就每个孩子每个月抵扣2000块钱。第三项是继续教育，我们自己去深造，学历教育每个月抵扣400块钱。那拿到证书的当年，职业资格教育可以一次性的抵扣3600块钱。第四个是大病医疗，医保范围内自付部分超过15000块钱的部分，最高可以抵扣80000元，这是一次性的。那么第五项就是住房贷款利息，每个月抵扣1000块钱，最长240个月。第六项是住房租金，按照你居住的城市的不同，可能每个月抵扣1500块钱、1100块钱或者800块钱。那在这儿我也插一句啊，就是有一些在一线城市居住的朋友就会发现这么一种情况，哎，我在租房的时候每个月抵扣掉的这个房租好像比我买房之后每个月的这个月供抵扣掉的这个数额要大。那对，就是我们这么一看就发现，其实这是按照政策来说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大家不用对此有什么存疑。那么最后一项第七项就是赡养老人，每个月抵扣3000块钱，如果你是非独生子女的，就每个人最多抵扣1500块钱。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其实我们首先要注意这几项，一个就是住房租金的抵扣。
2: 我如果要填的话，我应该主要也是填租房这里。
0: 第二个就是赡养老人的抵扣，再一个就是继续教育的抵扣，这个可能就是跟我们现在刚刚工作，我们面临的生活以及个人发展的这个路径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当然，在过几年之后，到了30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更多的关注住房贷款利息的抵扣，还有这个婴幼儿照护以及子女教育的这个抵扣。当然，如果我们不幸遇到了一些疾病的话，可能会也有大病医疗抵扣的这么一种情况。当然，我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不会遇到这个大病医疗抵扣的这种情况哈。在具体填报的时候，我们大家要注意，如果你去年买了可以抵税的商业保险，或者是每年12000块钱上限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等等，也可以抵税。但是在这儿大家都要注意了，就是比方说个人养老金，它是不会直接给你记录到这个抵扣税款的这个表格里面的，大家需要登录之后仔细的查看一下，它有一个个人养老金的这么一个项目，你要点击进相关的条目进行一些操作，系统就会从相关的数据库当中拉取信息进行重新的计算。那如果你不进行这个操作，你的个人养老金的这个抵税的额度就会白白的就消失掉了。所以大家在个税汇算的时候不能有惯性说，哎，去年我报过的今年就按照去年的走下就没什么问题了，每年都需要仔细检查一下表格，有什么新增的内容，需要删减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都要进行订正。如果说当年报送的这个信息有误，税务机关还是会进行核查的，也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误解，所以大家一定要对此有充分的意识啊。
2: 那刚刚子宇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七项专项抵扣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我们在办理个税退税的时候，一进到这个 APP 里面最明显需要我们去点击操作的一个，就是去填这个专项抵扣，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去点击汇算这两个了。那博家这个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小干货技巧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跟大家说说干货哈。那我们先讲第一块，第一块就比如说我们讲一下啊，就比如说夫妻双方就已经是结婚了的，然后呢有一个人收入高，有一个人收入低，哎，那是不是就应该紧着这个收入高的人去填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呢？那这个逻辑呢，我觉得其实是符合逻辑的啊。然后但是比如说这个收入没那么高的人，那他也有父母要赡养啊，对吧？那假设他当时不是独生子女，他们家还有个这个兄弟姐妹，人家收入挺高的，那人家说我这个父母由我自己一人来赡养，你是不是就作为这个收入低的人就应该矮人一等去同意呢？ 并不是啊。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有几项的专项的附加扣除，就是每一项呢它这个金额也是不一样的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家吧，我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我爸妈那都是写在我名下的，然后我们家小孩和我家老公这边就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那具体是写我名下还是写我先生名下，那就看谁收入高了，谁收入高孩子这一块就写
2: 到
1: 他那儿。对，然后我们家还有比较多的一个是这个学习啊，出去学习，就只要是有票的，然后这种继续学习的能开出发票，比如今年我去复旦参加了一个班儿，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可以拿到什么毕业证书什么这种，然后我也加进去了，也给我退了。所以说如果你能开到一个这个非盈利组织也好，就是大学嘛，比如非盈利组织，然后或者一些正规的机构的这个票，其实还是能补不少的，对吧？学费补回来点是点嘛，对吧？就算挣的了。对，那么还有一块呢，扣除就是房租啊，房租或者是贷款，就是贷款和房租基本上是二选一的啊。那有些人说我既还着贷款又交着
2: 房租，
1: 那你家不是俩人吗？对吧？这种情况没结婚呢，或者说这个是少见的。那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个人收入很高，我是这个女白领，对吧？然后我既还着房贷又租着房，那我就择其一而去提报。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它是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我们呢，国家也会去迭代这个系统，按照国际惯例，未来就是既有房租又有房贷，我又租着房，我还租给别人房，就可能更加复杂的情况。那我们发展去看，那也是可以
2: 有
1: 所
2: 退的，
1: 对，或者是退或者是补，它就会越来越明确。所以咱们这么多人做这个个税 APP 也不是白做的啊。所以我们第一步呢做什么，就是先把这个专项附加扣除跟家里人商量好，什么是你填的，什么是我填的。那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就是逻辑呢，就是先把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写清楚，而且写清楚了以后，每年你登录这个系统，它基本上都是自动的
2: 啊，你不用再填了。
1: 对，因为你看你是第一年上班嘛，看子女是很多年，但是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父亲母亲不在了，但他也没有把这项剔除出去。目前因为和公安系统，就是咱们这个系统是八大部门联网的，但是呢，就是公安系统可能还没来得及在公安系统里边去更新，所以今年可能有一些人的父母故去了，然后但是他没有更新，那可能会多退你一年，然后但是明年你继续这样去搞，后年长此以往去搞，就是你就据实填报嘛。因为什么呢？滞纳金是怎么测算？从就是应当知道，就是你自己应当知道当天之日开始计算为起点。那我们一年的滞纳金是18.25%，一天是1/5%嘛。那所以就是如果你滞纳了一年，你就是滞纳这个整个本金的18.25%，两年就是36%，然后时间更长就更多。然后罚息是多少呢？是0.5倍到5倍，也就是说假设我是亏了那100块钱，所以罚我50到500，很正常。但是如果我欠人家不是说100块钱，而是说是10万呢，那就是，对吧？那我
2: 这个期间就变大了很多。
1: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如果要罚的时候是2笔。那我们国家这个税务政策给我们的建议是说，第一次如果你认错态度良好的话，如果可谅解的话呢，哎，那就是滞纳金其实也是不能省的啊。但是这个罚息呢，哎，可能还可以
2: 酌情。
1: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据实申报呗，反正长此以往各个联网机构会看到真实的情况。你就是薅个一两年羊毛，薅一下薅一下吧，时间再长了就也不合适。
2: 大家心里面还是得绷住这根弦儿，不能说为了贪便宜一直到最后给自己大概不太好的一些影响。
1: 对，及时去更新自己的这个可以被专项附加扣除的这些选项啊。然后包括有一些保险 险其实也是可以进行专项附加扣除的、
2: 哦、
1: 对，有一些人呢在银行买的买完就忘了，他没有增加到这块，像子宇说的对吧，他觉得和自己不相关，或者是说他买了一些其他的保险根本就没法退税，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正常的保险其实是都不能退的啊、
2: 嗯、
1: 就是咱们国家目前出的这些保单都不能退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出品的时候和人民银行去报备的时候就没有过到这个税务部门啊，所以所有的能够被退的可能就是这个12000的范畴。12000的范畴呢有很多人买的是存款或者是基金或者是保单哎，或者是理财，所以呢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但是这个额度是可以进行一个递延的、
2: 嗯、
1: 啊，所以就根据自己的收入，那大家可以从这种 AI 工具上也自己去测算一下自己的这个，然后包括我前一段时间我也去跟 AI 聊了聊天、
2: 嗯、
1: 然后我跟他把我自己家情况说了，然后把我 A 就是个税 APP 里面的这个我自己填的报表也发给了 AI、
2: 哦、
1: 我问 AI 我还有没有没报到的啊，然后对你再帮我去看一看我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哎，计算的还是挺清楚的、
2: 嗯、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借助一些这方面的工具、
2: 哦、
1: 对，
2: 确实就是时代发展给我们带来的红利嘛，也能帮我们进行一些指导，我觉得这个确实还是一个蛮有用的一个方法技巧。
1: 对，因为它是大模型、
2: 嗯、
1: 也不太存在就是你的隐私完全被泄露啊、
2: 嗯、
1: 就是其实还好，你他你想让他记住你也都不容易呢，说白了
0: 对
2: 啊、哦，我刚刚听了之后感觉真的是小白听了头都要炸了，好多的知识进入到我的脑海，但是确实也是提前学到了很多知识。那我刚刚听了那么多，我也能够感受到，其实关于专项抵扣这个方面，只要我们认真填，好好填，并且把这些规则学会，我们把这些技巧掌握住，去认真填，其实到最后会算完，发现退到我们手里的钱可能还真不少，零零散散的，觉得退到手里这笔钱也挺开心的。那我关于填抵扣项，我觉得我在这儿也以我个人的经验再来提醒大家一次，就是一定要先填专项抵扣再点击汇算。
1: 对，
2: 因为我今年其实就是我都没有填专项抵扣，因为我不知道，而且我也觉得我也刚上班没有什么赡养父母啊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不用填这个专项抵扣，所以我就没管，我就直接汇算，因为没有做这个抵扣，然后所以说我今年退税我一共才退了200多块钱我所以感觉刚听完之后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先填抵扣啊、嗯、再填这个汇算，要不然就像我一样就200多块钱到手也还怪可惜的。但是我刚刚听博家也说了，说那个只要是六月底之前都可以再更改是吧？
1: 对，就是整个填报的过程就是国家在织一个网的过程嘛，就是这个词儿不是特别太好听，但是其实它就是我们现在搭了一个大的框架，知道谁是我老公谁是我孩子然后我爸妈在哪里然后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对吧，那么它整体的是一个人际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网有了，然后它还会有一些经济网，经济网是说哎那我这个移动到了哪里去，哎，我去了那块了以后也会在那边有一些经济往来啊，比如租房啊，然后比如上幼儿园呀、啊、然后上学呀、啊、等等等等的这些，所以他从关系网到经济网，然后再把这个毛细血管更进一步的植入进去了以后、嗯、那反正我们就是正常的老百姓嘛对吧，那我们把我们的信息就是更好的提报进去，也便于国家掌握和以及给我们一些福利、
2: 嗯、
1: 啊，但是其实它就是帮助国家把这个信息网做得更完全、
2: 嗯、
1: 那我们也没想有其他的这么一些想法，所以把它做得更完全挺好的呀。
2: 嗯， 嗯，那我们就该填的也都把它填上去，
1: 对，
2: 自己还能获得一点福利，
1: 对，像你直接就汇算清缴的话、
2: 哦、
1: 其实在税务系统里面看起来呢，第一你不愿让我们知道你的个人情况
2: 我有我的隐私
1: 对、嗯、因为这个是自己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2: 嗯、
1: 你并没有说我把这个给到比如说单位领导啊或者是什么、
2: 嗯、
1: 单位领导他们这个人事财务部会接到通知的，他们什么时候哪一个员工还尚未做汇算清缴，那个你们的财务和人力都能接到这个通知、
2: 哦、
1: 尤其是财务部、嗯、
2: 所以说其实办理个税退税它不光光是我们自己能够领到 到一点退税所谓的一些福利，它其实对于整个国家，对我们每个公民做一个信息摸底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我们也需要担负起这样的责任。
1: 对对，它跟牵扯的都是比较多的。就再额外说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些人，比如说我是在体制内，或者是不一定体制内哈，反正我是一个正常的劳动的合同的，那我这个合同不管是签了几年，但是我这个单位，我和这个单位之间有一个正常的劳动关系，除此以外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去开个滴滴，哎，我去这个做个兼职，或者说我还有一些副业，对，我还写个文章，出版个小说，对吧，我有很多的副业和其他的收入来源，那这样的时候汇算清缴就尤为重要。因为因为有的时候哈，也会有可能有不幸的事情发生，然后你既在体制内又在体制外有额外许多收入，在汇算清缴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需要你去补税。就是我们现在今天刚才咱们讨论的都是说是给我们返税的这么一个，哎，很开心的这么一个状况，不管返我三千五千呀，三百五百还是三万五万，对吧，他是给我返的，
2: 我都高兴，
1: 对，我都高兴，但是让你补的呢，然后不补不行，不补我们单位自己的财务部门的人都不干，因为他会被税务部门问责，所以说那你就补呀，那你补的时候比如说以这个劳动的一般都是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比如说我们正常收入二三十万三四十万，然后我体制外突然得到了五百万两百万三百万，
2: 很大一笔钱，
1: 很大的多笔钱，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自己开了公司校办工厂，哎，或者是我产学研相结合，对吧，我这边自己去消化，明明我就是一个国家的人，然后自己又做了一个企业，然后双向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冲突。就是我们见到过很多个人，比如说补个十万二十万都有，然后或者是他在外面可能还干了一个，比如说他在卖保险，或者做房子，或者说做留学咨询，或者做个律师，哎，就是他自己上班正常，他就是个公证员，然后但是他又考了一个额外的这么一个身份，哎，那他在外面也有很多的收入，那么他去补税那他也认啊，因为他不认的话他这个单位这个有一些问责嘛。 对，
3: 对，
2: 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说同时有多份工作的朋友们在这一块上就要注意，就可能到汇算的时候面临到要补税的一些情况。
1: 对，非常常见。
0: 其实之前我们在处理稿费的时候，我曾经还接触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我们聘请的外部的嘉宾，他一方面他是这个参与我们的节目，但是同时他有一个身份是某企业的法人代表。结果在年底我给这位嘉宾发稿费的时候，
1: 对，
0: 然后财务那边就问过来，他是不是一个那个法人代表的身份，我说怎么了，他说如果是法人代表身份需要这家企业跟我们走公对公的流程。
1: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应该怎么去填报呢？
1: 他已经上升到两个单位财务之间的这个事儿了，然后所以你发稿酬想给到他个人，因为他是一个法人，就是法人就代表他是一个纳税主体所在的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嘛，那么所以呢他建议你用公对公的

0: 方式，然后直接过给他，然后过给他了以后，他们单位拿到这笔钱以后，他们自己再去做账给到这个个人，也是挂着名来的嘛。就包括有一些专利技术的转让费啊，其实也是这样的。其实他呢，专利呢有的是挂在公司，哎，也有一些极个别是挂在个人，就比如说要发明专利都是在公司嘛，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实用新型的，可能也有是挂在个人身上的。但只要查到你自己，这个是法人是一定会要求的。那比如有一些，作为主要股东实控人，他也会穿透，他也会要求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双方单位也都是一种保护。他比如说，毕竟利用了不管是业余还是上班的时间，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劳动的输出，有这样一个劳务的收入，那么他其实也是合理的嘛，对吧？
1: 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开企业的人的话呢，就要更多的从企业的角度去考虑自己的税务问题。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工薪阶层来说，可能就没有必要去在这个上面费太多的力气，因为只要按照规则去进行，就问题不大。
0: 对，是的，是的。那国家为什么这样去提醒大家？就说你自己是有这么一个身份的，哎，那你如果外界的收入比你本职的收入多十倍，或者多二十倍、多五倍的话，你是不是考虑体制内你还要不要在了？所以国家其实都是明的，他可能不一定能知道你外面全部的收入，但是只要是由一个企业的对公账户打出来的，基本上他全部都能统计得到。除非了比如说走下面的，然后微信转个账啊，以及现在这种微信支付宝上面的已经可以被咱们国家的法院啊还有执行厅都能执行的情况之下，现在也等等能不叫做当做呈堂证供吧，但是其实已经可以成为证据的话，未来微信和支付宝上的这种隐私的转账记录，尤其是大笔大额多次频繁同一人的，可能未来也会一勺汇进去。
2: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其实讲到这儿，我们不仅跟大家去介绍了很多退税的干货，也解决了我们现阶段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惑，然后帮助我们对于退税有了更多的很细节上的一些了解。同时我觉得我今天体会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其实帮助我从个人的视角跳脱出来，因为我之前觉得退税嘛，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事情，我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可以再退到自己手里一点钱，但是我今天发现我可以从个人的视角跳出来，站在国家制度这种层面上，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办理个税退税这件事的本质和它的必要性。那我想各位朋友们，您听到这儿之后，应该也对于您认识个税退税、办理个税退税有了更多的帮助，有了一些收获。那么我们前面这两期聊完了都有哪些误区，以及有哪些干货，有没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一定不可以去做，一旦踩了这些坑，我们可能面临的不光是钱不钱的事儿了，甚至会有更大的麻烦在。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呢，将会继续去给大家讲解和介绍。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3: 要不要通知老方？
2: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3: 千里江山图，
2: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4: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早盘震荡走强，两市重回互弱深强格局，午后指数继续震荡拉升。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94点，上涨0.5%，成交额1.53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6205点，上涨2.48%，成交额1.74万亿元。创业板指报4342点，上涨2.99%，成交额8598.26亿元。
1: 盘面上，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全线大涨 ，CPO、光芯片、光刻机方向领涨，机械设备板块走强，银行板块小幅调整，煤炭股逆势下挫。
2: 2026年上半年 A 股行情今天收官，市场整体呈现三大股指全线收涨、结构性行情极致分化的特征，市场赚钱效应凸显。那么这份成绩单向市场传递出了哪些关键的投资信号？下半年科技抱团还会延续吗？来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王强对话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
3: A 股上半年的交易到今天呢，就画上了一个句号。从半年收官的表现来看呢，盘面上的科创方向是一马当先，其中科创50指数这半年大涨超过了60%，创业板指数的涨幅呢也超过了35%，深成指是涨了20%左右。但是反观这些权重的品种，比如说上证50，上半年是下跌了1.38%，沪深300是涨了7.55%，沪指的涨幅呢是3.16%。我们应该怎么来通过上半年的走势预判一下下半年的市场热点以及调整大家的投资策略？燕云有什么样的投资建议？
4: 今年以来的市场来看，应该说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分化集中上涨的呢，成长风格是非常的激进的，主要在像半导体这样的方向上的一些成长股。从后市来看，一方面步入到下半年的第一个月呢，重要关注还是业绩预报。7月15号左右可能会有主板的一系列的业绩预报会密集的做记录。从业绩角度上来讲呢，这些成长股正是今年以来业绩爆棚的这一些。只不过呢，可能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的前些时候，可能是一些算力、硬件、下游的一些品种，慢慢的开始向中游和上游去转移啊。另外呢，下半年比如说其他的行业慢慢的修复，因为它不能只集中在这一部分的行业里面啊。虽然说我们主流是这一些，但是呢，也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些其他修复性品种。它从市场的反应的弹性上来看，肯定是不如科技的弹性这么大的。所以说，这个也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指数和行业之间的一个分化。短期来看呢，大盘已经修复了60分钟的一个反弹，日线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放量向上去做修复，才能去做一个日线的周期。刚才我们重要的提到的一点，就是可能会临近主板的一个预期录时间节点，所以到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又到了一次去验证真伪的情况。因为这期里面啊，确实啊，芯片半导体它连续上涨了，带着一期这样的行业的个股都在往上冲，但是这个里面不一定说所有的股票业绩都能验证得过去，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分化和分歧，我们可能就需要重点去关注他们的业绩的成长性上面了，就是做一个证伪，也是要去关注一下市场的方向性的一个选择。短期来看的话，因为这个今天涨得也比较快啊，可能六十分钟这个稍微有些超买，盘中有一些震荡，那么周内的话基本上定调是一个震荡向上的那么一个格局。
3: 近期我们也和一些投资者做了交流哈，大家从操作的角度来看，目前觉得要么打不过就加入，那您觉得站在目前的这个时点，包括股价的这个位置来看，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强者恒强的品种，现在是否还适合这种策略，打不过就加入？
4: 其实啊，这也看自己的投资的风格，风险偏好是什么水平的。如果说你风险偏好本来就很高，承受能力比较高，那基本上现在就是沿着主线走是最对路的，也是最容易操作的。但是呢，操作上可能要稍微快一点啊，因为这些品种呢，首先啊，就是你介入的成本比别人高， 可能会设计了一些盘中波段的时候，别人如果要出对股价有影响的时候，那你可能心态就会不稳，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需要在频率上做一定控制和仓位上的控制。另外呢，如果说实在是没办法下手，因为这个确实已经都飞到天上来了，你实在下不了手，那你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向。当然就是其他方向也是跟着 AI 算力要绑在一起的，我们说这个科技主线里面上游的一些原材料，还有呢就是一些出口方向上我们占优的一些品种，或者是一些资源或者能源体积类的，这些呢其实并没有那些股票涨那么凶，那么相对来讲呢可能估值也更合理一点呢，在这个方向上也可以关注。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当前段时间持续上涨的 AI 算力等科技板块普遍调整时，白酒和医药生物板近期成为 A 股上涨主力。昨天，白酒、医药板块涨幅不俗，创新药概念股更是掀起涨停潮。今天，消费、医药这类 A 股防御性板块相对低调，前期强势科技股则表现亮眼。在 A 股总体震荡回暖的背景下，防御性板块与强势科技板块如何权衡配置？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5: 本轮白酒医药板块的反弹被业内普遍视为资金阶段性高低切换下的估值回归。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分析，白酒医药板块的上涨并非市场风格彻底反转，而是机构调仓背景下，资金从高位科技板块获利了结，转向长期超跌估值偏低的防御性赛道避险。
6: 白酒医药单日脉冲行情是缺少持续性的基本面催化，白酒依然是处于消费淡季。那么医药板块呢，特别是创新药利好落地呢，是传导至企业利润还要尚需时间。那科技板块 AI 算力国产替代中长期产业逻辑呢是并未破坏，那当前只是高拥挤筹码消化阶段，那后续市场很难彻底抛弃成长主线。那白酒医药更多是阶段性的资金避风港，那后续大概率呢是进入分化震荡，难以走出持续性单边主升行情。
5: 对于投资者来说，在 A 股震荡回暖的过程中，防御性板块与强势科技板块如何权衡配置？邢星认为，消费医药这类 A 股防御性板块提供短期避险价值，但持续上涨仍然需要基本面支撑。科技板块虽然面临阶段性调整，产业趋势却没有动摇，投资者应避免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而要根据自身风险偏好，在防守与进攻间寻求动态配置。
6: 对于风险承受偏弱、以保值为主的投资者呢，建议以白酒、医药龙头作为底仓，对冲市场波动，同时留少部分仓位，分批低吸，调整到位，一切兑现明确的算力、半导体设备龙头，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啊，或追求中长期收益的投资者呢，则可以对于科技板块持相对积极的态度。但无论哪一种配置，都不建议追高短期暴涨的小票及纯题材无订单支撑的标的。
5: 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认为，防御板块中的白酒和医药应该区别对待。医药板块中确定性较强的品种已具备逐步建仓价值，而白酒板块仍需耐心等待明确底部信号出现。
7: 生物医药类的个股有一些确定性非常强的品种，可以适当的拿一部分的仓位去进行中长线的布局。白酒类的个股呢，这个位置去布局稍微有点点早，因为它还没有走出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底部，也就是说形成第一波的反弹，其实现在还并没到来，所以呢，我们还很难判断说在哪个位置会有明确的底部或者明确的这个支撑。另外，我们至少要看到某一个季度白酒类的相关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它的成长性以及经营质量要有明显的好转，这样的话才更容易去凝聚市场的共识。

0: 价跌 0.63%， 报22881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 0.62%， 报7558点。
1: 我们更正一下，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0.63%， 报22881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恒生红筹指数，是下跌 2.6%， 报3669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上涨 0.86%， 报7006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0.97%， 报8476点，新西兰 NZX50 指数上涨 0.37%， 报13545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 0.6%， 报8778点。
0: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561点，上涨 0.74%， 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目前点位是8394点，涨幅 0.32%， 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是24879点，涨幅 1.02%。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日前全球第一支存储芯片主动管理型 ETF 完成调仓，第一次纳入了 A 股存储芯片龙头兆易创新。有观点指出，这一配置变化折射出在全球存储产业格局中，中国半导体企业的市场地位受到了海外资金的密切关注。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日前，全球最火内存 ETF Roundhill Memory ETF DRAM 完成调仓。这支基金是目前市场上较为稀缺的纯存储主题 ETF， 规模已突破200亿美元，主要投资于一系列内存和存储产品制造商，其成分股需满足50%营收，来源于存储芯片业务。截至目前 ，DRAM 持有兆易创新的最新权重为3.21%，位列该 ETF 第八大重仓股。目前该 ETF 前十大持仓包括三星电子、美光科技、SK 海力士、西部数据、闪迪、希捷科技等全球芯片龙头企业。此次被纳入的兆易创新主要从事存储器、微控制器、传感器及模拟芯片的研究、技术支持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物联网、网络通信等领域。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88亿元，同比增长119.38%，实现规模净利润14.61亿元，同比增长522.79%。东方证券科技组负责人舒迪：
3: 兆易创新被纳入全球内存 ETF， 表明了中国半导体产业链正在深度的参与全球供应体系，预计随着未来产能超额扩张，将取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届时，中国的内存资产的扩产规划将会影响全球内存的价格波动，对产业链长远发展具备重要的意义。
2: 今年以来，兆易创新股价累计涨幅超过280%。近期，公司也多次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6月29号晚间，兆易创新再次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称，存储芯片行业长期以来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目前部分产品价格已经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未来价格继续大幅上涨存在不确定性，行业供需关系也可能逐步回归平衡。
1: 近期公募基金的转托管业务受到市场关注，业内人士告诉总台记者，基金转托管业务热度攀升，核心在于线上流程简化，实现了份额无损转移，标志着行业迈入存量优化精细运营的新阶段。那么什么是基金转托管？投资者要怎么操作呢？请听总台记者王凌波的观察报道。
4: 最近受到关注的基金转托管业务，指的是投资者把持有的基金份额从一个销售机构转移到另一个销售机构。转托管的过程中呢，份额的持有期连续计算，不会触发赎回或者申购交易，所以也不产生额外的税费或者盈亏。此外，转托管不收手续费，也不会重置基金的持有时间。转托管业务瞄准的是已经有持仓的客户，而不是新开户的群体。这些成熟的客户呢，可能希望把分散在多个平台的资产集中起来统一管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可能会因为前期的盈利比较丰厚，担心赎回后再买入会踏空行情，或者产生价差的损失；有人可能会因为持仓处于浮亏的状态，不愿意在当前的价位兑现。转托管恰好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投资者可以在不用卖出原有资产份额的情况下完成平台的切换。这个我们怎么操作呢？目前各销售机构办理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机构已经支持线上办理，还有一些呢需要客户线下到柜台发起申请。整体的趋势是持续简化的，比如在有些支持线上办理的平台，投资者要在新平台买入非常少量的同款基金，然后联系原平台的客服办理转托管。也有机构已经有了一键转托管的功能， 用户在上传持仓。

0: 截图之后，系统就可以自动识别产品，生成一键转托管的信息。转托管一般在 T+1日就可以查询了，就地基金是在 T+2日查询。业内人士表示，对公募而言，转托管构成了一条新赛道。在存量竞争的场景之下，一个原本在 A 机构持有基金的客户，可以通过转托管把份额无损的迁移到 B 机构。那么谁能够提供更有竞争力的投顾服务，谁就能接收更多的迁移来的存量客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呢，截至今年五月，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其中基金管理公司150家，取得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机构15家，以上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48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展望后市，有业内人士称，转托管降低了资金的迁移成本，因此转托管有望成为原本沉淀在银行存款、货币基金或者短期理财中的一些低风险资金流向 TU 权益类基金的变量之一。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掏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如何重塑科技股定价标准。对话嘉宾富国基金芯片 ETF 基金经理张胜贤。
2: 基金观察，
3: 就过去呢，半导体它是看制程的估值，那么在TOW定律出现以后，您觉得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新标准去给这些相关的科技股、芯片股做估值呢？
4: 好的，过去啊，这个半导体它的这个估值，我可以简单的看制程估值，就是看谁制程先进啊，那么就给它相应高的一些溢价啊。比方说你拥有2到3纳米的这个产线，哎，那你的估值肯定就相对来说可以给高一些。那如果你这个28纳米，那我们给的估值可能相对来说就会低一些。那当然还有一些另外的一些配套指令，比如说你的产能、良率、估值标准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像后端的封测啊，那么它给的估值可能就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晶圆制造这环节，它的估值相对会给高一些。那么在TOW定律的估值标准下呢，我们觉得啊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最核心的一个标准，不仅仅在看制程了、看你整个系统的一个时延优化的一个能力，会看你整体的一个心力的这个堆叠，还包括像混合检核、逻辑折叠落地的一个能力。你如果既有制程上的一个优势，同时呢，那又有综合和系统优化的一个能力，那你给的估值可能就会更高一些。那么第二个呢，未来可能还会再更强调产业链的协同能力。未来如果既能够联合上游的设计、中游的代工啊，以及下游的封装啊，联合开发进行一个标准的共建啊，那么你的时延控制的可能就会更好一些。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哎，你如果又能够绑定下游头部的一些客户，订单锁定期相对来说比较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给的估值可能就会高一些。
3: TOW定律对于相关板块的影响，它是属于一个短期消息的刺激呢，还是说行业基本面长期重估的开始？您怎么看？
4: 从长期行业的一个基本面来看啊，我们认为还是重估的一个开始。那首先呢，行业路线在当下全球半导体制造它撞上先进制程的天花板的时候呢，TOW定律它是给出了一种新的方案，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技术路径，也是客观能够提高国内芯片生产的一种能力啊，所以它不是一个短期的概念。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产业链的价值会迎来一个重构。过去呢，我们说相对低估的后端的封测，那可能会逐步提升它在产业链地位，估值其实也是有望提升。那最后呢，从业绩兑现的一个角度来看，TOW定律的一个出现，那未来呢，国内这些芯片龙头企业，它会逐步的通过逻辑折叠和先进封装啊，去满足潜在的这种 AI 算力芯片需求的这种高速增长。在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逐步看到啊，订单的落地以及财报的一个验证，行情持续性可能会更强一些。
3: 关于这个背后受益的公司投资呢，可能很多普通投资者呢都有一些发怵，就是说不太懂那些专业的技术，所以呢也不太懂背后的门道。您觉得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只看几个财务指标就够了？如果有的话应该看什么？
4: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芯片业务的营收增速，它来自于芯片封装相关领域的这个收入增速啊。如果能够连续2个季度高增长，比如说大于30%啊，那么你可能才是真实收益啊。那如果说只是个位数增长啊，或者是传统占比比较高啊，那你可能真正受益的概率是相对比较低的。那第二看它的这个毛利率，像这种高端的芯片啊，它的毛利率相对来说其实都是比较高的。TOW定律它的红利呢，其实也是 是直接体现在这个毛利的提升，它的这个综合毛利是不是能够连续的出现季度的一个上行，包括像高毛利的这种新品它的占比是不是能够提升。如果说只是营收涨啊，那毛利率持续下降啊，那说明其实你的这种技术竞争力并不是那么强，可能是通过低价去接单，说明你的技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第三个呢，去看一个现金流，去看它的订单的一个真实性指标，就是不仅仅合同上的一个数字，还更重要的还是要回款，看你的钱到位的及不及时。连续的这种季度性的经营性现金流啊，如果能够大幅的转正啊，同时大幅的一个增加啊，说明你的下游的这个客户啊，付款啊也是意愿也是比较高的啊。那如果说你是现金流为负啊，那说明你这个订单其实质量并不是特别高。第四个呢，要去看未来是不是有进一步扩张的意愿，所以我们要去看一个叫资本开支，去看这个财报的一个附注啊，就是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的一个投入，未来的资本开支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投向这种先进的分装的一个产线啊，包括一些配套的设备。最后从更高的一个维度，可以去看看它前几大客户的质量啊。如果说都是一些头部的 AI 厂商啊，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的啊，而且呢，你的合同的金额还能够逐步的一个提升啊，那说明你的订单质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啊，那相反，如果你的客户还是一些传统消费电子企业，那么你可能没法赶上这一次的红利的一个释放。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同是指数增强产品，业绩差距为何这么大？
5: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6: 你好，我是易建涛。很多投资者买指数增强基金的初衷是跟着指数走，再多赚一点超额收益，听起来是不错的策略，但是结果可能会事与愿违。万德数据显示，纳入统计的475只指数增强型基金中，有161只年内跑输了业绩比较基准，占比约 33.8%。也就是说，近三分之一的指数增强基金不仅没有多赚一点，反倒连指数本身都没有跑赢。而与此同时呢，另一头却有不少产品赚得盆满钵满，比如有指数增强基金的年内超额收益超过 30%， 同样叫指数增强，那业绩为何会差异这么大呢？有多位公募基金人士指出，核心原因可以归结为两大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今年的科技行情极端分化，今年上半年的市场特征非常鲜明， AI 算力主线一骑绝尘，创业板指创出了历史新高，而全 A 涨跌幅中位数是负的，超过半数个股年内下跌。数据显示，5月份全市场大约 40% 到 50% 的交投金额被排名前 5% 的热门股票吸收了。绝大多数指数增强基金依托量化多因子模型的运作，其核心理念是广泛撒网，高度分散。当流动性和涨幅高度集中在极少数科技龙头身上时，分散持仓的量化模型反而成了拖累，它注定无法像集中持仓那样充分地捕获主线的超额收益，同时还不可避免地持有大量跑输市场的中小盘个股。从因子层面来看，今年动量因子大放异彩，而传统的反转与均值回归因子持续疲软，那些重仓反转逻辑的指数增强产品超额收益遭遇了剧烈的阶段性缩水。第二个因素呢，就是量化策略的趋同与拥挤。有管理指数增强基金的基金经理坦言，公募量化的量价类策略是比较拥挤的，导致今年整体表现一般。当一只业绩优秀的指数增强基金吸引海量资金涌入，规模急剧膨胀之后了，其原本精细化的交易策略便面临了严峻的挑战。规模过大导致调仓的时候产生巨大的冲击成本，基金经理不得不买入模型排名靠后、阿尔法预期较低的股票。此外呢，公募的策略没有办法做到像私募那样高频，都是降频之后的类高频策略，也限制了超额收益的获取。简单来说，市场极端分化和策略趋同拥挤让量化模型失灵了。 那么普通投资者怎么去避开伪增强的陷阱呢？这里有三个实用的筛选思路。第一呢，就是看长期超额收益的稳定性，而不是短期爆发力。从历史数据来看，近十年、七年、五年等中长周期中，指数增强产品呢，超额收益的平均值中位数均大于零，但是缩短到一年呢，波动就明显加大了。真正优秀的指数增强产品能在多个完整市场周期中持续跑赢基准，不妨关注那些连续三年以上实现正超额收益的产品，而非仅看近几个月的排名。第二呢，就是看跟踪误差控制能力。指数增强的前提是增强不能偏离指数太远，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 4% 左右是合适的。如果一只产品的跟踪误差过大，说明它可能通过大幅偏离行业和风格来赌方向。这种增强本质上已经不是量化选股的能力，而是风格漂移带来的运气成分。第三，就是关注管理人的策略迭代能力。有公募基金人士提到了，所有模型每半年可能都会被迭代掉，量化投资比拼的已经不是单纯的想法了，而是算力、信噪比和工程能力。能否借助 AI 技术挖掘非线性定价规律，能否持续引入新数据和新算法，决定了一只指数增强基金的超额收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基准指数的增强效果存在明显的梯度。根据2024年数据，中证1000的指数增强产品的平均超额收益是 5.4%， 中证500的指数增强产品呢是 2.36%， 沪深300的指数增强产品呢是 0.8%。 盘子越小的市场，增强效果越明显，但是同时波动和回撤风险也更大，投资者应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选择匹配的指数增强产品。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7: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8: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根据金联创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11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461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6月30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74.56美元，变化率为-14.57%。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下调815元，本轮调价窗口为7月3日24时。29日，国内汽柴行情延续下行，市场购销气氛偏淡。具体来看，主营报价延续下行，仅个别山东周边市场小幅上推，实际销售政策灵活应试为主。零售价宽幅下调预期作用市场观望气氛较重，中下游刚需小单操作，交投气氛偏淡。后市来看，美伊双方临时和平协议较为脆弱，消息面难寻有效支撑，加之零售价下调预期压制市场，月度下旬主营销售单位侧重改量，预计短期国内汽柴油价格走势窄幅趋弱。29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稳中整理，暂无原油收盘指引。在油价上涨和适度补货后，业者多按需谨慎操作，成交气氛平平，预计近日行情或窄幅盘整。29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维持淡稳，变化率负向延伸，下调预期表现强烈，业者大单采购谨慎，市场成交氛围平淡，预计短线地炼行情承压运行。
7: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您稍后将听到的是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明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将实施，你的包裹将发生哪些改变？这里是经济之声，稍后为您带来更多内容。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1: 此番行动代号危险计划。
12: 你快把箱子给我。
10: 你说什么箱子？
12: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1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1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1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北京时间18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明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将实施，你的包裹将发生哪些改变？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哎，文慧，我知道哈，你是网购达人啊，拆快递的体验怎么样？
2: 又被发现了哈。那个是这样的哈，我觉得拆快递啊，就是因为现在可能比较习惯于网上的购物啊，没有时间去到外面采买，那就通过拆快递的方式，一来是满足家里的生活所需，二来能满足我就是每天看到新鲜的这个东西的那种开心的感觉。
1: 拆快递的快乐。
2: 对，有的时候呢，其实买个小东西，我会遇到这种情况，买了个小东西，但是收到一个大箱子，比方说化妆品啊，就是一些品牌，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那个泡泡，就是防止那个摔坏呀什么之类
1: 的
2: 那个的、
1: 这个、
2: 对填充物、这个商品呢就占了那么一小丢丢啊，就是
1: 翻来翻去才找着。
2: 对，有的时候他一些赠品就是给就是隐藏在里面，如果你不小心的话是会丢掉的哈。那最崩溃的是这个胶带缠了一圈有一圈，一圈有一圈，这个剪刀我都剪不开，没办法，我就撕，就是弄得手都疼，
1: 手特别疼。因为有的时候我买书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哈。这个场景呢，我相信可能不少朋友会有同感。收到快递之后啊，这一层一层的包装，一圈一圈的胶带，又是剪又是撕，得忙活好一阵子才能见到商品的真容。不过呢，从明天开始这个情况就要改变了。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
2: 那具体有哪些硬杠杠呢？哎，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新国标，把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的这个胶带使用量作为了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
1: 具体来说呢，包装箱尺寸需依据内件实际大小来选择，禁止大箱装小件，包装层数原则上不超过三层，封箱胶带在包装件各面长度之和不应超过初始包装尺寸的 1.5 倍，而且禁止缠绕超过一圈。这个标准是强制性的，覆盖从生产企业、电商平台到快递企业的完整链条。
2: 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达到1989.5亿件，同比增长13.6%，稳居全球第一。仅胶带一项行业每年消耗的塑料量就数以万吨计了啊！这个新国标的出台啊，是让快递包装瘦身的必要之举。
1: 对于即将实施的新规，网友柿子很甜，说终于不用再跟胶带搏斗了啊！哎，拆个快递太费劲儿了，
2: 对，
1: 希望以后啊一撕就开哈。
2: 还有网友宝思睿就说了，不过这个包装少了，那商品路上会不会磕坏呀？特别是易碎品，别省了包装费给赔了商品钱啊。
1: 网友大漠说呢，商家也想环保，但是更怕差评。国标执行的同时，快递分拣如果能更温柔一些，那就好了。
2: 还有网友金牛、银牛、鼠牛啊，这位网友说，包装瘦身了，省下来的包装成本会不会让利给咱消费者呢？
1: 除了新国标，去年呢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明确提出快递包装应当符合寄递生产作业的要求，节约使用资源，避免过度包装，防止污染环境，为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提供了专项法治依据。
2: 快递包装瘦身是大势所趋，快递包装看似为单一物品，实则涉及消费者、商家、电商平台、快递企业等多个方面多个环节。强制国标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是否会遭遇落地难？如何既让包装剪下来，又能保证商品完好无损呢？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连线的是快递物流专家赵小敏先生。赵先生啊，长期关注快递物流行业的绿色转型。
1: 赵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欢迎您。这次新国标呢，被称为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哈。强制性三个字意味着什么呢？
3: 他这个其实就是明白无误的告诉大家，具有不可任何探讨的余地，或者说就是具有明确的约束或者叫震慑作用，这从强制的一个要求。但对商家和快递企业的约束来讲，它有一个除了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层数的要求，它还有一些比较量化的一些红线，比如说以前你拒不更改的会有一些罚款，或者到整个过程当中会有源头来层层的来追溯，这个跟过往来讲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
1: 也就是说对商家、电商平台、快递企业会产生这种硬杠杠的约束力哈。
2: 这个新国标对包装箱的适配、包装的层数、胶带的使用量都是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数值，想问一下赵先生，这些指标制定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3: 他这个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过往其实这个条例呢，它也不一定是现在开始，它已经有过渡期，有一年半了，或者说已经18个月，所以在市场探讨过程当中，已经征求了快递公司平台，包括相关的这个制作这一类的，比如说胶带公司、包装箱公司的意见，所以在充分尊重市场和政策的制定期间，来找到了这样一个合理的点，所以大家在基本上是。据我们在之前的探讨或者说跟各家的企业联动过程当中也做了相对比较这个科学的核算，因为他谈到这里边你会发现他对包装袋有明确细分，这个就是根据快递运转过程当中的易损的程度来进行分层的，无论是两层还是易损的有四层，这个就是在物理运输中它这个安全得出的，包括尺寸的约束以及环保推广，这个我们认为是经过充分的这个科学考量和市场现状的。
2: 那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担心啊，网友刚才提到了一些问题啊，这个新国标能不能顺利的落地？比方说，你看啊，缠几圈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机器的行为，它人工操作的，真的能如标准硬性的这个数值完成吗？那如何去构建一个全链条的监管机制，去筑牢新规落地的这种制度基石呢？
3: 我们认为这个是从你这个7月1号开始，就明天开始，这是一个开始了。那这整个这里边，我们认为需要全链条多方位来进行落地。也就是说电商平台归相关部门管，电商的归口你要来做。那么快递行业的话呢，你快递监管部门来做。那消费者在整个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他比如说电商购物的，你就找电商；在如果是散件，你就找快递公司。所以在每个过程当中，它我们认为从落地到最终执行消费者过渡，消费者最终来实施，可能还需要一定的过程。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完成了从零到一到一以后，我们认为整个过程当中由于庞大的业务量，因为根据最新的快递数据，现在日均业务量已经超过了5.5亿件，所以在庞大的一个业务量过程当中，很多消费者会感觉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这个 B2C 或者 C2C 的，所以这个从自身打包到厂家，所以我们认为很应该还是率先在电商这个归口上边进行全方位的直接落地，可以进行快速的追溯，然后最终来达成一些样板，消费者在日常的感知过程当中，我们认为他会通过电商的购物，直到这个电商包装袋这个现在的绿色化以后，我们现在新的制度过程当中，消费者从过往的心理变化到最终的这个日常消费的变化，最终形成一个完全的可落地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方案。
1: 赵先生想请教您哈，这个包装成本啊，它占快递总成本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3: 目前来讲是5到8、8到10，不同的公司它的标准是，或者说的这个在不同的公司和不同的平台之间，说占的比重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快递绿色化也不是现在来做，因为快递监管部门、国家邮政管理局过去多年一直来倡导这一块，所以对电商平台、消费者和尤其是快递企业来讲，都已经有一定，或者说不能说深入人心，但至少每家企业都认识到责任重大，因为绿色化、碳达峰、碳中和都是每个人的责任。
1: 是，
3: 所以对快递公司来讲，他们过去几年已经在可循环、在包装袋上、在已经是包装箱上都已经开始来做了。但是整个这个成本啊，目前来讲，我们认为根据现在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的快递价格还是一直处于相对的下降通道中，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 对各个企业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的。
1: 嗯，新国标哈有了强制性的要求，那实施之后这部分节省下来的成本，您判断如果说能传导到消费者端，是不是还得一段时间或者比较难呢？
3: 我们认为对企业，刚才谈到对企业来讲，虽然是他已经认识到了，但真正到做过程当中转化为成本，刚会转化到消费者的这个权益，以及企业因为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他还要考虑这个财报的问题，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考虑一个平衡，所以我们认为这里边还会带来一些其他问题的发生，比如说这个突发事件，比如说这个暴力分拣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分拣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工作习惯的问题，所以这个价格还是短时间内消费的感知会不会太明显的。
1: 嗯，那您判断哈，这种包裹包装的强制性的要求和变化的话，会对快递的这种反内卷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3: 我们认为这是整个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我们从过于追求规模，现在是既要规模又要质量，包括整个的绿色化、可循环化，整个来讲只是这个部分，这个QA号这个制度的实施是整个过程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认为也有利于反内卷的更加有序的推行，因为反内卷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这里边还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绿色化、这个包装，还有一个就是员工的保障权益，大家权益提升，以及消费者权益的提升，企业的技术化的投入，它所以我们认为总体上来讲对反内卷是一个良性化的。
2: 有网友会担心啊，这个包装少了，寄递物品容易被磕碰损坏。您觉得这位网友的担心有必要吗？
3: 我们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刚才谈到，它毕竟从消费者明显感知到，就是胶带用的数量减少了，对吧？那消费者内心来讲会有担心。那以现在的快递企业，他们我刚才已经谈到，就这过去5-6年以来的探索来讲，已经有很大的改进，所以从消费者内心来讲，有这样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现在快递企业目前的规模、应对能力以技术化投入，应该说是不会有太大的实质性的问题，因为企业目前来讲都是已经进入到低薪服务的这样一个叫高度了。
2: 也就是说这种过度包装和必要防护之间其实是可能找到一种平衡点的，对吧？
3: 对，因为你各家企业，尤其我们刚才谈到电商的问题，因为从消费者来讲，你从电商平台上下班，或者说你买一个东西，你选择不同的快递公司，那快递企业现在非常珍惜用户的服务的感触度，我们从电商平台的话来讲，对，叫用户的粘性，所以对这一块他们会非常极其的重视。
2: 那这块新国标对易碎品啊、特殊商品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就是说保护它不会因为过度包装的这个提出而影响到它的商品的这个破损等等防护问题呢？
3: 用户在下单的时候，他一般从各家公司来讲，他有一个下单提示的。你比如说他有易碎品，比如说艺术品玻璃啊，或者灯具这一类的。还有我们厂商的这个化妆品之类的，那基本上它都会有要求，这个基本上会遵循新国标的上限的。那在基本上现在的4层，再加上企业自身提供的包装体系，已经完全可以达到。另外一项是瓜果蔬菜这种也都有非常明确的。但一般来讲，你像书籍啊或者其他一些产品，目前的2层其实从实际运作中都已经提示运转方面应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2: 那新国标的实施您觉得对行业和市场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3: 从消费者来讲，他会感觉环保吧，更加的环保嘛，大家会觉得第一方面会减少耗材浪费，第二会减少污染。从消费者来讲，他会感觉更加尊重我的权益了，也不会导致过多的浪费。再加上我们也过往也提示过，很多快递的包装其实对用户来讲，是不适合放在家里的，基本上都是放在门外边，用完以后都要扔掉。那么对用户来讲，其实对自身的安全的权益以及个人的利益都会带来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最终企业来讲，大家都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利用这样一个制度大家人人都可以更加的环保，更加绿色，充实消费者的价格也不会付出的费用也不会更高，对企业来讲 会加速高质量循环。
1: 去年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哈，一年来呢，行业已经发生了不少的变化。您也反复提到了，快递包装的绿色转型成效也是比较显著的。那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啊，被认为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哈。要让快递包装真正实现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您觉得最需要突破的是什么呢？
3: 最需要的是现在过往来讲基本上找不到归口，现在来讲它具有强制性，以后你该找谁是非常清晰的，每个部分都可以追溯到。那么对不同的环节来讲，但需要就是加大多方治理的同时，技术研发要加快跟上，因为现在过往的很多包装其实是完全满足现在消费者和快递公司的需求还有一段距离。第二的话呢，我们认为现在有了 AI 以后呢，我们认为从被动合规到主动创新方面会有非常大的提升。第三个的话呢，我们认为随着合规门槛的提高，会加速整个行业洗牌的速度。
2: 好，非常感谢快递物流专家赵小敏先生带来的解读。
1: 快递包装瘦身绝非简单的减量操作，而是一场贯穿设计、运输、分拣全链路的系统性重构，其核心在于寻求资源节约与货物安全的动态平衡。这不仅考验物流体系的协同效率，更检验着行业绿色转型的含金量。
2: 只有当快递包装层层套娃成为历史，当环保与防护实现双赢，这份拆件的轻松才真正具有可持续的价值。
1: 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天津汽车改装需求走高，千亿级市场迎来新风口。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为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多部门最近公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其中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作为传统经典车等作为重点方向，也探索了改革创新路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在天津的走访报道。
5: 在天津市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即将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探索更美的风景。
6: 您那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7: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得有个6-7万吧。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5: 今年以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基本上单车花费3万至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比如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某汽车俱乐部创始人袁野：
7: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
5: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针对汽车改装，此次商务部等多部门提出的新政策，首先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可以直接改，有的经过备案合规之后便可以合法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业内人士表示，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
8: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
9: 你可以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5: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
10: 那么政策突破的意义啊，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消费者来说，合规管商啊能备案商路；对企业来说，经营边界清晰后，正规的改装店就会多起来，有保障的服务将越来越普及。对整个行业来说，试点一旦走通，就能在全国推广，把压抑了许久的千亿级的改装消费潜力释放出来。
1: 随着改装合规政策持续放开，居民汽车消费理念不断升级，中国汽车改装产业正迎来政策利好与消费升级的双重驱动。从外观到内饰，汽车改装的市场越来越细分，功能也从单一功能改造向品质化、场景化转型。继续来听报道。
5: 在天津的一家汽车涂装店里，来定制个性化车衣的客户络绎不绝，不少客户是汽车涂装店的常客，平均每隔一两年就要过来更换一下汽车的外观。
11: 买完车之后会贴一个玻璃膜，然后的话会贴一个车衣，车衣的话会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希望这个车更加实用一点，然后更加舒适一些。
5: 年轻车主的个性化改装需求也持续推动汽车后市场细分赛道迭代升级，汽车涂装定制、外观改色、全车个性化定制等改装项目热度居高不下，年轻化专属化成为当下汽车改装业发展的亮点。某汽车涂装店店主李关南：
12: 现在顾客主要就是偏年轻化，他们的着眼点呢，第一在个性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喜欢的，这个很重要。那他们会在网上找一些比较热门的IP， 然后去做一些联名，才会追求一些再高定的一些东西。
5: 随着汽车涂装越来越走向常态化，消费者改装需求也从单纯的颜值升级向实用性、舒适性等方向延伸。记者在天津一家汽车内饰改装店里看到，从航空座椅定制、车内顶灯改装到座椅通风加热功能升级等，内饰改装项目品类非常丰富，改装价格从几千元到万元不等。随着车主对于汽车定制化的需求不断增强，公司的业务也持续增长。 某汽车内饰改装店店主杨小景
13: 在颜值上面也是比较注重的，开门的一瞬间让他看着更高级、更舒服，就像家的感觉一样嘛，就是车就是移动的家嘛。现在每个月的话有七八十台的样子是有的。
5: 除了私家车主，一些主打定制化高端服务的企业也对汽车内饰改装有很高的需求。 某汽车内饰改装店店主杨小景：
13: 现在各大行业的话都在拼服务了，比如说接客户的时候呀，让客户看着比较舒服，也大气一些。
2: 以下请听行业观察。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落地，推动养老服务从有向优转变。
14: 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超过 3.2 亿，养老服务需求正加速释放。然而专业护理力量的缺口还在持续扩大，要为家里的老人找到一位值得信赖的照护人员或是称心的养老机构难度不小。记者实地走访了北京多家养老机构，有养老机构负责人表示，现实情况确实如此。过去养老服务行业招人渠道零散，各类短期培训发的结业证五花八门，标准都不一样，导致机构护理人员技能参差不齐，家庭挑选居家照护人员也只能依靠熟人推荐，全靠碰运气，很难直观判断从业者的专业能力。
15: 有一些培训的家政公司，他把外市县想从事养老服务的这类人员组织到一起培训，发一个结业证，我们从他们手里招过来护理员来用。之前有一些就是参加一些养老护理员培训的学校，他们是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知识，但是他们走入到养老机构里面实习一年，很多人都不会留在这个养老院里的。现在就是老人照顾老人的现象特别多，五六十岁的人去照顾八九十岁的人。
14: 针对这一市场痛点，民政部与人社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对于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落地，这名养老机构负责人表示，这是行业期盼已久的制度安排。新规落地之后，持证上岗将成为行业趋势，一方面能吸引更多年轻人进入养老行业，另一方面家属挑选照护人员有了标准化参考，优质服务也能带动养老机构口碑与入住率提升。
15: 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呢就会提升，因为所有的养老机构的入住率速度快慢，60%和护理团队 有关系。护理团队这个团队技能各方面都非常棒，老人介绍老人入住就非常非常快。
14: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宋健表示，老人照顾老人，这确实是养老服务行业最迫切需要改变的现状。长期以来，养老服务又苦又累没前途的刻板印象让不少年轻人望而却步。新规填补了养老服务领域国家层面职业认证的空白，有助于提升养老服务从业者的职业认同与社会认可度，吸引更多年轻人及高素质人才进入行业。
16: 迄今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国家战略出台之后，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政策都在推进过程中，比如说关于养老服务的标准、养老服务的提供以及居家、社区和机构比例，最根本的还是在人，就什么样的人来从事这样的服务，以及从事养老服务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标准资质。人口高质量发展背后也有越来越多的对高质量服务的需求，是需要高质量的这种人才的。我觉得是填补了以往的一个空白，就有些年轻人可能就有志于来从事这个职业，因为现在老年学在高校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专业，但是未来的职业发展的前景原来是不太清楚的，实际上就是开启了一个专业未来的可能的职业通道，因为它本身也是有一个职业晋升的渠道的。
14: 宋健认为，更重要的是新规落地也将为家庭甄别优质养老服务提供权威参考标准，将切实降低消费者的选择风险与经济负担。
16: 将来我觉得家政机构它有比较完善的这种制度的管理，就是你知道从哪去找到这样合资质的人，它不光是对于人口老龄化对于老年人群体的帮助，实际上对于家庭缓解这种成年子女中青年子女的这种工作家庭的压力，实际上也非常的有利。
14: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老年学系主任、副教授谢丽丽认为，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的落地，不仅填补了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才评价体系的空白，更将推动养老服务从有向优转变。
17: 根据我国现行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项养老服务行业相关的岗位在这个目录中，所以今后呢，通过履行相关程序，把养老服务师纳入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不仅是填补了此前养老服务行业在国家职业资格上的空白，更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处重要的里程碑。一方面呢，这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人才评价体系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也会提升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2: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1: 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18: 哎，查啥呢？
19: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18: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9: 靠谱吗？
18: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9: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1: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22: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5: 因
0: 虚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中国贸促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业出国展览呈现量质齐升、稳步发展的良好局面。总台记者丁飞、侯燕报道。
4: 参加境外展览是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的重要渠道。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透露，今年前五个月，贸促会共审批计划出国展项目513项，实际执行498项，同比分别增长6.7%和7.1%。其中，出国参展486项，出国办展12项，涉及50家组展单位，覆盖44个国家和地区。从区域看，新兴市场不断拓展。
6: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项目数量增速最快，同比增长30.6%，非洲地区紧随其后，同比增长18.2%，成熟市场保持平稳扩容。西欧、北美地区项目数量同比分别增长10.8%和9.7%，亚洲地区同比增长1.9%。
4: 从行业看，传统优势行业支撑强劲，机械、纺织服装及皮革制品、交通运输物流三大传统优势行业稳居项目数量前三位。消费品、食品和农产品等贴近终端市场的行业参展热度进一步提升。此外，新兴产业表现亮眼，近1000家中国企业参加美国消费电子展，350多家中国企业参展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超450家中国企业集中亮相巴西圣保罗国际医疗展，持续提升中国制造的全球影响力。王一斐表示，
6: 下一步，中国贸促会将继续立足企业实际需求，优化出国经贸展览管理工作，助力企业更好利用境外展览平台，开拓多元市场，以高水平境外参展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7: 六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5: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7: 从价格变化来看，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值得关注的是，二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50.2%， 在连续五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特别是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明显高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均值， 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新动能供需两端持续旺盛，扩张势头持续加快，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2: 从非制造业来看，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小幅上升，非制造业景气水平继续提升。六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经济平稳向好的积极因素在逐步累积，向好基础在进一步夯实。
1: 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6月29号到30号在北京举办，
5: 聚焦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新型工业化。目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有哪些新趋势新挑战？来听总裁记者张绵绵的报道。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在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如何应用以及产业生态等方面实现整体跨越，深刻重塑制造业发展范式。
8: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 1.67万亿元， 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出台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系统构建五横五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5: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可以预见，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业的赋能效应将持续深化，释放更大倍增价值。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在人工智能AI浪潮下的创新发展，可以用一个核心判断来概括：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工业互联网与
8: AI 的深度融合正在汇成制造业的未来图景。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
9: 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赛事不仅带火了看球经济，也推升了普通百姓的参与度。在北京，球场爆满，培训升温，青少年参与度高，让足球经济充满活力。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1: 傍晚时分，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足球场地，20多人正在踢球，还有一些足球爱好者自发组织了比赛活动。参与者告诉记者，世界杯开赛后，他们踢球热情更加高涨。
12: 世界杯呢，点燃了我们球队的热情。之前一周一次，现在就像一周能踢个三四次，看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球员踢球，下班之后就想去踢球，这样也想去尝试一下他们的一些战术啊或者动作。
26: 场内球员踢得认真，场外球迷看得尽兴。现在每个场地都是满的，越来人越多，心里有点还有一颗足球的运动梦，看看年轻人有些踢得比较好的，也是一种享受。目前这个足球场地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几乎都是饱和状态。北京朝阳体育中心项目部经理海湾：
27: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 40%到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2: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最近也迎来约课热潮，上足球课的青少年
9: 少年数量明显增加。足球教练李小阳
10: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9: 足球教练李小阳告诉记者，以前他一周上六节课，现在最多能上12节课，当然收入也随之增加。
10: 以前可能是达到7000-8000这种的，然后现在能达到10000多以上。
9: 北京爱踢克体育文化有限责任公司雍和宫校区校长李元帝，
11: 这两周明显感觉到失课的孩子会多啊，尤其是低龄段的孩子，他们其中有很多家长爸爸就是球迷，他们因为这个世界杯的热度，然后带着孩子来试一试，然后发现孩子还比较喜欢，最后就报名了。这个月的话

0: 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社区热闹了起来。随着当地萤火虫进入活跃期，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进一步激活了当地的夜经济。来听总台记者的探访报道。
1: 我刚刚看到了很多萤火虫，我感觉很开心。
2: 开心，我看到萤火虫了。
3: 有点让他回到我的童年的感受，因为我小时候老家还挺多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也看不见了，然后很难得让宝宝也见一次，蛮神奇的，体验大自然。
4: 西冲社区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东南端，社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体对城市光污染起到了良好遮挡。自2023年以来，在科学的光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下，当地萤火虫年均活跃天数由改造前的35天大幅增加至110天。萤火虫活跃天数的延长也点燃了研学游的热潮。
5: 下午专门过来的，他们现在一直在社区里头课堂上，根本就没机会看到，多出来接触一些大自然。
6: 广东深圳西冲创想家科学营地负责人陈谦：
7: 今年的萤火虫呢，明显比去年不管是萤火虫的数量变多了，而且它的周期变长了。研学游目前的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实际上增长20%。
4: 在萤火虫活跃期，当地多家酒店推出萤火虫主题套房，通过灯光改造、暗夜课堂、湿地巡营等体验，将短暂的萤火虫季变成深度体验产品。
6: 广东深圳橘钓沙来华度假酒店总经理宋挺：
8: 我们摆在房间有一个萤火虫的养殖箱，每一个房间都会放置10几到20只的萤火虫，到晚上灯光全熄灭的时候，萤火虫星星点点的就陪着小孩子们入眠。我们的萤火虫房推出之后呢，一房难求，周末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
0: 游客
9: 跟传统的那种亲子酒店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它会有更多的互动性。到了晚上，它的那个萤火虫的那个箱里面会有那些萤火虫在闪闪的，像星光一样，特别好看。
6: 广东深圳蜜月美素门店店长易显洛：
10: 因为萤火虫吸引来的客人订单呢，相比往期的话大概是有30%左右增长。周边来欣赏萤火虫的游客的话比较多，其中大概35%左右的话会转化我们的食客，对我们整体的餐厅的业绩提升是蛮高的。
0: 财经身边事，人机共浴新场景。日前，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杭州机器人学校迎来首批30台机器人学生报到入学。跟随总台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8: 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特殊的入学典礼，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就是入学的首批的新生了。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送他们来上课的家长呢，有来自中小企业的代表，同样还有一些部门单位的。他们将在这里进行职业化的技能培训。现在的我们这些机器人领域有很多的机器人，它会跑会跳，但是呢，它缺乏一个理解环境、适应包括自主决策的大脑。把机器人送到这里来之后呢，不仅仅要让他们会跑会跳会动，更多的还要有灵光的大脑，让他们能够适应复杂环境的一个工作场景了。那么在这所学校当中具体是怎么培养的呢？第一步啊，就是叫做入学体检。我们学校的这些工程师和老师用算法对它进行一些评估，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评估结果来给他制定对应的个性化培养的方案。那么第二步呢，叫做分类科学的培养。其实现在根据岗位的需求呢，学校已经是制定了像艺校、技校、体校、卫校4个方向的专业。那么学校的负责人也告诉我，其实在开学典礼前已经有部分的机器人开始在这儿培训了，像小技机器人。我们来考考他培训情况怎么样。小技同学你好，来给我们说一下你在这儿上学的感受。
11: 大家好，我是吴技。1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是老师给我装上了大脑，我才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现在我感觉自己不光有身体，更有思想了。
8: 他的这个反应是不是特别的快？那除了他以外，在体校正在上课培训的是我们的乒乓球机器人，他和我们的老师互动啊，有来有回。我听说通过这个大小脑的共同的培训，他现在已经可以正球、反球、击球，可以识别我们球的方向了。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这样的一个投篮的机器人。那么上课之后，其实都会经过相关专业部门的一个考核，最后拿到专业的技能证书。
12: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AI 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今天日元对美元汇率继续走低，一度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创下1986年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3: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0号在记者会上就外汇市场上日元贬值的走势表示，将根据需要随时妥善应对汇率波动，对市场加以制约，包括在未来采取果断行动。据悉，今年4月至5月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11.73万亿日元，创下该国在日元贬值阶段实施汇市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依然未能改变日元颓势。路透社报道称，今年第二季度日元对美元汇率估计下跌近2%，为连续第四个季度下跌。推动本轮日元持续走弱的直接因素是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近期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明显升温，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元指数升至一年多来高位。与此同时，虽然日本央行已结束长期实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并于6月16号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市场普遍认为日本后续加息步伐将明显慢于美国。多数机构预计日本央行加息节奏可能维持在半年一次左右。美国利率上升意味着持有美元资产的回报提高，而日本利率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日元吸引力因此下降。
4: 美国某投资基金投资组合经理迈克尔·盖耶德，
5: 我认为日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市场恐慌的情景。日本迟早会意识到他们必须对日元采取行动，因为核心逻辑在于日元计价的石油价格正在推高通胀，日本无法控制国际油价，也无法仅靠引发逼空行情来左右日本汇率，而目前日元套息交易仍然利润丰厚。我认为日本很可能已经处于货币危机之中，或者至少正处于货币危机的边缘。
6: 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7: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2: 欧洲高温天气持续，不断考验多国的教育、卫生等公共部门。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万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
8: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对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说，法国并非所有医院病房都有降温或空调系统。法国2003年遭遇创纪录的高温以来，部分医院进行了重建或改造，但仍有医院尚未完成改造。法国上周经历近80年来最高温。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该国24号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预计新一轮热浪将于7月初卷土重来。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住户空调安装率约在18%至26%之间。
6: 欧洲多地连日来持续高温，打破高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不少欧洲媒体发出拷问：欧洲夏季高温趋势愈演愈烈，为何欧洲对此准备不足？请听报道。
7: 据《政治报》欧洲版报道，长期以来，欧洲的夏天比较温和，这导致欧洲很多国家的房屋设计理念是冬季保暖而非夏季降温。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警告称，到2050年，现有房屋中92%可能会过热。在法国巴黎，约3/4的屋顶使用锌板覆盖，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灰色景观。但在这个夏天，这些房屋因锌制屋顶吸收和传导热量的特点，在高温下变得酷热难耐。而装空调在欧洲是另一个难题。在法国，装不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战场，为2027年总统大选做准备的政客们抓住了这一话题。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勒庞呼吁推广空调，而他的对手及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则站在对立面，认为空调是错误解决方案。法国抵制空调人士说，
9: That is a short-term solution.
10: 这只是短期的解决方案，只是为了一时的舒服。我们为不加速气候变化做了那么多努力。
7: 尽管一些势力抵制安装空调，但高温威胁身体健康甚至生命，越来越多法国人开始抢购空调。法国《费加罗报》刊文呼吁放下意识形态包袱，面对现实，主动推进空调普及，保护老人、儿童、产妇、病患等脆弱人群。法国支持空调人士说，
11: 我的公寓在顶楼朝南，所以真的特别特别热。上一次高温之后我就买了空调，现在感觉凉快多了。
7: 除了政治争论，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这些都在客观上导致空调普及率低。从数据上看，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在法国，虽然空调普及率有所提高，目前也只有25%左右，而空调的运行需要电力的支持。据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欧洲的能源系统考虑的是冬季用电高峰、春季核电站维护以及温和的夏季天气。然而，现在的夏季高温打乱了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研究员塔利亚·彼得拉指出，由于高温来袭，欧洲的部分核电站和火电厂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欧洲网友也表达了无奈，4个国家气温同时达到40摄氏度，欧洲的住宅在建造之初就没考虑过要抵御这种持续高温天气。他们早该投入资金普及空调了，这种高温天气多年前就已经可以预见。一个对此不作为的政府，难道是想让这场热浪变成致命灾难，还是仅仅是太愚蠢了，没能履行自身职责？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成、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倩如、秉文，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为您带来经济之声天天315。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13: 行啊，
1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5: 这手机给退了，
14: 这手机是假的啊！
1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6: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6: 天天315，
1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8: 杨登营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泰等人。
19: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0: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18: 就地枪决？
19: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18: 你的意思是
19: 解囚车？
18: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2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8: 外出装上自带杯，
2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0: 北京时间19:00。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1: 他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1: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 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礼。
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3: 您好，
1: 喂。
3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长期以来，居家护工与养老机构护理水平参差不齐，各类结业证书五花八门，缺乏公信力，导致家属在挑选照护服务时大多依赖熟人推荐。针对这一市场痛点，民政部与人社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纳入国家执业资格目录。业内人士认为，新规填补了养老服务领域国家层面执业认证的空白，为家庭甄别优质养老服务提供权威参考标准，也将切实降低消费者的选择风险与经济负担。天天315本期聚焦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地，养老服务消费会迎来哪些改变？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超过3.2亿，养老服务需求正在加速释放。然而，专业护理力量的缺口还在持续扩大，要为家里的老人找到一位值得信赖的照护人员，难度不小。记者实地走访了北京多家养老机构，有养老机构负责人表示，现实的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过去，养老服务行业招人渠道零散，各类短期培训发的结业证五花八门，标准都不一样，导致机构护理人员技能参差不齐。家庭挑选居家照护人员也只能够依靠熟人推荐，全靠碰运气，很难直观判断从业者的专业能力。
1: 养老院里面之前一个护理员家里有老乡想出来，这是一个渠道。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培训的家政公司，他把外事县想从事养老服务的这类人员组织到一起培训，发一个结业证，然后呢我们从他们手里招过来护理员来用。在老人身边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都是最普通的，就是老护理员带新护理员，然后由护理长旁边指导，就是以实操为主要的。每个月呢会给他们进行一次护理员的培训，这个呢是所有的养老机构都这么做。现在就是用工这块，之前有一些就是参加一些养老护理员培训的学校，他们是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知识，但是他们走入到养老机构里面实习一年，很多人都不会留在这个养老院里的。现在就是老人照顾老人的现象特别多，50-60岁的人去照顾80-90岁的人，居家这边的护理技能一定要远超于养老机构。居家只有一位阿姨，所有的工作都要她自己完成，对于居家的阿姨来讲，她的护理技能要更高一些。
0: 针对这一市场痛点，民政部与人社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纳入国家执业资格目录。对于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地，这名养老机构的负责人表示，这是行业期盼已久的制度安排。新规落地之后，持证上岗将成为行业的趋势，一方面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养老行业，另外一方面家属挑选照护人员有了标准化的参考，优质服务也能够带动机构口碑与入住率的提升。
1: 招人容易一些，第一。第二呢，我们在后期培训这块呢，这个人我们会好带，然后呢他可能会快速的上手参加工作，然后对于家属和老人这一块，他们会更快速的接纳这个工作人员，同时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呢就会提升。因为所有的养老机构的入住率速度快慢，60%和护理团队有关系，护理团队这个团队技能各方面都非常棒，老人介绍老人入住就非常非常快。
0: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宋健表示，老人照顾老人，这确实是养老服务行业最迫切需要改变的现状。长期以来，养老服务又苦又累没前途的刻板印象让不少年轻人望而却步，新规填补了养老服务领域国家层面执业认证的空白，有助于提升养老服务从业者职业认同与社会认可度，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以及高素质人才进入行业，从源头扩大人才供给的规模。
2: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国家战略出台之后，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政策都在推进过程中，比如说关于养老服务的这个标准、养老服务的提供以及居家社区和机构比例，最根本的还是在人，就什么样的人来从事这样的服务，以及从事养老服务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标准资质。和人口高质量发展背后也有越来越多的对高质量服务的这个需求，这高质量服务是需要高质量的这种人才的，我觉得是填补了以往的一个空白。人口老龄化的进展非常的快，现在老年人养老年人的这个情况其实还蛮突出的。再有就是如果是进入到高龄这种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家人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好的知识的储备和能力来进行养老服务，所以有助于一支队伍的建设，就有些年轻人可能就有志于来从事这个行职业。因为现在老年学在高校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专业，但是未来的这个职业发展的前景原来是不太清楚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开启了一个专业未来的可能的职业的通道，因为它本身也是有一个职业晋升的渠道的。
0: 宋健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新规落地也将为家庭甄别优质养老服务提供权威参考标准，将切实降低消费者的选择风险与经济负担。
2: 家里头有老人的现在很多是成年子女来负担，但是因为居住安排的缘故，很多子女没有办法亲自来照顾老年人，送到养老机构呢，一个是不太符合中国现在这种养老传统，将来我觉得一个是规范性的这个队伍能力应该是有所提升的，再有呢应该还是类似于现在的家政机构，它有比较完善的这种制度的管理，就是你知道从哪去找到这样合资质的人，这样我觉得它不光是对于人口老龄化对于老年人群体的帮助，实际上对于家庭缓解这种成年子女中青年子女的这种工作家庭的压力实际上也非常的有利。
0: 那么这套能够改变行业现状的新规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了哪些等级，对从业者设置了哪些专业能力的门槛，记者梳理了相关的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新规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职业能力要求有哪些？除了具备良好政治素质、恪守职业道德、热爱养老事业之外，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失智预防、心理支持、临终服务、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则应当具备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并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0: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老年学系主任、副教授谢丽黎介绍，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本次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这个分量是比较重的，这对于促进养老服务人才体系建设，包括推动养老服务向标准化、职业化、专业化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 根据我国现行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项养老服务行业相关的岗位在这个目录中，所以今后呢，通过履行相关程序，把养老服务师纳入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 不仅是填补了此前养老服务行业在国家职业资格上的空白，更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处重要的里程碑。一方面呢，这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人才评价体系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也会提升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0: 有消费者担忧未来的养老服务师可能会一纸证书流于形式，认为重理论轻实操的考核无法真正解决服务落地的问题。对此，谢丽丽认为，
4: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会，哪怕你是本科养老服务专业毕业的，那么你也要有3年的这个实务的工作经验，你才能够去考这个中级的养老服务师。养老服务师不是只懂理论的从业者，更要做好理论与服务之间的衔接。这份职业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也十分看重实操落地的能力，也是对这个综合素养的符合性的要求。如果缺少足够的一线实操经验，也很难胜任养老服务师的岗位。
0: 记者注意到，有不少从业者已经持有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们担心新的职业资格出来之后，之前考的证是不是都白考了？养老服务师证与养老护理员、养老经理人的证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我国养老护理员的人才有比较大的缺口，有爱心、耐心，能够胜任失能失智老人复杂照护需求的专业照护人员仍然供不应求，这个岗位是不会消失的，因此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仍然有效。如果说养老护理员是一线执行者，那么养老服务师就像是懂得照护的全局指挥官，集照护、评估、规划、协调、管理等能力为一体，是一个全新的、更符合多元的职业资格。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长期照护师等等，这些目前已有的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专业技能的体系，而进入国家职业目录的养老服务师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体系，这是两套国家分开管理并行发展的独立人才评价通道。养老服务师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证书等属于并行的关系，并不会替代现有证书。相反，养老护理员有能力也可以考取养老服务师。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裘烨律师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见。
5: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6: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5: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7: 正式
6: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5: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0: 我是主持人石薇，
8: 我是主持人丙文，
9: 我是主持人李成，
10: 我是记者赵薇，
11: 我是记者胡波，
12: 我是记者唐明，
13: 我是评论员思远，
14: 我是评论员唐静，
15: 我是评论员文慧，
16: 我是评论员富江。
6: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5: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5: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3: 长期以来，居家护工与养老机构护理水平参差不齐，各类结业证书五花八门，缺乏公信力，导致家属在挑选照护服务时大多依赖熟人推荐。针对这一市场痛点，民政部与人社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业内人士认为，新规填补了养老服务领域国家层面职业认证的空白，为家庭甄别优质养老服务提供权威参考标准，也将 切实降低消费者的选择风险与经济负担。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落地，养老服务消费会迎来哪些改变？
0: 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业律师。裘律师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你。过去养老服务市场从业者资质比较混乱，服务水平呢也不一样。那么能不能够通过新规落地，从源头上将这些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呢？
7: 我觉得这个新规的落地肯定对于养老服务市场的从业者来说，或者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应该是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因为这个国家相当于认证了有养老服务师这一个职业，那么而且要从事这个职业，你需要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考试，那么根据考试的等级获得初级、中级甚至高级的这些考试，那么这些人才相当于他具备了相应的理论知识，包括刚才专家也提到，除了理论知识以外，他还有一定的实践的经验，那么两者相结合就能更好的去服务这个养老从事养老服务的这项工作。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一直大家都认为这个从业者可能因为资质的问题，或者是国家没有出台统一的职业资格认证啊，或者是其他的规定，所以导致很多人都能从事这个行业。但问题是这个从业者的这个职业水平到底高低如何，那么这个可能因为没有相应统一的标准，所以导致水平大家都有一定的差距。那么作为这个从业者来说，他也没有办法向人证明说我到底有什么样的职业水平，那么对于这个需求方来说，我也无法通过一些标准化的方式去选择我需求的这个从业人员，所以这两者之间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困惑。那么如果国家出台了这些相应的职业资格的认证，包括考试等等，实际上从一定程度上就给大家有了一定的这个职业规划和大家的这个需求选择。那么比如说我有了证书之后，我首先我就能介绍我具有相应的资格，那么作为这个我去选择这个需求者也好，或者我去从事这个行业，我有一定的这个资格和这个水平。那么对于这个选择方来说，就需求选择方来说，那我按照这个相应的资格去选择我需要的人员。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标准和规范的确立，确实是对于两者来说都是有一个很积极的促进作用的。主持人，
0: 消费者在挑选上门陪护、康复护理、老年助医等等养老服务的时候，怎么样把职业资格证书作为科学参考的依据，实现这种理性的择优的选择和消费呢？
7: 首先我们认为有资格证书和没有资格证书肯定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当然了，对于这个有资格证书的从业人员来说，我们普通消费者可能认为你有这种资格，但是有了资格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你一定有相应的职业水平呢？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不能仅仅依据这个证书来考评。当然我们认为证书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那么因为对于现在的这些养老行业的这个从业人员来说，他除了理论水平之外，他还需要考具备相应的实践经验，而且很多情况下你的实际操作的能力可能更为对于这个需求者来说更为看重。所以我们认为职业资格水平职业资格证书是一方面，那么我在选择的时候我有一个参考标准，它首先它需要有一个资格，但是有了资格的前提下，我还是比如说很多这个需求还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的。那么我们认为资格证书是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之一，那么具体去选择还要根据它的实际操作能力或者是其他的总体情况来参考。我们认为这个仅仅是我参考的标准，但是这个至少让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有了相应的依据了。主持人，
0: 我们以前呢会存在这种比如说像考证培训炒作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新规落地之后，考生如何防范考证培训炒作这样的一些消费陷阱呢？
7: 确实是新的一项这个国家职业证书的一个颁布意味着，而且这个资格的认证又需要通过相应的考试，那么可能后续就会有这个相应的培训机构出现。 那么作为这个从业人员说，我如果需要去获取这样的证书，那么我对于这个培训机构的选择，我们认为一定要相应的谨慎啊。首先就不能相信这些上来就是说我能包过，或者是说我能这个免考等等这些这个过度承诺的东西，我们认为作为消费者去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考虑。那么对于相应的培训机构，你要去确认它的这个师资啊，包括它的这种考试的内容，它的教学的这个成果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在选择教育培训机构之前是一定要谨慎考虑的。那么双方在达成这种培训合同的过程当中，要对于合同条款的啊内容啊，要进行逐条的去仔细甄别去确认。那么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相应的口头承诺，那是要必须写在合同里的，只有写在合同里的东西可能后续才会有这种法律效力。那么包括他的这个培训机构的资质啊，包括他这个提到的分期付款啊、退款等等，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作为消费者在选择培训机构的时候是需要这个提前考察清楚的。那么对于一些过分的承诺，或者是说一些特别诱惑的承诺，那一定是要谨慎考虑是否是存在这种可能性。主持人，
8: 刚才您也提到了，比如说如果这家培训机构说你可以包过，或者是我包你高薪就业等等，这些其实大家就一定要谨慎的选择。再比如说他们收取了高额的培训费，但是却没有办法颁发国家认可的证书，那法律上对于这一类的行为怎么来认定？如果我们的学员遇到了这种问题的话，能不能够主张退一赔三？
7: 首先还是需要看双方签订的合同啊。首先我们认为最主要后续维权的这个东西一定是要有书面纸质版的一些材料，是能够证明双方的这些啊签约过程当中的一些承诺和内容。那么口头的一些承诺，首先你如果你认为非常重要，那么我们需要留痕，这是一方面。那么对于一些培训机构来说，他给出的一些口号也好，或者给出的一些承诺，他能否写在书面合同里面，这是一方面。其次呢，他是不是有相应的能力，就我们刚才提到，比如说这项考试技能是需要国家统一去考试认证的，那么只有通过考试你才可能获得国家认可的相应证书。那么在这里面，如果他直接给你提到比如说免考啊，比如说包过呀等等，那么这时候你肯定是需要考虑他有没有，就是所谓的培训机构他有没有相应的资质。如果说他根本不可能有这种资质，那么实际上首先他在合同签订的过程当中，或者培训过程当中，他是不是有相应的这种资质是一方面。其次呢，合同的违约也好，或者是合同的这种条款的约定，我们还是需要仔细的去考虑。对于一些特别要警惕这种免过呀、包过呀，包括特别低价的这些承诺，我们认为这些很多给出的一些口头承诺他可能根本做不到。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对于这种培训机构的选择，包括双方的合同签订等等这些条款，一定是要仔细斟酌和考虑的。主持人，
8: 如果说居家护工养老院的护理人员持虚假养老服务师证书上岗，期间发生了照护失误导致老人摔伤或者是其他的人身伤害，那么机构、中介、持证人员分别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家属又该留存哪些证据才能够顺利的索赔？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7: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考虑这个人员他到底是从哪个渠道过来的。比如说我们直接是跟机构签订的合同，那么合同当中机构对于从业人员的资质的认定，包括给出的这种说法等等，我们认为双方是要进行相应核验的。如果说最终证明他拿出来的是虚假的证书，那么显然这个签约方是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甚至可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所以在这里面，无论对方给到的说法是有多么的这个什么，我们都需要看到真实的证书以及去相关部门去核验的这些证书的真实性。那么如果在过程当中出现了相应的事故或者是行为，那么我们全程第一要留痕，那么后续啊根据合同的约定来区分双方的这种民事上的责任等等。所以我们认为合同的签订以及相应的资质证书的核验等等，这个是 非常重要的，我们还是建议提前要准备和考虑清楚的，主持人。
8: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
5: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6: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5: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9: 正式
6: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5: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0: 我是主持人石威，
10: 我是主持人秉文，
11: 我是主持人李成，
12: 我是记者赵薇，
13: 我是记者胡波，
14: 我是记者唐明，
15: 我是评论员思远，
16: 我是评论员唐静，
17: 我是评论员文慧，
18: 我是评论员富江。
6: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5: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5: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9: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2: 妈，我上班去了。
2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2: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6: 打开一扇门，
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6: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如果这些项目填报了之后没有什么变化，系统会直接沿用去年的这个内容，你不用单独的填报，你只要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1: 就是先把这个专项附加扣除跟家里人商量好，什么是你填的，什么是我填的。
0: 如果你去年买了可以抵税的商业保险，或者是每年12000块钱上限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等等，也可以抵税。
1: 第一次如果你认错态度良好的话，如果可谅解的话呢，那就是滞纳金其实也是不能省的，但是这个罚息呢可能还可以
2: 酌情。如果说同时有多份工作的朋友们，在这一块上就要注意，就可能到汇算的时候面临到要补税的一些情况。
1: 对，非常常见。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理财好朋友雨桐。那么每年的3月初到6月底呢，其实都是大家提交办理个人所得税退税的时间。那么其实我身边很多打工朋友们，大家都觉得也不用很着急，就觉得拖到这个6月份再来办这件事情也没关系。那现在呢，确实时间也是已经到6月份了，已经拖到最后时间，不能再拖了。所以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哎您还没办理的话，可以不用着急，因为听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或许能够帮助您对这个个税退税多一些了解啊，说不定还能帮助您能多退一点啊，到手多点钱。那么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跟咱们一块儿啊加入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位好朋友啊，分别是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张博嘉。博嘉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雨桐好。
2: 还有我们这个在职场沉浮多年的中年资深职场人啊，子宇。
0: 大家好，博嘉好，雨桐好。那个资深中年男士啊，这个不一定特别有代表性，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些困惑也能代表不少人的一些问题吧，咱们今天来聊透。
1: 对，
2: 然后今天我们三个呢，也是代表了三个不同的视角啊，年轻的小白视角，资深的中年职场人的视角，以及包括专家视角。那我们在上期节目中呢，也跟大家聊了一下啊，我跟子宇我们两个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在退税这一块上都分别踩过哪些坑，有哪些不太懂啊不太明白的东西。我想不管同样的坑您有没有踩过，我觉得都能给您提个醒。同时呢，博嘉也是给到了我们一些非常专业的建议，知道我们到底应该去怎么做，也给到了我们听众朋友们很多的具体的方法呀以及经历的参考。同时呢，也让我们对于个税退税多了更多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话不多说了，聊完了退税的这些误区，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聊具体的干货，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帮助我们退到更多的钱，就是能够把我们该退的钱都退到我们手里，到底该怎么做，毕竟我们想要钱呐。
1: 好的，跟大家说说干货哈。说干货之前我们先做个科普啊，就是咱们这个汇算清缴这个单位呢，其实有很多人啊是怕填错呀，怕违规啊，然后更怕这个偷税漏税，然后被税务部门去核查啊，所以咱们老百姓其实都是非常的就是规范的哈，就是我们只是缺乏了一些科普方面的知识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说，哎，宁可你给我少退点钱，那我也不敢多填，不敢瞎填，到时候出了问题，不是大家都说嘛，说税务都是刑事判案，到时候我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犯刑事罪了，对吧？所以呢，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心态，
2: 过度谨慎。
1: 对，那还有另外一种心态呢，其实他可能是，哎呀，说这玩意儿对吧，谁知道我到底租没租房，然后还没还贷呢，我就瞎写吧，就写完了以后到时候如果要罚我的时候再说呗。对，也有这种过度乐观的啊。对，但是其实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以个人为单位然后去汇算，那国家其实能看到你的什么样的信息，我觉得大家首先要有这么一个心里的数，然后其次呢，我们要把这个操作顺序呢也给大家捋一捋，看这个操作顺序怎么做，以及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先报，还是说先把年终奖啊其他这些税的项先报，我们这个一会儿也去给大家详细的梳理一下。
2: 我觉得大家就是相信个税 APP 就是很好用的，我觉得也不用过度谨慎，不用那么的害怕，然后当然呢也不要过度的乐观，我们其实就是按照规则如实的把它填上就可以了。
0: 那我先 先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啊，因为工作这些年了，个税的这个汇算开展了这么多年，也是有一些经验了。雨桐现在是刚开始工作，可能还迷糊着呢。我来说一下啊，其实办理个税的时候，大家主要注意的就是七项专项抵扣。关于这七项附加专项抵扣，大家不用在网上搜有什么攻略或者具体介绍，咱们就在个税汇算的这个网站或者 APP 上就可以查到具体的内容。我给大家转述一下啊，这七项抵扣，第一个就是三岁以下的婴幼儿的照护，每个孩子每个月抵扣2000块钱。第二项是子女的教育，指的就是三岁以上的啦，就每个孩子每个月抵扣2000块钱。第三项是继续教育，我们自己去深造，学历教育每个月抵扣400块钱。那拿到证书的当年，职业资格教育可以一次性的抵扣3600块钱。第四个是大病医疗，医保范围内自付部分超过15000块钱的部分，最高可以抵扣80000元，这是一次性的。那么第五项就是住房贷款利息，每个月抵扣1000块钱，最长240个月。第六项是住房租金，按照你居住的城市的不同，可能每个月抵扣1500块钱、1100块钱或者800块钱。那在这儿我也插一句啊，就是有一些在一线城市居住的朋友就会发现这么一种情况，哎，我在租房的时候每个月抵扣掉的这个房租好像比我买房之后每个月的这个月供抵扣掉的这个数额要大。那对，就是我们这么一看就发现，其实这是按照政策来说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大家不用对此有什么存疑。那么最后一项第七项就是赡养老人，每个月抵扣3000块钱，如果你是非独生子女的，就每个人最多抵扣1500块钱。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其实我们首先要注意这几项，一个就是住房租金的抵扣。
2: 我如果要填的话，我应该主要也是填租房这里。
0: 第二个就是赡养老人的抵扣，再一个就是继续教育的抵扣，这个可能就是跟我们现在刚刚工作，我们面临的生活以及个人发展的这个路径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当然，在过几年之后，到了30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更多的关注住房贷款利息的抵扣，还有这个婴幼儿照护以及子女教育的这个抵扣。当然，如果我们不幸遇到了一些疾病的话，可能会也有大病医疗抵扣的这么一种情况。当然，我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不会遇到这个大病医疗抵扣的这种情况哈。在具体填报的时候，我们大家要注意，如果你去年买了可以抵税的商业保险，或者是每年12000块钱上限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等等，也可以抵税。但是在这儿大家都要注意了，就是比方说个人养老金，它是不会直接给你记录到这个抵扣税款的这个表格里面的，大家需要登录之后仔细的查看一下，它有一个个人养老金的这么一个项目，你要点击进相关的条目进行一些操作，系统就会从相关的数据库当中拉取信息进行重新的计算。那如果你不进行这个操作，你的个人养老金的这个抵税的额度就会白白的就消失掉了。所以大家在个税汇算的时候不能有惯性说，哎，去年我报过的今年就按照去年的走下就没什么问题了，每年都需要仔细检查一下表格，有什么新增的内容，需要删减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都要进行订正。如果说当年报送的这个信息有误，税务机关还是会进行核查的，也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误解，所以大家一定要对此有充分的意识啊。
2: 那刚刚子宇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七项专项抵扣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我们在办理个税退税的时候，一进到这个 APP 里面最明显需要我们去点击操作的，一个就是去填这个专项抵扣，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去点击汇算这两个了。那博家这个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小干货技巧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跟大家说说干货哈。那我们先讲第一块，第一块就比如说我们讲一下啊，就比如说夫妻双方就已经是结婚了的，然后呢有一个人收入高，有一个人收入低，哎，那是不是就应该紧着这个收入高的人去填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呢？那这个逻辑呢，我觉得其实是符合逻辑的啊。然后但是比如说这个收入没那么高的人，那他也有父母要赡养啊，对吧？那假设他当时不是独生子女，他们家还有个这个兄弟姐妹，人家收入挺高的，那人家说我这个父母由我自己一人来赡养，你是不是就作为这个收入低的人就应该矮人一等去同意呢？ 并不是啊。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有几项的专项的附加扣除，就是每一项呢它这个金额也是不一样的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家吧，我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我爸妈那都是写在我名下的，然后我们家小孩和我家老公这边就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那具体是写我名下还是写我先生名下，那就看谁收入高了，谁收入高孩子这一块就
2: 写到
1: 他那儿。对，然后我们家还有比较多的一个是这个学习啊，出去学习，就只要是有票的，然后这种继续学习的能开出发票，比如

0: 可以拿到什么毕业证书什么这种，然后我也加进去了，也给我退了。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能开到一个这个非盈利组织也好，就是大学嘛，比如非盈利组织，然后或者一些正规的机构的这个票，其实还是能补不少的，对吧？
1: 嗯、
0: 学费补回来点是点嘛，对吧？就算挣的了。
1: 嗯、
0: 对。那么还有一块呢，扣除就是房租啊，房租或者是贷款，就是贷款和房租基本上是二选一的啊。
1: 嗯、
0: 那有些人说，我既还着贷款又交着
1: 房
0: 租，那你家不是俩人吗、
1: 哦、
0: 对吧？这种情况没结婚呢，或者说这个是少见的。那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个人收入很高，我是这个女白领，对吧、
1: 嗯、
0: 然后我既还着房贷又租着房，那我就择其一而去提报。
1: 嗯，
0: 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它是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1: 嗯、
0: 那我们呢国家也会去迭代这个系统，按照国际惯例，未来就是既有房租又有房贷，我又租着房，我还租给别人房，就可能更加复杂的情况、
1: 嗯、
0: 那我们发展去看，那也是可以
2: 有
0: 所有
2: 可能会退的，
0: 对、
1: 哦、
0: 或者是退或者是补，它就会越来越明确、
1: 哦、
0: 所以咱们这个这么多人做这个个税 APP 也不是白做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第一步呢做什么，就是先把这个专项附加扣除跟家里人商量好，什么是你填的，什么是我填的。那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就是逻辑呢，就是先把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写清楚，而且写清楚了以后，每年你登录这个系统，它基本上都是自动的
2: 啊，你不用再填了。
0: 对，因为你看你是第一年上班嘛，
1: 嗯、
0: 看子女是很多年，但是比如说有一些人、
1: 嗯、
0: 可能父亲母亲不在了，但他也没有把这项剔除出去。
1: 嗯、
0: 目前因为和公安系统，就是咱们这个系统是八大部门联网的，但是呢，就是公安系统可能还没来得及在公安系统里边去更新，
1: 嗯、
0: 所以今年可能有一些人的父母故去了，然后但是他没有更新，那可能会多退你一年，
2: 嗯、
0: 然后对，然后但是明年你继续这样去搞，后年长此以往去搞，就是你就据实填报嘛。因为什么呢？滞纳金是怎么测算？从就是应当知道，就是你自己应当知道当天之日开始计算为起点。那我们一年的滞纳金是18.25%，一天是1/5嘛。那所以就是如果你滞纳了一年，就是滞纳这个整个本金的18.25%，两年就是36%，然后时间更长就更多。然后罚息是多少呢？
1: 嗯、
0: 是0.5倍到5倍，也就是说，假设我是亏了人家100块钱，所以罚我50到500，
1: 嗯，
0: 很正常。但是如果我欠人家不是说100块钱，而是说是10万呢，那就是、
2: 哦、
0: 对吧？那我
2: 这个期间就变大了很多。
0: 对对对、
2: 哦，
0: 所以他其实如果要罚的时候是2笔，
1: 嗯、
0: 那。我们国家这个税务政策给我们的建议是说，第一次如果你认错态度良好的话、
1: 嗯、
0: 如果可谅解的话呢，哎，那就是滞纳金其实也是不能省的、
1: 嗯、
0: 啊，但是这个罚息呢，哎，可能还可以
2: 酌情、哦、
0: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据实申报呗，反正长此以往各个联网机构会看到真实的情况、
1: 嗯、
0: 你就是薅个一两年羊毛，薅一下薅一下吧、
1: 嗯、
0: 时间再长了就也不合适，
2: 就大家心里面还是得绷住这根弦儿，不能说为了贪便宜一直到最后给自己带大概不太好的一些影响。
0: 对，及时去更新自己的这个可以被专项附加扣除的这些选项、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包括有一些保险其实也是可以进行专项附加扣除的、
1: 哦、
0: 对，有一些人呢在银行买的，买完就忘了，他没有增加到这块，像子宇说的对吧，他觉得和自己不相关，或者是说他买了一些其他的保险根本就没法退税，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正常的保险其实是都不能退的、
1: 嗯、
0: 啊，就是咱们国家目前出的这些保单都不能退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出品的时候和人民银行去报备的时候就没有过到这个税务部门啊，所以所有的能够被退的可能就是这个12000的范畴。12000的范畴呢，有很多人买的是存款或者是基金或者是保单，哎，或者是理财，所以呢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但是这个额度是可以进行一个递延的、
1: 嗯、
0: 啊，所以就根据自己的收入，那大家可以从这种 AI 工具上也自己去测算一下自己的这个。然后包括我前一段时间我也去跟 AI 聊了聊天、
1: 嗯、
0: 然后我跟他把我自己家情况说了，然后我把我 A 就是个税 APP 里面的这个我自己填的报表也发给了 AI、哦、我问 AI 我还有没有没报到。

0: 要的啊，然后对你再帮我去看一看我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哎，计算的还是挺清楚的，嗯，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借助一些这方面的工具，嗯，对，
1: 确实就是时代发展给我们带来的红利嘛，也能帮我们进行一些指导，我觉得这个确实还是一个蛮有用的一个方法技巧。
0: 对，因为它是大模型，嗯，也不太存在就是你的隐私完全被泄露啊，嗯，就是其实还好，你他你想让他记住你也都不容易呢，说白了。
2: 对，
1: 啊，哦，我刚刚听了之后感觉真的是，小白听了头都要炸了，好多的知识进入到我的脑海，但是确实也是提前学到了很多知识。那我刚刚听了那么多，我也能够感受到，其实关于专项抵扣这个方面，只要我们认真填，好好填，并且把这些规则学会，我们把这些技巧掌握住，去认真填，其实到最后汇算完发现退到我们手里的钱可能还真不少，零零散散的觉得退到手里这笔钱也挺开心的。那我关于填抵扣项，我觉得我在这儿也以我个人的经验再来提醒大家一次，就是一定要先填专项抵扣再点击汇算。
0: 对，
1: 因为我今年其实就是我都没有填专项抵扣，因为我不知道，而且我也觉得我也刚上班没有什么赡养父母啊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不用填这个专项抵扣，所以我就没管，我就直接汇算，因为没有做这个抵扣，然后所以说我今年退税我一共才退了200多块钱。所以感觉刚刚听完之后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先填抵扣啊，再填这个汇算，要不然就像我一样就200多块钱到手也还怪可惜的。但是我刚刚听博家也说了，说那个只要是6月底之前都可以再更改，是吧？
0: 对，就是整个填报的过程就是国家在织一个网的过程嘛，就是这个词儿不是特别太好听，但是其实它就是我们现在搭了一个大的框架，知道谁是我老公谁是我孩子然后我爸妈在哪里然后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对吧？那么它整体的是一个人际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网有了，然后它还会有一些经济网，经济网是说哎，那我这个移动到了哪里去，哎，我去了那块了以后也会在那边有一些经济往来啊，比如租房啊，然后比如上幼儿园呀，然后上学呀，等等等等的这些，所以他从关系网到经济网，然后再把这个毛细血管更进一步的植入进去了以后，那反正我们就是正常的老百姓嘛，对吧？那我们把我们的信息就是更好的提报进去，也便于国家掌握和以及给我们一些福利啊。但是其实它就是帮助国家把这个信息网做得更完全，那我们也没想有其他的这么一些想法，所以把它做得更完全挺好的呀。
1: 那我们就该填的也都把它填上去，
0: 对，
1: 像你自己还能获得一点福利。
0: 对，像你直接就汇算清缴的话，其实在税务系统里面看起来呢，第一你不愿意让我们知道你的个人情况
1: 我有我的隐私
0: 对，因为这个是自己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你并没有说我把这个给到比如说单位领导啊或者是什么，单位领导他们这个人事财务部会接到通知的，他们什么时候哪一个员工还尚未做汇算清缴，那个你们的财务和人力都能接到这个通知，尤其是财务部。
1: 所以说其实办理个税退税，它不光光是我们自己能够领到一点退税所谓的一些福利，它其实对于整个国家，对我们每个公民做一个信息摸底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我们也需要担负起这样的责任。
0: 对对，它跟牵扯的都是比较多的。就再额外说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些人比如说我，是在体制内或者是不一定体制内哈，反正我是有正常的劳动的合同的，那我这个合同不管是签了几年，但是我这个单位我和这个单位之间有一个正常的劳动关系，除此以外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去开个滴滴，哎，我去这个做个兼职，或者说我还有一些副业，对，我还写个文章出版个小说，对吧，我有很多的副业和其他的收入来源，那这样的时候汇算清缴就尤为重要，因为因为有的时候哈也会有可能有不幸的事情发生，然后你既在体制内又在体制外有额外许多收入，在汇算清缴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需要你去补税。就是我们现在今天刚才咱们讨论的都是说是给我们返税的这么一个哎很开心的这么一个状况，不管返我3000、5000呀，300、500还是350000，对吧，它是给我返的，
1: 我都高兴，
0: 对，我都高兴，但是让你补的呢，然后不补不行，不补 补，我们单位自己的财务部门的人都不干，因为他会被税务部门问责啊、所以说那你就补呀。那你补的时候，比如说、以这个劳动的一般都是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比如说我们正常收入20-30万、30-40万，然后我体制外突然得到了500万、200万、300万，
1: 很大一笔钱，
0: 很大的多笔钱、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自己开了公司，校办工厂，哎，或者是我产学研相结合，对吧，我这边自己去消化，明明我就是一个国家的人，然后自己又做了一个企业，然后双向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冲突。就是我们见到过很多个人，比如说补个10万-20万都有，然后或者是他在外面可能还干了一个，比如说他在卖保险，或者做房子，或者说做留学咨询，或者做个律师，哎，就是他自己上班正常，他就是个公证员，然后但是他又考了一个额外的这么一个身份，哎，那他在外面也有很多的收入，那么他去补税，那他也认。因为他不认的话，他这个单位这个有一些问责嘛。 对，
2: 对，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说同时有多份工作的朋友们，在这一块上就要注意、就可能到汇算的时候面临到要补税的一些情况。
0: 对，非常常见、
2: 其实之前我们在处理稿费的时候，我曾经还接触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我们聘请的外部的嘉宾，他一方面他是这个参与我们的节目，但是同时他有一个身份是某企业的法人代表、结果在年底我给这位嘉宾发稿费的时候，
0: 对，
2: 然后财务那边就问过来，他是不是一个那个法人代表的身份，我说怎么了，
0: 是
2: 他说如果是法人代表身份，需要这家企业跟我们走公对公的流程。
0: 对，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应该怎么去填报呢？
0: 他已经上升到两个单位财务之间的这个事儿了、然后所以你发稿酬想给到他个人，因为他是一个法人，就是法人就代表他是一个纳税主体所在的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嘛。那么所以呢，他建议你用公对公的方式，然后直接过给他，然后过给他了以后，他们单位拿到这笔钱以后，他们自己再去做账给到这个个人，也是挂着名来的嘛。就包括有一些专利技术的转让费啊，其实也是这样的。其实它呢，专利呢，有的是挂在公司，哎，也有一些极个别是挂在个人。就比如说要发明专利，都是在公司嘛。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实用新型的，可能也有是挂在个人身上的。但只要查到你自己，这个是法人是一定会要求的。那比如有一些，作为主要股东、实控人，他也会穿透，他也会要求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双方单位也都是一种保护。他比如说毕竟利用了不管是业余还是上班的时间，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劳动的输出，有这样一个劳务的收入，那么他其实也是合理的嘛、对吧。
2: 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开企业的人的话呢，就要更多的从企业的角度去考虑自己的税务问题，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工薪阶层来说、可能就没有必要去在这个上面费太多的力气，因为只要按照规则去进行就问题不大。
0: 对，是的，是的。那国家为什么这样去提醒大家？就说你自己是有这么一个身份的，哎，那你如果外界的收入比你本职的收入多10倍，或者多20倍、多5倍的话，你是不是考虑体制内你还要不要在了？所以国家其实都是明的，他可能不一定能知道你外面全部的收入，但是只要是由一个企业的对公账户打出来的，基本上他全部都能统计得到。除非了比如说走下面的，然后微信转个账啊，以及现在这种微信支付宝上面的已经可以被咱们国家的法院、还有执行厅都能执行的情况之下，现在也等等能不叫做当做呈堂证供吧，但是其实已经可以成为证据的话，未来微信和支付宝上的这种隐私的转账记录，尤其是大笔大额多次频繁同一人的，可能未来也会一勺汇进去。
1: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其实讲到这儿，我们不仅跟大家去介绍了很多退税的干货，也解决了我们现阶段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惑，然后帮助我们对于退税有了更多的很细节上的一些了解。同时我觉得我今天体会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其实帮助我从个 人的视角跳脱出来，因为我之前觉得退税嘛，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事情，我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可以再退到自己手里一点钱，但是我今天发现我可以从个人的视角跳出来，站在国家制度这种层面上，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办理个税退税这件事的本质和它的必要性。那我想各位朋友们，您听到这儿之后，应该也对于您认识个税退税、办理个税退税有了更多的帮助，有了一些收获。那么我们前面这两期聊完了都有哪些误区，以及有哪些干货，有没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一定不可以去做，一旦踩了这些坑，我们可能面临的不光是钱不钱的事儿了，甚至会有更大的麻烦在。那我们下期节目呢，将会继续去给大家讲解和介绍。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0: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毛姆曾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这一句话就道尽了阅读最动人的意义。生活中我们都有困顿琐碎的时候，也常会遇到各种世事的纷扰，那么我们拿什么去化解精神上的困扰，作为我们战胜平庸的底气呢？或许答案就是阅读。当我们沉浸在阅读中的时候，我们就能搭建起独立的精神天地，在很大程度上挣脱了平庸，安放了情绪。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阅读能解决太多问题。首先，我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把自己放进白纸黑字里》，作者闫红。我妈有两个舅舅，我喊他们舅老爷，他们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老兄弟两个相依为命，一个特别能干，一个有点窝囊。能干的是大舅老爷，家里地里都是一把好手，当过货郎，进城给人看过大门，还有一手好厨艺，村里人办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去帮忙。他长得也庄重，眉目间不怒自威。相形之下，小舅老爷就太逊色了， 笨嘴拙舌，笨手笨脚，稍稍复杂一点的事情到他那里都成了高难度。有一个笑话在他们村流传了很多年，说是有一次大舅老爷让小舅老爷赶集的时候买点红玉叶子，晌午集散了，小舅老爷拎着个口袋回来了，大舅老爷看到那口袋就觉得不妙，打开一看根本就是一包糠。大舅老爷勃然大怒，脱了鞋子朝小舅老爷扔去，小舅老爷一边躲一边嗫嚅着辩解，人家说了这是好红玉叶子揉的糠。两个舅老爷生活上一分钱也舍不得乱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常年累月咸菜下饭，把我爸送的旧衣服都穿到褴褛。在我们看来，这两个舅老爷当然是很惨，很值得同情。但是有一次在我家，大舅老爷说起小舅老爷，叹了口气说，哎，也算活了一辈子呀。言语间很不以为意，还有点恨铁不成钢，让我突然意识到，在比惨的世界里，小舅老爷处于最末端。也是，大舅老爷好歹还有一份骄傲支撑着，小舅老爷呢，就少了这份自我认同，他似乎很容易就被他的命运摆布了。我打小爱和姥姥去乡下，总见小舅老爷愉快地进进出出，有时挎着篮子下地割草，有时像带着队伍似的领着羊群回家，更多时候他歪在床上看书。那会儿乡下还没通电，煤油灯的影子摇摇晃晃，他看得望我。大舅老爷没法使唤他干活，颇有怨言，他总是一笑了之。有一次我凑过去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封面用旧报纸整整齐齐地包着，上面有四个毛笔字《封神演义》。我于是跟他借书，正看得入神的小舅老爷舍不得，打开床头那个箱子让我另挑一本。整整一箱子书，有《三侠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等，每一本都包了书皮，毫无破损，只是被摩挲出了一种包浆般的油润感。我拿了一套《三侠五义》去看，看完再换别的。那个暑假，我掉进了各种演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还有一个熟人，就是小舅老爷。不管是饭桌上，还是他在用铡刀铡猪草的时候，一聊起书里的人和事，一向寡言的他眼睛不由得发亮，话也多了起来。他对曹操、刘备的认识也不超出《三国演义》提供的内容，但是他对那个世界非常认真，王侯将相、三教九流仿佛都住在他家隔壁。他更熟谙那些刀枪剑戟，知道有神通广大的人如急火流星，与各自的命运狭路相逢。两者对照，很难说他对哪个世界更投入一点，我猜就是这种投入让他不为现实中的不如意所伤。我曾把小舅老爷的故事写下来投稿给一家报社，当时他们在举办一个主题为阅读改变人生的征文活动。最终我的文章没有入选，刊登出来的都是各种励志故事，比如通过阅读他们当上了老师，做起了生意，去了外面的世界，他们的人生被阅读确切地改变。这些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改变，但我不认为小舅老爷的那种改变就没有意义。贫困固然是一种不幸，平庸乏味也是。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这是个好比喻。阅读如同一束光，能够瞬间化平庸为神奇，像一根救命稻草，将你从各种不幸的泥潭里打捞出来。它还可以是一种外援，让你在风暴中站稳脚跟，安排好现在与未来。至于我自己，我灵魂不强大，又非常情绪化，时刻准备怒从心头起，一不小心就万念俱灰。好在我还有阅读这样的爱好，它像一个最好的中间人，将我与纠缠的难分难解的生活拉开，片刻隔离之后回头再看，什么都是浮云。 阅读能治百病，更妙在成本低廉。只可惜此身非吾有，明知道读书是这么好的事，却无法全情投入。活到这把岁数，我渐渐不再羡慕别人的生活，唯一羡慕的是站在公交车站牌下也能读得进哲学书的人。周围喧嚣嘈杂，人人都在翘首望向远方，公交车照例迟缓得让人绝望。唯有那个把自己放进白纸黑字的人，掌控着自己的节奏，时时刻刻都在天堂。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阅读能解决太多问题。毛姆说，阅读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书架便是一个人灵魂的具象缩影。于书架间读懂他人，也安放自己，在文字搭建的天地里寻得一份内心的柔软与安宁。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偷看书架》，作者胡心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我偷偷看了他的书架。这种奇妙的感觉，就像钻进了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切下一块来，蹲在角落里细细品尝。我看着他买的书与阅读留下的痕迹，这些都让我更好地理解他是如何成为他的。他很喜欢买书的时候把一整个系列都买回来，而且大多连塑封膜都没撕掉。一个爱买系列书的人，大体上也更注重仪式感。当我看到博尔赫斯全集和里尔克诗全集码在那里站了一整排的时候，他赶紧过来用身体挡住书架，脸上闪过一丝难为情。那一刻我与他共情了一下，这跟有人钻到我的脑子里，把大脑中的每一个抽屉都拉出来翻看几乎无异，换作谁都会难为情。这个时代大家已经不太常看纸质书了，这很可惜，因为那本该是将我们灵魂的一部分轻轻陈列在房间中的载体，少了这个环节，走进对方的房间也就变得无趣起来。朋友跟我说，他本来只是对一个男孩有好感，后来去了他家，站在他巨大的书柜前，突然这份好感就变得无比强烈，连他自己都感到恐慌。他发现他们两个人的藏书重合度极高，甚至一些小众而老旧的书，需要专门从二手市场翻找的那种，他居然也和自己有同一版。抽出其中一本翻开，发现他也有用铅笔画线做笔记的习惯。这段关系早就是过去式了，但不管过了多久，他向我讲起那个时刻的时候，还是会激动。他本以为在那个男孩的书柜上捕获的是他的全部灵魂了，可是后来才知道，那只是一个很小的角落。或许他们之间适合很多种关系，但唯独相爱这件事放在他们身上无比糟糕。所以当我站在他的书柜前的时候，并没有为我们之间的不同而感到紧张，我甚至想象我们是在背对背看世界，眼前所见的东西完全不同，可我们始终紧贴着彼此。有一次，他从书架上取下了卡尔维诺的《帕洛马尔》，跟我讲起为什么他喜欢这个名字。他上大学的时候读到这本书，书里面写到主人公的名字来自帕洛马尔山，山上有加利福尼亚著名的天文观测台，那里曾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卡尔维诺为创造出的人物起名帕洛马尔，也是希望记录一个人在宇宙的全景中看到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最小的事情。随后我们坐下来，我请求他为我读书，像哄孩童睡觉那样读这本书。他照做了，从第一章帕洛马尔在海滨读起，读完阅读海浪那一小节。很多瞬间我觉得他已经笃信自己就是帕洛马尔先生了，就像大学时第一次读到那样，觉得这个虚拟的人便是他。我从未奢求爱人能为我带来什么，但他总是会给予我特别的感受。此刻我们在一起，书没有再读下去，我们仿佛进入了帕洛马尔的假日里，走在那浪漫的海滨。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阅读能解决太多问题。读书是向内丰盈自我，写作呢是向外传递思考，读与被读总是相伴相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独属于自己的精神对话。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分享文章《读与被读》，作者刘文飞。

多年前我在耶鲁大学访问，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学生主办的报纸《耶鲁每日新闻》上看到一个醒目的短句，翻译成中文就是“读与被读”。这句话的对象大约是新入学的学生，或是像我这样首次看到这份报纸的读者。它既是广告词，也是约稿信，请你阅读我们的报纸，或者请你给我们投稿，让你的文章被大家阅读。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震，读与被读其实就是读书人每天要做的事情，这原本就是读书人存在方式的全部。读与被读是相关联的，是相辅相成的。读是被读的前提，被读往往是读的结果。世上或许有绝对的纯粹的读者，他始终在不懈地阅读，读到老，读到死，却从未写下一个字。但世上恐怕没有绝对的纯粹的作者，他一直在拼命地写作，写到老，写到死，却从来不读任何一本书。读书的人自然就是读书人，但汉语里的读书人显然不仅指阅读者，也指写作者，甚至泛指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人。读书人之称谓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都是带有褒义的，无论是指正在埋头读书的人，也就是学生时带有的温情，还是指已经读书成功的人，也就是文人的时候带有的敬意。但关于读书人的一个形象比喻，在中英俄文中都是一致的，就是书虫。一个读书人埋头于书的海洋，终日咬文嚼字，读得久了也难免变得迂腐木讷，于是又有了书呆子之味。这个意象表明，读与被读都是与书分不开的。然而作为读与被读之主要媒介的书本本身却一直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从甲骨、泥板、树皮和羊皮，到沙草纸、线装书和印刷书，再到手机和电子书阅读器，书的形式千变万化，读书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但读书这一行为本身一如既往。阅读媒介、阅读方式的变化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一个人的阅读和写作，这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但读与被读作为人类的情感和思想表达行为，恐怕永远不会消失，因为这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唯一前提和全部根基。读是一种汲取，被读是一种表达，但有的时候读也是一种表达，因为你读什么书，如何读，这已经构成一种生活方式。有的时候被读也是一种汲取，因为对有心的作者而言，你被什么样的人阅读，你被如何阅读，这绝对是一些需要接受的信息，也是一个个不断的收获。一个人读不读书，一个人喜不喜欢阅读，是可以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来的。有经验的读书人甚至能判断出他的某位同行是读诗的人还是小说的读者，是现实主义的读者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读者，是偏爱古籍还是偏爱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似乎一个人所读到的东西就像他每日三餐吸收的营养，会以各种复杂的生物学、生理学、营养学、消化学的方式作用于他的机体，最终通过某些微妙的路径体现出来。俄国有一个说法，文字是文化的衣裳。如果说文字也是一位写作者的衣裳，那么读就是他的内衣，被读就是他的外衣。1988年5月，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的布罗茨基在意大利都灵图书博览会开幕式上做了一次演讲，题目就是怎样阅读一本书。他一开始就抱怨书比作者更长寿，他说甚至连那些糟糕的书籍也能比他们的作者活得更长，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比作者占据着更小的物理空间。在作者本人早已变成一把泥土之后，他的书还常常披着尘土站在书架上，
而这又恰恰构成了促使一个人拿起笔来写作的动机。一个作家要想写出一本好书，他就必须阅读大量不好的书，否则他就难以获得必须的标准。一位读者要想读到一本好书，则必须培养起良好的阅读趣味，而这可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于是布罗茨基直接给出了他的答案，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方式就是阅读诗歌。他还为大家描绘了这样一幅漫画，一位读者两手都捧着翻开的书，左手上是一本诗集，右手上则是一部小说，他会首先放下哪一本书呢？十有八九是小说，因为他左手上的书比右手上的书更轻。读与被读，说到底还是个人的事情。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有学者说，从诗词中可以观照诗人的人生。今天我们就一起说说陆游的快意人生，作者大老镇。

由性子里的倔强，爱就爱个轰轰烈烈，恨就恨个彻彻底底，源自他的母亲唐氏，那个北宋宰相唐介的孙女。陆游母亲年轻的时候也追星，她是苏门四学士中秦观的铁杆粉丝。秦观字少游，所以他干脆就把秦观的名和字颠倒了一下，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陆游，字务观。陆游的父亲陆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他博览群书，自然知道《列子·仲尼》中有“物外游不如物内观”一语，不然在老家山阴，他江南藏书世家的大名岂不被人笑话？秦观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令陆母倾心不已。他是如此向往这样如胶似漆的爱情，可是在儿子的婚事里，他扮演了棒打鸳鸯的那个狠心人。陆游有过一段白首不相离的爱情，无奈执子之手，却无法与子偕老。陆游20岁的时候结婚，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表妹唐婉，他们是姑舅亲，那时还没有近亲不能结婚的说法。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在那个年代，他能有幸娶到像唐婉这样温柔多情、美丽贤惠，而又和他琴瑟和鸣的妻子，真是幸运。婚后两人恩恩爱爱，如胶似漆，真可谓神仙伴侣。可是他们甜蜜的梦很快就被陆母的无情棒打破了，表面的理由是唐婉没有生育，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是可以作为离婚理由提出来的。然而真正的原因是爱情耽误了儿子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南宋刘克庄的诗话续集中有所透露。陆游16岁和19岁时参加过2次科举考试，只是去见识一下考场的氛围，眼看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他耽于温柔乡中，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怎么可以？陆游为此哭过求过，然而他的母亲可不是见不得眼泪的人，一切的哀求都抵不过2个字：前途。无奈母命不可违，陆游只好在休书上签字。当他看到上面写着“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8个大字时，不禁苦笑，怎么可能欢喜？唐婉走后，他望着他们俩一起做的菊花枕，悲痛欲绝，那缠缠绕绕的蛛丝一如他烦乱的心，他无限伤感地记下了这件事。少时曾题菊枕诗，囊边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然而命运和陆游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唐婉的离开并没有让他取得功名。好多年过去了，75岁的陆游再一次来到沈园，看着墙上那依稀的字迹，忍不住又一次泪如雨下。他一口气写了2首沈园，其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其二，梦断香消40年，沈园柳老不吹眠，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别人都在羡慕陆游寿命长，可他从来不希望自己可以如此长寿。死者已逝，生者还要独自承受多少寂寞和痛苦。陆游临死前一年84岁，经历了一生坎坷的他，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爱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又一次提笔写下了他对唐婉的思念。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时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
匆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萨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二集，算术全错也能考进北大，文学巨匠的求学路原来是这样。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文学巨匠茅盾的人生轨迹，聚焦他的少年求学时光，从乌镇的小小私塾到新市小学，再辗转三所中学，最终远赴北京踏入最高学府。这段求学旅程不仅奠定了茅盾深厚的文学功底，更悄然塑造了他的思想格局。接下来我们就循着史料记载，结合茅盾本人的回忆，梳理他从乌镇走向北京的成长之路。
5: 一转眼，茅盾到了启蒙读书的年纪，他的父母经过仔细商量，觉得茅盾是有一定天赋的，适合早点读书，早点让他接触书本上的知识。当时沈家大家庭里面有一个家塾，是茅盾的祖父沈彦庚，他来教课教导自家的几个孩子。家塾呢，就设在乌镇官前街17号沈家临街的那个房子里，窗户敞开的时候，街上行人都能看见屋子里读书的场景，也能听到孩子们读三字经、千家诗，总而言之，朗朗书声沁入人心。但让人意外的是，茅盾的父母最终决定不让他进入这所传统家塾，而是由母亲陈爱珠亲自启蒙授课。那对于这个决定，茅盾在回忆录里面做出了他的解释。他说呢，我们大家庭里有个家塾已经办了好多年了，我的三个小叔子和二叔祖家的几个孩子都在家塾里念书，老师就是祖父，但是我没有进家塾，父亲不让我去，父亲不赞成祖父教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祖父教的是三字经、千家诗这类老书，而且教学不认真，经常丢下学生就不管了，自顾自地出门听说书的或者去打小麻将了，所以父亲就自选了一些新教材，比如自刻图石、天文歌略等等，让母亲来教我，所以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一年多以后，家塾的教课模式发生了变动，祖父不愿意再继续教书了，把家塾的事务全权交给了茅盾的父亲沈永熙。于是茅盾父亲一边行医一边教家塾，茅盾呢也随之进入到家塾读书，但是茅盾用的课本依然是茅盾父亲自己编的新学课本。 茅盾说，父亲对我十分严格，每天亲自揭露课本当中的四句要我读熟。他说慢慢地加上去，到一天十句为止。茅盾的父亲生病之后，茅盾就被送到了乌镇另一所私塾继续求学。这所私塾是茅盾曾祖母的娘家创办的，授课老师叫王彦臣，和茅盾的父亲年纪相仿，是一位心怀维新思想的青年。可惜的是，碍于当时的世俗风气，王彦臣不敢贸然传授新式的知识，依旧教授传统典籍。那在这个地方，茅盾结识了一位特殊的晚辈长辈，名字叫王惠物。为什么叫晚辈长辈呢？因为论年龄他比茅盾小两岁，但是论辈分，人家可是茅盾的表姑母，后来更是嫁给了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不过茅盾在这所私塾停留的时间很短，前后只有半年左右。1902年，茅盾家隔壁的励志书院改造成了新式小学，也就是比较出名的励志小学。1903年正式开学，学校校长卢健全是茅盾的亲戚，也是他父亲的挚友，是一位思想开明、极具维新精神的知识分子。1903年，卢健全在京参加会试，落地后就回乡主持励志小学的办学工作。也就是这一年，茅盾正式踏入新式学堂，开启了正规的校园学习生涯。
4: 文学巨匠茅盾的启蒙之路，从一开始就和传统学子截然不同，短暂辗转两处私塾，短暂邂逅维新思想。年少的他早已悄悄挣脱旧学的桎梏，而真正改变他少年学识格局的关键一战才刚刚到来。接下来我们走进茅盾的新式校园初体验。
5: 晚年的茅盾还记得励志小学的模样，他说励志小学校址在镇中心原励志书院旧址，大门的两旁刻着一幅大字对联，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嵌着励志二字。这励志书院是表叔卢健全的祖父卢小菊创办的。励志小学的师资是非常优质的，其中对茅盾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国文老师沈汀娇。沈汀娇呢，是乌镇知名的进步知识分子，博览群书，心怀大志。乌青镇志里面曾经这么评价他，说慷慨有大志，读书务博览，大如朝章国故，小至礼相所闻，弥不通晓。也就是说，从国家大事到柴米油盐，没有人家不知道的。他呢，也是乌镇最早响应康梁维新变法的文人之一。沈汀娇的教学方式是非常有特点的，尤其擅长通过史论写作训练学生的文笔和思辨能力。茅盾回忆说，速通虚字法帮助我造句，论说入门是引导我写文章。那个时候学校月月有考试，单考国文一课，写一篇文章常常是史论，还郑重其事的发榜，成绩优秀的奖赏。所以会写史论就很重要。沈汀娇先生每周要教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经常是史论，如秦始皇汉武帝和论之类。他出了题目，照例要讲解几句，暗示学生怎样立论，怎样从古事论到时事。我们虽然似懂非懂，却都要争分数，自然跟着先生的指引在文章中论古评今。在沈汀娇的悉心教导下，茅盾的作文能力飞速提升，那在校园里面也是小有名气了。他坦言，每星期写一篇史论，把我练得有点老气横秋了，可是也使我的作文在学校当中出了名，月考和期末考试我都能带点奖品回家。更让茅盾终生难忘的是沈汀娇为他仗义作证的一件往事。那个时候茅盾的父亲已经病逝了，有一次课间有同学执意拉着茅盾玩，茅盾着急回家拒绝了对方，两个孩子呢就这么拉扯，过程当中呢这个同学自己不小心摔倒了，但是人家反倒上门诬告茅盾把他给推倒了。 矛盾母亲不明真相，又被家中姑母的讥讽激怒，一时盛怒，想要责罚矛盾。矛盾很委屈啊，他就从家里跑出来，第一时间想求助自己的老师沈听娇。而沈听娇当时呢，正好是目睹了全过程，他陪着矛盾回家，对着楼上的矛盾母亲直言，这事儿我当场看见，是那个孩子不好，他追德宏，自己办了交，反告德宏，怕你不信，我来作证。紧接着他又劝慰道，大嫂读书之礼，岂不知孝子事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乎，德宏做得对。这番公正的证言化解了一场误会，也让矛盾母亲释然，从此再也没有责罚过矛盾。这份师恩被矛盾铭记了一辈子。
4: 梁氏引路。

0: 情守护，让年少的矛盾文笔精进，展露锋芒，扎实的史论功底为他打下坚实的文学基础。圆满结束励志小学的学习后，矛盾迈入乌镇顶尖的新式高等小学，多元的新式课程拓宽了他的眼界。继续聆听，看少年矛盾的求学蜕变。
1: 高丽说书。

0: 乌青镇高等小学。那这所学校呢，是由原有的中西学堂搬迁改造而成的，是当时乌镇规模最大的学校。和传统学堂完全不一样的是，这所学校的课程特别的多元，除了古文，还开设了英语、数学、化学、音乐这些新式的课程。校长徐青梅崇尚维新，推崇实业，聘请的老师大多也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人才，这些都让茅盾大开眼界。为了让茅盾专心学业，母亲每月花费4元大洋，让他在学校寄宿，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在这儿，茅盾接触到了全新的文艺熏陶，音乐老师教他们唱大气磅礴的《黄河》，这首兼具抒情与豪迈的歌曲深深烙印在茅盾的记忆里。课余时间，他跟随老画家临摹画谱，也系统地学习了代数、几何这些数理知识。唯一的遗憾呢，就是数理课程进度太快了，他很难跟上，这也奠定了茅盾以后偏好文科的学习倾向。即便数理成绩平平，茅盾的作文成绩依然是名列前茅。他留存下来的两册小学作文里面，共计37篇文章，16000多字，大多都是史论、实论、策论题材，文笔流畅，立意深刻，格局宏大，得到了老师们的高度赞誉。老师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论》里面是这么批注的：好比例，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实，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免成大器。后来直才小学举办同生会考，由卢健全主持，考题是试论富国强兵之道。当时的茅盾只有12岁，他把平常父母谈论家国大事的见闻仅凑成400多字，结尾落脚于父亲经常教导的一句话：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句立意让卢健全大为震撼，特意密圈批注：12岁小儿能作此语，莫为祖国无人也。其实母亲不惜重金让茅盾寄宿读书，背后藏着诸多的不易。当时沈家大家庭有长辈主事，日常饮食拮据，茅盾的母亲不愿意孩子过得太苦，自掏腰包支付膳宿费，但是呢，也是遭到了家中的亲戚非议。可即便身处非议，他依然坚持用心栽培儿子，同时严格约束茅盾的作息，禁止熬夜读书。1909年13岁的茅盾从直才小学毕业，因为乌镇没有中学可读，他不得不告别家乡，远赴外地求学。母亲遵从茅盾父亲的遗愿，为茅盾选择了湖州中学堂，还拜托当地的亲戚照料茅盾，因为他当时的身体比较弱。原本凭借扎实的学识，母亲打算让茅盾直接插班3年级，但是呢，插班考试当中，茅盾把算术题全部都答错了，最终只能进入2年级就读。1910年春天，茅盾正式开启湖州府中学堂的求学时光。这所学堂依托爱山书院旧址创办，环境雅致，底蕴深厚。校长沈朴琴是同盟会秘密会员，思想开明，胆识过人，虽然很少来学校，但是聘请了一众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名师。那这些名师当中就有知名学者、开明的外交家钱念渠，他不拘一格，让学生自由地抒发胸臆写作。茅盾写下《志在鸿鹄》，以鸿鹄自喻，抒发少年抱负。钱念渠读完之后亲笔批注：是将来能为文者。这句评价让茅盾受到了一种深刻的激励。
1: 盛世如先生所愿，文脉音讲述绵长，高丽说书续心火，一曲如愿致艳兵。
0: 那在这儿呢，要特别介绍一个人，就是钱念渠的弟弟钱夏，他更是给校园注入了革命新风。钱夏在18岁的时候就剪掉了青辫， 课堂上呢，还特意选取革命文章授课，传播进步思想。深受感染的茅盾主动向国文老师提议，说能不能增设时事。

0: 文章教学呀。当然老师也很好，老师也积极响应了矛盾，课堂内容愈发贴合时代。那生活当中的矛盾又是什么样子呢？矛盾的同学谭建成先生曾经是这么回忆的，他说德宏非常爱好清洁卫生，当时我们上课在教室，退班之后呢，都要到自修室看书温课，那个自修室的旁边呀，就是厕所，而沈德宏的自修室的座位正好就在厕所旁边，经常要闻到气味儿。德宏就在门口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少住为佳四个大字，意思是让人家少上厕所。但是很多人呢，却借大小便之名经常溜进去，为啥要溜进去呢？不外二种，一个是偷吸香烟，另一种是厕上看闲书。他们跑进跑出，那股臭气对沈德宏首当其冲，尝饱了。沈德宏之所以要贴这张少住为佳，是让大家多读书少出工，不料过了几天，那个少字就变成了多字，同学们哈哈大笑，因此德宏生气了。过了一天，他又在自己这只位置上面的窗上贴了一张纸，写着卫生莫善于氧气，这是他自己抑制发怒的意思，因此学校就把他叫做卫生家，还有沈德宏是卫生家，很快这些名头就传开了。现在大家都晓得他是文学家、艺术家、书法家，全摆得上，但是卫生家到现在还没有人称他。第二点呢，是德宏的国文基础特别好，但是数学特别差。作文的日子，他做的文章交上去，老师每次都会巴嗒巴嗒在那儿圈圈子，通篇全是圈子。那个时候老师批文章圈圆圈越多，就说明你这个文章写得越好。同学们又说了，沈德宏是文学家。那个时候既是讥讽又是说笑话，但也是敬佩他，同学们都说他是文学博士、文学家。各位，你看，通过谭建成先生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茅盾先生在湖州中学堂时期呢，是一位身材瘦小、专心学习、还有思想进步的这么一位学生。可是呢，这个湖州中学堂校园里面的人际纷纷扰扰，让茅盾很难静心读书。所以在1911年的暑假，茅盾和母亲商量之后，决定转学去风气更开明的嘉兴府中学堂。这个时候的嘉兴府中学堂崇尚民主平等，鼓励进步革新，师生相处也很融洽，还积极传播革命思想。数学老师季养先发现了茅盾数理基础薄弱之后，就特意安排同学给他补课，悉心鼓励，耐心帮扶。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浪潮席卷校园，老师们纷纷投身革命事业，但是校园氛围也悄然改变了。原本自由平等的校风不复存在，校方开始严格管控校纪，禁止学生闲谈串门，严苛的管理引发学生的强烈反感。少年意气的矛盾跟着同学一起反抗束缚，最终和一众同学被学校除名。无奈之下，1912年春天，矛盾辗转来到杭州，考入私立的杭州安定中学，开启了新的学习生涯。在这儿，矛盾的学习兴趣发生了转变，他深耕诗词文学，夯实了文学底蕴。
1: 湖州、嘉兴、杭州数次辗转转学，跌宕的中学时光始终没能阻挡茅盾深耕文学的脚步，反而沉淀出更深厚的文字底蕴。中学落幕，青年茅盾迎来人生关键抉择，带着家人期许，这位少年大胆冲刺顶尖学府。
0: 杭州安定中学的校园生活纯粹又美好，这段求学岁月让茅盾时隔20年依然满心怀念。1913年暑假，18岁的茅盾顺利从安定中学毕业，站在了人生的重要十字路口，他准备奔赴更高的学府。 那个时候母亲早就已经给他备好了学费，全力支持茅盾攻读大学。母亲偶然看到申报上北京大学预科的招生广告之后，当即就决定让茅盾报考。那为什么考北京大学？有一种说法是为了完成茅盾父亲当年未能就读京师大学堂的夙愿，还有一个因素是在北京任职的表叔卢健全也能就近照料他的生活。茅盾仔细研究了招生广告，结合自身短板、数学薄弱的茅盾特意选择了北大预科第一类，主攻文史方向，未来呢可升入文法商的本科。于是茅盾去了上海参加了考试。晚年他回忆这场考试是这么说的，考试分两天，都在上午。第一个上午考国文，不是做一篇论文，而是回答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文学学术的源流和发展。第二天上午半天考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改错、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大概一个月之后，茅盾在上海的申报报纸上看到了录取名单，他左找右找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只找到了沈德明。于是大家猜测是不是印错了。后来没过多久，茅盾就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您猜怎么着，还真是报纸给印错了。于是1913年的9月，茅盾告别了故土乌镇，辗转乘船上海、天津，最终抵达北京，正式成为北京大学的预科生。初入北大的茅盾入住易学馆宿舍，十多张床的这个大寝室里面，学生们用蚊帐、书架隔出独立的小空间，崭新的校园风貌让茅盾倍感新鲜。而他入学刚开始呢，就遇到了一场风波，北洋政府一度打算停办北京大学，全校师生奋力抗争，最终保住了学府。学校也推迟到十月中旬开学，校长何谢侯愤然辞职，由胡人元代理校长。彼时的北大名师云集，文风鼎盛，陈汉章、沈尹默这些学术大家都在这儿授课，为茅盾打开了学术新世界。晚清经学大师陈汉章讲授本国历史，自编独特讲义，试图从先秦诸子学说当中探寻本土科学溯源，打破了当时国人盲目崇洋妄自菲薄的风气。除此之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茅盾最大的乐趣就是听外籍老师教他们读外国的文学作品，他觉得特别的新鲜。斯各特、笛福、莎士比亚这些西方文学大家的作品，让自幼研读传统书籍的茅盾文学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在北京求学的三年时间，茅盾潜心治学，心无旁骛，寒暑假也是闭门研读24史，根本不怎么出去玩，只在毕业前夕和同学们一起游览过一次颐和园。求学期间，茅盾亲眼见证了袁世凯称帝以及后面废除帝制的时代变局，他是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涌动。也就是在北大的这段时光，他积淀学识，开阔眼界，洞察时代，为日后投身文学创作、参与社会革新积攒了深厚的学识底蕴和思想力量。
1: 从乌镇的新式启蒙，到辗转三地的中学历练，再到北大的学术深耕，少年茅盾一步步走出故乡，走向广阔天地。这段漫长的求学之路，不仅练就了他扎实的文字功底，开阔的思辨格局，更在时代浪潮的浸润下，孕育出他心怀家国、关注世事的初心，为他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标杆人物，埋下了最坚实的伏笔。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御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 运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

0: 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
1: 饭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击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嘉鹏。
6: 大家好，我是李欣。
4: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整个帝国的战略重心终于转向了威胁大清长达40多年的北方边患，这就是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边境摩擦，而是一场从顺治朝一直拖到康熙朝，反复拉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领土主权保卫战。沙俄原本并不和中国接壤，在16世纪中期，沙皇伊凡四世继位，沙俄开始疯狂扩张。他们雇佣哥萨克向东横跨整个西伯利亚，一路掠夺，最终到达黑龙江流域，入侵中国领土。清朝顺治7年，也就是1650年，沙俄侵略军强占雅克萨，修筑城堡据点，四处屠杀。黑龙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满族的祖先肃慎族就生活在这里，达斡尔、鄂温克、赫哲、鄂伦春等部族世代在此繁衍生息。沙俄侵略军到这里之后，掠夺粮食、貂皮，焚毁村寨，掳掠人口，无恶不作。更令人发指的是，在缺粮的时候，他们甚至以人肉为食，当地百姓恨之入骨。清朝官方和民间史料一致将这群入侵者称为罗刹，意思就是吃人的恶魔。生活在此的各部族几乎是家家遭难。你们怎么看雅克萨所处的黑龙江流域对清朝在国防安全、部族治理、物资供给上它具备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及哥萨克的暴行对清廷带来的北疆威胁？
5: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清朝啊，大家都把这个东北当成龙脉之地，对吧？我们看那个金庸先生那个小说也是这样，对吧？《鹿鼎记》里边韦小宝为什么要到那去龙脉之地？所以其实在清廷来看，东北首先这是我的根脉，这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某种应该是一种文化价值。第二个问题在于，东北还是一种特殊的路线，这个路线呢是完全能够从东北一直延伸到我们的京都的。所以如果不把这个地方要控制住的话，当我们庞大的这个土地啊真是遇到围困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清廷来讲，它的国防安全的意义很大。第二个，其实在东北，特别是我们的边疆地区，这个部落其实非常多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平衡啊一被打破，生活根基不稳的时候，那这里边可能就不光是外患的问题，就会有内忧的问题了。第三个，我觉得在东北呢，土地肥沃，确确实实咱们都说东北还有三宝呢，是吧？这个可能对于清廷来讲，无论是从哪个维度来讲，意义也很重大。再有就是可能当地的水运也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从东北的运输，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些原因，清廷政府绝对是不可能允许他这种肆意妄为的。
6: 是这样啊，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黑龙江流域呢，就是说自古从唐什么此前有很多的这个行政管理的这个证据，就是法理上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然后呢又是满清的龙兴之地的北边，又同族有祖先，所以它就法理上就归中国领土，都可以不用用实际的公理来考虑，所以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就说从顺治到康熙，沙俄跟满清或者跟清帝国开始有这种叫侵略与反侵略，这个呢有一个简单的背景大家要知道，就是小丁刚才说了，为什么从顺治开始，其实沙俄的东扩它这么扩呢，首先他的这个武装侵略和殖民就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他从西西伯利亚开始这个扩充，他就是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呢？就是先是以这种武装的哥萨克加上丛林猎人， 为什么呢？这个跟皮毛贸易有关。皮毛贸易曾经占沙俄国民收入就是30%，还是最保守。他靠着这个才能内部发展军事，跟西欧打，跟南边打，这个是他的驱动。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力量东扩，怎么办？就是让这个哥萨克骑兵雇佣，像雇佣军一样，加上丛林猎人去狩猎。他们就这么一步一步过来。过来的方式是什么呢？靠这几条河流。凡是河流，他们占一个河流就建一个像个小堡垒一样，就把当地的这些游牧民族就给占领，然后让他们效忠沙皇，然后交税交皮毛，就是这么慢慢渗透。我们都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总共西伯利亚就四条大河，就是鄂毕河、叶尼塞河，然后勒纳河加黑龙江。前三条是流往北冰洋的，最后一条是流往太平洋的。相当于他们就这么杀人，这么武装建堡垒。他们一建完堡垒，沙俄派文官派税官，就这么层层层层这么渗透，等到顺治的时候渗透到黑龙江了。但是黑龙江的问题很严重，为什么？第一个，它首先是满清是中国自古领土，又是满清的龙兴；第二个就是西伯利亚生存环境很恶劣，他们为什么要靠河来建这个堡垒？就是有的时候过冬没粮食，沙俄政府再用船来运，他们一旦要渗透到黑龙江，黑龙江的农业的水准或者叫土地比别的地方要优越，他靠着黑龙江流域就能满足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些什么屯田，他们也屯田。第二，他们从雅库茨克过来的时候呢，是三条线之一，他们往北往东都已经大规模的探险了，那就意味着一旦他要占领黑龙江，他不会停的。哥萨克他们是商人，有一步进一步，这边的咱们说这个黑貂皮被拿完之后，他会继续进，就是对于他们而言，他跟我们的这个领土概念不一样，他就我能抢多少抢多少，我占一个地方，当地居民就得臣服，就得给我交皮毛当税，所以他们这个动力是永远不停歇的，你如果不给他挡住，甚至武装驱走，他会一年一年的再往前进。你看，从这个角度看，黑龙江已经是叫清帝国的这个生死之地，而不是说原来说大家想抢一块地方，他已经打到家门口了，你不拦他，下一步他就会继续往南推进。
4: 面对沙俄的野蛮入侵，清军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反击。清实录记载的第一次中俄武装冲突发生在顺治九年，宁古塔张经、海瑟率兵前往黑龙江迎战沙俄，却因为指挥失当、战术混乱而战败，海瑟本人也因此被朝廷处死。这一战让清廷意识到东北边防空虚，于是派猛将沙尔虎达率军驻守宁古塔，主持抗俄大局。此后多年，沙尔虎达和儿子巴海两代人镇守北疆，整军备战，联络各部造船练兵，多次主动出击，重创沙俄侵略势力。到康熙初年，一度侵入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几乎被全部肃清，但问题也随之暴露。清军一撤，俄军立刻回来，清军一守，粮食立刻不够，清军一追，敌人就立刻逃进深山。简言之，没有常驻军队，没有屯田自给，没有稳定的粮道，没有坚固的堡垒，就根本守不住千里北疆，这也成了康熙后来下定决心戍守黑龙江的根本原因。清军当时驻军在宁古塔，怎么来看他对雅克萨的军事支撑？在后勤、距离、地形都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又怎么来看当时清军屡次击败俄军的战斗力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
5: 刚才李老师也在讲，其实就是说俄军这个他不是一个完全的正规军，所以不是完全正规军，我们刚才小婷老师也在讲，你看他这一追他就跑，相当于游击战，所以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之间的这个基本的素质还是能够呈现的。换句话说，无论是清军的这个骑射能力还是局部的人数优势，所以在这种细微的或者这种频繁的往复的战争中，清军不太吃亏。但事实上呢，他对当地的影响就在于，因为当地的这个物资也并不是很富裕，导致长期战争，还是我刚才说，它会影响到当地原本的这种政治和经济格局，而这个格局的破坏，反而我觉得可能是康熙帝不能够短期能够解决的，毕竟也山高路远，它里面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闭环的时候，屡次这样的所谓游击战对于清军的打击其实是很大的，越是时间越长，它的这个效益就越少。
6: 宁古塔距这个雅克萨大概400公里吧，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其实宁古塔的这个八旗大概就1000余人。大概就这么，因为当时也有特殊情况，大批的八旗精锐都入关了，因为中原啊、南方啊，这个抗清各种也挺危险，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呢，对于清廷很尴尬。尴尬在哪儿呢？就是当时的这个行政资源啊，无力覆盖那么大的地方，你没有那么多兵，而且越往北，当时的农业 技术也不行，你开发不了，没有常驻的这些军队和政府，你无力覆盖，这是清廷很大的问题。你靠传统的就是一有问题了，我从宁古塔，而且当时去雅克萨还有从京师去的兵，因为距离也很远嘛，走了三个月才能去，你面临的是这个成本。当然安家鹏说的对，就是那边主要是哥萨克的这种咱说雇佣兵，这帮人呢不是正规军，但是身经百战，他们从西到东一直是跟各个游牧部落什么的不停的大渗透，都面临死了很多人，他们也死了很多人。
4: 哥萨克的战斗力很强。
6: 哎，他们是为了利益的亡命之徒，他没有什么追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了抢松鼠皮，为了抢黑貂皮，我能抢我就抢，抢不了我先撤，下回还来。他永远是个一波一波往这儿，但是你要说作为一个国家的边疆，你驻军你要设行政机构，它是一个正规的行政流程，就不像他们一样今天弄一波明天弄一波，所以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在当时显然宁古塔将军的这个设置跟这个哥萨克或者叫沙皇的这套体系变成了单一的武装对抗和一个商业抢劫系统来对抗，那你这一次你能击溃他，其实击溃也很难，当时沙俄的火器占优势，而且这帮哥萨克的这个确实这些人不要命，各种手段都用，你毕竟跟朝廷军队是不一样，本来就吃力，你打完人家你驻不了军，因为没粮，士兵也不挨住，家属也不在那儿，你只能按照常规说我击溃你我就回来，这是传统的原来中原文明，说你周边有这种骚扰啊，甚至叫蛮夷啊，我击溃你就完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东南也不一样了，都是这种商业殖民、武装殖民。你看东南沿海也是，你打跑了他还来，为啥？他不在于说胜利和失败，他在于说我现在能不能抢。他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认定，就是我能抢，我现在就抢一把。我发现你的大部队来了，我先躲一躲，等你走了我再抢。这种驱动是无休无止的驱动。但是作为朝廷，我这一次击溃你了，我怎么办？所以康熙当时面临的是这个难题。
4: 还有一个细节，其实可以看到，在清初啊，尤其像在北疆这样的地方，非常严酷的作战条件下，清军的战斗力很强，而且他们的军令很严。第一任海瑟打了败仗就直接斩杀了。到后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这种处罚手段已经很少了。
6: 对，
4: 康熙十年，18岁的康熙回盛京祭祖，特别召见宁古塔将军巴海，详细询问黑龙江流域各部族的风俗、边防布控、沙俄动向，并且叮嘱巴海啊，说尽管罗刹表面上声称归顺，但是仍要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防御，操练兵马，整备武器，别被对方的表象迷惑了。这个时候的康熙已经预判到沙俄将是未来清朝北方的外患，但很快三藩之乱爆发，令他无暇北顾。直到康熙21年，三藩平定，台湾即将统一，康熙终于腾出手，他再次以祭祖为名巡视盛京、吉林，实地检验水师，勘察地形，视察船厂，全面摸底北疆态势。此行他泛舟松花江，意气风发，写下著名的《松花江放船歌》：连墙接舰屯江城，貔貅剑甲接瑞金，金毛映水翻朱缨，我来问俗非官兵。最后一句特别有意思啊，我来问俗非官兵。
5: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长期准备，换句话说，无论是从哪个维度讲，所以当年其实康熙可能不存在说更多的我到那儿去怕被俄兵发现，这倒没有，但是作为他来讲，我觉得他也并不想把这个他自己的真实意图尽早的释放给他底下的人，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是刚才李老师讲到的，既然要让他真正的长治久安，现在东北又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我早让底下人知道有一天要发动战争或者一系列，其实对底下军心是一个不一定有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先不刺激，这个不刺激一可能是不刺激沙俄，我也不是说单独到这个宁古塔去看一眼，我不去，对吧？我就把周边的无论各种风俗习惯都掌握，内外都不刺激，然后看地形，看水路，对吧？看所谓的战船，说他不官兵，但我想以他这个敏锐程度啊，能
4: 他其实专程是去官兵的，
5: 对，是让我看到一点，像他们这种人家一下就能够发现这里边的问题。你看康熙是很敏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他在京城的理论设想到真正实力上去做决策的一个过程，所以肯定也是个一石二鸟。当然有这种说我去祭祖这样的，完全从思想上、从文化上来这个给底下的人一个影响，和这次能够 并举吧，能把这个事做好。
4: 最起码从他看这个船厂，看水师，
5: 对，
4: 可见东北的这个战略布局早就已经开始了。
5: 对，
6: 哎，另外当时的东北除了官兵也官不了别的，他到最后他也是三将军制，他是军政制，他不像原来就是中原这边的行省制，他一直是军政，就保留了八旗，原来叫军政合一，就全民皆兵，所以。去你除了祭祖就是官兵，因为他留下来的就是那个一部分的八旗的战斗力。但这里面比较复杂在两个，第一个，对于从顺治到康熙这二三十年的这种沟通之后，清廷发现不对了。不对在哪儿呢？刚才提到了，你沙俄东扩以后，那几条河你都占堡垒了，进入黑龙江流域之后，他们还是采用那个方法，尼布楚和雅克萨都是黑龙江上游，其中尼布楚是黑龙江上游的，还没成黑龙江，就是两个河汇流叫什克勒河，然后雅克萨就在黑龙江上，然后沙俄就采用这个方法，就是沿着黑龙江建了一排的他们的城堡，就变成城堡群了。这个时候清政府就发现了，这跟原来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边疆的这个骚扰不一样，这些人就想长期的占领然后再渗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廷他们对于沙俄和罗刹是不是一帮人费了好长时间没搞清楚，为啥哥萨克骑兵和猎人都是文盲，根本不沟通，就双方就是杀打杀打，所以北方传来的这个信息跟从顺治到康熙三波从沙俄过来的使团沟通不了，沙俄使团也不提北边的事儿，什么都不提，所以为了这个确认很长时间，但是显然康熙慢慢的发现了这一次的劫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帝国，然后沙俄也发现了，此前跟是这种部落打了半天就打完就行了，这回发现到黑龙江流域发现好像不对，发现这个索伦什么三部啊什么达斡尔人后面也有一个强大帝国，双方都有这种感觉，说这个已经打到这发现情况不对了，康熙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目标要跟沙俄进行打，所以当他发现了这个勾连以后，他无论哪一次都清晰地表达了说驱逐是可以，这到最后没办法要武装驱逐侵略，但是跟沙俄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两国之间这个外交的这种策略，所以他这一次说我来问俗非官兵，还是要表达这个，就是我现在没想跟沙俄开战，但是俗是什么，除了祖先之外就是百姓，那如果我的百姓有问题了，我为了保护我的百姓我会做很多的事儿，所以康熙在这件事上已经充分地表现出就是全球化的就是世界性的帝国在碰撞的时候，跟原来你说蛮夷尔乃蛮夷我必须得把你打就不一样了，他一开始就非常克制地把这两条线给分开了。
4: 东巡结束回到北京，康熙立刻派郎坦、彭春以捕猎野鹿为名，率领少数骑兵潜入雅克萨周边，任务只有一个，把雅克萨的城墙高低、守兵人数、火炮配置、水道走向、道路远近、粮草储备全部侦查清楚。康熙特别叮嘱啊，说罗刹看到你们应该不敢轻易出战，万一他们出兵挑衅，你们切勿和他们交锋，所有人员安全撤回就可以了，我自有安排。郎坦回来之后向康熙汇报侦查结论啊，就一句话，发兵三千，携红衣大炮20具即可攻取雅克萨，雅克萨太容易拿下了。康熙听完呢说，朕亦以为然，哎，我也这么看，但是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这么好打但是先不打啊！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这个想法？
5: 因为前些年他们打仗也是一样，他总赢嘛，其实在胜负这个问题上或者说抵御骚扰的这个事情上，清兵从来是不怕的，所以康熙他的想法也还是那说，他要长治久安，争取这个地方能够彻底解决，可要彻底解决，他要解决的是整个的一个系统化问题，他不是简单的一场仗的问题，所以你看他去了解了这个城墙高低、守兵人数啊、火炮配置等等，就是我知道对方的实力也就如此，剩下的是我用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我只要建立起来了系统以后，那我什么时候打都没所谓，所以我觉得这是康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模式，他对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我们说这个后勤是断层的，没有粮，整个的这个后勤保障不可以，所以我需要把保障体系建立了，你才能够真正的不打我，所以我觉得康熙考量的不是我怎么去攻打雅克萨，目的是我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体系完善了再解决下一个问题。
6: 哎，非常对啊，就当时清廷面临的问题是啥呢，是整个黑龙江流域从西到北受到人家全方面的威胁了，你看尼布楚这个地方是在黑龙江上游，这个沙俄在西伯利亚最重要的据点叫叶尼塞斯科，叶尼塞斯科直接从西往东就是从尼布楚顺着黑龙江下， 然后雅克萨是什么呢？人家北面的那个堡垒雅库茨克，从那儿直接就能下，就能打到这个黑龙江的这个中上游，就是这个雅克萨这地方，就意味着雅克萨的得失不重要，是你整个黑龙江流域被人家整个威胁，而且这个时候黑龙江沿岸有很多这个沙俄堡垒，所以问题不再解决雅克萨，再解决首先怎么能把黑龙江流域所有的沙俄势力都清掉，第二个呢，保证清掉以后我能有效的防守，因为康熙从一开始跟大臣交流就说了，黑龙江流域就是我的中华帝国的疆土，黑龙江的所有的支流它流经的地方都归我，这是康熙绝不动摇，就算最后谈判再给人家善意再什么，这块是不能让的，所以他首先要解决就是黑龙江流域将来不要受威胁，你看这个清楚了之后他就知道，你派兵你派三千人，你三千人就能解决黑龙江流域那么多堡垒的问题吗？就能解决人家从西边尼布楚到北边雅库茨克人家一包抄一钳制，你再派三千恐怕也被人灭掉，而且沙俄的态势是不停地增加堡垒，你怎么解决这问题？那你说的这个报告方案里完全没说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你只说我把这城给攻掉，那有啥用呢？
4: 从康熙21年到24年，清廷在东北启动了规模空前的战备工程，每一项都经过康熙亲自审定，反复推敲。主要有这几个措施啊，第一就是康熙22年，清廷正式设立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被任命为第一任将军，这是清朝东北三将军体制，也就是盛京、吉林、黑龙江正式形成的标志。第二呢，就是修筑爱辉城、莫尔根城，双城并立，互为依托，成为永久固定的战略支点。第三，大规模修造战船，组建黑龙江水师。第四，建立了19座驿站，贯通吉林至爱辉全城1340里，驿丁、驿马、牛具足额配置，军情紧急的时候，甚至7天就可以直达北京。打通辽河、伊屯河、松花江至黑龙江的水路联运线，解决千里溃粮的难题。最后是派兵移驻黑龙江，携家带口，永久屯田驻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备战逻辑，包括他的筑城、屯田、驻兵、运粮这些措施啊，对后世的影响？
5: 因为我们刚才在讲，他目的是要全面的解决，所以他筑城啊、组建水师，这看起来是个军事，但在军事的背后，他解决了大量的后勤问题，比如说咱们说建了19座驿站，因为在古代这个所有的交通是第一大问题，他不管是从运粮、运兵，包括信息的传输，他都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的这个军事的发展。所以可以看到，康熙帝每一个都亲自审定，反复推敲，就是我一次性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解决。我相信关于驿站的这个建立，包括打通这个水路的联运线，更重要的是很有意思啊，他允许携带家口永久驻守，这就说明他希望的是这个地方能有固定的常住人口，让人的人心和所谓的物理距离这个问题要解决，让每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或者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所以它完全是一个非常系统体系化的，让这个地方真的建成我们自己的全面的一个城市，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这个战役的顺利。所以我觉得康熙皇帝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投入了大量的功夫的。
6: 哎，康熙这个人他就做什么大事情，他事先的这个宗旨一定很清晰，比如削藩，无论你怎么着我必削，就是他只要认定了就会干。那么这一次对于这个黑龙江流域的这个这么大的这种变局呢，他的策略非常清晰，一开始就说了叫什么呢，叫建成永戍黑龙江，就是以后这是我的边疆的边境体系，我要从军到政要建设。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只有设立黑龙江将军了，有这种军政体系了，才有官位，才有俸禄，才有相关的官啊、吏啊、民啊、屯田税，这样才有一批人会去，你去了才会住，住才能守到那儿。其实他这个呢，当时沙俄早就这么干了，沙俄对于自己的这个文官自己主动要求去西伯利亚的，提前支付1年的这个俸禄，让你带着这1年去，这还是官方给的，民间就他们一个这种猎人在这个西伯利亚一个狩猎季成功回来之后，按那个当时的那个统计，就是能买55亩地，还有很多的鸡牛牙什么的，55亩在当时沙俄境内5%的人才有，剩下的人连55亩都没有，就意味着你一个狩猎季回来你就成为富农。所以他们的动力多大，人家是有这个利益的，人家会一波接一波不要命的上。那怎么应对他这种因为利益的这种疯狂的侵略？你首先要有给人家生计的这种支撑，第一个就是当地没粮，那你屯田，当然也可以从科尔沁，后来也从科尔沁调，从那个盛京调， 但是这批人在那儿了，有军政了，有官位了，有各种体系了，这批人才能留到那儿。随后我们就会讲，很多人人家不想留到那儿，所以出现了各种地方跟中央的这种各种。但是由当时的情况，我们就发现那个地方其实对清廷的人而言很恶劣，就是说环境很恶劣，就是谁都想进到关内多好啊，这种各种生活，这个跟沙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当时康熙面临的最大压力。
4: 康熙用3年时间把东北边疆过去那种千里无防、粮饷不济的致命短板一一补齐，一场边疆保卫战不再是简单的出兵攻城，而是一整套关乎疆域长久、民生安定的全局大计。而就在这层层推进、步步为营的备战之中，将帅人选却几经调整，前线疑虑也是层出不穷。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以三年时间在东北打造了一整套空前完备的战备体系，而这背后是康熙事无巨细，反复推演，逐项打磨，绝不草率的极致把控。我们仅仅以最关键的粮饷运输为例，康熙发现初步方案当中缺少运粮船的具体尺寸、载重、配员、成本等关键细节，于是就命令户部、工部、理藩院重新讨论。大臣们讨论之后啊，议定说在巨流河造船60艘，长3丈，宽1丈，每艘船可以载米100担，配水手6名，由民夫来充任，每人每月给银1两。康熙仍然觉得这份方案不够周全，随即就派人在北京的瀛台、通州等地实际用船载米来试验航行的效果，又派人实地勘测辽河的水深、伊屯河水势，最终经过勘测确认，辽河可以通行3丈之船，伊屯河可以通行3丈5尺之船。那么据此分别来定制了60艘和100艘船，粮运体系才最终落定。再以驿站设置为例，最初的方案从黑龙江到吉林乌拉仅设10个驿站，康熙派专员实地勘察，并且郑重叮嘱啊，说驿站关系军机极为重大，必须要询问熟悉当地地形的人，详加确议，凡是驿夫、马匹、口粮、器用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务必是长久可行，不要只顾眼前草率完事。专员勘察结束之后上奏说，从吉林乌拉到黑龙江经过丈量，路程一共是1195里，应当设置14个驿站。康熙认为这个路程太远了，驿站传递关系重大，因此丈量工作应当以5尺作为标准，于是大家再次前往勘察，最终经过精准丈量，驿站增至到了19个，北江军报通道彻底贯通。从粮船试验、河道勘测，再到驿站增设，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这些细节的极致把控？
3: 换到今天我们来看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团队的领导者，一个执行者。从最开始从计划，对吧，到详议，然后到执行，然后再切身实力的实验，然后在实验之后再反馈、再改进。我们今天做一个项目也无外乎如此吧。刚才小韩老师讲到，他专门要去看这个辽河的水深，去水势判断我的船在中间会遇到各种各样，包括驿站，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我们的交通即使有官道，它是非常有限的，遇到当地的不管山洪天气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想康熙帝一定都想好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为什么驿站会增加，就是在面对各种突发情况下，我要保证我整个的粮草人力的运输都能够充分保障，就这完全就工程师思维嘛，把这个东西计划到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我必须万无一失。我看完了之后我都觉得现代人也应该向他学习学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思维方式，就是我当每一个项目每一步走到哪儿的时候，他能把周边360度考虑全，这个是值得学习的。
2: 而且特别注重实践，这个船在那儿通行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在北京通州我让这个船下河试一试。
4: 就是康熙这跟他的做事风格、事必躬亲的这种，另外他的个人能力、思维的穿透力极强，可能别人做事他总能看出问题哈，这肯定有关系。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些特殊性，特殊性第一个在于呢，像我们现在如果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出现大领导要盯细节的时候，理论上是不可接受的嘛，因为那就代表你的这个官员体制，你下面这个包括有专业体制，要在秦始皇时代早就都杀光了，那就是代表你们啥都没干，还得我来干。那这为什么康熙接受了还在干？我觉得一般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代表对于这一次的战略任务，领导的判断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跟下面不一样，这个出现了巨大偏差。巨大偏差的原因在于康熙对于皇权、对于中华帝国的这个责任感，对于他自己满清的龙兴之地，他的这种叫形而上的认知，要比他的下面的这些官员要重。这件事呢，从前到后一直是康熙在全力推动，而且不惜投入巨大资源，因为三藩、台湾这事儿刚了， 其实问题很多，居然他花这么大的精力做这么重要的事，就是这件事对他而言，就刚才说的，许胜不许败，一旦要败，以沙俄的这种禀赋，他会得寸进尺。如果黑龙江这边一旦要出现失利，整个东北加北部完全会出现巨大动荡，所以这事对他是这么看的。但是显然他下面的大臣，特别是关外大臣，他们哪有这视野，每个细节大家认知都有错位。康熙不得已，我们随后比较清晚期，你就知道这件事如果不是上升期，不是康熙这样的皇帝，基本上就是一退再退。所以这一次完全是康熙靠着他自己对于皇权或者对于这个帝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的在推动。
3: 我觉得像李欣老师讲的，他知道他这个关外这些人，他对这个打仗这件事情也不是说那么急，像他一样怀着热情，所以越把这个事件处理得越简单，换句话说，让这些士兵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相对顺畅，就意味着可能这件事情的成功率越大。如果我不把这儿做细，换句话说，你比如说我这个船行着行着就卡了，对吧？我这个驿站走到半路上，我三天到我到不了了。真正影响的可能还不止这一个事件，影响的是当地这些所谓的军官士兵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力以及他们的这个热忱的信心。所以他必须要把它做起，让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很通顺。所以呢，一方面我相信他通过大量战争和读书，对吧，他积累一定的过往经验。所以我们都说为什么读书行路这事儿重要，就在于我了解他，他前面去到这个东北地区看，他得了解东北的河道，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部分就是实地勘测的重要性。再来就是他需要经过科学实验，然后最后一件事情要多方互证。哎，我们相互之间要判断，我有这样的想法，这跟理论是不是一致的？这个理论在当地能不能够实施？就是我的判断有很多可能和当地人天天走差异是很大的，没有真正走过人你就接触不到，了解当地的各个气候季节等等变化。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考虑的多重因素，就是一个是你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样子，一个就是你的过往经验是什么样的，它互证之后就能得到这样的相对来比较完整的结果。
2: 我突然想到

0: 这是不是也跟康熙从小接受很多数学理科的教育，科学思维的培养有关系？
1: 非常有关系。
0: 他对很多事物就像一道数学题一样的验证一样啊，我必须推导出这个数据它是非常精准的。
1: 对，我们现在学数学也这个道理。你说我们真正学完数学之后长大了以后特别天天去算什么导数算平方，不，他就是告诉你在遇到这样的题，遇到题目也好，遇到生活中的事情的时候，数学这种理性的线性思维它是帮助你能够扩散和扩散的。
2: 哎，这个非常对啊，就是康熙在这个时候他针对的有可能是一个西欧国家，他肯定会咨询他身边这些西方来的这些有几何自然科学思维甚至有国际政治思维的这批人的意见，所以他的这个很多策略跟传统的中原帝王都不一样。然后这个里面加盟刚才说的很对，就你调用整体的战略资源一定跟你的目标有关，那么你对于目标一定首先是定性然后定量。那在康熙而言，定性就是一旦这一次失败动摇国本，第二他要慢工出细活，不能中间出现什么急功近利，出现不管后果。然后再加上刚才说他的性格，他的思维体系就是我是要解决问题，所以我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咱们说是自然科学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法，所以对数字对运量对于粮食对于粮食沟通的时间，有一部分要陆运有一部分要河运，这些都是具体咱们做数学题需要解答的问题。但是他不厌其烦，这要是在普通的官员自己都不会，肯定就交给师爷派你去，他不只会，他身边还有智囊，所以他做起来比别人要更轻松。
0: 嗯，那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们怎么来看在一个方案当中诸多细节怎么能够抓住关键细节，可能有一些是旁枝末节。
2: 这个就是很多项目最后折了的原因，就大家都想抓核心的事关成败的，但项目经理的水平不一样，所以很多公司重金挖项目经理。为啥？项目经理要带几个团队，技术开发团队运营团队然后生产团队，你看他什么都要懂他才能抓住核心。你要找一个技术团队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他不知道产品，他不知道前端市场，一定就会出问题。所以真正难的或者叫历史上那么多重要的战役重大项目，有的你像土木堡败得那么惨，那显然你没抓住问题，你兵力那么强，皇帝亲征，就是抓住与抓不住才是这个叫市场的永恒的谜题。换一个人他的选择就不一样。康熙之所以成功，他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和事关帝国的这个变动中，他似乎都抓到了重点，然后都解决了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康熙的时候整个的帝国是处于上升的状态，面临的问题很难，都是原来没遇过的。你像东南背后都有西方帝国的影子，而且都是以商业驱动，他是无休无止的来侵略，这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打跑了就跑了，打灭了就灭。所以你看他北边南边西边各种问题，但是他每一次处理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而且又有震慑力。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他就每一次似乎他都抓到了这个解决问题的关键，
1: 就是他有宏观视野。刚才李欣老师说的，就是任何一个专业人才他是在微观上非常强大的，但是他在协调他的本专业和别的人的身上，这不一定是他的特性。所以我们说那个宏观视野的人，他会了解每一个维度上他们之间如何衔接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李欣老师刚说的项目经理的特长。哎，我的目标就是把你们几个专业的揉到一起，谁先谁后，中间可能有什么矛盾，在他脑子里会形成这样一个很好的树状图，在什么时候解决谁的问题，你们做好你的专业，我来协调你们之间。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做项目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能不能有一个人能综合调配这些。因为专业的人对专业的事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很固执的，还有一个人和人关系的疏通问题，这也是个人魅力。我觉得康熙他的个人魅力也非常的高。
2: 哎，我经常有一种悲观的想法，就在我的视野里看到的这些同僚啊什么的，这个小婷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能抓住这个项目的关键，事关项目成本的关键，大概就是721，就有一成的人，10%的人，就像康熙这样的，真能抓住这个项目，就由小到大，像微信这样的项目，本来就是个孵化的竞争性的项目，最后就行了。有两成的人，8-9不离10，抓的不太准，但是差不多大方向是没错的，能拖延着看，外部环境变化了，我机会来了，我也就成功了。70%的基本都没抓住，所以在很多公司里，此前立项的创新项目往往70%最后不盈利，最后就取消。为啥？就是有可能立项的时候就没抓住重点，或者在开发执行甚至到后期不停的没抓住重点，所以往往那70%失败。这个所以康熙是稀缺的，我们从帝王的这个群体里看他也是稀缺的，
0: 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幸存者偏差。
2: 对的
0: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北驱沙俄。

备战过程当中，将帅人选也经历了重大的调整。最初康熙计划以宁古塔将军巴海领兵出征，并且命令他提交军队驻扎地点和进兵的策略。巴海上奏提出说，黑龙江呼玛尔距离雅克萨太远了，如果在两处驻军就会兵力分散，罗刹如果增援就更难对付了，应该趁敌人物资储备不足速战速决。七月直抵雅克萨，招抚不成

0: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希望现在出兵就打，然后呢先招抚一下，招抚不成就打，打不下来呢我们再观察。康熙看到策略方案之后非常不满啊，直言斥责说你们的这份方案叫疏为疏劣啊，太粗糙了。之后康熙下旨说，乌拉宁古塔的士兵没有经历过大战，不熟悉行军作战的纪律，巴海和他的副都统部署之间又不和睦，难以统一指挥，最终决定巴海留守乌拉，由萨布素以副都统的身份领兵前往。巴海两代抗俄经验丰富，康熙为什么决定让他留守后方？这背后有哪些深层考量？
1: 我觉得巴海还是只能猜中康熙帝的一半的想法，就上来我说，哎，我还要先招抚，我觉得这个好符合康熙对这事儿认知啊，先礼后兵这事儿是要的。但是康熙帝并不想速战，他一直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做准备，他的目的不是说我简单把他打退了就完了，因为一直就是打退人还会再来的，对吗？所以我要解决的是一个战略，他的战略目标是确认的，而巴海和这个战略目标的执行我觉得是错位的。那在这个模式下，以康熙皇帝的态度，那我就是不用你，对吧？你至少要保证和我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他也在考量一件事，就是当地的这个部落的人，包括人民，包括这些兵士之间，如果你和底下的人不能和睦的话，在整个的这个战争当中会处于很被动。就是我觉得这是他认为巴海在同场一个短板，他并不能统一指挥这个自上而下的当地的人。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两个原因，他换掉了巴海，选择了这个萨布素。
2: 这个我们做投资的有这么一句话，叫你此前赚钱的经验有可能就是你亏钱的陷阱。这个巴海和他父亲沙胡尔达此前很英勇啊，打了很多胜仗，把人家清除了很多，那为什么现在是这局面了？比原来更差了，人家黑龙江整个堡垒都建成了，你们此前做的这些那就是原来咱不知道情况，现在知道情况了你还这样，那你这人就改不了了。就是如果不是你们父子打完就撤，打完就撤，可能会这样吗？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叫建成永戍黑龙江，你还给我上说趁着他们援军没来赶紧就打完，打完因为距离太远，打完我们才能回来，你还想回来？那我教育你，因为此前肯定跟他说清楚了不能这样了，结果改不了。那改不了，康熙这时候对这个问题是很暴躁的，就这个问题已经动了他的底线，谁不支持他这个他就用极其压力。所以巴海这回完了，首先就建立黑龙江将军，你宁古塔将军就被分权，首先让你的副手就上，这是公司管理惯常的，直接给你架空。很快巴海又因为报说欠收这个免职了，但免职以后后来还挺优待，回来还当内大臣，就这么一个劳苦功高的，康熙在这个时候处理毫不手软，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件事对他很重要，第二就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大帝国都有这个边疆的行政的这个管理成本很高，有的时候无法覆盖，这就是一个难题。是什么难题呢？关外特别是北面宁古塔那的人，你很难用中央的行政考核啊，日常的官员轮换去管理他，往往就委政于他，就是你按照你的情况办就行。这样就往往出现什么呢？就是他的认知和朝廷的认知差距特别大，他考虑就是我没人啊，部落都是这情况啊，然后对方是啥情况，他总从眼前他这个地域，他跟中央的这个错位越来越大，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呢，你必须得当机立断换掉他。即便换掉他了，康熙还是要不断的面对咱们说东北的这些，还是秉承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打完我还是不想跟那儿待。他跟康熙的咱说认知、责任感，甚至信仰都不太一样。
0: 嗯，你们怎么看他提拔的这个人啊？是巴海的副手萨布素。
1: 因为萨布素好像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宁古塔入的伍，在当地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呢，他对于当地无论是整个的这个军队构建和包括地理等等一系列，他非常的熟悉。他好像也有一些抗俄经验，而且这个人啊，他韧性十足，又了解当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之所以选他，两件事：第一个，他应该是符合康熙皇帝这个所谓大战略思路方向，这是一定的。二来关键是一般来讲主将和副手他们之间总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对吧？我们说三国里马谡跟王平还不太一样的，对吧？第二个我觉得像这种长期在当地在一线奋战的这些将官执行力比较强。
2: 对，就是因为关外他比较远，距离远，所以一般朝廷任命这种宁古塔将军啊，什么驻辽东防守将军，首先一点要信任，因为他远嘛，很多权力就交给他了，军政合一都交给他了，而且地方远，有一些东西你上报也没有那么的及时，所以像巴海或者这个萨布素都是朝廷信任的，都是特嫂。像萨布素他祖先祖父啊还是曾祖，就是努尔哈赤建后金

0: 他就来投了。所以一直在本地宁古塔周边，第一个就是信任，政治上是可信任的，这个可独当一面。第二个，萨布素呢确实从小跟他父亲一块在这个征战，流到关外就是要打的，讨伐各种骚扰啊、不听话的、有叛乱的，这种就是要打的，所以他肯定阵战没问题。第三个，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比贴氏出身，文武双全，在关外这种一直留着打的这种懂文化的极少。在康熙看来，我的这个信仰，我对于中华帝国的责任感，要有点文化的人才能听懂。你跟巴海他听不懂啊，啥你就不懂啊，因为原来八旗咱们讲过，就全民皆兵，没有东西就出去，人家那个逻辑，而且他们又没跟着入关，他们没受到更多的中原礼教，巴海人就不理解，那他来
1: 就完呗，
0: 他来抢我的，我给他灭了
1: 就完了，
0: 这不多好啊。所以那萨布素呢，康熙寄予厚望，一个是你也可信任，另外你文科出身，咱们从形而上的方面能沟通，这是他特别信任的，所以跟他做了沟通。然后呢，确实有这观点，就是朝廷安排一个偏远地方的都统和副都统，一定要有制衡的。所以他俩所属旗都不一样，一个是镶黄旗吧，一个是蓝旗，反正就是本来就要有制衡。那康熙在面授机宜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反应不一样，然后两个人回去以后执行的动力也不一样。那对于康熙而言，这个时候你不用萨布素，没有别的可换的，因为你的根基必须得有，你在当地你还能塌下心来在当地进行奋战。
2: 嗯，但是康熙却望找一个能懂我的将领，这个愿望还是落空了。因为康熙22年9月，萨布素就上奏说，建议把3000士兵分为3班轮番驻防，这样大家就不用长期固守了嘛。康熙23年1月，萨布素又上书主张速战速决。不久，户部更是奏报说，黑龙江的耕牛全死光了，农具都损坏了，屯田难以开展。康熙是一眼看穿本质，说这些都是拖延之词，目的就是迫使朝廷从黑龙江撤兵。他直言点破说，萨布素出身微贱，难以统御那些被贬谪到黑龙江的骄悍兵丁，军心不一，调度不灵，必须由京城派重臣前往统一指挥。康熙随即命令都统彭春赴黑龙江总领全军，同时特派户部的重臣专督屯田，确保不因出兵而荒废农耕，做到耕战两不误。
1: 看来这个萨布素还是没当过巴海这个角色啊，咱现在回头想，也许巴海是先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要求必须速战速决的。那他上任之后也遇到，就是
2: 这个萨布素懂康熙，但是心有余力不足，
1: 对吧？因为大量的兵士也确确实实不一定是当地，对吧？因为说直了也说了，有贬谪到的这些兵丁从天子脚下或者从哪里来了，也觉得这当地如此蛮荒。换句话说，他可能比别的兵士还是有点文化，是吧？有点这个内容，所以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在古代的战争当中，受气候方面影响是非常大，各方面的能量或者资源保障又不行，水土又不服，所以确实畏难情绪啊，生活习惯啊，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这种思念家乡，因为毕竟就是我自己去了嘛，对吧？等等一系列，就容易出现消极怠工。那大家都是这态度，那我赢了还不行，对吧？我打仗让我快速赢还不允许，那在这样的模式下怎么办？那我们就逼迫你这样做呗。当然我自己也觉得，你说萨布素这种给康熙的这样的奏折，是不是也是在，虽然不直接说，是换一个模式告诉你看，我也不行，我听你的，我懂你的战略，可我做不到啊，他们底下就这么干，你让我怎么办呢？我觉得他在另一个维度也是一种诉苦，哎，我换一个模式告诉你，你赶紧给我解决问题。
0: 另外他新建黑龙江将军，这整个的这一片地域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开拓性的，你没有人嘛，你没有粮嘛，甚至你连基本的这种建设的这个团队都没有，对于萨布素而言肯定也很难，所以大家都知道难。那就是我萨布素有这个动力，就是皇帝的旨意我权力，但是这个项目需要调用的资源已经超出我这个项目经理的权限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面临的那些问题是他真正遇到的，就是屯田，那可能屯田的这个兵士就会故意毁坏这个农具，毁坏，因为后来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把牛什么的给害死了什么的，希望什么呢，就是你这事执行不了，咱不就撤回去了吗？我又回家乡了吗？你看这种他是人之常情，即便你萨布素也是土生土长，但这种事你有违当时人性或者叫趋利避害的，这个他确实没有力量。所以呢，理论上讲，第一个就是 巴海也好，他也好，首先说的都是实话。要不是实话，这就问题。他们其实这些人都不怕死的，都很英勇，但做这些事儿不是一个当地的武将能做得了的。所以跟康熙实话实说，康熙呢，第一个就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招式什么呢？就这件事儿不办根本不行。我把你们都换走，所以我从京师派大员，都是副都统啊。副都统意味着什么？就副旗主了，几乎就是这种。我你当地只要在旗，我随便指派你，必须得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也有招式。第二个就是说，这件事儿无论谁说都不行。为什么呢？你萨布素虽然是我信用的，你只要表现一点拖延，我就让你靠边站。对康熙而言，就是既有实际的考虑，也有向外招式，说这件事儿不只要干，还要干好。但即便这样，后来也出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康熙的伟大之处在哪。要拿他跟后世君王比，他的后世清晚期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做得一塌糊涂。
2: 康熙备战三年，至此将帅选定，兵员配齐，战船齐备，粮道通畅，驿站贯通，屯田稳固。康熙24年，大清帝国反击沙俄，收复雅克萨的正义之战正式打响。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公元十八世纪，伴随着远洋航线的开辟与传教士的到来，古老的清帝国与欧洲文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触。长久以来，中国古典家具不仅是起居的用具，更是传统礼教与东方哲学的物质载体。然而，就在康雍乾时期，一股迥异于东方的西洋风尚不可思议地渗透进了古人最为私密的起居空间。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契机，让清朝的皇室放下了传统的防备？当古老的中国家具撞上遥远的西洋风尚，两种文明又将在这方寸木器之间引发一场怎样不动声色的较量？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二集《气韵中西》。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4: 1715年，27岁的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抵达澳门，随后北上京师。当他见到康熙皇帝的时候啊，康熙对他的绘画才能表示赞赏，因此郎世宁就被任命为宫廷画师，开始了他在清宫的绘画生涯。在宫廷当中，郎世宁不仅要创作绘画作品，还要教授中国画家西方的绘画技法。他将欧洲的写实技巧与中国传统的绘画元素相结合，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中西合璧的风格。那康熙皇帝去世之后呢，郎世宁继续受到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的青睐，特别是乾隆朝。郎世宁在乾隆的支持下完成了许多重要作品。1766年，郎世宁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这就是郎世宁的一生，他是明清时期啊众多传教士当中的一位。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将当时欧洲流行的西方艺术带到中国，从而使中国在清代的中后期开启了中西融合风格的家具发展新时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种中西融合风格的一些典型家具作品。这是一件紫檀雕西洋花纹的扶手椅，通体呢紫檀木质地，整个大脑呈现出一种异于传统样式的形态，中间是一个西洋大螺壳纹向四周发散，让我们联想到圆明园长春园当中的大水法啊、远迎观等西洋建筑上的图案。那我们再看靠背板啊，它是以富有韵律感的弧线形成宝瓶状。传统的联邦棍儿啊，就是扶手和座面板之间的立柱，也被西洋建筑的立柱样式所取代。靠背板、曲边牙条和三弯腿拱肩部位浮雕有各式形态的西番莲花纹，在腿的底部是外翻鹰爪抓珠式。那从这件雕花椅上，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巴洛克和洛可可的艺术风格在中国传统家具上的进一步深化。那这把椅子是乾隆时期的作品，清中期开始啊，家具以及其他的工艺品普遍受到了西洋因素的影响。那中西融合的家具不失为中国古典家具当中精彩的一页，它在清中期取代了传统家具一统天下的局面， 那从这件家具上面我们可以预见它对于当时人们审美心态的一种冲击。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的审美观念有所改变，对于西方家具艺术形式开始接受，那由此就开启了中国家具的中西融合时期。在清代中期啊，尤其是乾隆执政的时期，清代家具对西洋文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谨慎的吸收态度。西番莲的引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啊。西番莲又名叫转枝莲、转心莲，因为它的形态呀盘缠优美，那常被图案化之后呢做缠枝花纹。这种花纹线条流畅，变化无穷，而且可以根据不同的器型随意延伸。它多以一朵花或几朵花为中心，而且呢大都上下左右对称。那如果装饰在圆形的器物上，这个枝叶多做循环式，各面纹饰衔接巧妙，甚至很难分辨它们的首尾，非常适合来做边缘装饰。那西番莲装饰在清代多用于牙子、板面等部位的装饰，因为西番莲花啊和中国的牡丹花很相像，枝蔓蜿蜒，符合国人对缠枝纹寓意生生不息的一个审美的意趣，从而呢被广泛应用于家具的装饰。古典名著《红楼梦》在第十七回当中就描写了贾政啊，带领一班清客视察新落成的大观园时，就提到：只见正门五间，上面铜瓦泥砌脊，那门栏窗格，皆是细雕新鲜花样，并无珠粉头饰，一色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基，凿成七分草花。

0: 上面童瓦泥丘脊描绘的就是屋顶的样式，那这种样式多见于皇家院有建筑当中，显示出建筑的豪华或者说特殊的地位。那门栏和窗户的格栅呢，都有着精心雕刻的流行新式样，而且没有用红色颜料来涂抹装饰。墙面是统一的水墨工艺处理后的墙，显得精致平滑，有白石做的台阶，并且被凿刻成西番莲花的样子。那台阶上的这个西番莲花样的雕刻既美观又体现了一定的文化内涵，那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装饰元素，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那是因为这座建筑是为元妃省亲所建，代表着皇家身份，同时也彰显了荣宁二府不同于一般官宦阶层的尊崇地位。这个西番莲纹饰之所以在清代流行啊，并能成为宫廷纹饰的原因啊，其实有历代皇帝推崇的因素。比如说康熙皇帝，他非常喜欢莲花，那乾隆皇帝呢，就出于对祖父的敬仰，所以他也喜爱西番莲。但是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从康熙、雍正以来常见的西番花一词，哎，到了乾隆十七年七月啊，这个两广总督阿里衮、李永彪合进了一尊紫檀雕杨花宝座啊，还有紫檀雕杨花御案一张之后啊，这个名字就发生了变化，西番莲花纹就变成了杨花，陆续出现了叫杨花大贵、杨花大案啊、杨花椅，打破了自唐代以来啊，我们称所有的外来物都为番的这样一种观念，用杨花啊来代替番花的这种称呼。那从观念上实际上就接受了这种平起平坐的华阳杂处。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法国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啊，这个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的艺术大行其道，影响遍及欧美。那么在康雍乾时期，以传教士为主的人群进入中国，那也将当时欧洲流行的西方艺术带入中国。哎，受此影响，乾隆皇帝扩建了圆明园啊，收集西洋艺术精品，企图统揽这种宏伟的气象和异国的风味。那在这样一种风气的影响下啊，一切可以借此炫耀富贵的西洋艺术形式都被间接地纳入到中国的传统体系中。
1: 从番到洋，一个字的变化折射出的是清朝对外部世界从俯视走向接纳的微妙心态。当时的清王朝虽然依旧维系着天朝上国的威严，但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一场前所未有的物质交流正在悄然发生。当西洋的纹饰被皇权接纳并刻入名贵的紫檀，清宫对于异域事物的好奇心也被彻底打开。很快，远洋商船的底舱里运来了一种中国工匠从未见过的透明材质。更令人称奇的是，伴随这种材质而来的还有一项迥异于中国传统水墨的西洋画书。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舶来之物？它又是如何打破中国传统绘画格局，在皇家宫廷里占据一席之地的呢？
0: 这是一件黄花梨边框镶嵌螺钿玻璃画的围屏，通常有640厘米，高300厘米。黄花梨木框架啊，一共有8扇啊，每扇呢分为4格，每格都镶嵌有玻璃画，在平心玻璃四周有压边条，框架上镶满螺钿。在宫廷当中，屏风的种类有很多，各有不同的功能。那这件围屏呢，是专门摆放在炕上使用的，因此又被叫做炕屏，现陈设在故宫博物院的体顺堂。那这种屏风也是中西融合的产物。这件屏

峰啊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或者说是之前比较罕见的，就是玻璃画啊。玻璃画是应用绘画颜料在平板玻璃的反面绘制图画，利用玻璃的透明性在绘制的另一面来欣赏的这种绘画作品，因此也被称为叫反向玻璃画或玻璃背画。那在讲玻璃画之前，我们先来说说玻璃啊。据相关研究，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过类似于现代玻璃的物品，历史上的玻璃啊多来自国外。那到了明清时期也是这样的，那清中后期的记载当中称啊，说这个意大利、俄罗斯产玻璃，意大利威尼斯这个玻璃机甲。玻璃画最早出现在意大利，之后逐渐在法国、奥地利、德国等地流行。最初这个玻璃画就是教堂彩色玻璃的一种分支，后来呢也用于家居装饰上面。那西方玻璃画在16到18世纪之间得到了细化，达到艺术的巅峰。到了明末清初，西方商船和传教士不断东来，那玻璃绘画也由此从欧洲传到中国，哎，逐渐成为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艺术形式。它和一般的绘画的画法是不同的，而且它的作画流程非常的复杂，比纸本绘画有更长久的存储时限。更重要的是啊，它具备其他媒介难以替代的艺术语言。那西方玻璃画的技艺通过商贸就来到了广州啊，广州的画匠就尝试着模仿绘制，在模仿成功之后呢，就开始专业生产。所以玻璃画首先是在广州啊兴起并成熟。粤海关的官员呢就择其佳品供入皇宫，这乾隆看了之后非常喜欢啊。乾隆5年，乾隆皇帝就下旨了啊，让粤海关的监督郑武赛的家人啊，把宫廷里的这个玻璃就带到广州啊去画上画，就说明那时候广州玻璃画的技艺已经非常精湛，都可以达到乾隆皇帝的要求了。而且在18世纪30年代已经远销海外，英国著名的设计师威廉钱伯斯曾经就作为瑞典东印度公司货运员，在18世纪40年代3次造访广州。他编写了一本叫《中国建筑和家居设计》这样一本书，这里面有一些图案的角注上就这样标明，是从著名中国大师萧先生的画作临摹而来啊。我在广州的时候就聘请他在玻璃上画各种各样的中国服饰，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在他造访广州期间已经有一些大师以他们的玻璃画技法而闻名。1751年来广州的瑞典船查尔斯王子号上面的牧师奥斯贝克他就记载说，欧洲人经常带玻璃来，让人把玫瑰花或者其他的花卉绘制在玻璃上，因为中国人啊非常擅长绘制花卉。广州的玻璃画呢均为油画，更接近西方的玻璃画。因为乾隆皇帝对广州工艺的热衷，乾隆元年在皇宫的造办处就成立了独立的广木座，大批广州的工匠就来到宫廷。此时广州的玻璃画恰好是以家具的附属装饰的面貌出现，广木座的工匠当中可能就有一些人掌握了玻璃画的绘制方法，因此就把玻璃画的绘制技艺带到了宫廷。那我们大家看，这是一件紫檀边座嵌白檀心玻璃画的作品，长360厘米，高290厘米，屏风为紫檀木制作，共有5扇，中扇稍高，两侧逐级降低，上有梅板，下设裙板，中间嵌有白檀木的绦环板，开出了3个开光，并镶有玻璃画，总计有15幅。

0: 庭扇顶上为紫檀透雕花卉纹屏帽，两边透雕花卉纹栈崖，庭扇坐落在须弥座上，须弥座为八字形，分为三段。这件屏风一般被认为是广式家具。档案记载啊，乾隆23年12月13日，粤海关监督李永彪曾进紫檀画玻璃五屏风一座，不知是否就是这件家具，但至少说明广州进贡过此类屏风。玻璃来自西方，玻璃画呢也是随着传教士和对外贸易来到中国。中国匠人采用中国和西方的颜料一起创作了具有中西混合韵味的玻璃画，不仅给中国的皇帝使用，而且呢又卖回了西方，这就是清代中期的中西融合的形式，也可以说是文化互鉴。那这些留在中国的玻璃画围屏和作品是最好的文化融合的见证。这是一件代晋梳妆台，是清中期至中晚期的制品，主要材质呢是象牙。这件家具比较特殊啊，这是一件清代的外销家具，在清代沿海的几个主要家具产地都曾制作过较多数量的外销家具。这些家具的共同特征是形式和功能为西洋人的生活所服务，装饰为中西结合，结构呢是中式风格，所以这件梳妆台在外销家具当中属于上乘之作。那梳妆台啊是受西洋家具影响出现的新品类，尤其是玻璃镜的引入，就是梳妆台成为了女士们的新宠。在光绪年间有一本小说叫《海上花列传》，反映的是晚清上海的生活，那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上海上层人士的生活处境。那从小说当中就可以看出，玻璃镜已经成为了上流社会十分常见的室内陈设。其中有这样一段说，连生这一气啊非同小可，拨转身抢进房间，先把大床前梳妆台狠命一搬，梳妆台便横倒下来，所有灯台镜架自鸣钟啊玻璃花罩乒乒乓乓洒满一地。那从这里的描写就可以知道，这个梳妆台是放在床前啊，它比较高啊，因为会倒下来，上面放置了很多东西，比如有灯啊钟啊还有镜架啊，这与上面的图片还是有一些不同。镜子与桌子不是一体而是分离的。那除此之外，晚清时候的梳妆台应该和上面的图片非常类似啊。我们要讲一讲这个镜子，西洋镜子是中国进口的西洋漆器之一，价格不菲，成为权贵商贾的奢侈用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梳妆台上面使用的是玻璃镜，那在此之前铜镜作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已经流传了几千年。那直到民国之初，在边远的地方还有人使用铜镜。与传统的铜镜相比，玻璃镜成像更为清晰，并且无需时时打磨服饰。从17世纪人们可以制造大面积的镜子以来啊，在西方王室宫殿贵族的宅邸当中便时常可以看到晶莹璀璨啊，反射出烛光或者织锦吊灯的装饰豪华的镜子。那明末清初中西贸易往来之后呢，这个玻璃镜就从国外传入，到了清代乾隆之后，玻璃镜就开始在民间流行起来。那和铜镜相比，玻璃镜制作方便，造价便宜啊，而且看物体不易变形，用途广泛，经久耐用，可以批量生产，最终取代铜镜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在 明清时期的小说当中对玻璃镜多有描写，比如《红楼梦》当中啊，在第十七回当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即至门前，忽见迎面也进来了一群人，都与自己形象一样，却是一架玻璃大镜相照。即转过进去，一发见门子多了。在第四十一回中也描写到，刚从屏后面得了一门转去，只见他亲家母也从外面迎了进来。刘姥姥诧异，忙问道：你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亏你找我来，哪一位姑娘带你进来的？啊，他亲家只是笑不还言。其实刘姥姥看到的就是镜子里的自己，因为他没有见过镜子，所以感到非常的惊讶。可见在金玉满堂的荣宁二府当中啊，玻璃镜也融入了其奢靡的物质空间。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玻璃镜在当时已经成为室内重要的陈设物。那除了在功能上用以照面之外呀，陈设于室内的玻璃镜一定程度上还起到了装饰的作用，和室内的其他家具构成了一个整体。清代文人随园主人袁枚家中不仅有当时最大的大理石桌面，更有价值连城的30余面西洋镜子，其中最大的一面据说纵横有7尺之长啊。西洋镜子被用来制作穿衣镜啊、大衣橱等等，他自称有镜癖。在袁枚的诗文当中不乏有玻璃镜的身影，可以说啊，玻璃镜在诗人袁枚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既用于照面，还用于陈设装饰，既有其实用性，又不乏观赏性。他还在其居住的随园内设灯宴，然后呢将玻璃镜置于四周，中间呢是一些莲花灯，灯影绰约之间相映成趣啊。他曾作《达人问随园》一诗啊，赞叹此景。这个诗是这样写的：五色玻璃耀眼仙，盘龙明镜至墙边，每从水尽山穷处，反照重开一洞天。这诗歌大意就是说，五彩斑斓的玻璃镜啊，晶莹夺目，一面雕刻着盘龙图案的明镜呢，就挂在墙上，每当走到了山穷水尽之处，镜子的反光仿佛又重新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那诗歌就通过描述五彩斑斓的玻璃和雕刻着盘龙图案的明镜，表达了诗人在困境当中寻找希望和出路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那从他对玻璃镜的赞扬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玻璃镜对铜镜造成的冲击。那这种冲击下呀，许多人就选择了使用洋镜，而将铜镜放置一旁，弃之不用。清代的皇帝和文人呢，就率先垂范，使得玻璃镜逐渐取代了我们使用几千年的铜镜，也使得梳妆用的家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外销呢，就慢慢变成了各阶层人们可以接受的新类型、新形式的家具。那梳妆台的出现和造型的变革与玻璃镜的普及是紧密相关。所以说梳妆台就是在这种中西融合大背景之下啊，在家具的种类和风格上发生的创新和改变。
1: 玻璃镜的出现让使用千年的铜镜退出了历史舞台，它不仅改变了梳妆台的传统形制，也悄然重塑着晚清社会的起居日常。我们可以看到西洋器物对中国家具的影响，往往是从最直观的实用功能开始的，但在等级森严的清代宫廷，家具绝不仅仅是用来使用的，它更是礼制与审美的载体。为了彰显皇室的尊贵，清代帝王开始有意识地将西方艺术引入宫廷制造， 其中有一门西方工艺竟能让康雍乾三朝天子为之痴迷，甚至在宫中专门

0: 设立造办处研制烧造。那么当绚烂的西方工艺融合中国传统审美，将会留下怎样特殊的时代印记呢？请继续收看第三部第十二集气韵中西。
1: 这件作品为紫檀木镶嵌珐琅家具，清代乾隆年间广州制作的五轮图屏风啊，座为八字形，分为三段，座面有平腿孔带束腰，上下雕刻养父点花瓣，座下有龟角图，以紫檀作为边框，共分为五扇，其中每扇都有不同的花鸟图案啊，有凤凰、仙鹤、鸳鸯、麒麟、鹰啊，这五种奇鸟分别代表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和朋友。屏风的图案展现出一幅色彩艳丽的山鸟图，实际上呢是通过拟人的手法来表示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虽然屏风为五扇，但画面中的一条溪水把整个场景串联起来，近山远景使得画面统一有空间感。由于受到西方绘画作品的影响，画面中大量的运用了晕色的手法来表现出景物色彩的浓淡和层次的远近。由于清代的珐琅开始大量运用粉红色釉，那在作品当中充分利用粉红釉来表现桃红柳绿的景色。那画面中的金属线呢运用自如，多数线条是垂叠出来的，这个细软的花纹啊是采用了掐丝的方法。艺人们根据不同的画面要求使用不同的起线方法，线条灵活运用，舒畅自然啊，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5: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珐琅家具作为清代广式家具当中的重要部分，它充分地展现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一种和谐景象。哎，我们先说说珐琅。珐琅彩呢是不透明或半透明的具有光泽的物质，它是以铅丹、硼酸盐、玻璃粉等化合物溶制而成，所以也被称为叫釉药。那加入颜料之后就成为有色珐琅，用于家具装饰的啊，有掐丝珐琅，我们俗称叫景泰蓝。那我们看上面屏风采用的就是掐丝珐琅。从康熙皇帝执政以来，随着传教士东来和对外贸易，很多西洋物品进入宫廷啊，其中这种华丽高雅的珐琅彩器尤得皇帝的青睐。那欧洲珐琅器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非常适合清代皇室富贵华丽的装饰需求。那和当时流行于世的五彩瓷、斗彩瓷相比更具魅力。在康熙58年六月，来自法国的画珐琅艺人陈忠信啊，就奉命赴京在珐琅座烧制画珐琅器，传播法国的画珐琅的技法。那清宫珐琅彩所用的釉料啊，大多是西洋进口的。到了雍正六年，这个中国工匠呢就开始自己制作提炼珐琅材料。那纵观清代珐琅彩的变化，可以看到呈现出一种 有趣的文化交流现象。这个珐琅彩本是由西方引进的彩色瓷器，是中国的统治者在历史发展中无意接触到这种外来的事物，并且呢被这种特殊的工艺所吸引，从而引进到我国进行烧制。那从一开始对于工艺技术的未知和单一的釉色，到了后期啊，制作出了很多清代精美绝伦的珐琅艺术品。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多的是当时的统治者对于这项工艺的重视程度和喜爱程度，促进了珐琅彩到达了鼎盛时期。尤其是乾隆统治时期，他对西方艺术的喜爱和好奇啊，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清代宫廷艺术的走向。清代的珐琅家具呢，大多是利用镶嵌工艺，同时也有镶嵌螺钿、宝石、木雕、瓷片、金银片等等。它所起到的作用啊，都是为了凸显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气质，非常符合统治者的审美需求，因此成为了清代家具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我们刚才看的这件作品呢，是中国传统装置图案，慢慢的就出现了西洋人物风景图，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紫檀珐琅西洋人物插品啊，它就将当时的西洋建筑和仕女全部移入祥云夔龙雕饰的中国瓶座上。这个珐琅画中的建筑应用到了西方绘画当中的透视技法，画面通过场景中的不同人物或事物的不同块面的关系和光影的明暗对比，比如我们看衣服上的褶皱啊，建筑的墙角等位置都采用了明暗对比的方法，营造出一种真实的画面效果，从而使这个作品更加具有层次和空间感，充分展现出当时华洋杂处的状态，而且西方的韵味更为浓郁。在清代宫廷当中，乾隆对于西方艺术的包容度比较高，乾隆皇帝通过自己对西洋艺术的理解，将各种造型创新、西法中用、中西艺术互相融合。乾隆的这种综合风格体现在宫廷的各个方面，那在家具制作上也是大胆创新。所以乾隆风格所呈现的艺术氛围啊，更像是这种随心所欲的帝王艺术审美。这和17到18世纪的精致华丽繁入的西方宫廷艺术正好有着相通之处，都是皇室贵族在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的盛世所追求的艺术创新。那这种大量的金碧辉煌的装饰艺术以及中西艺术合并的美学理念，就满足了帝王的审美需求。因为他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文化有一种猎奇心理，而这种心理呢，又促使中西文化进一步得到交流和借鉴。那这种艺术审美和中西绘画结合的方式，展现在乾隆时期的珐琅彩上。那珐琅彩一度就达到了制作工艺的巅峰。我们从上面这几件镶嵌珐琅家具上可以略窥一斑，这就是清代中晚期中西融合风格的家具。那总结起来呢，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造型西化，材料西。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造型西化的家具，比如西洋装饰的扶手椅啊，搭脑中间的贝壳纹啊，连邦棍变成了西式柱，鹰爪抓猪的腿型，这都是来自西方的造型啊部件。那玻璃镜呢，属于新材料，直接改变了中国的梳妆类家具的样式。第二，装饰多样，富丽堂皇。很多来自西方的装饰工艺，比如玻璃画、珐琅镶嵌的工艺，营造出一种金碧辉煌、璀璨夺目的宫廷景象。那这些都使得清代中后期的家具显得更加富丽堂皇、尊贵无比。 第三，中式为主，西式为辅。那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西融合风格的家具大部分仍旧是中国的造型、材料和工艺啊，这个是主体，来自西方的部件、图案和工艺，这些呢是次要地位，是辅助，体现出此时清代家具对于西方风格的接受啊，是主动的、有选择的和审慎的。随着清代家具的发展，慢慢形成了以地域来区分的不同风格。那极具代表性的就是苏作、京作、广作和晋作。这四种不同的风格有哪些差别呢？它们各自的优缺点有哪些呢？目前有哪些经典作品遗留下来呢？请您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都向往着去游历名山大川，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是谁都能踏上这说走就走的旅行。现代人尚且如此，那古代人出行就更加不便了。于是文人雅士们啊，就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卧游。那么这卧游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是清代画家程振奎所绘的《江山卧游图》的局部。只见这画中啊，湖光山色，中间点缀着山石杂树、亭台屋舍，共有高氏童子近20人游于这山水间，气氛那是相当的清幽宁静。程振奎呢，他一生所作山水画当中有数百幅都以江山卧游图为题，以排解他做官以后啊不能够随时游历名山胜水的苦闷。其实不只是程振奎啊，历代的许多画家都留下了以卧游为主题的作品。那么通过观赏山水画来游历名山大川的卧游，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时呢？据《宋书》记载啊，南朝时期有一位名叫宗炳的画家，他非常的喜欢游山玩水，达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可是这岁月不饶人，晚年的宗炳啊，身体逐渐衰弱，他再也无法外出游历了。但是他对于山水的眷恋之情却丝毫未减。他感叹道：我老了又病了，恐怕难以遍游名山了，只有放空心灵去体悟这宇宙自然之道，在屋中躺着观赏山水画，全当是亲身游历了。于是呢，宗炳将他平生所见的山水呀都画出来，挂在室内的墙壁上。在赏画的过程当中呢，他仿佛再一次的置身在美丽的山水之间，攀登陡峭的山峰，畅游清澈的溪流。更加有趣的是啊，为了增强这种卧游的美好体验，宗炳竟然还面对着这画中的山水弹起琴来，并且对人说这是欲令众山皆响，希望这一屋的名山大川呐、都能够随着琴声发出回响。天真烂漫之态真是跃然眼前啊。其实无论是山水画还是盆景园林，都如同是一扇心灵的窗户，让古代的文人思绪得以超越这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抵达那遥远的无限的山水胜境。恰如宗炳自己在《画山水序》中所言：树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竖着画三寸就能够表达千仞之高，而横着画数尺就能够体现出百里之远。这种以小观大、见微知著的智慧，不但奠定了我们中国艺术言有尽意无穷的美学底色，更是为中国人啊心灵开辟了一片广阔自在的天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局限，然而当我们拥有一份诗意的心灵栖居，便有可能在这

0: 有限的时空当中体验到无限的美好，收获精神的富足与自由。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一张没有弦的琴也能够弹奏出动人的音乐吗？也许啊，你不会相信，这历史上还真有人怀抱着无弦之琴，不但自己是弹奏得如痴如醉，而且这无声胜有声的余韵啊，竟然穿越时空，感染着千载之下的众多知音。这个人啊，大家并不陌生，他就是东晋著名的诗人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以他质朴自然的诗风，还有啊他隐逸的生活方式，为大家所熟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名人所作的《白描陶潜逸仕图》，描绘的呀就是陶渊明日常起居弹琴会友的种种情状。可以看到，这画中的陶渊明抚琴时，琴上竟然没有一根琴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晋书》记载啊，陶渊明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就是说呀，每当饮酒作乐的时候，他便会拿出这张无弦琴，闭目抚琴，就仿佛听到了这琴音啊，在心中回荡。有人不解，问他：“你为什么这样钟爱一把无法发声的琴呢？”陶渊明只是微微一笑，淡然地说道：“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对于陶渊明来说呀，这琴音的存在并不依赖于琴弦，而在于心灵的感受和共鸣。那么琴上无弦，趣在何处呢？其实啊，在陶渊明的时代，许多的文人都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弹琴能够畅神自娱，消愁解忧。而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陶渊明啊，更是在艺术活动当中非常自觉地追求着得意忘言的至高境界。比如说他著名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生命真谛的领悟在这个时候啊，本已经呼之欲出，但是他却戛然而止，只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注重内在把握的美学追求，同样也体现在他对琴的态度上。在陶渊明看来，琴声是用来表意的，如果能够领会到这琴中的意趣，即使无弦又何妨呢？所以这无弦琴啊，正是陶渊明心境的象征。他超越了世俗的繁杂，追求着一种纯粹的美好的精神境界。在陶渊明的一生当中啊，琴跟诗始终相伴，成为他精神世界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支柱。无论是面对世俗的纷扰，还是生活的困境，他总是能在这无声胜有声处回归辽阔而宁静的精神世界。有弦之琴音在耳，无弦之琴音在心。陶渊明跟无弦琴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文人对心灵和艺术的极致追求。其实啊，真正的美，它并不完全依赖于外在的形式，而在于身心的体悟。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愿我们都能够像陶渊明一般，不忘聆听自己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

0: 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毛姆曾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这一句话就道尽了阅读最动人的意义。生活中我们都有困顿琐碎的时候，也常会遇到各种世事的纷扰，那么我们拿什么去化解精神上的困扰，作为我们战胜平庸的底气呢？或许答案就是阅读。当我们沉浸在阅读中的时候，我们就能搭建起独立的精神天地，在很大程度上挣脱了平庸，安放了情绪。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阅读能解决太多问题。首先，我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把自己放进白纸黑字里》，作者闫红。我妈有两个舅舅，我喊他们舅老爷，他们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老兄弟两个相依为命，一个特别能干，一个有点窝囊。能干的是大舅老爷，家里地里都是一把好手，当过货郎，进城给人看过大门，还有一手好厨艺，村里人办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去帮忙。他长得也庄重，眉目间不怒自威。相形之下，小舅老爷就太逊色了，笨嘴拙舌，笨手笨脚，稍稍复杂一点的事情到他那里都成了高难度。有一个笑话在他们村流传了很多年，说是有一次大舅老爷让小舅老爷赶集的时候买点红玉叶子，晌午集散了，小舅老爷拎着个口袋回来了，大舅老爷看到那口袋就觉得不妙，打开一看，根本就是一包糠。大舅老爷勃然大怒，脱了鞋子朝小舅老爷扔去。小舅老爷一边躲一边嗫嚅着辩解，人家说了，这是好红玉叶子揉的糠。两个舅老爷生活上一分钱也舍不得乱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常年累月咸菜下饭，把我爸送的旧衣服都穿到褴褛。在我们看来，这两个舅老爷当然是很惨，很值得同情。但是有一次在我家，大舅老爷说起小舅老爷，叹了口气说，哎，也算活了一辈子呀。言语间很不以为意，还有点恨铁不成钢，让我突然意识到，在比惨的世界里，小舅老爷处于最末端。也是，大舅老爷好歹还有一份骄傲支撑着，小舅老爷呢，就少了这份自我认同，他似乎很容易就被他的命运摆布了。我打小爱和姥姥去乡下，总见小舅老爷愉快地进进出出，有时挎着篮子下地割草，有时像带着队伍似的领着羊群回家，更多时候他歪在床上看书。那会儿乡下还没通电，煤油灯的影子摇摇晃晃，他看得望我，大舅老爷没法使唤他干活，颇有怨言，他总是一笑了之。有一次我凑过去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封面用旧报纸整整齐齐地包着， 上面有四个毛笔字《封神演义》。我于是跟他借书，正看得入神的小舅老爷舍不得，打开床头那个箱子让我另挑一本。整整一箱子书，有《三侠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等，每一本都包了书皮，毫无破损，只是被摩挲出了一种包浆般的油润感。我拿了一套《三侠五义》去看，看完再换别的。那个暑假，我掉进了各种演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还有一个熟人，就是小舅老爷。不管是饭桌上，还是他在用铡刀铡猪草的时候，一聊起书里的人和事，一向寡言的他眼睛不由得发亮，话也多了起来。他对曹操、刘备的认识也不超出《三国演义》提供的内容，但是他对那个世界非常认真，王侯将相、三教九流仿佛都住在他家隔壁。他更熟谙那些刀枪剑戟，知道有神通广大的人如急火流星，与各自的命运狭路相逢。两者对照，很难说他对哪个世界更投入一点。我猜就是这种投入，让他不为现实中的不如意所伤。我曾把小舅老爷的故事写下来，投稿给一家报社。当时他们在举办一个主题为《阅读改变人生》的征文活动。最终我的文章没有入选，刊登出来的都是各种励志故事，比如通过阅读，他们当上了老师，做起了生意，去了外面的世界，他们的人生被阅读确切地改变。这些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改变，但我不认为小舅老爷的那种改变就没有意义。贫困固然是一种不幸，平庸乏味也是。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这是个好比喻。阅读如同一束光，能够瞬间化平庸为神奇，像一根救命稻草，将你从各种不幸的泥潭里打捞出来。它还可以是一种外援，让你在风暴中站稳脚跟，安排好现在与未来。至于我自己，我灵魂不强大，又非常情绪化，时刻准备怒从心头起，一不小心就万念俱灰。好在我还有阅读这样的爱好，它像一个最好的中间人，将我与纠缠的难分难解的生活拉开，片刻隔离之后，回头再看，什么都是浮云。阅读能治百病，更妙在成本低廉。只可惜此身非吾有，明知道读书是这么好的事，却无法全情投入。活到这把岁数，我渐渐不再羡慕别人的生活，唯一羡慕的是站在公交车站牌下也能读得进哲学书的人。周围喧嚣嘈杂，人人都在翘首望向远方，公交车照例迟缓得让人绝望。唯有那个把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阅读能解决太多问题。毛姆说，阅读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书架便是一个人灵魂的具象缩影。于书架间读懂他人，也安放自己，在文字搭建的天地里寻得一份内心的柔软与安宁。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偷看书架》，作者胡心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我偷偷看了他的书架。这种奇妙的感觉，就像钻进了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切下一块来，蹲在角落里细细品尝。我看着他买的书与阅读留下的痕迹，这些都让我更好地理解他是如何成为他的。他很喜欢买书的时候把一整个系列都买回来，而且大多连塑封膜都没撕掉。一个爱买系列书的人，大体上也更注重仪式感。当我看到博尔赫斯全集和里尔克斯全集码在那里站了一整排的时候，他赶紧过来用身体挡住书架，脸上闪过一丝难为情。那一刻我与他共情了一下，这跟有人钻到我的脑子里，把大脑中的每一个抽屉都拉出来翻看几乎无异，换作谁都会难为情。这个时代大家已经不太常看纸质书了，这很可惜，因为那本该是将我们灵魂的一部分轻轻陈列在房间中的载体，少了这个环节，走进对方的房间也就变得无趣起来。朋友跟我说，他本来只是对一个男孩有好感，后来去了他家，站在他巨大的书柜前，突然这份好感就变得无比强烈，连他自己都感到恐慌。他发现他们两个人的藏书重合度极高，甚至一些小众而老旧的书，需要专门从二手市场翻找的那种，他居然也和自己有同一版。抽出其中一本翻开，发现他也有用铅笔画线做笔记的习惯。这段关系早就是过去式了，但不管过了多久，他向我讲起那个时刻的时候，还是会激动。他本以为在那个男孩的书柜上捕获的是他的全部灵魂了，可是后来才知道，那只是一个很小的角落。或许他们之间适合很多种关系，但唯独相爱这件事放在他们身上无比糟糕。所以当我站在他的书柜前的时候，并没有为我们之间的不同而感到紧张，我甚至想象我们是在背对背看世界，眼前所见的东西完全不同，可我们始终紧贴着彼此。有一次他从书架上取下了卡尔维诺的《帕洛马尔》，跟我讲起为什么他喜欢这个名字。他上大学的时候读到这本书，书里面写到主人公的名字来自帕洛马尔山，山上有加利福尼亚著名的天文观测台，那里曾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卡尔维诺为创造出的人物起名帕洛马尔，也是希望记录一个人在宇宙的全景中看到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最小的事情。随后我们坐下来，我请求他为我读书，像哄孩童睡觉那样读这本书。他照做了，从第一章帕洛马尔在海滨读起，读完阅读海浪那一小节。很多瞬间我觉得他已经笃信自己就是帕洛马尔先生了，就像大学时第一次读到

道那样，觉得这个虚拟的人便是他。我从未奢求爱人能为我带来什么，但他总是会给予我特别的感受。此刻我们在一起，书没有再读下去，我们仿佛进入了帕洛马尔的假日里，走在那浪漫的海边。

0: 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阅读能解决太多问题。读书是向内丰盈自我，写作呢是向外传递思考，读与被读总是相伴相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独属于自己的精神对话。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分享文章《读与被读》，作者刘文飞，

多年前我在耶鲁大学访问，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学生主办的报纸《耶鲁每日新闻》上看到一个醒目的短句，翻译成中文就是“读与被读”。这句话的对象大约是新入学的学生，或是像我这样首次看到这份报纸的读者。它既是广告词，也是约稿信。请你阅读我们的报纸，或者请你给我们投稿，让你的文章被大家阅读。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震，读与被读，其实就是读书人每天要做的事情，这原本就是读书人存在方式的全部。读与被读是相关联的，是相辅相成的。读是被读的前提，被读往往是读的结果。世上或许有绝对的、纯粹的读者，他始终在不懈地阅读，读到老，读到死，却从未写下一个字。但世上恐怕没有绝对的、纯粹的作者，他一直在拼命地写作，写到老，写到死，却从来不读任何一本书。读书的人自然就是读书人，但汉语里的读书人显然不仅指阅读者，也指写作者，甚至泛指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人。读书人之称谓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都是带有褒义的，无论是指正在埋头读书的人，也就是学生时带有的温情，还是指已经读书成功的人，也就是文人的时候带有的敬意。但关于读书人的一个形象比喻，在中英俄文中都是一致的，就是书虫。一个读书人埋头于书的海洋，终日咬文嚼字，读得久了也难免变得迂腐木讷，于是又有了书呆子之味。这个意象表明，读与被读都是与书分不开的。然而作为读与被读之主要媒介的书本，本身却一直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从甲骨、泥板、树皮和羊皮，到沙草纸、线装书和印刷书，再到手机和电子书阅读器，书的形式千变万化，读书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但读书这一行为本身一如既往。阅读媒介、阅读方式的变化，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一个人的阅读和写作，这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但读与被读作为人类的情感和思想表达行为，恐怕永远不会消失，因为这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唯一前提和全部根基。读是一种汲取，被读是一种表达，但有的时候读也是一种表达，因为你读什么书，如何读，这已经构成一种生活方式。有的时候被读也是一种汲取，因为对有心的作者而言，你被什么样的人阅读，你被如何阅读，这绝对是一些需要接受的信息，也是一个个不断的收获。一个人读不读书，一个人喜不喜欢阅读，是可以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来的。有经验的读书人甚至能判断出他的某位同行是读诗的人还是小说的读者，是现实主义的读者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读者，是偏爱古籍还是偏爱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似乎一个人所读到的东西就像他每日三餐吸收的营养，会以各种复杂的生物学、生理学、营养学、消化学的方式作用于他的机体，最终通过某些微妙的路径体现出来。俄国有一个说法，文字是文化的衣裳。如果说文字也是一位写作者的衣裳，那么读就是他的内衣，被读就是他的外衣。1988年5月，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的布罗茨基，在意大利都灵图书博览会开幕式上做了一次演讲，题目就是怎样阅读一本书。他一开始就抱怨书比作者更长寿，他说甚至连那些糟糕的书籍也能比他们的作者活得更长，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比作者占据着更小的物理空间。在作者本人早已变成一把泥土之后，他的书还常常披着尘土站在书架上，
而这又恰恰构成了促使一个人拿起笔来写作的动机。一个作家要想写出一本好书，他就必须阅读大量不好的书，否则他就难以获得必须的标准。一位读者要想读到一本好书，则必须培养起良好的阅读趣味，而这可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于是布罗茨基直接给出了他的答案，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方式就是阅读诗歌。他还为大家描绘了这样一幅漫画，一位读者两手都捧着翻开的书，左手上是一本诗集，右手上则是一部小说，他会首先放下哪一本书呢？十有八九是小说，因为他左手上的书比右手上的书更轻。读与被读，说到底还是个人的事情。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有学者说，从诗词中可以观照诗人的人生。今天我们就一起说说陆游的快意人生，作者大老镇。

由性子里的倔强，爱就爱个轰轰烈烈，恨就恨个彻彻底底，源自他的母亲唐氏，那个北宋宰相唐介的孙女。陆游母亲年轻的时候也追星，她是苏门四学士中秦观的铁杆粉丝。秦观字少游，所以他干脆就把秦观的名和字颠倒了一下，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陆游，字务观。陆游的父亲陆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他博览群书，自然知道《列子·仲尼》中有“物外游不如物内观”一语，不然在老家山阴，他江南藏书世家的大名岂不被人笑话？秦观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令陆母倾心不已。他是如此向往这样。

如胶似漆的爱情，可是在儿子的婚事里，他扮演了棒打鸳鸯的那个狠心人。陆游有过一段白首不相离的爱情，无奈执子之手，却无法与子偕老。陆游20岁的时候结婚，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表妹唐婉，他们是姑舅亲，那时还没有近亲不能结婚的说法。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在那个年代，他能有幸娶到像唐婉这样温柔多情、美丽贤惠，而又和他琴瑟和鸣的妻子，真是幸运。婚后两人恩恩爱爱，如胶似漆，真可谓神仙伴侣。可是他们甜蜜的梦很快就被陆母的无情棒打破了。表面的理由是唐婉没有生育，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是可以作为离婚理由提出来的。然而真正的原因是爱情耽误了儿子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南宋刘克庄的诗画续集中有所透露。陆游16岁和19岁时参加过2次科举考试，只是去见识一下考场的氛围。眼看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他耽于温柔乡中，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怎么可以？陆游为此哭过、求过，然而他的母亲可不是见不得眼泪的人，一切的哀求都抵不过2个字：前途。无奈，母命不可违，陆游只好在休书上签字。当他看到上面写着"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8个大字时，不禁苦笑：怎么可能欢喜？唐婉走后，他望着他们俩一起做的菊花枕，悲痛欲绝。那缠缠绕绕的蛛丝，一如他烦乱的心。他无限伤感地记下了这件事。少时曾题菊枕诗，囊边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然而命运和陆游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唐婉的离开并没有让他取得功名。好多年过去了，75岁的陆游再一次来到沈园，看着墙上那依稀的字迹，忍不住又一次泪如雨下。他一口气写了2首沈园，其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其二，梦断香消40年，沈园柳老不吹眠，此身行作稽山土，游钓遗踪一泫然。别人都在羡慕陆游寿命长，可他从来不希望自己可以如此长寿。死者已逝，生者还要独自承受多少寂寞和痛苦。陆游临死前一年84岁，经历了一生坎坷的他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爱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又一次提笔写下了他对唐婉的思念。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时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3: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2: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二集，算术全错也能考进北大，文学巨匠的求学路原来是这样。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文学巨匠茅盾的人生轨迹，聚焦他的少年求学时光，从乌镇的小小私塾到新市小学，再辗转三所中学，最终远赴北京踏入最高学府。这段求学旅程不仅奠定了茅盾深厚的文学功底，更悄然塑造了他的思想格局。接下来我们就循着史料记载，结合茅盾本人的回忆，梳理他从乌镇走向北京的成长之路。
5: 一转眼，茅盾到了启蒙读书的年纪，他的父母经过仔细商量，觉得茅盾是有一定天赋的，适合早点读书，早点让他接触书本上的知识。当时沈家大家庭里面有一个家塾，是茅盾的祖父沈彦庚，他来教课教导自家的几个孩子。家塾呢，就设在乌镇官前街17号沈家临街的那个房子里，窗户敞开的时候，街上行人都能看见屋子里读书的场景，也能听到孩子们读三字经、千家诗，总而言之，朗朗书声沁入人心。但让人意外的是，茅盾的父母最终决定不让他进入这所传统家塾，而是由母亲陈爱珠亲自启蒙授课。那对于这个决定，茅盾在回忆录里面做出了他的解释。他说呢，我们大家庭里有个家塾已经办了好多年了，我的三个小叔子和二叔祖家的几个孩子都在家塾里念书，老师就是祖父，但是我没有进家塾，父亲不让我去，父亲不赞成祖父教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祖父教的是三字经、千家诗这类老书，而且教学不认真，经常丢下学生就不管了，自顾自地出门听说书的或者去打小麻将了，所以父亲就自选了一些新教材，比如自刻图石、天文歌略等等，让母亲来教我，所以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一年多以后，家塾的教课模式发生了变动，祖父不愿意再继续教书了，把家塾的事务全权交给了茅盾的父亲沈永熙。于是茅盾父亲一边行医一边教家塾，茅盾呢也随之进入到家塾读书，但是茅盾用的课本依然是茅盾父亲自己编的新学课本。 茅盾说，父亲对我十分严格，每天亲自揭露课本当中的四句要我读熟。他说，慢慢地加上去，到一天十句为止。茅盾的父亲生病之后，茅盾就被送到了乌镇另一所私塾继续求学。这所私塾是茅盾曾祖母的娘家创办的，授课老师叫王彦臣，和茅盾的父亲年纪相仿，是一位心怀维新思想的青年。可惜的是，碍于当时的世俗风气，王彦臣不敢贸然传授新式的知识，依旧教授传统典籍。那在这个地方，茅盾结识了一位特殊的晚辈长辈，名字叫王惠物。为什么叫晚辈长辈呢？因为论年龄他比茅盾小两岁，但是论辈分，人家可是茅盾的表姑母，后来更是嫁给了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不过茅盾在这所私塾停留的时间很短，前后只有半年左右。1902年，茅盾家隔壁的励志书院改造成了新式小学，也就是比较出名的励志小学。1903年正式开学，学校校长卢健全是茅盾的亲戚，也是他父亲的挚友，是一位思想开明、极具维新精神的知识分子。1903年，卢健全在京参加会试，落地后就回乡主持励志小学的办学工作。也就是这一年，茅盾正式踏入新式学堂，开启了正规的校园学习生涯。
4: 文学巨匠茅盾的启蒙之路，从一开始就和传统学子截然不同，短暂辗转两处私塾，短暂邂逅维新思想。年少的他早已悄悄挣脱旧学的桎梏，而真正改变他少年学识格局的关键一战才刚刚到来。接下来我们走进茅盾的新式校园初体验。
5: 晚年的茅盾还记得励志小学的模样，他说，励志小学校址在镇中心原励志书院旧址，大门的两旁刻着一幅大字对联儿：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嵌着励志二字。这励志书院是表叔卢健全的祖父卢小菊创办的。励志小学的师资是非常优质的，其中对茅盾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国文老师沈听娇。沈听娇呢，是乌镇知名的进步知识分子，博览群书，心怀大志。乌青镇志里面曾经这么评价他，说慷慨有大志，读书务博览，大如朝章国故，小至礼相所闻，迷不通晓。也就是说，从国家大事到柴米油盐，没有人家不知道的。他呢，也是乌镇最早响应康梁维新变法的文人之一。沈听娇的教学方式是非常有特点的，尤其擅长通过史论写作训练学生的文笔和思辨能力。茅盾回忆说，速通虚字法帮助我造句，论说入门是引导我写文章。那个时候学校月月有考试，单考国文一课，写一篇文章常常是史论，还郑重其事的发榜，成绩优秀的奖赏。所以会写史论就很重要。沈听娇先生每周要教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经常是史论，如秦始皇汉武帝和论之类。他出了题目照例要讲解几句，暗示学生怎样立论，怎样从古事论到时事。我们虽然似懂非懂，却都要争分数，自然跟着先生的指引在文章中论古评今。在沈听娇的悉心教导下，茅盾的作文能力飞速提升，那在校园里面也是小有名气了。他坦言，每星期写一篇史论，把我练得有点老气横秋了，可是也使我的作文在学校当中出了名，月考和期末考试我都能带点奖品回家。更让茅盾终生难忘的是沈听娇为他仗义作证的一件往事。 那个时候茅盾的父亲已经病逝了，有一次课间有同学执意拉着茅盾玩，茅盾着急回家拒绝了对方，两个孩子呢就这么拉扯，过程当中呢这个同学自己不小心摔倒了，但是人家反倒上门诬告茅盾把他给推倒了。茅盾母亲不明真相，又被家中姑母的讥讽激怒，一时盛怒想要责罚茅盾。茅盾很委屈啊，他就从家里跑出来，第一时间想求助自己的老师沈听娇，而沈听娇当时呢正好是目睹了全过程，他陪着茅盾回家，对着楼上的茅盾母亲直言，这事儿我当场看见，是那个孩子不好，他追德宏，自己办了交反告德宏，怕你不信我来作证。紧接着他又劝慰道，大嫂读书之礼，岂不知孝子事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乎，德宏做得对。这番公正的证言化解了一场误会，也让茅盾母亲释然，从此再也没有责罚过茅盾，这份师恩被茅盾铭记了一辈子。
4: 良师引路，温情守护，让年少的茅盾文笔精进，展露锋芒，扎实的史论功底为他打下坚实的文学基础。圆满结束励志小学的学习后，茅盾迈入乌镇顶尖的新式高等小学，多元的新式课程拓宽了他的眼界。继续聆听看少年茅盾的求学蜕变。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5: 1906年冬天，茅盾顺利从励志小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乌镇全新的新式学堂乌青镇高等小学。那这所学校呢，是由原有的中西学堂搬迁改造而成的，是当时乌镇规模最大的学校。和传统学堂完全不一样的是，这所学校的课程特别的多元，除了古文，还开设了英语、数学、化学、音乐这些新式的课程。校长徐青梅崇尚维新，推崇实业，聘请的老师大多也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人才，这些都让茅盾大开眼界。为了让茅盾专心学业，母亲每月花费4元大洋让他在学校寄宿，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在这儿茅盾接触到了全新的文艺熏陶，音乐老师教他们唱大气磅礴的《黄河》，这首兼具抒情与豪迈的歌曲深深烙印在茅盾的记忆里。课余时间他跟随老画家临摹画谱，也系统地学习了代数、几何这些数理知识，唯一的遗憾呢，就是数理课程进度太快了，他很难跟上，这也奠定了茅盾以后偏好文科的学习倾向。即便数理成绩平

平平矛盾的作文成绩依然是名列前茅。他留存下来的两册小学作文里面，共计37篇文章，16000多字，大多都是史论、实论、策论题材，文笔流畅，立意深刻，格局宏大，得到了老师们的高度赞誉。老师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论》里面是这么批注的：好比。

0: 题是试论富国强兵之道。当时的茅盾只有12岁，他把平常父母谈论家国大事的见闻仅凑成400多字，结尾落脚于父亲经常教导的一句话：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句立意让卢健全大为震撼，特意密圈批注：12岁小儿能作此语，莫为祖国无人也。其实母亲不惜重金让茅盾寄宿读书，背后藏着诸多的不易。当时沈家大家庭有长辈主事，日常饮食拮据，茅盾的母亲不愿意孩子过得太苦，自掏腰包支付膳宿费，但是呢，也是遭到了家中的亲戚非议。可即便身处非议，他依然坚持用心栽培儿子，同时严格约束茅盾的作息，禁止熬夜读书。1909年13岁的茅盾从直采小学毕业，因为乌镇没有中学可读，他不得不告别家乡，远赴外地求学。母亲遵从茅盾父亲的遗愿，为茅盾选择了湖州中学堂，还拜托当地的亲戚照料茅盾，因为他当时的身体比较弱。原本凭借扎实的学识，母亲打算让茅盾直接插班3年级，但是呢，插班考试当中，茅盾把算术题全部都答错了，最终只能进入2年级就读。1910年春天，茅盾正式开启湖州府中学堂的求学时光。这所学堂依托爱山书院旧址创办，环境雅致，底蕴深厚。校长沈朴琴是同盟会秘密会员，思想开明，胆识过人。虽然很少来学校，但是聘请了一众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名师。那这些名师当中就有知名学者、开明的外交家钱念渠，他不拘一格，让学生自由地抒发胸臆写作。茅盾写下《志在鸿鹄》，以鸿鹄自喻，抒发少年抱负。钱念渠读完之后亲笔批注：是将来能为文者。这句评价让茅盾受到了一种深刻的激励。
1: 盛世如先生所愿，文脉音讲树绵长，高丽说书续心火，一曲如愿志艳兵。
0: 那在这儿呢，要特别介绍一个人，就是钱念渠的弟弟钱夏，他更是给校园注入了革命新风。钱夏在18岁的时候就剪掉了轻便，课堂上呢还特意选取革命文章授课，传播进步思想。深受感染的茅盾主动向国文老师提议说，能不能增设时事文章教学呀？当然老师也很好，老师也积极响应了茅盾，课堂内容愈发贴合时代。那生活当中的茅盾又是什么样子呢？茅盾的同学谭建成先生曾经是这么回忆的，他说德宏非常爱好清洁卫生，当时我们上课在教室，退班之后呢，都要到自修室看书温课，那个自修室的旁边呀，就是厕所，而沈德宏的自修室的座位正好就在厕所旁边，经常要闻到气味。德宏就在门口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少住为佳4个大字，意思是让人家少上厕所。但是很多人呢，却借大小便之名经常溜进去。为啥要溜进去呢？不外二种，一个是偷吸香烟，另一种是厕上看闲书。他们跑进跑出，那股臭气对沈德宏首当其冲，尝饱了。沈德宏之所以要贴这张少住为佳，是让大家多读书少出工，不料过了几天，那个少字就变成了多字，同学们哈哈大笑，因此德宏生气了。过了一天，他又在自己这只位置上面的窗上贴了一张纸，写着卫生莫善于氧气，这是他自己意志发怒的意思，因此学校就把他叫做卫生家，还有沈德宏是卫生家，很快这些名头就传开了。现在大家都晓得他是文学家、艺术家、书法家，全摆得上，但是卫生家到现在还没有人称他。 第二点呢，是德宏的国文基础特别好，但是

0: 数学特别差。作文的日子，他做的文章交上去，老师每次都会巴嗒巴嗒在那儿圈圈子，通篇全是圈子。那个时候老师批文章圈圆圈越多，就说明你这个文章写得越好。同学们又说了，沈德宏是文学家。那个时候既是讥讽又是说笑话，但也是敬佩他，同学们都说他是文学博士、文学家。各位，你看，通过谭建成先生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茅盾先生在湖州中学堂时期呢，是一位身材瘦小、专心学习、还有思想进步的这么一位学生。可是呢，这个湖州中学堂校园里面的人际纷纷扰扰，让茅盾很难静心读书。所以在1911年的暑假，茅盾和母亲商量之后，决定转学去风气更开明的嘉兴府中学堂。这个时候的嘉兴府中学堂崇尚民主平等，鼓励进步革新，师生相处也很融洽，还积极传播革命思想。数学老师季养先发现了茅盾数理基础薄弱之后，就特意安排同学给他补课，悉心鼓励，耐心帮扶。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浪潮席卷校园，老师们纷纷投身革命事业，但是校园氛围也悄然改变了。原本自由平等的校风不复存在，校方开始严格管控校纪，禁止学生闲谈串门，严苛的管理引发学生的强烈反感。少年意气的茅盾跟着同学一起反抗束缚，最终和一众同学被学校除名。无奈之下，1912年春天，茅盾辗转来到杭州，考入私立的杭州安定中学，开启了新的学习生涯。在这儿，茅盾的学习兴趣也发生了转变，他深耕诗词文学，夯实了文学底蕴。
1: 湖州、嘉兴、杭州，数次辗转转学，跌宕的中学时光，始终没能阻挡茅盾深耕文学的脚步，反而沉淀出更深厚的文字底蕴。中学落幕，青年茅盾迎来人生关键抉择，带着家人期许，这位少年大胆冲刺顶尖学府。
0: 杭州安定中学的校园生活纯粹又美好，这段求学岁月让茅盾时隔20年依然满心怀念。1913年暑假，18岁的茅盾顺利从安定中学毕业，站在了人生的重要十字路口，他准备奔赴更高的学府。那个时候，母亲早就已经给他备好了学费，全力支持茅盾攻读大学。母亲偶然看到申报上北京大学预科的招生广告之后，当即就决定让茅盾报考。那为什么考北京大学？有一种说法是，为了完成茅盾父亲当年未能就读京师大学堂的夙愿，还有一个因素是，在北京任职的表叔卢健全也能就近照料他的生活。茅盾仔细研究了招生广告，结合自身短板，数学薄弱的茅盾特意选择了北大预科第一类，主攻文史方向，未来呢可升入文法商的本科。于是茅盾去了上海参加了考试。晚年他回忆这场考试是这么说的，考试分2天，都在上午。第一个上午考国文，不是做一篇论文，而是回答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文学学术的源流和发展。第二天上午半天考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改错、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大概一个月之后，茅盾在上海的申报报纸上看到了录取名单，他左找右找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只找到了沈德明。于是大家猜测是不是印错了。后来没过多久，茅盾就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您猜怎么着，还真是报纸给印错了。于是1913年的9月，茅盾告别了故土乌镇，辗转乘船上海、天津，最终抵达北京，正式成为北京大学的预科生。初入北大的茅盾入住医学馆宿舍，10多张床的这个大寝室里面，学生们用蚊帐、书架隔出独立的小空间，崭新的校园风貌让茅盾倍感新鲜。

0: 鲜。而他入学刚开始呢，就遇到了一场风波。北洋政府一度打算停办北京大学，全校师生奋力抗争，最终保住了学府。学校也推迟到十月中旬开学，校长何谢侯愤然辞职，由胡人元代理校长。彼时的北大名师云集，文风鼎盛，陈汉章、沈尹默这些学术大家都在这儿授课，为茅盾打开了学术新世界。晚清经学大师陈汉章讲授本国历史，自编独特讲义，试图从先秦诸子学说当中探寻本土科学溯源，打破了当时国人盲目崇洋妄自菲薄的风气。除此之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茅盾最大的乐趣就是听外籍老师教他们读外国的文学作品，他觉得特别的新鲜。斯各特、笛福、莎士比亚这些西方文学大家的作品，让自幼研读传统书籍的茅盾文学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在北京求学的三年时间，茅盾潜心治学，心无旁骛，寒暑假也是闭门研读24史，根本不怎么出去玩，只在毕业前夕和同学们一起游览过一次颐和园。求学期间，茅盾亲眼见证了袁世凯称帝以及后面废除帝制的时代变局，他是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涌动。也就是在北大的这段时光，他积淀学识，开阔眼界，洞察时代，为日后投身文学创作，参与社会革新，积攒了深厚的学识底蕴和思想力量。
1: 从乌镇的新式启蒙，到辗转三地的中学历练，再到北大的学术深耕，少年茅盾一步步走出故乡，走向广阔天地。这段漫长的求学之路，不仅练就了他扎实的文字功底，开阔的思辨格局，更在时代浪潮的浸润下，孕育出他心怀家国、关注世事的初心，为他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标杆人物，埋下了最坚实的伏笔。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时间零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1: 报时中国经济。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2: 大家好，我是嘉鹏。
23: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整个帝国的战略重心终于转向了威胁大清长达40多年的北方边患，这就是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边境摩擦，而是一场从顺治朝一直拖到康熙朝，反复拉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领土主权保卫战。沙俄原本并不和中国接壤。在16世纪中期，沙皇伊凡四世继位，沙俄开始疯狂扩张。他们雇佣哥萨克向东横跨整个西伯利亚，一路掠夺，最终到达黑龙江流域，入侵中国领土。清�朝顺治7年，也就是1650年，沙俄侵略军强占雅克萨，修筑城堡据点，四处屠杀。黑龙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满族的祖先肃慎族就生活在这里，达斡尔、鄂温克、赫哲、鄂伦春等部族世代在此繁衍生息。沙俄侵略军到这里之后，掠夺粮食、貂皮，焚毁村寨，掳掠人口，无恶不作。更令人发指的是，在缺粮的时候，他们甚至以人肉为食，当地百姓恨之入骨。清朝官方和民间史料一致将这群入侵者称为罗刹，意思就是吃人的恶魔。生活在此的各部族几乎是家家遭难。你们怎么看雅克萨所处的黑龙江流域对清朝在国防安全、部族治理、物资供给上它具备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及哥萨克的暴行对清廷带来的北疆威胁？
22: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清朝啊，大家都把这个东北当成龙脉之地，对吧？我们看那个金庸先生那个小说也是这样，对吧？鹿鼎记里边韦小宝为什么要到那去龙脉之地？所以其实在清廷来看，东北首先这是我的根脉，这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某种应该是一种文化价值。第二个问题在于东北还是一种特殊的路线，这个路线呢是完全能够从东北一直延伸到我们的京都的，所以如果不把这个地方要控制住的话，当我们庞大的这个土地啊真是遇到围困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清 清廷来讲，它的国防安全的意义很大。第二个，其实在东北，特别是我们的边疆地区，这个部落其实非常多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平衡啊，一被打破，生活根基不稳的时候，那这里边可能就不光是外患的问题，就会有内忧的问题了。第三个，我觉得在东北呢，土地肥沃，确确实实，咱们都说东北还有三宝呢，是吧？这个可能对于清廷来讲，无论是从哪个维度来讲，意义也很重大。再有就是，可能当地的水运也会影响到整个的。

0: 这个从东北的运输。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些原因，清廷政府绝对是不可能允许他这种肆意妄为的。
1: 是这样啊，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黑龙江流域呢，就是说自古从唐什么此前有很多的这个行政管理的这个证据，就是法理上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然后呢又是满清的龙兴之地的北边，又同族有祖先，所以它就法理上就归中国领土，都可以不用用实际的公理来考虑，所以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就是说从顺治到康熙，沙俄跟满清或者跟清帝国开始有这种叫侵略与反侵略，这个呢有一个简单的背景大家要知道，就是小丁刚才说了，为什么从顺治开始，其实沙俄的东扩它这么扩呢，首先他的这个武装侵略和殖民就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他从西西伯利亚开始这个扩充，他就是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呢，就是先是以这种武装的哥萨克加上丛林猎人，为什么呢，这个跟皮毛贸易有关，皮毛贸易曾经占沙俄国民收入就是 30% 还是最保守，他靠着这个才能内部发展军事，跟西欧打，跟南边打，这个是他的驱动，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力量东扩，怎么办，就是让这个哥萨克骑兵雇佣，像雇佣军一样，加上丛林猎人去狩猎，他们就这么一步一步过来，过来的方式是什么呢，靠这几条河流，凡是河流他们占一个河流就建一个像个小堡垒一样，就把当地的这些游牧民族就给占领，然后让他们效忠沙皇，然后交税交皮毛，就是这么慢慢渗透，我们都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总共西伯利亚就四条大河，就是鄂毕河、叶尼塞河，然后勒纳河加黑龙江，前三条是流往北冰洋的，最后一条是流往太平洋的，相当于他们就这么杀人，这么武装建堡垒，他们一建完堡垒，沙俄派文官派税官，就这么层层层层这么渗透，等到顺治的时候渗透到黑龙江了。但是黑龙江的问题很严重，为什么，第一个它首先是满清，是中国自古领土，又是满清的龙兴，第二个就是西伯利亚生存环境很恶劣，他们为什么要靠河来建这个堡垒，就是有的时候过冬没粮食，沙俄政府再用船来运，他们一旦要渗透到黑龙江，黑龙江的农业的水准或者叫土地比别的地方要优越，他靠着黑龙江流域就能满足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些什么屯田，他们也屯田。第二，他们从雅库茨克过来的时候呢，是三条线之一，他们往北往东都已经大规模的探险了，那就意味着一旦他要占领黑龙江，他不会停的。哥萨克他们是商人，有一步进一步，这边的咱们说这个黑貂皮被拿完之后，他会继续进，就是对于他们而言，他跟我们的这个领土概念不一样，他就我能抢多少抢多少，我占一个地方，当地居民就得臣服，就得给我交皮毛当税，所以他们这个动力是永远不停歇的，你如果不给他挡住，甚至武装驱走，他会一年一年的再往前进。你看从这个角度看，黑龙江已经是叫清帝国的这个生死之地，而不是说原来说大家想抢一块地方，他已经打到家门口了，你不拦他，下一步他就会继续往南推进。
2: 面对沙俄的野蛮入侵，清军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反击。清实录记载的第一次中俄武装冲突发生在顺治九年，宁古塔张经、海瑟率兵前往黑龙江迎战沙俄，却因为指挥失当、战术混乱而战败，海瑟本人也因此被朝廷处死。这一战让清廷意识到东北边防空虚，于是派猛将沙尔虎达率军驻守宁古塔，主持抗俄大局。此后多年，沙尔虎达和儿子巴海两代人镇守北疆，整军备战，联络各部，造船练兵，多次主动出击，重创沙俄侵略势力。到康熙初年，一度侵入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几乎被全部肃清，但问题也随之暴露。清军一撤，俄军立刻回来，清军一守，粮食立刻不够，清军一追，敌人就立刻逃进深山。简言之，没有常驻军队，没有屯田自给，没有稳定的粮道，没有坚固的堡垒，就根本守不住千里北疆，这也成了康熙后来下定决心戍守黑龙江的根本原因。清军当时驻军在宁古塔，怎么来看他对雅克萨的军事支撑，在后勤、距离、地形都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又怎么来看当时清军屡次击败俄军的战斗力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
0: 刚才李老师也在讲，其实就是说俄军这个他不是一个完全的正规军，所以不是完全正规军，我们刚才小田老师也在讲，你看他这一追他就跑，相当于游击战，所以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之间的这个基本的素质还是能够呈现的。换句话说，无论是清军的这个骑射能力还是局部的人数优势，所以在这种细微的或者这种频繁的往复的战争中，清军不太吃亏。但事实上呢，他对当地的影响就在于，因为当地的这个物资也并不是很富裕， 裕，导致长期战争，还是我刚才说的，它会影响到当地原本的这种政治和经济格局。而这个格局的破坏，反而我觉得可能是康熙帝不能够短期能够解决的，毕竟也山高路远，它里边

0: 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闭环的时候，屡次这样的所谓游击战对于清军的打击其实是很大的，越是时间越长，它的这个效益就越少。
1: 宁古塔距这个雅克萨大概400公里吧，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其实宁古塔的这个八旗大概就1000余人，大概就这么，因为当时也有特殊情况，大批的八旗精锐都入关了，因为中原啊、南方啊，这个抗清各种也挺危险，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呢，对于清廷很尴尬。尴尬在哪儿呢？就是当时的这个行政资源啊，无力覆盖那么大的地方，你没有那么多兵，而且越往北，当时的农业技术也不行，你开发不了，没有常驻的这些军队和政府，你无力覆盖，这是清廷很大的问题。你靠传统的就是一有问题了，我从宁古塔，而且当时去雅克萨还有从京师去的兵，因为距离也很远嘛，走了3个月才能去，你面临的是这个成本。当然安家鹏说的对，就是那边主要是哥萨克的这种咱说雇佣兵，这帮人呢不是正规军，但是身经百战，他们从西到东一直是跟各个游牧部落什么不停的大渗透，都面临死了很多人，他们也死了很多人。
2: 哥萨克的战斗力很强，
1: 哎，他们是为了利益的亡命之徒，他没有什么追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了抢松鼠皮，为了抢黑貂皮，我能抢我就抢，抢不了我先撤，下回还来。他永远是个一波一波往这儿，但是你要说作为一个国家的边疆，你驻军你要设行政机构，它是一个正规的行政流程，就不像他们一样今天弄一波明天弄一波，所以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在当时显然宁古塔将军的这个设置跟这个哥萨克或者要沙皇的这套体系变成了单一的武装对抗和一个商业抢劫系统来对抗，那你这一次你能击溃他，其实击溃也很难，当时沙俄的火器占优势，而且这帮哥萨克的这个确实这些人不要命，各种手段都用，你毕竟跟朝廷军队是不一样，本来就吃力，你打完人家你驻不了军，因为没粮，士兵也不挨住，家属也不在那儿，你只能按照常规说我击溃你我就回来，这是传统的原来中原文明，说你周边有这种骚扰啊，甚至叫蛮夷啊，我击溃你就完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东南也不一样了，都是这种商业殖民、武装殖民。你看东南沿海也是，你打跑了他还来，为啥？他不在于说胜利和失败，他在于说我现在能不能抢。他没有那么多的政治韧劲，就是我能抢，我现在就抢一把。我发现你的大部队来了，我先躲一躲，等你走了我再抢。这种驱动是无休无止的驱动。但是作为朝廷，我这一次击溃你了，我怎么办？所以康熙当时面临的是这个难题。
2: 嗯，还有一个细节，其实可以看到，在清初啊，尤其像在北疆这样的地方，非常严酷的作战条件下，清军的战斗力很强，而且他们的军令很严。第一任海瑟打了败仗就直接斩杀了。到后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这种处罚手段已经很少了。
1: 对，
2: 康熙十年18岁的康熙回盛京祭祖，特别召见宁古塔将军巴海，详细询问黑龙江流域各部族的风俗、边防布控、沙俄动向，并且叮嘱巴海啊，说尽管罗刹表面上声称归顺，但是仍要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防御，操练兵马，整备武器，别被对方的表象迷惑了。这个时候的康熙已经预判到沙俄将是未来清朝北方的外患，但很快三藩之乱爆发，令他无暇北顾。直到康熙21年，三藩平定，台湾即将统一，康熙终于腾出手，他再次以祭祖为名巡视盛京、吉林，实地检验水师，勘察地形，视察船厂，全面摸底北疆态势。此行他泛舟松花江，意气风发，写下著名的《松花江放船歌》：连墙接舰屯江城，貔貅舰甲接瑞金，金毛映水翻珠鹰，我来问俗非官兵。最后一句特别有意思啊，我来问俗非官兵。
0: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长期准备，换句话说，无论是从哪个维度讲，所以当年其实康熙可能不存在说更多的我到那儿去怕被俄兵发现，这倒没有，但是作为他来讲，我觉得他也并不想把这个他自己的真实意图尽早的释放给他底下的人，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是刚才李老师讲到的，既然要让他真正的长治久安，现在东北又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我早让底下人知道有一天要发动战争或者一系列，其实对底下军心是一个不一定有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先不刺激，这个不刺激一可能是不刺激沙俄，我也不是说单独到这个宁古塔去看一眼，我不去，对吧，我就把周边的无论各种风俗习惯都掌握，内外都不刺激，然后看地形 看水路，对吧？看所谓的战船，说他不官兵，但我想以他这个敏锐程度啊，能
2: 他其实专程是去官兵的。
0: 对，是让我看到一点，像他们这种人，一下就能够发现这里边的问题。你看康熙是很敏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他在京城的理论设想到真正实力上去做决策的一个过程，所以肯定也是个一石二鸟。当然有这种说我去祭祖这样的，完全从思想上、从文化上来这个给底下的人一个影响，和这次能够并举吧，能把这个事做好。
2: 最起码从他看这个船厂、看水师，
0: 对，
2: 可见东北的这个战略布局早就已经开始了。
0: 对，
1: 哎，另外当时的东北除了官兵也官不了别的，他到最后他也是三将军制，他是军政制，他不是像原来就是中原这边的行省制，他一直是军政，就保留了八旗，原来叫军政合一，就全民皆兵，所以去你除了祭祖就是官兵，因为他留下来的就是那个一部分的八旗的战斗力。但这里面比较复杂在两个，第一个，对于从顺治到康熙这二三十年的这种沟通之后，清廷发现不对了。不对在哪儿呢？刚才提到了，你沙俄东扩以后，那几条河你都占堡垒了，进入黑龙江流域之后，他们还是采用那个方法，尼布楚和雅克萨都是黑龙江上游，其中尼布楚是黑龙江上游的，还没成黑龙江，就是两个河汇流叫什克勒河，然后雅克萨就在黑龙江上，然后沙俄就采用这个方法，就是沿着黑龙江建了一排的他们的城堡，就变成城堡群了。这个时候清政府就发现了，这跟原来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边疆的这个骚扰不一样，这些人就想长期的占领然后再渗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廷他们对于沙俄和罗刹是不是一帮人费了好长时间没搞清楚，为啥哥萨克骑兵和猎人都是文盲，根本不沟通，就双方就是杀打杀打。所以北方传来的这个信息跟从顺治到康熙三波从沙俄过来的使团沟通不了，沙俄使团也不提北边的事儿，什么都不提，所以为了这个确认很长时间。但是显然康熙慢慢的发现了这一次的劫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帝国，然后沙俄也发现了，此前跟是这种部落打了半天就打完就行了，这回发现到黑龙江流域发现好像不对，发现这个索伦什么三部啊，什么达斡尔人后面也有一个强大帝国，双方都有这种感觉，说这个已经打到这儿，发现情况不对了。康熙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目标要跟沙俄进行打，所以当他发现了这个勾连以后，他无论哪一次都清晰地表达了说驱逐是可以，这到最后没办法要武装驱逐侵略，但是跟沙俄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两国之间这个外交的这种策略，所以他这一次说我来问俗非官兵，还是要表达这个，就是我现在没想跟沙俄开战，但是俗是什么，除了祖先之外就是百姓，那如果我的百姓有问题了，我为了保护我的百姓我会做很多的事儿。所以康熙在这件事上已经充分地表现出就是全球化的，就是世界性的帝国在碰撞的时候，跟原来你说蛮夷尔乃蛮夷，我必须得把你俩就不一样了，他一开始就非常克制地把这两条线给分开了。
2: 东巡结束回到北京，康熙立刻派郎坦、彭春以捕猎野鹿为名，率领少数骑兵潜入雅克萨周边，任务只有一个，把雅克萨的城墙高低、守兵人数、火炮配置、水道走向、道路远近、粮草储备全部侦查清楚。康熙特别叮嘱啊，说罗刹看到你们应该不敢轻易出战，万一他们出兵挑衅，你们切勿和他们交锋，所有人员安全撤回就可以了，我自有安排。郎坦回来之后向康熙汇报侦查结论啊，就一句话，发兵三千，携红衣大炮二十具即可攻取雅克萨，雅克萨太容易拿下了。康熙听完呢说，朕意以为然，哎，我也这么看，但是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这么好打但是先不打啊！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这个想法？
0: 因为前些年他们打仗也是一样，他总赢嘛。其实在胜负这个问题上，或者说抵御骚扰的这个事情上，清兵从来是不怕的。所以康熙他的想法也还是那说，他要长治久安，争取这个地方能够彻底解决。可要彻底解决，他要解决的是整个的一个系统化问题，他不是简单的一场仗的问题。所以你看，他去了解了这个城墙高低、守兵人数啊、火炮配置等等，就是我知道对方的实力也就如此，剩下的是我用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我只要建立来了系统以后，那我什么时候打都没所谓。所以我觉得这是康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模式，他对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我们说这个后勤是断层的，没有粮，整个的这个后勤保障不可以，所以我需要把保障体系建立了，你才能够真正的不打我。所以我觉得康熙考量的不是我怎么去攻打雅克萨，目的是我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体系完善了再解决下一个问题。
1: 哎，非常对啊，就当时清廷面临的问题是啥呢？是整个黑龙江流域从西到北受到人家全方面的威胁了。你看尼布楚这个地方是在黑龙江上游，这个沙俄在西伯利亚最重要的据点叫叶尼塞斯科，叶尼塞斯科直接从西往东就是从尼布楚

0: 顺着黑龙江下，然后雅克萨是什么呢？人家北面的那个堡垒雅库茨克，从那直接就能下，就能打到这个黑龙江的这个中上游，就是这个雅克萨这地方。就意味着雅克萨的得失不重要，是你整个黑龙江流域被人家整个威胁，而且这个时候黑龙江沿岸有很多这个沙俄堡垒，所以问题不再解决雅克萨，再解决首先怎么能把黑龙江流域所有的沙俄势力都清掉。第二个呢，保证清掉以后我能有效的防守，因为康熙从一开始跟大臣交流就说了，黑龙江流域就是我的中华帝国的疆土，黑龙江的所有的支流它流经的地方都归我，这是康熙绝不动摇，就算最后谈判再给人家善意再什么，这块是不能让的，所以他首先要解决就是黑龙江流域将来不要受威胁。 你看这个清楚了之后，他就知道你派兵，你派3000人，你3000人就能解决黑龙江流域那么多堡垒的问题吗？就能解决人家从西边尼布楚到北边雅库茨克，人家一包抄一钳制，你再派3000恐怕也被人灭掉。而且沙俄的态势是不停的增加堡垒，你怎么解决这问题？那你说的这个报告方案里完全没说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你只说我把这城给攻掉，那有啥用呢？
1: 从康熙21年到24年，清廷在东北启动了规模空前的战备工程，每一项都经过康熙亲自审定、反复推敲。主要有这几个措施啊：第一，就是康熙22年，清廷正式设立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被任命为第一任将军，这是清朝东北三将军体制，也就是盛京、吉林、黑龙江正式形成的标志。 第二呢，就是修筑爱辉城、莫尔根城，双城并立互为依托，成为永久固定的战略支点。第三，大规模修造战船，组建黑龙江水师。第四，建立了19座驿站，贯通吉林至爱辉全城1340里，一丁一马牛具足额配置，军情紧急的时候，甚至7天就可以直达北京。
2: 打通辽河、伊屯河、松花江至黑龙江的水陆联运线，解决千里溃粮的难题。最后是派兵移驻黑龙江，携家带口，永久屯田驻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备战逻辑？包括他的筑城、屯田、驻兵、运粮这些措施啊，对后世的影响？
3: 因为我们刚才在讲，他目的是要全面的解决，所以他筑城啊、组建水师，这看起来是个军事，但在军事的背后，他解决了大量的后勤问题，比如说咱们说建了 19座驿站，因为在古代这个所有的交通是第一大问题，它不管是从运粮、运兵，包括信息的传输，它都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的这个军事的发展。所以可以看到，康熙帝每一个都亲自审定、反复推敲，就是我一次性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解决。我相信关于驿站的这个建立，包括打通这个水路连运线，更重要的是很有意思啊，它允许携带家口永久驻守，这就说明他希望的是这个地方能有 固定的常住人口，让人的人心和所谓的物理距离这个问题要解决，让每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或者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所以他完全是一个非常系统体系化的，让这个地方真的建成我们自己的全面的一个城市，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这个战役的顺利。所以我觉得康熙皇帝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投入了大量的功夫的。
0: 哎，康熙这个人他就做什么大事情，他事先的这个宗旨一定很清晰。比如萧藩，无论你怎么着，我必萧。就是他只要认定的就会干。那么这一次对于这个黑龙江流域的这个这么大的这种变局呢，他的策略非常清晰。一开始就说了，叫什么呢？叫建成永戍黑龙江。就是以后这是我的边疆的边境体系，我要从军到政要建设。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只有设立黑龙江将军了，有这种军政体系了，才有官位， 才有俸禄，才有相关的官啊、吏啊、民啊、屯田税，这样才有一批人会去。你去了才会住，住才能守到那儿。其实他这个呢，当时沙俄早就这么干了。沙俄对于自己的这个文官自己主动要求去西伯利亚的，提前支付一年的这个俸禄，让你带着这一年去。这还是官方给的，民间就他们一个这种猎人，在这个西伯利亚一个狩猎季成功回来之后，按那个当时的那个统计，就是能买55亩地。 还有很多的犀牛牙什么的，55亩在当时沙俄境内55%的人才有，剩下的人连55亩都没有，就意味着你一个狩猎季回来，你就成为富农。所以他们的动力多大，人家是有这个利益的，人家会一波接一波不要命的上。那怎么应对他这种因为利益的这种疯狂的侵略？你首先要有给人家生计的这种支撑，第一个就是当地没粮，那你屯田，当然也可以从科尔沁，后来也从科尔沁调，从那个盛京调。 但是这批人在那儿了，有军政了，有官位了，有各种体系了，这批人才能留到那儿。随后我们就会讲，很多人人家不想留到那儿，所以出现了各种地方跟中央的这种各种。但是由当时的情况，我们就发现那个地方其实对清廷的人而言很恶劣，就是说环境很恶劣，就是谁都想进到关内多好啊，这种各种生活，这个跟沙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当时康熙面临的最大压力。
1: 康熙用三年时间把东北边疆过去那种千里无防、粮饷不济的致命短板一一补齐，一场边疆保卫战不再是简单的出兵攻城，而是一整套关乎疆域长久、民生安定的全局大计。而就在这层层推进、步步为营的备战之中，将帅人选却几经调整，前线疑虑也是层出不穷。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以三年时间在东北打造了一整套空前完备的战备体系，而这背后是康熙事无巨细，反复推演，逐项打磨，绝不草率的极致把控。我们仅仅以最关键的粮饷运输为例，康熙发现初步方案当中缺少运粮船的具体尺寸、载重、配员、成本等关键细节，于是就命令户部、工部、理藩院重新讨论。大臣们讨论之后啊，议定说在巨流河造船60艘，长3丈，宽1丈，每艘船可以载米百担，配水手6名，由民夫来充任，每人每月给银1两。康熙仍然觉得这份方案不够周全，随即就派人在北京的瀛台、通州等地实际用船载米来试验航行的效果，又派人实地勘测辽河的水深、伊屯河水势，最终经过勘测确认，辽河可以通行3丈之船，伊屯河可以通行3丈5尺之船。那么据此分别来定制了60艘和100艘船，粮运体系才最终落定。再以驿站设置为例，最初的方案从黑龙江到吉林乌拉仅设10个驿站，康熙派专员实地勘察，并且郑重叮嘱啊，说驿站关系军机极为重大，必须要询问熟悉当地地形的人详加确议，凡是驿夫、马匹、口粮、器用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务必是长久可行，不要只顾眼前草率完事。专员勘察结束之后上奏说，从吉林乌拉到黑龙江经过丈量，路程一共是1195里，应当设置14个驿站。康熙认为这个路程太远了，驿站传递关系重大，因此丈量工作应当以5尺作为标准，于是大家再次前往勘察，最终经过精准丈量，驿站增至到了19个，北江军报通道彻底贯通。从粮船试验、河道勘测，再到驿站增设，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这些细节的极致把控？
3: 换到今天我们来看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团队的领导者，一个执行者。从最开始从计划，对吧，到详议，然后到执行，然后再切身实力的实验，然后在实验之后再反馈、再改进。我们今天做一个项目也无外乎如此吧。刚才小陈老师讲到，他专门要去看这个辽河的水深、去水势，判断我的船在中间会遇到各种各样，包括驿站，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我们的交通即使有官道，它是非常有限的，遇到当地的不管山洪天气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想康熙帝一定都想好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为什么驿站会增加，就是在面对各种突发情况下，我要保证我整个的粮草人力的运输都能够充分保障，就这完全就工程师思维嘛，把这个东西计划到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我必须万无一失。我看完了之后我都觉得现代人也应该向他学习学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思维方式，就是我当每一个项目每一步走到哪儿的时候，他能把周边360度考虑全，这个是值得学习的。
2: 而且特别注重实践，这个船在那儿通行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在北京通州，我让这个船下河试一试。
4: 就是康熙这跟他的做事风格、事必躬亲的这种，另外他的个人能力、思维的穿透力极强，可能别人做事他总能看出问题哈，这肯定有关系。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些特殊性，特殊性第一个在于呢，像我们现在如果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出现大领导要盯细节的时候，理论上是不可接受的嘛，因为那就代表你的这个官员体制，你下面这个包括有专业体制，要在秦始皇时代早就都杀光了，那就是代表你们啥都没干，还得我来干。那这为什么康熙接受了还在干？我觉得一般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代表对于这一次的战略任务，领导的判断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跟下面不一样，这个出现了巨大偏差。巨大偏差的原因在于康熙对于皇权、对于中华帝国的这个责任感，对于他自己满清的龙兴之地，他的这种叫形而上的认知，要比他的下面的这些官员要重。这件事儿呢，从前到后一直是康熙在全力推动，而且不惜投入巨大资源，因为三藩、台湾这事儿刚了， 其实问题很多，居然他花这么大的精力做这么重要的事，就是这件事对他而言，就刚才说的，许胜不许败，一旦要败，以沙俄的这种禀赋，他会得寸进尺。如果黑龙江这边一旦要出现失利，整个东北加北部完全会出现巨大动荡，所以这事对他是这么看的。但是显然他下面的大臣，特别是关外大臣，他们哪有这视野，每个细节大家认知都有错位。康熙不得已，我们随后比较清晚期，你就知道这件事如果不是上升期，不是康熙这样的皇帝，基本上就是一退再退。所以这一次完全是康熙靠着他自己对于皇权或者对于这个帝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的在推动。
2: 嗯，
3: 我觉得像李欣老师讲的，他知道他这个关外这些人，他对这个打仗这件事情也不是说那么像他一样怀着热情，所以越把这个事件处理的越简单，换句话说，让这些士兵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相对顺畅，就意味着可能这件事情的成功率越大。如果我不把这儿做细，换句话说，你比如说我这个船行着行着就卡了，对吧？我这个驿站走到半路上，我三天到我到不了了。真正影响的可能还不止这一个事件，影响的是当地这些所谓的军官士兵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力以及他们的这个热忱的信心，所以他必须要把它做细，让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很通顺。所以呢，一方面我相信他通过大量战争和读书，对吧？他积累一定的过往经验，所以我们都说为什么读书行路这事儿重要，就在于我了解他，他前面去到这个东北地区去看，他得了解东北的河道，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部分就是实地勘测的重要性。再来就是他需要经过科学实验，然后最后一件事情要多方互证，哎，我们相互之间要判断，我有这样的想法，这跟理论是不是一致的，这个理论在当地能不能够实施，就是我的判断有很多可能和当地人天天走差异是很大的，没有真正走过人你就接触不到了解当地的各个气候季节等等变化。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考虑的多重因素，就是一个是你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样子，一个就是你的过往经验是什么样的，它互证之后就能得到这样的相对来比较完整的结果。
2: 我突然想到，这是不是也跟康熙从小接受很多数学理科的教育，科学思维的培养有关系？
3: 非常有关系。
2: 他对很多事物就像一道数学题一样的验证一样啊，我必须推导出这个数据它是非常精准的。
3: 对，我们现在学数学也是这个道理。你说我们真正学完数学之后长大了以后特别天天去算什么导数算平方，不，他就是告诉你在遇到这样的题，遇到题目也好，遇到生活中的事情的时候，数学这种理性的线性思维它是帮助你能够扩散和扩散的。
4: 哎，这个非常对啊，就是康熙在这个时候他针对的有可能是一个西欧国家，他肯定会咨询他身边这些西方来的这些有几何自然科学思维甚至有国际政治思维的这批人的意见，所以他的这个很多策略跟传统的中原帝王都不一样。然后这个里面加盟刚才说的很对，就你调用整体的战略资源一定跟你的目标有关，那么你对于目标一定首先是定性然后定量。那在康熙而言，定性就是一旦这一次失败动摇国本，第二他要慢工出细活，不能中间出现什么急功近利，出现不管后果。然后再加上刚才说他的性格，他的思维体系就是我是要解决问题，所以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咱们说是自然科学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法，所以对数字对运量对于粮食对于粮食沟通的时间，有一部分要陆运有一部分要河运，这些都是具体咱们做数学题需要解答的问题。但是他不厌其烦，这要是在普通的官员自己都不会，肯定就交给师爷派你去，他不只会，他身边还有智囊，所以他做起来比别人要更轻松。
2: 嗯，那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们怎么来看，在一个方案当中诸多细节，怎么能够抓住关键细节？可能有一些是旁枝末节。
4: 这个就是很多项目最后折了的原因，就大家都想抓核心的事关成败的，但项目经理的水平不一样。所以很多公司重金挖项目经理，为啥？项目经理要带几个团队，技术开发团队、运营团队，然后生产团队。你看他什么都要懂，他才能抓住核心。你要找一个技术团队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他不知道产品，他不知道前端市场，一定就会出问题。所以真正难的，或者叫历史上那么多重要的战役重大项目，有的你像土木堡败得那么惨，那么显然你没抓住问题，你兵力那么强，皇帝亲征，就是抓住与抓不住才是这个叫市场的永恒的谜题。换一个人他的选择就不一样，康熙之所以成功， 他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和事关帝国的这个变动中，他似乎都抓到了重点，然后都解决了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康熙的时候，整个的帝国是处于上升的状态，面临的问题很难，都是原来没遇过的。你像东南背后都有西方帝国的影子，而且都是以商业驱动，他是无休无止的来侵略，这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打跑了就跑了，打灭了就灭。所以你看他北边南边西边各种问题，但是他每一次处理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而且又有震慑力。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他就每一次似乎他都抓到了这个解决问题的关键，
3: 就是他有宏观视野。刚才李欣老师说的，就是任何一个专业人才，他是在微观上非常强大的，但是他在协调他的本专业和别的人的身上，这不一定是他的特性。所以我们说那个宏观视野的人，他会了解每一个维度上他们之间如何衔接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李欣老师刚说的项目经理的特长。哎，我的目标就是把你们几个专业的揉到一起，谁先谁后，中间可能有什么矛盾，在他脑子里会形成这样一个很好的树状图，在什么时候解决谁的问题，你们做好你的专业，我来协调你们之间。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做项目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能不能有一个人能综合调配这些。因为专业的人对专业的事，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很固执的，还有一个人和人关系的疏通问题，这也是个人魅力。我觉得康熙他的个人魅力也非常的高。
4: 哎，我经常有一种悲观的想法，就在我的视野里看到的这些同僚啊什么的，这个小婷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能抓住这个项目的关键，事关项目成本的关键，大概就是721，就有一成的人，10%的人，就像康熙这样的，真能抓住这个项目，就由小到大，像微信这样的项目，本来就是一个孵化的竞争性的项目，最后就行了。有两成的人，8-9不离10，抓的不太准，但是差不多大方向是没错的，能拖延着看，外部环境变化了，我机会来了，我也就成功了。70%的基本都没抓住，所以在很多公司里，此前立项的创新项目，往往70%最后不盈利，最后就取消。为啥？就是有可能立项的时候就没抓住重点，或者在开发、执行，甚至到后期，不停的没抓住重点，所以往往那70%失败。这个，所以康熙是稀缺的。我们从帝王的这个群体里看，他也是稀缺的。
2: 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幸存者偏差。
4: 对的。
2: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北驱沙俄备战过程当中，将帅人选也经历了重大的调整。最初康熙计划以宁古塔将军巴海领兵出征，并且命令他提交军队驻扎地点和进兵的策略。巴海上奏提出说，黑龙江呼玛尔距离雅克萨太远了，如果在两处驻军就会兵力分散，罗刹如果增援就更难对付了，应该趁敌人物资储备不足速战速决，7月直抵雅克萨，招抚不成就攻城，否则暂驻莫克顶观察敌情再定下一步计划。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希望现在出兵就打，然后呢先招抚一下，招抚不成就打，打不下来呢我们再观察。康熙看到策略方案之后非常不满啊，直言斥责说，你们的这份方案叫疏为疏劣啊，太粗糙了。之后康熙下旨说，乌拉宁古塔的士兵没有经历过大战，不熟悉行军作战的纪律，巴海和他的副都统部署之间又不和睦，难以统一指挥，最终决定巴海留守乌拉，由萨布素以副都统的身份领兵前往。巴海两代抗俄经验丰富，康熙为什么决定让他留守后方，这背后有哪些深层考量？
3: 我觉得巴海还是只能猜中康熙帝的一半的想法，就上来我说，哎，我还要先招抚，我觉得这个好符合康熙对这事儿认知啊，先礼后兵这事儿是要的。但是康熙帝并不想速战，他一直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做准备，他的目的不是说我简单把他打退了就完了，因为一直就是打退人还会再来的，对吗？所以我要解决的是一个战略，他的战略目标是确认的，而巴海和这个战略目标的执行我觉得是错位的。那在这个模式下，以康熙皇帝的态度，那我就是不用你，对吧？你至少要保证和我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他也在考量一件事，就是当地的这个部落的人，包括人民，包括这些兵士之间，如果你和底下的人不能和睦的话，在整个的这个战争当中会处于很被动。就是我觉得这是他认为巴海在同场一个短板，他并不能统一指挥这个自上而下的当地的人。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两个原因，他换掉了巴海。

0: 那为什么现在是这局面了？比原来更差了，人家黑龙江整个堡垒都建成了，你们此前做的这些，那就是原来咱不知道情况，现在知道情况了，你还这样，那你这人就改不了了。就是如果不是你们父子打完就撤，打完就撤，可能会这样吗？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叫建成永戍黑龙江。你还给我上说趁着他们援军没来赶紧就打完，
1: 打完因为距离太远，打完我们才能回来，你还想回来，那我教育你，因为此前肯定跟他说清楚了，不能这样了，结果改不了，那改不了，康熙这时候对这个问题是很暴躁的，就这个问题已经动了他的底线，谁不支持他这个，他就用极其压力，所以巴海这回完了，首先就建立黑龙江将军，你宁武塔将军就被分权，首先让你的副手就上，这是公司管理惯常的，直接给你加工。 很快巴海就因为报说欠收这个免职了，但免职以后后来还挺优待，回来还当内大臣，就这么一个劳苦功高的康熙，在这个时候处理毫不手软，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件事对他很重要；第二，就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大帝国都有这个边疆的行政的这个管理成本很高，有的时候无法覆盖，这就是一个难题。是什么难题呢？关外，特别是北面宁古塔， 那的人你很难用中央的行政考核啊，日常的官员轮换去管理他，往往就委政于他，就是你按照你的情况办就行，这样就往往出现什么呢，就是他的认知和朝廷的认知差距特别大，他考虑就是我没人呀，部落都是这情况啊，然后对方是啥情况，他总从眼前他这个地域，他跟中央的这个错位越来越大，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呢，你必须得当机立断换掉他，即便换掉他了，康熙还是要不断的面对。
2: 咱们说东北的这些还是秉承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打完我还是不想跟那儿待，他跟康熙的咱说认知责任感甚至信仰都不太一样。嗯，你们怎么看他提拔的这个人啊，是巴海的副手萨布素？
3: 因为萨布素好像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宁古塔入的伍，在当地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呢他对于当地无论是整个的这个军队构建和包括地理等等一系列他非常的熟悉，他好像也有一些抗俄经验， 而且这个人啊，他任性十足，又了解当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之所以选他两件事，第一个，他应该是符合康熙皇帝这个所谓大战略思路方向，这是一定的。二来关键是，一般来讲，主将和副手他们之间总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对吧？我们说三国时期马谡跟王平还不太一样的，对吧？第二个，我觉得像这种长期在当地，在一线奋战的这些将官们， 执行力比较强。
0: 对，就是因为关外他比较远，距离远，所以一般朝廷任命这种宁古塔将军啊，什么驻辽东防守将军，首先一点要信任，因为他远嘛，很多权力就交给他了，军政合一都交给他了，而且地方远，有一些东西你上报也没有那么的及时，所以像巴海或者这个萨布素都是朝廷信任的，都是特嫂，像萨布素他祖先祖父啊还是曾祖，就是努尔哈赤建后金他就来头了，所以一直在本地宁古塔周边，第一个就是信任，政治上是可信任的，这个可独当一面。第二个，萨布素呢确实从小跟他父亲一块在这个征战，留到关外就是要打的，
1: 讨伐各种骚扰啊，不听话的，有叛乱的这种，就是要打的，所以他肯定奋战没问题。第三个，他有一个特别大特点是笔帖式出身，文武双全，在关外这种一直留着打的这种懂文化的极少。在康熙看来，我的这个信仰，我对于中华帝国的责任感要有点文化的人才能听懂，你跟巴海他听不懂啊，啥你就不懂啊，因为原来八旗咱们讲过，就全民皆兵，没有东西就出去， 人家那个逻辑，而且他们又没跟着入关，他们没受到更多的中原礼教，巴海人就不理解，那他来就完呗，他来抢我的我给他灭了，这不多好啊。所以那萨布素呢，康熙寄予厚望，一个是你也可信任，另外你文科出身，咱们从形而上的方面能沟通，这是他特别信任的，所以跟他做了沟通。然后呢确实有这观点，就是朝廷安排一个偏远地方的 都统和副都统一定要有制衡的，所以他俩所属旗都不一样，一个是镶黄旗吧，一个是蓝旗，反正就是本来就要有制衡。那康熙在面授机宜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反应不一样，然后两个人回去以后执行的动力也不一样，那对于康熙而言，这个时候你不用萨布素没有别的可换的，因为你的根基必须得有，你在当地你还能塌下心来在当地进行奋战。
2: 但是康熙却望找一个能懂我的将领，这个愿望还是落空了。因为康熙22年9月，萨布素就上奏说建议把3000士兵分为3班轮番驻防，这样大家就不用长期固守了嘛。康熙23年1月，萨布素又上书主张速战速决，不久户部更是奏报说黑龙江的耕牛全死光了，农具都损坏了，屯田难以开展。

0: 康熙是一眼看穿本质，说这些都是拖延之词，目的就是迫使朝廷从黑龙江撤兵。他直言点破说，萨布素出身微贱，难以统御那些被贬谪到黑龙江的骄悍兵丁，军心不一，调度不灵，必须由京城派重臣前往统一指挥。康熙随即命令都统彭春赴黑龙江总领全军，同时特派户部的重臣专督屯田，确保不因出兵而荒废农耕，做到耕战两不误。
1: 看来这个萨布素还是没当过巴海这个角色啊，咱现在回头想，也许巴海之前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要求必须速战速决的。那他上任之后也遇到了，就是
0: 这个萨布素懂康熙，但是心有余力不足，
1: 对吧？因为大量的兵士也确确实实不一定是当地，对吧？因为说直了也说了，有很有贬谪到的这些兵丁，这些兵丁从天子脚下或者从哪里来了，也觉得这当地如此蛮荒。换句话说，他可能比别的兵士还是有点文化，是吧？有点这个内容，所以一方面呢，确实，在古代的战争当中，受气候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大，各方面的能量或者资源保障又不行，水土又不服，所以确实渭南情绪啊，生活习惯啊，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这种思念家乡，因为毕竟就是我自己去了嘛，对吧？等等一系列，就容易出现消息怠工。那大家都是这态度，那我赢了还不行，对吧？我打仗让我快速赢还不允许，那在这样的模式下怎么办？那我们就逼迫你这样做呗。当然我自己也觉得，你说萨布素这种给康熙的这样的奏折，是不是也是在虽然不直接说，是换一个模式告诉你看，我也不行，我听你的，我懂你的战略，可我做不到啊，他们底下就这么干，你让我怎么办呢？我觉得他在另一个维度也是一种诉苦，我换一个模式告诉你，你赶紧给我解决问题。
2: 另外他新建黑龙江将军，这整个的这一片地域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开拓性的，你没有人嘛，你没有粮嘛，甚至你连基本的这种建设的这个团队都没有，对于萨布素而言肯定也很难，所以大家都知道难。那就是我萨布素有这个动力，就是皇帝的旨意我权力，但是这个项目需要调用的资源已经超出我这个项目经理的权限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面临的那些问题是他真正遇到的，就是屯田，那可能屯田的这个兵士就会故意毁坏这个农具，毁坏，因为后来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把牛什么的给害死了什么的，希望什么呢，就是你这事执行不了，咱不就撤回去了吗？我又回家乡了吗？你看这种他是人之常情，即便你萨布素也是土生土长，但这种事你有违当时人性或者叫趋利避害的这个，他确实没有力量。所以呢，理论上讲，第一个就是巴海也好，他也好，首先说的都是实话，要不是实话这就问题，他们其实这些人都不怕死的，都很英勇，但做这些事儿不是一个当地的武将能做得了的，所以跟康熙实话实说。康熙呢，第一个就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招式什么呢，就这件事不办根本不行，我把你们都换走，所以我从京师派大员，都是副都统啊，副都统意味着什么，就副旗主了，几乎就是这种，我你当地只要在旗，我随便指派你必须得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也有招式，第二个就是说这件事无论谁说都不行，为什么呢，你萨布素虽然是我信用的，你只要表现一点拖延，我就让你靠边站。对康熙而言，就是既有实际的考虑，也有向外招式，说这件事不只要干，还要干好。但即便这样，后来也出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康熙的伟大之处在哪，要拿他跟后世君王比，他的后世清晚期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做得一塌糊涂。
0: 康熙备战三年，至此将帅选定，兵员配齐，战船齐备，粮道通畅，驿站贯通，屯田稳固。康熙24年，大清帝国反击沙俄，收复雅克萨的正义之战正式打响。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毛姆曾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这一句话就道尽了阅读最动人的意义。生活中我们都有困顿琐碎的时候，也常会遇到各种世事的纷扰，那么我们拿什么去化解精神上的困扰，作为我们战胜平庸的底气呢？或许答案就是阅读。当我们沉浸在阅读中的时候，我们就能搭建起独立的精神天地，在很大程度上挣脱了平庸，安放了情绪。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阅读能解决太多问题。首先，我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把自己放进白纸黑字里》，作者闫红。我妈有两个舅舅，我喊他们舅老爷，他们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老兄弟两个相依为命，一个特别能干，一个有点窝囊。能干的是大舅老爷，家里地里都是一把好手，当过货郎，进城给人看过大门，还有一手好厨艺，村里人办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去帮忙。他长得也庄重，眉目间不怒自威。相形之下，小舅老爷就太逊色了，笨嘴拙舌，笨手笨脚，稍稍复杂一点的事情到他那里都成了高难度。有一个笑话在他们村流传了很多年，说是有一次大舅老爷让小舅老爷赶集的时候买点红玉叶子，晌午集散了，小舅老爷拎着个口袋回来了，大舅老爷看到那口袋就觉得不妙，打开一看，根本就是一包糠。大舅老爷勃然大怒，脱了鞋子朝小舅老爷扔去。小舅老爷一边躲一边嗫嚅着辩解，人家说了，这是好红玉叶子揉的糠。两个舅老爷生活上一分钱也舍不得乱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常年累月咸菜下饭，把我爸送的旧衣服都穿到褴褛。在我们看来，这两个舅老爷当然是很惨，很值得同情。但是有一次在我家，大舅老爷说起小舅老爷，叹了口气说，哎，也算活了一辈子呀。言语间很不以为意，还有点恨铁不成钢，让我突然意识到，在比惨的世界里，小舅老爷处于最末端。也是，大舅老爷好歹还有一份骄傲支撑着，小舅老爷呢，就少了这份自我认同，他似乎很容易就被他的命运摆布了。我打小爱和姥姥去乡下，总见小舅老爷愉快地进进出出，有时挎着篮子下地割草，有时像带着队伍似的领着羊群回家，更多时候他歪在床上看书。那会儿乡下还没通电，煤油灯的影子摇摇晃晃，他看得望我。大舅老爷没法使唤他干活，颇有怨言，他总是一笑了之。有一次我凑过去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封面用旧报纸整整齐齐地包着， 上面有四个毛笔字《封神演义》。我于是跟他借书，正看得入神的小舅老爷舍不得，打开床头那个箱子让我另挑一本。整整一箱子书，有《三侠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等，每一本都包了书皮，毫无破损，只是被摩挲出了一种包浆般的油润感。我拿了一套《三侠五义》去看，看完再换别的。那个暑假，我掉进了各种演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还有一个熟人，就是小舅老爷。不管是饭桌上，还是他在用铡刀铡猪草的时候，一聊起书里的人和事，一向寡言的他眼睛不由得发亮，话也多了起来。他对曹操、刘备的认识也不超出《三国演义》提供的内容，但是他对那个世界非常认真，王侯将相、三教九流仿佛都住在他家隔壁。他更熟谙那些刀枪剑戟，知道有神通广大的人如急火流星，与各自的命运狭路相逢。两者对照，很难说他对哪个世界更投入一点。我猜就是这种投入，让他不为现实中的不如意所伤。我曾把小舅老爷的故事写下来，投稿给一家报社。当时他们在举办一个主题为《阅读改变人生》的征文活动。最终我的文章没有入选，刊登出来的都是各种励志故事，比如通过阅读，他们当上了老师，做起了生意，去了外面的世界，他们的人生被阅读确切地改变。这些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改变，但我不认为小舅老爷的那种改变就没有意义。贫困固然是一种不幸，平庸乏味也是。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这是个好比喻。阅读如同一束光，能够瞬间化平庸为神奇，像一根救命稻草，将你从各种不幸的泥潭里打捞出来。它还可以是一种外援，让你在风暴中站稳脚跟，安排好现在与未来。至于我自己，我灵魂不强大，又非常情绪化，时刻准备怒从心头起，一不小心就万念俱灰。好在我还有阅读这样的爱好，它像一个最好的中间人，将我与纠缠的难分难解的生活拉开，片刻隔离之后，回头再看，什么都是浮云。阅读能治百病，更妙在成本低廉。只可惜此身非吾有，明知道读书是这么好的事，却无法全情投入。活到这把岁数，我渐渐不再羡慕别人的生活，唯一羡慕的是站在公交车站牌下也能读得进哲学书的人。周围喧嚣嘈杂，人人都在翘首望向远方，公交车照例迟缓地让人绝望。唯有那个把自己放进白纸黑字的人，掌控着自己的节奏，时时刻刻都在天堂。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阅读能解决太多问题。毛姆说，阅读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书架便是一个人灵魂的具象缩影。于书架间读懂他人，也安放自己，在文字搭建的天地里寻得一份内心的柔软与安宁。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偷看书架》，作者胡心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我偷偷看了他的书架。这种奇妙的感觉，就像钻进了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切下一块来，蹲在角落里细细品尝。我看着他买的书与阅读留下的痕迹，这些都让我更好地理解他是如何成为他的。他很喜欢买书的时候把一整个系列都买回来，而且大多连塑封膜都没撕掉。一个爱买系列书的人，大体上也更注重仪式感。当我看到博尔赫斯全集和里尔克诗全集码在那里站了一整排的时候，他赶紧过来用身体挡住书架，脸上闪过一丝难为情。那一刻我与他共情了一下，这跟有人钻到我的脑子里，把大脑中的每一个抽屉都拉出来翻看几乎无异，换作谁都会难为情。这个时代大家已经不太常看纸质书了，这很可惜，因为那本该是将我们灵魂的一部分轻轻陈列在房间中的载体，少了这个环节，走进对方的房间也就变得无趣起来。朋友跟我说，他本来只是对一个男孩有好感，后来去了他家，站在他巨大的书柜前，突然这份好感就变得无比强烈，连他自己都感到恐慌。他发现他们两个人的藏书重合度极高，甚至一些小众而老旧的书，需要专门从二手市场翻找的那种，他居然也和自己有同一版。抽出其中一本翻开，发现他也有用铅笔画线做笔记的习惯。这段关系早就是过去式了，但不管过了多久，他向我讲起那个时刻的时候，还是会激动。他本以为在那个男孩的书柜上捕获的是他的全部灵魂了，可是后来才知道，那只是一个很小的角落。或许他们之间适合很多种关系，但唯独相爱这件事放在他们身上无比糟糕。所以当我站在他的书柜前的时候，并没有为我们之间的不同而感到紧张，我甚至想象我们是在背对背看世界，眼前所见的东西完全不同，可我们始终紧贴着彼此。有一次他从书架上取下了卡尔维诺的《帕洛马尔》，跟我讲起为什么他喜欢这个名字。他上大学的时候读到这本书，书里面写到主人公的名字来自帕洛马尔山，山上有加利福尼亚著名的天文观测台，那里曾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卡尔维诺为创造出的人物起名帕洛马尔，也是希望记录一个人在宇宙的全景中看到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最小的事情。随后我们坐下来，我请求他为我读书，像哄孩童睡觉那样读这本书，他照做了。从第一章《帕洛马尔在海滨》读起，读完阅读海浪那一小节，很多瞬间，我觉得他已经笃信自己就是帕洛马尔先生了，就像大学时第一次读到那样，觉得这个虚拟的人便是他。我从未奢求爱人能为我带来什么，但他总是会给予我特别的感受。此刻我们在一起，书没有再读下去，我们仿佛进入了帕洛马尔的假日里，走在那浪漫的海滨。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阅读能解决太多问题。读书是向内丰盈自我，写作呢是向外传递思考。读与被读总是相伴相生，

这个过程中完成独属于自己的精神对话。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分享文章《读与被读》，作者刘文飞。

多年前我在耶鲁大学访问，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学生主办的报纸《耶鲁每日新闻》上看到一个醒目的短句，翻译成中文就是“读与被读”。这句话的对象大约是新入学的学生，或是像我这样首次看到这份报纸的读者。它既是广告词，也是约稿信，请你阅读我们的报纸，或者请你给我们投稿，让你的文章被大家阅读。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震，读与被读其实就是读书人每天要做的事情，这原本就是读书人存在方式的全部。读与被读是相关联的，是相辅相成的。读是被读的前提，被读往往是读的结果。世上或许有绝对的纯粹的读者，他始终在不懈地阅读，读到老，读到死，却从未写下一个字。但世上恐怕没有绝对的纯粹的作者，他一直在拼命地写作，写到老，写到死，却从来不读任何一本书。读书的人自然就是读书人，但汉语里的读书人显然不仅指阅读者，也指写作者，甚至泛指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人。读书人之称谓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都是带有褒义的，无论是指正在埋头读书的人，也就是学生时带有的温情，还是指已经读书成功的人，也就是文人的时候带有的敬意。但关于读书人的一个形象比喻，在中英俄文中都是一致的，就是书虫。一个读书人埋头于书的海洋，终日咬文嚼字，读得久了也难免变得迂腐木讷，于是又有了书呆子之味。这个意象表明，读与被读都是与书分不开的。然而作为读与被读之主要媒介的书本，本身却一直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从甲骨、泥板、树皮和羊皮，到沙草纸、线装书和印刷书，再到手机和电子书阅读器，书的形式千变万化，读书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但读书这一行为本身一如既往。阅读媒介、阅读方式的变化，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一个人的阅读和写作，这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但读与被读作为人类的情感和思想表达行为，恐怕永远不会消失，因为这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唯一前提和全部根基。读是一种汲取，被读是一种表达，但有的时候读也是一种表达，因为你读什么书，如何读，这已经构成一种生活方式。有的时候被读也是一种汲取，因为对有心的作者而言，你被什么样的人阅读，你被如何阅读，这绝对是一些需要接受的信息，也是一个个不断的收获。一个人读不读书，一个人喜不喜欢阅读，是可以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来的。有经验的读书人甚至能判断出他的某位同行是读诗的人还是小说的读者，是现实主义的读者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读者，是偏爱古籍还是偏爱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似乎一个人所读到的东西就像他每日三餐吸收的营养，会以各种复杂的生物学、生理学、营养学、消化学的方式作用于他的机体，最终通过某些微妙的路径体现出来。俄国有一个说法，文字是文化的衣裳。如果说文字也是一位写作者的衣裳，那么读就是他的内衣，被读就是他的外衣。1988年5月，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的布罗茨基在意大利都灵图书博览会开幕式上做了一次演讲，题目就是怎样阅读一本书。他一开始就抱怨书比作者更长寿，他说甚至连那些糟糕的书籍也能比他们的作者活得更长，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比作者占据着更小的物理空间。在作者本人早已变成一把泥土之后，他的书还常常披着尘土站在书架上，
而这又恰恰构成了促使一个人拿起笔来写作的动机。一个作家要想写出一本好书，他就必须阅读大量不好的书，否则他就难以获得必须的标准。一位读者要想读到一本好书，则必须培养起良好的阅读趣味，而这可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于是布罗茨基直接给出了他的答案，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方式就是阅读诗歌。他还为大家描绘了这样一幅漫画，一位读者两手都捧着翻开的书，左手上是一本诗集，右手上则是一部小说，他会首先放下哪一本书呢？十有八九是小说，因为他左手上的书比右手上的书更轻。读与被读，说到底还是个人的事情。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有学者说，从诗词中可以观照诗人的人生。今天我们就一起说说陆游的快意人生，作者大老镇。

由性子里的倔强，爱就爱个轰轰烈烈，恨就恨个彻彻底底，源自他的母亲唐氏，那个北宋宰相唐介的孙女。陆游母亲年轻的时候也追星，她是苏门四学士中秦观的铁杆粉丝。秦观字少游，所以他干脆就把秦观的名和字颠倒了一下，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陆游，字务观。陆游的父亲陆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他博览群书，自然知道《列子·仲尼》中有“物外游不如物内观”一语，不然在老家山阴，他江南藏书世家的大名岂不被人笑话？秦观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令陆母倾心不已，他是如此向往这样如胶似漆的爱情。可是在儿子的婚事里，他扮演了棒打鸳鸯的那个狠心人。陆游有过一段白首不相离的爱情，无奈执子之手，却无法与子偕老。陆游20岁的时候结婚，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表妹唐婉，他们是姑舅亲，那时还没有近亲不能结婚的说法。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在那个年代，他能有幸娶到像唐婉这样温柔多情、美丽贤惠，而又和他琴瑟和鸣的妻子，真是幸运。婚后两人恩恩爱爱，如胶似漆，真可谓神仙伴侣。可是他们甜蜜的梦很快就被陆母的无情棒打破了，表面的理由是唐婉没有生育，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是可以作为离婚理由提出来的。然而真正的原因是爱情耽误了儿子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南宋刘克庄的

诗画续集中有所透露。陆游16岁和19岁时参加过2次科举考试，只是去见识一下考场的氛围。眼看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他耽于温柔乡中，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怎么可以？陆游为此哭过求过，然而他的母亲可不是见不得眼泪的人，一切的哀求都抵不过2个字：前途。无奈母命不可违，陆游只好在休书上签字。当他看到上面写着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8个大字时，不禁苦笑，怎么可能欢喜？唐婉走后，他望着他们俩一起做的菊花枕，悲痛欲绝。那缠缠绕绕的蛛丝一如他烦乱的心，他无限伤感地记下了这件事。少时曾题菊枕诗，囊边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然而命运和陆游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唐婉的离开并没有让他取得功名。好多年过去了，75岁的陆游再一次来到沈园，看着墙上那依稀的字迹，忍不住又一次泪如雨下。他一口气写了2首沈园，其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其二，梦断香消40年，沈园柳老不吹眠，此身行作稽山土，游钓遗踪一泫然。别人都在羡慕陆游寿命长，可他从来不希望自己可以如此长寿。死者已逝，生者还要独自承受多少寂寞和痛苦。陆游临死前一年84岁，经历了一生坎坷的他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爱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又一次提笔写下了他对唐婉的思念。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时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的雾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萨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3: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2: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灯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二集，算术全错也能考进北大，文学巨匠的求学路原来是这样。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文学巨匠茅盾的人生轨迹，聚焦他的少年求学时光，从乌镇的小小私塾到新市小学，再辗转三所中学，最终远赴北京踏入最高学府。这段求学旅程不仅奠定了茅盾深厚的文学功底，更悄然塑造了他的思想格局。接下来我们就循着史料记载，结合茅盾本人的回忆，梳理他从乌镇走向北京的成长之路。
5: 一转眼，茅盾到了启蒙读书的年纪，他的父母经过仔细商量，觉得茅盾是有一定天赋的，适合早点读书，早点让他接触书本上的知识。当时沈家大家庭里面有一个家塾，是茅盾的祖父沈彦庚，他来教课教导自家的几个孩子。家塾呢，就设在乌镇官前街17号沈家临街的那个房子里，窗户敞开的时候，街上行人都能看见屋子里读书的场景，也能听到孩子们读三字经、千家诗，总而言之，朗朗书声沁入人心。但让人意外的是，茅盾的父母最终决定不让他进入这所传统家塾，而是由母亲陈爱珠亲自启蒙授课。那对于这个决定，茅盾在回忆录里面做出了他的解释。他说呢，我们大家庭里有个家塾已经办了好多年了，我的三个小叔子和二叔祖家的几个孩子都在家塾里念书，老师就是祖父，但是我没有进家塾，父亲不让我去，父亲不赞成祖父教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祖父教的是三字经、千家诗这类老书，而且教学不认真，经常丢下学生就不管了，自顾自的出门听说书的或者去打小麻将了，所以父亲就自选了一些新教材，比如自刻图石、天文歌略等等，让母亲来教我，所以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一年多以后，家塾的教课模式发生了变动，祖父不愿意再继续教书了，把家塾的事务全权交给了茅盾的父亲沈永熙。于是茅盾父亲一边行医一边教家塾，茅盾呢也随之进入到家塾读书，但是茅盾用的课本依然是茅盾父亲自己编的新学课本。 茅盾说，父亲对我十分严格，每天亲自揭露课本当中的四句要我读熟，他说慢慢地加上去到一天十句为止。茅盾的父亲生病之后，茅盾就被送到了乌镇另一所私塾继续求学。这所私塾是茅盾曾祖母的娘家创办的，授课老师叫王彦臣，和茅盾的父亲年纪相仿，是一位心怀维新思想的青年。可惜的是，碍于当时的世俗风气，王彦臣不敢贸然传授新式的知识，依旧教授传统典籍。那在这个地方，茅盾结识了一位特殊的晚辈长辈，名字叫王惠悟。为什么叫晚辈长辈呢？因为论年龄他比茅盾小两岁，但是论辈分，人家可是茅盾的表姑母，后来更是嫁给了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不过茅盾在这所私塾停留的时间很短，前后只有半年左右。1902年，茅盾家隔壁的励志书院改造成了新式小学，也就是比较出名的励志小学。1903年正式开学，学校校长卢建全是茅盾的亲戚，也是他父亲的挚友，是一位思想开明、极具维新精神的知识分子。1903年，卢建全在京参加会试，落地后就回乡主持励志小学的办学工作。也就是这一年，茅盾正式踏入新式学堂，开启了正规的校园学习生涯。
4: 文学巨匠茅盾的启蒙之路，从一开始就和传统学子截然不同，短暂辗转两处私塾，短暂邂逅维新思想。年少的他早已悄悄挣脱旧学的桎梏，而真正改变他少年学识格局的关键一战才刚刚到来。接下来我们走进茅盾的新式校园初体验。
5: 晚年的茅盾还记得励志小学的模样，他说励志小学校址在镇中心原励志书院旧址，大门的两旁刻着一幅大字对联儿：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嵌着励志二字。这励志书院是表叔卢建全的祖父卢小菊创办的。励志小学的师资是非常优质的，其中对茅盾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国文老师沈听娇。沈听娇呢，是乌镇知名的进步知识分子，博览群书，心怀大志。乌青镇志里面曾经这么评价他，说慷慨有大志，读书务博览，大如朝章国故，小至礼相所闻，弥不通晓。也就是说，从国家大事到柴米油盐，没有人家不知道的。他呢，也是乌镇最早响应康梁维新变法的文人之一。沈听娇的教学方式是非常有特点的，尤其擅长通过史论写作训练学生的文笔和思辨能力。茅盾回忆说，速通虚字法帮助我造句，论说入门是引导我写文章。那个时候学校月月有考试，单考国文一课，写一篇文章常常是史论，还郑重其事的发榜，成绩优秀的奖赏。所以会写史论就很重要。沈听娇先生每周要教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经常是史论，如秦始皇汉武帝何论之类。他出了题目，照例要讲解几句，暗示学生怎样立论，怎样从古事论到时事。我们虽然似懂非懂，却都要争分数，自然跟着先生的指引在文章中论古评今。在沈听娇的悉心教导下，茅盾的作文能力飞速提升，那在校园里面也是小有名气了。他坦言，每星期写一篇史论，把我练得有点老气横秋了，可是也使我的作文在学校当中出了名，月考和期末考试我都能带点奖品回家。更让茅盾终生难忘的是沈听娇为他仗义作证的一件往事。那个时候茅盾的父亲已经病逝了，有一次课间有同学执意拉着茅盾玩，茅盾着急回家拒绝了对方，两个孩子呢就这么拉扯，过程当中呢这个同学自己不小心摔倒了，但是人家反倒上门诬告茅盾把他给推倒了。 矛盾母亲不明真相，又被家中姑母的讥讽激怒，一时盛怒，想要责罚矛盾。矛盾很委屈啊，他就从家里跑出来，第一时间想求助自己的老师沈听娇。而沈听娇当时呢，正好是目睹了全过程，他陪着矛盾回家，对着楼上的矛盾母亲直言，这事儿我当场看见，是那个孩子不好，他追德宏，自己办了交，反告德宏，怕你不信，我来作证。紧接着他又劝慰道，大嫂读书之礼，岂不知孝子事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乎，德宏做得对。这番公正的证言化解了一场误会，也让矛盾母亲释然，从此再也没有责罚过矛盾。这份师恩被矛盾铭记了一辈子。
4: 良师引路，温情守护，让年少的矛盾文笔精进，展露锋芒，扎实的史论功底为他打下坚实的文学基础。圆满结束励志小学的学习后，矛盾迈入乌镇顶尖的新式高等小学，多元的新式课程拓宽了他的眼界。继续聆听看少年矛盾的求学蜕变。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5: 1906年冬天，矛盾顺利从励志小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乌镇全新的新式学堂乌青镇高等小学。那这所学校呢，是由原有的中西学堂搬迁改造而成的，是当时乌镇规模最大的学校。和传统学堂完全不一样的是，这所学校的课程特别的多元，除了古文，还开设了英语、数学、化学、音乐这些新式的课程。校长徐青梅崇尚维新，推崇实业，聘请的老师大多也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人才，这些都让矛盾大开眼界。为了让矛盾专心学业，母亲每月花费4元大洋，让他在学校寄宿，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在这儿，矛盾接触到了全新的文艺熏陶，音乐老师教他们唱大气磅礴的《黄河》，这首兼具抒情与豪迈的歌曲深深烙印在矛盾的记忆里。课余时间，他跟随老画家临摹画谱，也系统地学习了代数、几何这些数理知识。唯一的遗憾呢，就是数理课程进度太快了，他很难跟上，这也奠定了矛盾以后偏好文科的学习倾向。即便数理成绩平平，矛盾的作文成绩依然是名列前茅。他留存下来的两册小学作文里面，共计37篇文章，16000多字，大多都是史论、实论、策论题材，文笔流畅，立意深刻，格局宏大，得到了老师们的高度赞誉。老师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论》里面是这么批注的，好比例，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实，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免成大器。后来直才小学举办同生会考，由卢健全主持，考题是试论富国强兵之道。当时的矛盾只有12岁，他把平常父母谈论家国大事的见闻紧凑成400多字，结尾落脚于父亲经常教导的一句话，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句立意让卢健全大为震撼，特意密圈批注，12岁小儿能作此语，莫为祖国无人也。其实母亲不惜重金让矛盾寄宿读书，背后藏着诸多的不易。当时沈家大家庭有长辈主事，日常饮食拮据，矛盾的母亲不愿意孩子过得太苦，自掏腰包支付膳宿费，但是呢，也是遭到了家中的亲戚非议。可即便身处非议，他依然坚持用心栽培儿子，同时严格约束矛盾的作息，

0: 医院为矛盾选择了湖州中学堂，还拜托当地的亲戚照料矛盾，因为他当时的身体比较弱。原本凭借扎实的学识，母亲打算让矛盾直接插班三年级，但是呢，插班考试当中，矛盾把算术题全部都答错了，最终只能进入二年级就读。1910年春天，矛盾正式开启湖州府中学堂的求学时光。这所学堂依托爱山书院旧址创办，环境雅致，底蕴深厚。校长沈朴琴是同盟会秘密会员，思想开明，胆识过人。虽然很少来学校，但是聘请了一众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名师。那这些名师当中，就有知名学者、开明的外交家钱念渠。他不拘一格，让学生自由地抒发胸臆写作。矛盾写下《志在鸿鹄》，以鸿鹄自喻，抒发少年抱负。钱念渠读完之后，亲笔批注：“是将来能为文者。”这句评价让矛盾受到了一种深刻的激励。
1: 盛世如先生所愿，文脉音讲树绵长，高丽说书续心火，一曲如愿至艳冰。
0: 那在这儿呢，要特别介绍一个人，就是钱念渠的弟弟钱夏，他更是给校园注入了革命新风。钱夏在18岁的时候就剪掉了轻便，课堂上呢还特意选取革命文章授课，传播进步思想。深受感染的矛盾主动向国文老师提议，说能不能增设时事文章教学呀？当然老师也很好，老师也积极响应了矛盾，课堂内容愈发贴合时代。那生活当中的矛盾又是什么样子呢？矛盾的同学谭建成先生曾经是这么回忆的，他说德宏非常爱好清洁卫生，当时我们上课在教室，退班之后呢，都要到自修室看书温课，那个自修室的旁边呀，就是厕所，而沈德宏的自修室的座位正好就在厕所旁边，经常要闻到气味儿。德宏就在门口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少住为佳四个大字，意思是让人家少上厕所。但是很多人呢，却借大小便之名经常溜进去。为啥要溜进去呢？不外二种，一个是偷吸香烟，另一种是厕上看闲书。他们跑进跑出，那股臭气对沈德宏首当其冲，尝饱了。沈德宏之所以要贴这张少住为佳，是让大家多读书少出工，不料过了几天，那个少字就变成了多字，同学们哈哈大笑，因此德宏生气了。过了一天，他又在自己这只位置上面的窗上贴了一张纸，写着卫生莫善于氧气，这是他自己意志发怒的意思，因此学校就把他叫做卫生家，还有沈德宏是卫生家，很快这些名头就传开了。现在大家都晓得他是文学家、艺术家、书法家，全摆得上，但是卫生家到现在还没有人称他。第二点呢，是德宏的国文基础特别好，但是数学特别差。作文的日子，他做的文章交上去，老师每次都会巴嗒巴嗒在那儿圈圈子，通篇全是圈子。那个时候老师批文章圈圆圈越多，就说明你这个文章写得越好。同学们又说了，沈德宏是文学家。那个时候既是讥讽又是说笑话，但也是敬佩他，同学们都说他是文学博士、文学家。各位，你看，通过谭建成先生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矛盾先生在湖州中学堂时期呢，是一位身材瘦小、专心学习、还有思想进步的这么一位学生。可是呢，这个湖州中学堂校园里面的人际纷纷扰扰，让矛盾很难静心读书。所以在1911年的暑假，矛盾和母亲商量之后，决定转学去风气更开明的嘉兴府中学堂。这个时候的嘉兴府中学堂崇尚民主平等，鼓励进步革新，师生相处也很融洽，还积极传播革命思想。 数学老师季养先发现了矛盾，数理

0: 基础薄弱之后，就特意安排同学给他补课，悉心鼓励，耐心帮扶。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浪潮席卷校园，老师们纷纷投身革命事业，但是校园氛围也悄然改变了。原本自由平等的校风不复存在，校方开始严格管控校纪，禁止学生闲谈串门，严苛的管理引发学生的强烈反感。少年意气的矛盾跟着同学一起反抗束缚，最终和一众同学被学校除名。无奈之下，1912年春天，矛盾辗转来到杭州，考入私立的杭州安定中学，开启了新的学习生涯。在这儿，矛盾的学习兴趣也发生了转变，他深耕诗词文学，夯实了文学底蕴。
1: 湖州、嘉兴、杭州数次辗转转学，跌宕的中学时光始终没能阻挡矛盾深耕文学的脚步，反而沉淀出更深厚的文字底蕴。中学落幕，青年矛盾迎来人生关键抉择，带着家人期许，这位少年大胆冲刺顶尖学府。
0: 杭州安定中学的校园生活纯粹又美好，这段求学岁月让矛盾时隔20年依然满心怀念。1913年暑假，18岁的矛盾顺利从安定中学毕业，站在了人生的重要十字路口，他准备奔赴更高的学府。那个时候，母亲早就已经给他备好了学费，全力支持矛盾攻读大学。母亲偶然看到申报上北京大学预科的招生广告之后，当即就决定让矛盾报考。那为什么考北京大学？有一种说法是，为了完成矛盾父亲当年未能就读京师大学堂的夙愿，还有一个因素是，在北京任职的表叔卢健全也能就近照料他的生活。矛盾仔细研究了招生广告，结合自身短板，数学薄弱的矛盾特意选择了北大预科第一类，主攻文史方向，未来呢可升入文法商的本科。于是矛盾去了上海参加了考试。晚年他回忆这场考试是这么说的，考试分两天，都在上午。第一个上午考国文，不是做一篇论文，而是回答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文学学术的源流和发展。第二天上午半天考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改错、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大概一个月之后，矛盾在上海的申报报纸上看到了录取名单，他左找右找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只找到了沈德明。于是大家猜测是不是印错了。后来没过多久，矛盾就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您猜怎么着，还真是报纸给印错了。于是1913年的9月，矛盾告别了故土乌镇，辗转乘船上海、天津，最终抵达北京，正式成为北京大学的预科生。初入北大的矛盾入住医学馆宿舍，十多张床的这个大寝室里面，学生们用蚊帐、书架隔出独立的小空间，崭新的校园风貌让矛盾倍感新鲜。而他入学刚开始呢，就遇到了一场风波，北洋政府一度打算停办北京大学，全校师生奋力抗争，最终保住了学府。学校也推迟到10月中旬开学，校长何谢侯愤然辞职，由胡人元代理校长。彼时的北大名师云集，文风鼎盛，陈汉章、沈尹默这些学术大家都在这儿授课，为矛盾打开了学术新世界。晚清经学大师陈汉章讲授本国历史，自编独特讲义，试图从先秦诸子学说当中探寻本土科学溯源，打破了当时国人盲目崇洋妄自菲薄的风气。除此之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矛盾最大的乐趣就是听外籍老师教他们读外国的文学作品，他觉得特别的新鲜。斯各特、笛福、莎士比亚这些西方文学大家的作品，让自幼研读传统书籍的矛盾文学视野变得更加开阔。 在北京求学的三年时间，茅盾潜心治学，心无旁骛，寒暑假也是闭门研读24史，根本不怎么出去玩，只在毕业前夕和同学们一起游览过一次颐和园。求学期间，茅盾亲眼见证了袁世凯称帝以及后面废除帝制的时代变局，他是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涌动。也就是在北大的这段时光，他积淀学识，开阔眼界，洞察时代，为日后投身文学创作，参与社会革新，积攒了深厚的学识底蕴和思想力量。
1: 从乌镇的新式启蒙，到辗转三地的中学历练，再到北大的学术深耕，少年茅盾一步步走出故乡，走向广阔天地。这段漫长的求学之路，不仅练就了他扎实的文字功底，开阔的思辨格局，更在时代浪潮的浸润下，孕育出他心怀家国、关注世事的初心，为他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标杆人物，埋下了最坚实的伏笔。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
3: 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2点整。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7: 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公元十八世纪，伴随着远洋航线的开辟与传教士的到来，古老的清帝国与欧洲文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触。长久以来，中国古典家具不仅是起居的用具，更是传统礼教与东方哲学的物质载体。然而，就在康雍乾时期，一股迥异于东方的西洋风尚不可思议地渗透进了古人最为私密的起居空间。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契机，让清朝的皇室放下了传统的防备？当古老的中国家具撞上遥远的西洋风尚，两种文明又将在这方寸木器之间引发一场怎样不动声色的较量？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二集《气韵中西》。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4: 1715年，27岁的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抵达澳门，随后北上京师。当他见到康熙皇帝的时候啊，康熙对他的绘画才能表示赞赏，因此郎世宁就被任命为宫廷画师，开始了他在清宫的绘画生涯。在宫廷当中，郎世宁不仅要创作绘画作品，还要教授中国画家西方的绘画技法。他将欧洲的写实技巧与中国传统的绘画元素相结合，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中西合璧的风格。那康熙皇帝去世之后呢，郎世宁继续受到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的青睐，特别是乾隆朝。郎世宁在乾隆的支持下完成了许多重要作品。1766年，郎世宁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这就是郎世宁的一生。他是明清时期啊众多传教士当中的一位。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将当时欧洲流行的西方艺术带到中国，从而使中国在清代的中后期开启了中西融合风格的家具发展新时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种中西融合风格的一些典型家具作品。这是一件紫檀雕西洋花纹的扶手椅，通体呢紫檀木质地，整个大脑呈现出一种异于传统样式的形态，中间是一个西洋大螺壳纹向四周发散，让我们联想到圆明园长春园当中的大水法啊、远迎关等西洋建筑上的图案。那我们再看靠背板啊，它是以富有韵律感的弧线形成宝瓶状。传统的联邦棍啊，就是扶手和座面板之间的立柱，也被西洋建筑的立柱样式所取代。靠背板、曲边牙条和三弯腿拱肩部位浮雕有各式形态的西番莲花纹，在腿的底部是外翻鹰爪抓珠式。那从这件雕花椅上，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巴洛克和洛可可的艺术风格在中国传统家具上的进一步深化。那这把椅子是乾隆时期的作品。清中期开始啊，家具以及其他的工艺品普遍受到了西洋因素的影响。那中西融合的家具不失为中国古典家具当中精彩的一页，它在清中期取代了传统家具一统天下的局面， 那从这件家具上面，我们可以预见它对于当时人们审美心态的一种冲击。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的审美观念有所改变，对于西方家具艺术形式开始接受，那由此就开启了中国家具的中西融合时期。在清代中期啊，尤其是乾隆执政的时期，清代家具对西洋文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谨慎的吸收态度。西番莲的引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啊。西番莲又名叫转枝莲、转心莲，因为它的形态呀盘缠优美，那常被图案化之后呢做缠枝花纹。这种花纹线条流畅，变化无穷，而且可以根据不同的器型随意延伸。它多以一朵花或几朵花为中心，而且呢大都上下左右对称。那如果装饰在圆形的器物上，这个枝叶多做循环式，各面纹饰衔接巧妙，甚至很难分辨它们的首尾，非常适合来做边缘装饰。那西番莲装饰在清代多用于牙子、板面等部位的装饰，因为西番莲花啊和中国的牡丹花很相像，枝蔓蜿蜒，符合国人对缠枝纹寓意生生不息的一个审美的意趣，从而呢被广泛应用于家具的装饰。古典名著《红楼梦》在第十七回当中就描写了贾政啊带领一班清客视察新落成的大观园时，就提到只见正门五间，上面铜瓦泥丘脊，那门栏窗格皆是细雕新鲜花样，并无珠粉头饰，一色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基凿成西番草花样。这个上面铜瓦泥丘脊描绘的就是屋顶的样式，那这种样式多见于皇家院有建筑当中，显示出建筑的豪华或者说特殊的地位。那门栏和窗户的格栅呢都有着精心雕刻的流行新式样，而且没有用红色颜料来涂抹装饰，墙面是统一的水墨工艺处理后的墙，显得精致平滑，有白石做的台阶，并且被凿刻成西番莲花的样子。那台阶上的这个西番莲花样的雕刻既美观又体现了一定的文化内涵，那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装饰元素，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那是因为这座建筑是为元妃省亲所建，代表着皇家身份，同时也彰显了荣宁二府不同于一般官宦阶层的尊崇地位。这个西番莲纹饰之所以在清代流行啊，并能成为宫廷纹饰的原因啊，其实有历代皇帝推崇的因素。比如说康熙皇帝，他非常喜欢莲花，那乾隆皇帝呢，就出于对祖父的敬仰，所以他也喜爱西番莲。但是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从康熙、雍正以来常见的西番花一词，哎，到了乾隆十七年七月啊，这个两广总督阿里衮、李永彪合进了一尊紫檀雕杨花宝座啊，还有紫檀雕杨花御案一张之后啊，这个名字就发生了变化，西番莲花纹就变成了杨花，陆续出现了叫杨花大柜、杨花大案啊、杨花椅，打破了自唐代以来啊，我们称所有的外来物都为番的这样一种观念，用洋花啊来代替番花的这种称呼。那从观念上实际上就接受了这种平起平坐的华洋杂处。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法国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啊，这个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的艺术大行其道， 影响遍及欧美。那么在康雍乾时期，以传教士为主的人群进入中国，那也将当时欧洲流行的西方艺术带入中国。哎，受此影响，乾隆皇帝扩建了圆明园，啊，收集西洋艺术精品，企图统揽这种宏伟的气象和异国的风味。那在这样一种风气的影响下，啊，一切可以借此炫耀富贵的西洋艺术形式都被间接地纳入到中国的传统体系中。
2: 从藩到洋，一个字的变化折射出的是清朝对外部世界从俯视走向接纳的微妙心态。当时的清王朝虽然依旧维系着天朝上国的威严，但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一场前所未有的物质交流正在悄然发生。当西洋的文士被皇权接纳并刻入名贵的紫檀，清宫对于异域事物的好奇心也被彻底打开。很快，远洋商船的底舱里运来了一种中国工匠从未见过的透明材质。更令人称奇的是，伴随这种材质而来的还有一项迥异于中国传统水墨的西洋画书。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舶来之物？它又是如何打破中国传统绘画格局，在皇家宫廷里占据一席之地的呢？
4: 这是一件黄花梨边框镶嵌螺钿玻璃画的围屏，通常有640厘米，高300厘米。黄花梨木框架啊，一共有8扇啊，每扇呢分为4格，每格都镶嵌有玻璃画，在平心玻璃四周有压边条，框架上镶满螺钿。在宫廷当中，屏风的种类有很多，各有不同的功能。那这件围屏呢，是专门摆放在炕上使用的，因此又被叫做炕屏。现陈设在故宫博物院的体顺堂。那这种屏风也是中西融合的产物。这件屏风啊，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或者说是之前比较罕见的，就是玻璃画。啊，玻璃画是应用绘画颜料在平板玻璃的反面绘制图画，利用玻璃的透明性在绘制的另一面来欣赏的这种绘画作品，因此也被称为叫反向玻璃画或玻璃背画。那在讲玻璃画之前，我们先来说说玻璃。啊，据相关研究，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过类似于现代玻璃的物品，历史上的玻璃啊，多来自国外。那到了明清时期也是这样的。那清中后期的记载当中称，啊，说这个意大利、俄罗斯产玻璃，意大利威尼斯这个玻璃极佳。玻璃画最早出现在意大利，之后逐渐在法国、奥地利、德国等地流行。最初这个玻璃画就是教堂彩色玻璃的一种分支，后来呢也用于家居装饰上面。那西方玻璃画在16到18世纪之间得到了细化，达到艺术的巅峰。到了明末清初，西方商船和传教士不断东来，那玻璃绘画也由此从欧洲传到中国，哎，逐渐成为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艺术形式。它和一般的绘画的画法是不同的，而且它的作画流程非常的复杂，比纸本绘画有更长久的存储时限。更重要的是啊，它具备其他媒介难以替代的艺术语言。那西方玻璃画的技艺通过商贸就来到了广州，啊，广州的画匠就尝试着模仿绘制，在模仿成功之后呢，就开始专业生产。所以玻璃画首先是在广州啊兴起并成熟。粤海关的官员呢就择其佳品供入皇宫，这乾隆看了之后非常喜欢啊。乾隆5年，乾隆皇帝就下旨了啊，让粤海关的监督郑武赛的家人啊，把宫廷里的这个玻璃就带到广州啊去画上画，就说明那时候广州玻璃画的技艺已经非常精湛。 都可以达到乾隆皇帝的要求了。而且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已经远销海外。英国著名的设计师威廉·钱伯斯曾经就作为瑞典东印度公司货运员，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三次造访广州。他编写了一本叫《中国建筑和家居设计》这样一本书，这里面有一些图案的角柱上就这样标明，是从著名中国大师萧先生的画作临摹而来。啊，我在广州的时候就聘请他在玻璃上画各种各样的中国服饰。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在他造访广州期间，已经有一些大师以他们的玻璃画技法而闻名。1751年来广州的瑞典船查尔斯王子号上面的牧师奥斯贝克，他就记载说，欧洲人经常带玻璃来，让人把玫瑰花或者其他的花卉绘制在玻璃上，因为中国人啊非常擅长绘制花卉。广州的玻璃画呢，均为油画，更接近西方的玻璃画。因为乾隆皇帝对广州工艺的热衷，乾隆元年在皇宫的造办处就成立了独立的广木座，大批广州的工匠就来到宫廷。此时广州的玻璃画恰好是以家具的附属装饰的面貌出现，广木座的工匠当中可能就有一些人掌握了玻璃画的绘制方法，因此就把玻璃画的绘制技艺带到了宫廷。那我们大家看，这是一件紫檀边座嵌白檀心玻璃画的作品，长360厘米，高290厘米，屏风为紫檀木制作，共有5扇，中扇稍高，两侧逐级降低，上有梅板，下设裙板，中间嵌有白檀木的绦环板，开出了3个开光，并镶有玻璃画，总计有15幅。屏扇顶上为紫檀透雕花卉纹屏帽，两边透雕花卉纹栈崖，屏扇坐落在须弥座上，须弥座为八字形，分为3段。这件屏风一般被认为是广式家具。档案记载啊，乾隆23年12月13日，粤海关监督李永彪曾进紫檀画玻璃五屏风一座，不知是否就是这件家具，但至少说明广州进贡过此类屏风。玻璃来自西方，玻璃画呢也是随着传教士和对外贸易来到中国。中国匠人采用中国和西方的颜料一起创作了具有中西混合韵味的玻璃画，不仅给中国的皇帝使用，而且呢又卖回了西方，这就是清代中期的中西融合的形式，也可以说是文化互鉴。那这些留在中国的玻璃画围屏和作品是最好的文化融合的见证。这是一件带镜梳妆台，是清中期至中晚期的制品，主要材质呢是象牙。这件家具比较特殊啊，这是一件清代的外销家具，在清代沿海的几个主要家具产地都曾制作过较多数量的外销家具。这些家具的共同特征是形式和功能为西洋人的生活所服务，装饰为中西结合，结构呢是中式风格，所以这件梳妆台在外销家具当中属于上乘之作。那梳妆台啊是受西洋家具影响出现的新品类，尤其是玻璃镜的引入，就是梳妆台成为了女士们的新宠。在光绪年间有一本小说叫《海上花列传》，反映的是晚清上海的生活，那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上海上层人士的生活处境。那从小说当中就可以看出，玻璃镜已经成为了上流社会十分常见的室内陈设。其中有这样一段说，连生这一气啊非同小可，拨转身抢进房间，先把 大床前梳妆台狠命一搬，梳妆台便横倒下来，所有灯台镜架自鸣钟啊玻璃花罩乒乒乓乓洒满一地。那从这里的描写就可以知道，这个梳妆台是放在床前啊，它比较高啊，因为会倒下来，上面放置了很多东西，比如有灯啊钟啊还有镜架啊，这与上面的图片还是有一些不同。镜子与桌子不是一体，而是分离的。那除此之外，晚清时候的梳妆台应该和上面的图片非常类似啊。我们要讲一讲这个镜子。西洋镜子是中国进口的西洋奇器之一，价格不菲，成为权贵商贾的奢侈用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梳妆台上面使用的是玻璃镜，那在此之前，铜镜作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已经流传了几千年。那直到民国之初，在边远的地方还有人使用铜镜。与传统的铜镜相比，玻璃镜成像更为清晰，并且无需时时打磨服饰。从十七世纪人们可以制造大面积的镜子以来啊，在西方王室宫殿贵族的宅邸当中便时常可以看到晶莹璀璨啊，反射出烛光或者织锦吊灯的装饰豪华的镜子。那明末清初中西贸易往来之后呢，这个玻璃镜就从国外传入。到了清代乾隆之后，玻璃镜就开始在民间流行起来。那和铜镜相比，玻璃镜制作方便，造价便宜啊，而且看物体不易变形，用途广泛，经久耐用，可以批量生产，最终取代铜镜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在明清时期的小说当中，对玻璃镜多有描写，比如《红楼梦》当中啊，在第十七回当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即至门前，忽见迎面也进来了一群人，都与自己形象一样，却是一架玻璃大镜相照。即转过进去，一发见门子多了。在第四十一回中也描写道：从屏后面得了一门转去，只见他亲家母也从外面迎了进来。刘姥姥诧异，忙问道：你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亏你找我来，哪一位姑娘带你进来的啊？他亲家只是笑不还言。其实刘姥姥看到的就是镜子里的自己，因为她没有见过镜子，所以感到非常的惊讶。可见在金玉满堂的荣宁二府当中啊，玻璃镜也融入了其奢靡的物质空间。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玻璃镜在当时已经成为室内重要的陈设物。那除了在功能上用以照面之外呀，陈设于室内的玻璃镜一定程度上还起到了装饰的作用，和室内的其他家具构成了一个整体。清代文人随园主人袁枚家中不仅有当时最大的大理石桌面，更有价值连城的三十余面西洋镜子，其中最大的一面据说纵横有七尺之长啊！西洋镜子被用来制作穿衣镜啊、大衣橱等等，它自称有镜癖。在袁枚的诗文当中不乏有玻璃镜的身影，可以说啊，玻璃镜在诗人袁枚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既用于照面，还用于陈设装饰，既有其实用性，又不乏观赏性。他还在其居住的随园内设灯宴，然后呢将玻璃镜置于四周，中间呢是一些莲花灯，灯影绰约之间相映成趣啊。他曾作达人问随园一诗啊，赞叹此景。这个诗是这样写的：五色玻璃耀眼鲜，盘龙明镜至墙边，每从水尽山穷处， 反照重开一洞天。这诗歌大意就是说，五彩斑斓的玻璃镜啊，晶莹夺目，一面雕刻着盘龙图案的明镜呢，就挂在墙上。每当走到了山穷水尽之处，镜子的反光仿佛又重新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那诗歌就通过描述五彩斑斓的玻璃和雕刻着盘龙图案的明镜，表达了诗人在困境当中寻找希望和出路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那从他对玻璃镜的赞扬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玻璃镜对铜镜造成的冲击。那这种冲击下呀，许多人就选择了使用阳镜，而将铜镜放置一旁，弃之不用。清代的皇帝和文人呢，就率先垂范，使得玻璃镜逐渐取代了我们使用几千年的铜镜，也使得梳妆用的家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外销呢，就慢慢变成了各阶层人们可以接受的新类型、新形式的家具。那梳妆台的出现和造型的变革与玻璃镜的普及是紧密相关。所以说，梳妆台就是在这种中西融合大背景之下在家具的种类和风格上发生的创新和改变。
2: 玻璃镜的出现让使用千年的铜镜退出了历史舞台，它不仅改变了梳妆台的传统形制，也悄然重塑着晚清社会的起居日常。我们可以看到，西洋器物对中国家具的影响往往是从最直观的实用功能开始的，但在等级森严的清代宫廷，家具绝不仅仅是用来使用的，它更是理智与审美的载体。为了彰显皇室的尊贵，清代帝王开始有意识地将西方艺术引入宫廷制造，其中有一门西方工艺竟能让康雍乾三朝天子为之痴迷，甚至在宫中专门设立造办处研制烧造。那么当绚烂的西方工艺融合中国传统审美，将会留下怎样特殊的时代印记呢？请继续收看第三部第十二集《气韵中西》。
4: 这件作品为紫檀木镶嵌珐琅家具，清代乾隆年间广州制作的五轮图屏风座为八字形，分为三段，座面有平腿孔带束腰，上下雕刻养父莲花瓣，座下有龟角图，以紫檀作为边框，共分为五扇，其中每扇都有不同的花鸟图案有凤凰、仙鹤、鸳鸯、麒麟、鹰这五种奇鸟，分别代表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和朋友。屏风的图案展现出一幅色彩艳丽的山鸟图，实际上呢，是通过拟人的手法来表示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虽然屏风为五扇，但画面中的一条溪水把整个场景串联起来，近山远景使得画面统一有空间感。由于受到西方绘画作品的影响，画面中大量的运用了晕色的手法来表现出景物色彩的浓淡和层次的远近。由于清代的珐琅开始大量运用粉红色釉，那在作品当中充分利用粉红釉来表现桃红柳绿的景色。那画面中的金属线呢，运用自如，多数线条是垂叠出来的。这个细软的花纹是采用了掐丝的方法。艺人们根据不同的画面要求，使用不同的起线方法，线条灵活运用，舒畅自然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 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珐琅家具作为清代广式家具当中的重要部分，它充分地展现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一种和谐景象。哎，我们先说说珐琅。珐琅彩呢是不透明或半透明的具有光泽的物质，它是以铅丹、硼酸盐、玻璃粉等化合物溶制而成，所以也被称为叫釉药。那加入颜料之后就成为有色珐琅，用于家具装饰的啊，有掐丝珐琅，我们俗称叫景泰蓝。那我们看上面屏风采用的就是掐丝珐琅。从康熙皇帝执政以来，随着传教士东来和对外贸易，很多西洋物品进入宫廷啊，其中这种华丽高雅的珐琅彩器尤得皇帝的青睐。那欧洲珐琅器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非常适合清代皇室富贵华丽的装饰需求。那和当时流行于世的五彩瓷、斗彩瓷相比更具魅力。在康熙58年六月，来自法国的画珐琅艺人陈忠信啊，就奉命赴京在珐琅座烧制画珐琅器，传播法国的画珐琅的技法。那清宫珐琅彩所用的釉料啊，大多是西洋进口的。到了雍正六年，这个中国工匠呢就开始自己制作提炼珐琅材料。那纵观清代珐琅彩的变化，可以看到呈现出一种有趣的文化交流现象。这个珐琅彩本是由西方引进的彩色瓷器，是中国的统治者在历史发展中无意接触到这种外来的事物，并且呢被这种特殊的工艺所吸引，从而引进到我国进行烧制。那从一开始对于工艺技术的未知和单一的釉色，到了后期啊，制作出了很多清代精美绝伦的珐琅艺术品。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多的是当时的统治者对于这项工艺的重视程度和喜爱程度，促进了珐琅彩到达了鼎盛时期。尤其是乾隆同治时期，他对西方艺术的喜爱和好奇啊，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清代宫廷艺术的走向。清代的珐琅家具呢，大多是利用镶嵌工艺，同时也有镶嵌螺钿、宝石、木雕、瓷片、金银片等等。它所起到的作用啊，都是为了凸显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气质，非常符合统治者的审美需求，因此成为了清代家具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我们刚才看的这件作品呢，是中国传统装饰图案，慢慢的就出现了西洋人物风景图，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紫檀珐琅西洋人物插屏啊，它就将当时的西洋建筑和仕女全部移入祥云夔龙雕饰的中国屏座上。这个珐琅画中的建筑应用到了西方绘画当中的透视技法，画面通过场景中的不同人物或事物的不同块面的关系和光影的明暗对比，比如我们看衣服上的褶皱啊，建筑的墙角等位置都采用了明暗对比的方法，营造出一种真实的画面效果，从而使这个作品更加具有层次和空间感，充分展现出当时华洋杂处的状态，而且西方的韵味更为浓郁。在清代宫廷当中，乾隆对于西方艺术的包容度比较高
4: 乾隆皇帝通过自己对西洋艺术的理解，将各种造型创新、西法中用、中西艺术互相融合。乾隆的这种综合风格体现在宫廷的各个方面，那在家具制作上也是大胆创新。所以乾隆风格所呈现的艺术氛围啊，更像是这种随心所欲的帝王艺术审美。这和十七到十八世纪的精致华丽繁入的西方宫廷艺术正好有着相同之处，都是皇室贵族在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的盛世所追求的艺术创新。那这种大量的金碧辉煌的装饰艺术以及中西艺术合并的美学理念，就满足了帝王的审美需求。因为他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文化有一种猎奇心理，而这种心理呢，又促使中西文化进一步得到交流和借鉴。那这种艺术审美和中西绘画结合的方式，展现在乾隆时期的珐琅彩上。那珐琅彩一度就达到了制作工艺的巅峰。我们从上面这几件镶嵌珐琅家具上可以略窥一斑。这就是清代中晚期中西融合风格的家具。那总结起来呢，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造型西化，材料西。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造型西化的家具，比如西洋装饰的扶手椅啊，大脑中间的贝壳纹啊，联邦棍儿变成了西式柱，鹰爪抓猪的腿型，这都是来自西方的造型啊部件。那玻璃镜呢，属于新材料，直接改变了中国的梳妆类家具的样式。第二，装饰多样，富丽堂皇。很多来自西方的装饰工艺，比如玻璃画、珐琅镶嵌的工艺，营造出一种金碧辉煌、璀璨夺目的宫廷景象。那这些都使得清代中后期的家具显得更加富丽堂皇、尊贵无比。第三，中式为主，西式为辅。那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西融合风格的家具，大部分仍旧是中国的造型、材料和工艺。这个是主体，来自西方的部件、图案和工艺，这些呢是次要地位，是辅助，体现出此时清代家具对于西方风格的接受啊，是主动的、有选择的和审慎的。随着清代家具的发展，慢慢形成了以地域来区分的不同风格。那极具代表性的就是苏作、京作、广作和晋作。这四种不同的风格有哪些差别呢？它们各自的优缺点有哪些呢？目前有哪些经典作品遗留下来呢？请您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许多人啊，都向往着去游历名山大川，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是谁都能踏上这说走就走的旅行。现代人尚且如此，那古代人出行就更加不便了。于是文人雅士们啊，就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卧游。那么这卧游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是清代画家程振奎所绘的《江山卧游图》的局部。只见这画中啊，湖光山色，中间点缀着山石杂树、亭台屋舍，共有高氏童子近20人游于这山水间，气氛那是相当的清幽宁静。程振奎呢，他一生所作山水画当中有数百幅都以《江山卧游图》为题，以排解他做官以后啊，不能够随时游历名山胜水的苦闷。其实不只是程振奎啊，历代的许多画家都留下了以卧游为主题的作品。那么通过观赏山水画来游历名山大川的卧游，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时呢？据《宋书》记载啊，南朝时期有一位名叫宗炳的画家，他非常的喜欢游山玩水，达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可是这岁月不饶。

0: 又病了，恐怕难以遍游名山了。只有放空心灵，去体悟这宇宙自然之道，在屋中躺着观赏山水画，全当是亲身游历了。于是呢，宗炳将他平生所见的山水呀都画出来，挂在室内的墙壁上。在赏画的过程当中呢，他仿佛再一次的置身在美丽的山水之间，攀登陡峭的山峰，畅游清澈的溪流。更加有趣的是啊，为了增强这种卧游的美好体验，宗炳竟然还面对着这画中的山水弹起琴来，并且对人说这是欲令众山皆响，希望这一屋的名山大川呐、都能够随着琴声发出回响。天真烂漫之态真是跃然眼前啊。其实无论是山水画还是盆景园林，都如同是一扇心灵的窗户，让古代的文人思绪得以超越这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抵达那遥远的无限的山水胜境。恰如宗炳自己在画山水序中所言，树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竖着画三寸就能够表达千仞之高，而横着画数尺就能够体现出百里之远。这种以小观大、见微知著的智慧，不但奠定了我们中国艺术言有尽意无穷的美学底色，更是为中国人啊心灵开辟了一片广阔自在的天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局限，然而当我们拥有一份诗意的心灵栖居，便有可能在这有限的时空当中体验到无限的美好，收获精神的富足与自由。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一张没有弦的琴也能够弹奏出动人的音乐吗？也许啊，你不会相信，这历史上还真有人怀抱着无弦之琴，不但自己是弹奏得如痴如醉，而且这无声胜有声的余韵啊，竟然穿越时空，感染着千载之下的众多知音。这个人啊，大家并不陌生，他就是东晋著名的诗人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以他质朴自然的诗风，还有啊他隐逸的生活方式为大家所熟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名人所作的《白描陶潜逸仕图》，描绘的呀就是陶渊明日常起居弹琴会友的种种情状。可以看到这画中的陶渊明抚琴时，琴上竟然没有一根琴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晋书》记载啊，陶渊明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就是说呀，每当饮酒作乐的时候，他便会拿出这张无弦琴，闭目抚琴，就仿佛听到了这琴音啊，在心中回荡。有人不解，问他，你为什么这样钟爱一把无法发声的琴呢？陶渊明只是微微一笑，淡然地说道：“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对于陶渊明来说呀，这琴音的存在并不依赖于琴弦，而在于心灵。

灵的感受和共鸣。那么琴上无弦去在何处呢？其实啊，在陶渊明的时代，许多的文人都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弹琴能够畅神自娱、消愁解忧，而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陶渊明啊，更是在艺术活动当中非常自觉地追求着得意忘言的至高境界。比如说他著名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生命真谛的领悟在这个时候啊，本已经呼之欲出，但是他却戛然而止，只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注重内在把握的美学追求，同样也体现在他对琴的态度上。在陶渊明看来，琴声是用来表意的，如果能够领会到这琴中的意趣，即使无弦又何妨呢？所以这无弦琴啊，正是陶渊明心境的象征，它超越了世俗的繁杂，追求着一种纯粹的美好的精神境界。在陶渊明的一生当中啊，琴跟诗始终相伴，成为他精神世界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支柱。无论是面对世俗的纷扰，还是生活的困境，他总是能在这无声胜有声处回归辽阔而宁静的精神世界。有弦之琴音在耳，无弦之琴音在心。陶渊明跟无弦琴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文人对心灵和艺术的极致追求。其实啊，真正的美，它并不完全依赖于外在的形式，而在于身心的体悟。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愿我们都能够像陶渊明一般，不忘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嘉鹏。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整个帝国的战略重心终于转向了威胁大清长达40多年的北方边患，这就是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边境摩擦，而是一场从顺治朝一直拖到康熙朝，反复拉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领土主权保卫战。沙俄原本并不和中国接壤，在16世纪中期，沙皇伊凡四世继位，沙俄开始疯狂扩张。他们雇佣哥萨克向东横跨整个西伯利亚，一路掠夺，最终到达黑龙江流域，入侵中国领土。清朝顺治7年，也就是1650年，沙俄侵略军强占雅克萨，修筑城堡据点，四处屠杀。黑龙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满族的祖先肃慎族就生活在这里，达斡尔、鄂温克、赫哲、鄂伦春等部族世代在此繁衍生息。沙俄侵略军到这里之后，掠夺粮食、貂皮，焚毁村寨，掳掠人口，无恶不作。更令人发指的是，在缺粮的时候，他们甚至以人肉为食，当地百姓恨之入骨。 清朝官方和民间史料一致将这群入侵者称为罗刹，意思就是吃人的恶魔，生活在此的各部族几乎是家家遭难。你们怎么看雅克萨所处的黑龙江流域对清朝在国防安全、部族治理、物资供给上它具备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及哥萨克的暴行对清廷带来的北疆威胁？
11: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清朝啊，大家都把这个东北当成龙脉之地，对吧？我们看那个金庸先生那个小说也是这样，对吧？《鹿鼎记》里边韦小宝为什么要到那去龙脉之地？所以其实在清廷来看，东北首先这是我的根脉，这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某种应该是一种文化价值。第二个问题在于东北还是一种特殊的路线，这个路线呢是完全能够从东北一直延伸到我们的京都的，所以如果不把这个地方要控制住的话，当我们庞大的这个土地啊真是遇到围困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清廷来讲它的国防安全的意义很大。第二个，其实在东北特别是我们的边疆地区，这个部落其实非常多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平衡啊一被打破，生活根基不稳的时候，那这里边可能就不光是外患的问题，就会有内忧的问题了。第三个，我觉得在东北呢土地肥沃，确确实实咱们都说东北还有三宝呢，是吧？这个可能对于清廷来讲，无论是从哪个维度来讲意义也很重大。再有就是可能当地的水运也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从东北的运输，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些原因，清廷政府绝对是不可能允许他这种肆意妄为的。
12: 是这样啊，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黑龙江流域呢，就是说自古从唐什么此前有很多的这个行政管理的这个证据，就是法理上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然后呢又是满清的龙兴之地的北边，又同族有祖先，所以它就法理上就归中国领土，都可以不用用实际的公理来考虑，所以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就是说从顺治到康熙，沙俄跟满清或者跟清帝国开始有这种叫侵略与反侵略，这个呢有一个简单的背景大家要知道，就是小丁刚才说了，为什么从顺治开始，其实沙俄的东扩它这么扩呢，首先他的这个武装侵略和殖民就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他从西西伯利亚开始这个扩充，他就是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呢？就是先是以这种武装的哥萨克加上丛林猎人。为什么呢？这个跟皮毛贸易有关，皮毛贸易曾经占沙俄国民收入就是30%，还是最保守，他靠着这个才能内部发展军事，跟西欧打，跟南边打，这个是他的驱动。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力量东扩，怎么办？就是让这个哥萨克骑兵雇佣像雇佣军一样，加上丛林猎人去狩猎，他们就这么一步一步过来。过来的方式是什么呢？靠这几条河流，凡是河流他们占一个河流就建一个像个小堡垒一样，就把当地的这些游牧民族就给占领，然后让他们效忠沙皇，然后交税交皮毛，就是这么慢慢渗透，我们都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总共西伯利亚就四条大河，就是鄂毕河、叶尼塞河，然后勒纳河加黑龙江，前三条是流往北冰洋的，最后一条是流往太平洋的。相当于他们就这么杀人，这么武装建堡垒，他们一建完堡垒，沙俄派文官派税官，就这么层层层层这么渗透，等到顺治的时候渗透到黑龙江了。但是黑龙江的问题很严重，为什么？第一个，它首先是满清，是中国自古领土，又是满清的龙兴。第二个就是西伯利亚生存环境很恶劣，他们为什么要靠河来建这个堡垒？就是有的时候过冬没粮食，沙俄政府再用船来运，他们一旦要渗透到黑龙江，黑龙江的农业的水准或者叫土地比别的地方要优越，他靠着黑龙江流域就能满足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些什么屯田，他们也屯田。第二，他们从雅库茨克过来的时候呢，是三条线之一，他们往北往东都已经大规模的探险了，那就意味着一旦他要占领黑龙江他不会停的。哥萨克他们是商人，有一步进一步，这边的咱们说这个黑貂皮被拿完之后他会继续进，就是对于他们而言他跟我们的这个领土概念不一样，他就我能抢多少抢多少，我占一个地方当地居民就得臣服，就得给我交皮毛当税，所以他们这个动力是永远不停歇的，你如果不给他挡住甚至武装驱走，他会一年一年的再往前进。你看从这个角度看，黑龙江已经是叫清帝国的这个生死之地，而不是说原来说大家想抢一块地方，他已经打到家门口了，你不拦他，下一步他就会继续往南推进。
10: 面对沙俄的野蛮入侵，清军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反击。清实录记载的第一次中俄武装冲突发生在顺治九年，宁古塔张经、海瑟率兵前往黑龙江迎战沙俄，却因为指挥失当、战术混乱而战败，海瑟本人也因此被朝廷处死。这一战让清廷意识到东北边防空虚，于是派猛将沙尔虎达率军驻守宁古塔，主持抗俄大局。此后多年，沙尔虎达和儿子巴海两代人 镇守北疆，整军备战，联络各部，造船练兵，多次主动出击，重创沙俄侵略势力。到康熙初年，一度侵入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几乎被全部肃清，但问题也随之暴露。清军一撤，俄军立刻回来，清军一守，粮食立刻不够，清军一追，敌人就立刻逃进深山。简言之，没有常驻军队，没有屯田自给，没有稳定的粮道，没有坚固的堡垒，就根本守不住千里北疆。这也成了康熙后来下定决心戍守黑龙江的根本原因。清军当时驻军在宁古塔，怎么来看他对雅克萨的军事支撑，在后勤、距离、地形都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又怎么来看当时清军屡次击败俄军的战斗力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
11: 刚才李老师也在讲，其实就是说俄军这个他不是一个完全的正规军，所以不是完全正规军，我们刚才小秦老师也在讲，你看他这一追他就跑，相当于游击战，所以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之间的这个基本的素质还是能够呈现的。换句话说，无论是清军的这个骑射能力还是局部的人数优势，所以在这种细微的或者这种频繁的往复的战争中，清军不太吃亏。但事实上呢，他对当地的影响就在于，因为当地的这个物资也并不是很富裕，导致长期战争还是我刚才说，它会影响到当地原本的这种政治和经济格局，而这个格局的破坏反而我觉得可能是康熙帝不能够短期能够解决的，毕竟也山高路远，它里面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闭环的时候，屡次这样的所谓游击战对于清军的打击其实是很大的，越是时间越长，它的这个效益就越少。
12: 宁古塔距这个雅克萨大概400公里吧，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其实宁古塔的这个八旗大概就1000余人，大概就这么，因为当时也有特殊情况，大批的八旗精锐都入关了，因为中原啊、南方啊，这个抗清各种也挺危险，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呢，对于清廷很尴尬。尴尬在哪儿呢？就是当时的这个行政资源啊，无力覆盖那么大的地方，你没有那么多兵，而且越往北，当时的农业技术也不行，你开发不了，没有常驻的这些军队和政府，你无力覆盖，这是清廷很大的问题。你靠传统的就是一有问题了，我从宁古塔，而且当时去雅克萨还有从京师去的兵，因为距离也很远嘛，走了3个月才能去，你面临的是这个成本。当然安家鹏说的对，就是那边主要是哥萨克的这种咱说雇佣兵，这帮人呢不是正规军，但是身经百战，他们从西到东一直是跟各个游牧部落什么的不停的大渗透，都面临死了很多人，他们也死了很多人。
10: 哥萨克的战斗力很强，
12: 哎，他们是为了利益的亡命之徒，他没有什么追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了抢松鼠皮，为了抢黑貂皮，我能抢我就抢，抢不到我先撤，下回还来。他永远是个一波一波往这儿，但是你要说作为一个国家的边疆，你驻军你要设行政机构，它是一个正规的行政流程，就不像他们一样今天弄一波明天弄一波，所以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在当时显然宁古塔将军的这个设置跟这个哥萨克或者叫沙皇的这套体系变成了单一的武装对抗和一个商业抢劫系统来对抗，那你这一次你能击溃他，其实击溃也很难，当时沙俄的火器占优势，而且这帮哥萨克的这个确实这些人不要命，各种手段都用，你毕竟跟朝廷军队是不一样，本来就吃力，你打完人家你驻不了军，因为没粮，士兵也不挨住，家属也不在那儿，你只能按照常规说我击溃你我就回来，这是传统的原来中原文明说你周边有这种骚扰啊，甚至叫蛮夷啊，我击溃你就完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东南也不一样了，都是这种商业殖民武装殖民，你看东南沿海也是，你打跑了他还来，为啥？他不在于说胜利和失败，他在于说我现在能不能抢，他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认定，就是我能抢我现在就抢一把，我发现你的大部队来了我先躲一躲，等你走了我再抢，这种驱动是无休无止的驱动。但是作为朝廷，我这一次击溃你了我怎么办？所以康熙当时面临的是这个难题。
10: 还有一个细节，其实可以看到在清初啊，尤其像在北疆这样的地方非常严酷的作战条件下，清军的战斗力很强，而且他们的军令很严，第一任海瑟打了败仗就直接斩杀了，到后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这种处罚手段已经很少了。
12: 对，
10: 康熙十年18岁的康熙回盛京祭祖，特别召见宁古塔将军巴海，详细询问黑龙江流域各部族的风俗、边防布控、沙俄动向，并且叮嘱巴海啊，说尽管罗刹表面上声称归顺，但是仍要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防御，操练兵马，整备武器，别被对方的表象迷惑了。 这个时候的康熙已经预判到沙俄将是未来清朝北方的外患，但很快三藩之乱爆发，令他无暇北顾。直到康熙21年，三藩平定，台湾即将统一，康熙终于腾出手，他再次以祭祖为名巡视盛京、吉林，实地检验水师，勘察地形，视察船厂，全面摸底北疆态势。此行他泛舟松花江，意气风发，写下著名的《松花江放船歌》：连墙接舰屯江城，貔貅舰甲接瑞金，金毛映水翻朱缨，我来问俗非官兵。最后一句特别有意思啊，我来问俗非官兵。
11: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长期准备，换句话说，无论是从哪个维度讲，所以当年其实康熙可能不存在说更多的我到那儿去怕被俄兵发现，这倒没有，但是作为他来讲，我觉得他也并不想把这个他自己的真实意图尽早的释放给他底下的人，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是刚才李老师讲到的，既然要让他真正的长治久安，现在东北又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我早让底下人知道有一天要发动战争或者一系列，其实对底下军心是一个不一定有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先不刺激，这个不刺激一可能是不刺激沙俄，我也不是说单独到这个宁古塔去看一眼，我不去，对吧？我就把周边的无论各种风俗习惯都掌握，内外都不刺激，然后看地形，看水路，对吧？看所谓的战船，说他不官兵，但我想以他这个敏锐程度啊，能
10: 他其实专程是去官兵的，
11: 对，是让我看到一点，像他们这种人一下就能够发现这里边的问题。你看康熙是很敏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他在京城的理论设想到真正实力上去做决策的一个过程，所以肯定也是个一石二鸟。当然有这种说我去祭祖这样的完全从思想上从文化上来这个给底下的人一个影响，和这次能够定局吧，能把这个事做好。
10: 最起码从他看这个船厂，看水师，
11: 对，
10: 可见东北的这个战略布局早就已经开始了。
11: 对，
12: 哎，另外当时的东北除了官兵也官不了别的，他到最后他也是三江军制，他是军政制，他不是像原来就是中原这边的行省制，他一直是军政，就保留了八旗，原来叫军政合一，就全民皆兵，所以去你除了祭祖就是官兵，因为他留下来的就是那个一部分的八旗的战斗力。但这里面比较复杂在两个，第一个对于从顺治到康熙这二三十年的这种沟通之后，清廷发现不对了。不对在哪儿呢？刚才提到了，你沙俄东扩以后那几条河你都占堡垒了，进入黑龙江流域之后他们还是采用那个方法，尼布楚和雅克萨都是黑龙江上游，其中尼布楚是黑龙江上游的还没成黑龙江，就是两个河汇流叫什克勒河，然后雅克萨就在黑龙江上，然后沙俄就采用这个方法，就是沿着黑龙江建了一排的他们的城堡，就变成城堡群了。这个时候清政府就发现了，这跟原来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边疆的这个骚扰不一样，这些人就想长期的占领然后再渗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廷他们对于沙俄和罗刹是不是一帮人费了好长时间没搞清楚，为啥哥萨克骑兵和猎人都是文盲，根本不沟通，就双方就是杀打杀打。所以北方传来的这个信息跟从顺治到康熙三波从沙俄过来的使团沟通不了，沙俄使团也不提北边的事儿，什么都不提，所以为了这个确认很长时间。但是显然康熙慢慢的发现了这一次的劫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帝国，然后沙俄也发现了，此前跟是这种部落打了半天就打完就行了，这回发现到黑龙江流域发现好像不对，发现这个索伦什么三部啊什么达斡尔人后面也有一个强大帝国，双方都有这种感觉，说这个已经打到这儿发现情况不对了。康熙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目标要跟沙俄进行打，所以当他发现了这个勾连以后，他无论哪一次都清晰地表达了说驱逐是可以，这到最后没办法要武装驱逐侵略，但是跟沙俄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两国之间这个外交的这种策略。所以他这一次说我来问俗非官兵，还是要表达这个，就是我现在没想跟沙俄开战，但是俗是什么，除了祖先之外就是百姓，那如果我的百姓有问题了，我为了保护我的百姓我会做很多的事儿。所以康熙在这件事上已经充分地表现出就是全球化的就是世界性的帝国在碰撞的时候，跟原来你说蛮夷尔乃蛮夷我必须得把你打就不一样了，他一开始就非常克制地把这两条线给分开了。
10: 东巡结束回到北京，康熙立刻派郎坦、彭春以捕猎野鹿为名，率领少数骑兵潜入雅克萨周边，任务只有一个，把雅克萨的城墙高低、守兵人数、火炮配置、水道走向、道路远近、粮草储备全部侦查清楚。 康熙特别叮嘱啊，说罗刹看到你们应该不敢轻易出战，万一他们出兵挑衅，你们切勿和他们交锋，所有人员安全撤回就可以了，我自有安排。郎坦回来之后向康熙汇报侦查结论啊，就一句话，发兵3000，携红衣大炮20具即可攻取雅克萨，雅克萨太容易拿下了。康熙听完呢说，朕意以为然，哎，我也这么看，但是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这么好打但是先不打啊！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这个想法？
11: 因为前些年他们打仗也是一样，他总赢嘛。其实在胜负这个问题上，或者说抵御骚扰的这个事情上，清兵从来是不怕的。所以康熙他的想法也还是那说，他要长治久安，争取这个地方能够彻底解决。可要彻底解决，他要解决的是整个的一个系统化问题，他不是简单的一场仗的问题。所以你看，他去了解了这个城墙高低、守兵人数啊、火炮配置等等，就是我知道对方的实力也就如此，剩下的是我用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我只要建立来了系统以后，那我什么时候打都没所谓。所以我觉得这是康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模式，他也对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我们说这个后勤是断层的，没有粮，整个的这个后勤保障不可以，所以我需要把保障体系建立了，你才能够真正的不打我。所以我觉得康熙考量的不是我怎么去攻打雅克萨，目的是我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体系完善了，再解决下一个问题。
12: 哎，非常对啊！就当时清廷面临的问题是啥呢？是整个黑龙江流域从西到北受到人家全方面的威胁了。你看，尼布楚这个地方是在黑龙江上游，这个沙俄在西伯利亚最重要的据点叫叶尼塞斯科，叶尼塞斯科直接从西往东，就是从尼布楚顺着黑龙江下。然后雅克萨是什么呢？人家北面的那个堡垒雅库茨克，从那直接就能下，就能打到这个黑龙江的这个中上游，就是这个雅克萨这地方，就意味着雅克萨的得失不重要，是你整个黑龙江流域被人家整个威胁，而且这个时候黑龙江沿岸有很多这个沙俄堡垒，所以问题不再解决雅克萨，再解决首先怎么能把黑龙江流域所有的沙俄势力都清掉，第二个呢，保证清掉以后我能有效的防守。因为康熙从一开始跟大臣交流就说了，黑龙江流域就是我的中华帝国的疆土，黑龙江的所有的支流它流经的地方都归我，这是康熙绝不动摇，就算最后谈判再给人家善意再什么，这块是不能让的。所以他首先要解决就是黑龙江流域将来不要受威胁。你看这个清楚了之后，他就知道你派兵，你派3000人，你3000人就能解决黑龙江流域那么多堡垒的问题吗？就能解决人家从西边尼布楚到北边雅库茨克，人家一包抄一钳制，你再派3000恐怕也被人灭掉。而且沙俄的态势是不停地增加堡垒，你怎么解决这问题？那你说的这个报告方案里完全没说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你只说我把这城给攻掉，那有啥用呢？
10: 从康熙21年到24年，清廷在东北启动了规模空前的战备工程，每一项都经过康熙亲自审定，反复推敲。主要有这几个措施啊，第一就是康熙22年，清廷正式设立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被任命为第一任将军，这是清朝东北三将军体制，也就是盛京、吉林、黑龙江正式形成的标志。第二呢，就是修筑爱辉城、莫尔根城，双城并立，互为依托，成为永久固定的战略支点。第三，大规模修造战船，组建黑龙江水师。第四，建立了19座驿站，贯通吉林至爱辉全城1340里，驿丁、驿马、牛具足额配置，军情紧急的时候，甚至7天就可以直达北京。打通辽河、伊屯河、松花江至黑龙江的水路联运线，解决千里溃粮的难题。最后是派兵移驻黑龙江，携家带口，永久屯田驻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备战逻辑，包括他的筑城、屯田、驻兵、运粮这些措施啊，对后世的影响？
11: 因为我们刚才在讲，他目的是要全面的解决，所以他筑城啊、组建水师，这看起来是个军事，但在军事的背后，他解决了大量的后勤问题。比如说咱们说建了19座驿站，因为在古代这个所有的交通是第一大问题，他不管是从运粮、运兵，对吧，包括信息的传输，他都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的这个军事的发展。所以可以看到，康熙帝每一个都亲自审定，反复推敲，就是我一次性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解决。我相信关于驿站的这个建立，包括打通这个水路联运线，更重要的是很有意思啊，他允许携带家口永久驻守，这就说明他希望的是这个地方能有 固定的常住人口，让人的人心和所谓的物理距离这个问题要解决，让每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或者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所以它完全是一个非常系统体系化的，让这个地方真的建成我们自己的全面的一个城市，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这个战役的顺利。所以我觉得康熙皇帝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投入了大量的功夫的。
12: 哎，康熙这个人他就做什么大事情，他事先的这个宗旨一定很清晰，比如削藩，无论你怎么着我必削，就是他只要认定了就会干。那么这一次对于这个黑龙江流域的这个这么大的这种变局呢，他的策略非常清晰，一开始就说了叫什么呢，叫建成永戍黑龙江，就是以后这是我的边疆的边境体系，我要从军到政要建设。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只有设立黑龙江将军了，有这种军政体系了，才有官位，才有俸禄，才有相关的官啊、吏啊、民啊、屯田税，这样才有一批人会去，你去了才会住，住才能守到那儿。其实他这个呢，当时沙俄早就这么干了，沙俄对于自己的这个文官自己主动要求去西伯利亚的，提前支付一年的这个俸禄，让你带着这一年去，这还是官方给的，民间就他们一个这种猎人在这个西伯利亚一个狩猎季成功回来之后，按那个当时的那个统计，就是能买55亩地，还有很多的鸡牛牙什么的，55亩在当时沙俄境内5%的人才有，剩下的人连55亩都没有，就意味着你一个狩猎季回来你就成为富农。所以他们的动力多大，人家是有这个利益的，人家会一波接一波不要命的上。那怎么应对他这种因为利益的这种疯狂的侵略，你首先要有给人家生计的这种支撑，第一个就是当地没粮，那你屯田，当然也可以从科尔沁，后来也从科尔沁调，从那个盛京调，但是这批人在那儿了，有军政了，有官位了，有各种体系了，这批人才能留到那儿。随后我们就会讲，很多人人家不想留到那儿，所以出现了各种地方跟中央的这种各种，但是由当时的情况我们就发现，那个地方其实对清廷的人而言很恶劣，就是说环境很恶劣，就是谁都想进到关内多好啊，这种各种生活，这个跟沙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当时康熙面临的最大压力。
10: 康熙用3年时间把东北边疆过去那种千里无防、粮饷不济的致命短板一一补齐，一场边疆保卫战不再是简单的出兵攻城，而是一整套关乎疆域长久、民生安定的全局大计。而就在这层层推进、步步为营的备战之中，将帅人选却几经调整，前线疑虑也是层出不穷。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以3年时间在东北打造了一整套空前完备的战备体系，而这背后是康熙事无巨细，反复推演，逐项打磨，绝不草率的极致把控。我们仅仅以最关键的粮饷运输为例，康熙发现初步方案当中缺少运粮船的具体尺寸、载重、配员、成本等关键细节，于是就命令户部、工部、理藩院重新讨论。大臣们讨论之后啊，议定说在巨流河造船60艘，长3丈，宽1丈，每艘船可以载米100担，配水手6名，由民夫来充任，每人每月给银1两。康熙仍然觉得这份方案不够周全，随即就派人在北京的瀛台、通州等地实际用船载米来试验航行的效果，又派人实地勘测辽河的水深、伊屯河水势，最终经过勘测确认，辽河可以通行3丈之船，伊屯河可以通行3丈5尺之船。那么据此分别来定制了60艘和100艘船，粮运体系才最终落定。再以驿站设置为例，最初的方案从黑龙江到吉林乌拉仅设10个驿站，康熙派专员实地勘察，并且郑重叮嘱啊，说驿站关系军机极为重大，必须要询问熟悉当地地形的人详加确议，凡是驿夫、马匹、口粮、器用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务必是长久可行，不要只顾眼前草率完事。专员勘察结束之后上奏说，从吉林乌拉到黑龙江经过丈量，路程一共是1195里，应当设置14个驿站。康熙认为这个路程太远了，驿站传递关系重大，因此丈量工作应当以5尺作为标准，于是大家再次前往勘察，最终经过精准丈量，驿站增至到了19个，北江军报通道彻底贯通。从粮船试验、河道勘测，再到驿站增设，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这些细节的极致把控？
3: 换到今天我们来看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团队的领导者，一个执行者。从最开始从计划，对吧，到详议，然后到执行，然后再切身实力的实验，然后在实验之后再反馈、再改进。我们今天做一个项目也无外乎如此吧。刚才小韩老师讲到，他专门要去看这个辽河的水深，去水势判断我的船在中间会遇到各种坑，包括驿站。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我们的交通即使有官道，它是非常有限的，遇到当地的不管山洪天气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想康熙帝一定都想好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为什么驿站会增加，就是在面对各种突发情况下，我要保证我整个的粮草人力的运输都能够充分保障，就这完全就工程师思维嘛。把这个东西计划到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我必须万无一失。我看完了之后我都觉得现代人也应该向他学习学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思维方式。就是我当每一个项目每一步走到哪儿的时候，他能把周边360度考虑全，这个是值得学习的。
2: 而且特别注重实践，这个船在那儿通行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在北京通州，我让这个船下河试一试。
4: 就是康熙这跟他的做事风格、事必躬亲的这种，另外他的个人能力、思维的穿透力极强，可能别人做事他总能看出问题哈，这肯定有关系。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些特殊性，特殊性第一个在于呢，像我们现在如果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出现大领导要盯细节的时候，理论上是不可接受的嘛，因为那就代表你的这个官员体制，你下面这个包括有专业体制，要在秦始皇时代早就都杀光了，那就是代表你们啥都没干，还得我来干。那这为什么康熙接受了还在干？我觉得一般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代表对于这一次的战略任务，领导的判断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跟下面不一样，这个出现了巨大偏差。巨大偏差的原因在于康熙对于皇权、对于中华帝国的这个责任感，对于他自己满清的龙兴之地，他的这种叫形而上的认知，要比他的下面的这些官员要重。这件事呢，从前到后一直是康熙在全力推动，而且不惜投入巨大资源，因为三藩、台湾这事儿刚了， 其实问题很多，居然他花这么大的精力做这么重要的事，就是这件事对他而言，就刚才说的许胜不许败，一旦要败以沙俄的这种禀赋，他会得寸进尺。如果黑龙江这边一旦要出现失利，整个东北加北部完全会出现巨大动荡，所以这事对他是这么看的。但是显然他下面的大臣，特别是关外大臣，他们哪有这视野，每个细节大家认知都有错位。康熙不得已，我们随后比较清晚期，你就知道这件事如果不是上升期，不是康熙这样的皇帝，基本上就是一退再退。所以这一次完全是康熙靠着他自己对于皇权或者对于这个帝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的在推动。
3: 我觉得像李欣老师讲的，他知道他这个关外这些人，他对这个打仗这件事情也不是说那么积极，像他一样怀着热情，所以越把这个事件处理的越简单，换句话说，让这些士兵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相对顺畅，就意味着可能这件事情的成功率越大。如果我不把这儿做细，换句话说，你比如说我这个船行着行着就卡了，对吧、啊？我这个驿站走到半路上，我三天到我到不了了。真正影响的可能还不止这一个事件，影响的是当地这些所谓的军官士兵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力以及他们的这个热忱的信心，所以他必须要把它做起，让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很通顺。所以呢，一方面我相信他通过大量战争和读书，对吧？他积累一定的过往经验，所以我们都说为什么读书行路这事儿重要，就在于我了解他，他前面去到这个东北地区看，他得了解东北的河道，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部分就是实地勘测的重要性。再来就是他需要经过科学实验，然后最后一件事情要多方互证，哎，我们相互之间要判断，我有这样的想法，这跟理论是不是一致的，这个理论在当地能不能够实施，就是我的判断有很多可能和当地人天天走差异是很大的，没有真正走过人你就接触不到了解当地的各个气候季节等等变化。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考虑的多重因素，就是一个是你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样子，一个就是你的过往经验是什么样的，它互证之后就能得到这样的相对来比较完整的结果。
2: 我突然想到，这是不是也跟康熙从小接受很多数学理科的教育，科学思维的培养有关系？
3: 非常有关系。
2: 他对很多事物就像一道数学题一样的验证一样啊，我必须推导出这个数据它是非常精准的。
3: 对，我们现在学数学也是这个道理。你说我们真正学完数学之后，长大了以后特别天天去算什么导数算平方，不，他就是告诉你，在遇到这样的题，遇到题目也好，遇到生活中的事情的时候，数学这种理性的线性思维，它是帮助你能够扩散和扩散的。
4: 哎，这个非常对啊，就是康熙在这个时候，他针对的有可能是一个西欧国家，他肯定会咨询他身边这些西方来的这些有几何自然科学思维，甚至有国际政治思维的这批人的意见，所以他的这个很多策略跟传统的中原帝王都不一样。然后这个里面，加盟刚才说的很对，就你调用整体的战略资源，一定跟你的目标有关。那么你对于目标一定首先是定性，然后定量。那在康熙而言，定性就是一旦这一次失败动摇国本，第二他要慢工出细活，不能中间出现什么急功近利，出现不管后果。然后再加上刚才说他的性格，他的思维体系就是我是要解决问题，所以我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咱们说是自然科学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法，所以对数字，对运量，对于粮食，对于粮食沟通的时间，有一部分要陆运，有一部分要河运，这些都是具体咱们做数学题需要解答的问题。但是他不厌其烦，这要是在普通的官员自己都不会，肯定就交给师爷派你去。他不只会，他身边还有智囊，所以他做起来比别人要更轻松。
2: 那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们怎么来看，在一个方案当中诸多细节，怎么能够抓住关键细节？可能有一些是旁枝末节。
4: 这个就是很多项目最后折了的原因，就大家都想抓核心的事关成败的，但项目经理的水平不一样，所以很多公司重金挖项目经理。为啥？项目经理要带几个团队，技术开发团队，运营团队，然后生产团队。你看他什么都要懂，他才能抓住核心。你要找一个技术团队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他不知道产品，他不知道前端市场，一定就会出问题。所以真正难的，或者叫历史上那么多重要的战役重大项目，有的你像土木堡败得那么惨，那显然你没抓住问题，你兵力那么强，皇帝亲征，就是抓住与抓不住才是这个叫市场的永恒的谜题。换一个人他的选择就不一样。康熙之所以成功， 他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和事关帝国的这个变动中，他似乎都抓到了重点，然后都解决了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康熙的时候，整个的帝国是处于上升的状态，面临的问题很难，都是原来没遇过的。你像东南背后都有西方帝国的影子，而且都是以商业驱动，他是无休无止的来侵略，这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打跑了就跑了，打灭了就灭。所以你看他北边南边西边各种问题，但是他每一次处理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而且又有震慑力。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他就每一次似乎他都抓到了这个解决问题的关键，
3: 就是他有宏观视野。刚才李欣老师说的，就是任何一个专业人才，他是在微观上非常强大的，但是他在协调他的本专业和别的人的身上，这不一定是他的特性。所以我们说那个宏观视野的人，他会了解每一个维度上他们之间如何衔接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林老师刚说的项目经理的特长。哎，我的目标就是把你们几个专业的揉到一起，谁先谁后，中间可能有什么矛盾，在他脑子里会形成这样一个很好的树状图，在什么时候解决谁的问题，你们做好你的专业，我来协调你们之间。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做项目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能不能有一个人能综合调配这些。因为专业的人对专业的事，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很固执的，还有一个人和人关系的疏通问题，这也是个人魅力。我觉得康熙他的个人魅力也非常的高。
4: 哎，我经常有一种悲观的想法，就在我的视野里看到的这些同僚啊什么的，这个小婷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能抓住这个项目的关键，事关项目成本的关键，大概就是721，就有一成的人，10%的人，就像康熙这样的，真能抓住这个项目，就由小到大，像微信这样的项目，本来就是个孵化的竞争性的项目，最后就行了。有两成的人，8-9不离10，抓的不太准，但是差不多大方向是没错的，能拖延着看，外部环境变化了，我机会来了，我也就成功了。70%的基本都没抓住，所以在很多公司里，此前立项的创新项目，往往70%最后不盈利，最后就取消。为啥？就是有可能立项的时候就没抓住重点，或者在开发、执行，甚至到后期，不停的没抓住重点，所以往往那70%失败。这个，所以康熙是稀缺的。我们从帝王的这个群体里看，他也是稀缺的。
2: 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幸存者偏差。
4: 对的。
2: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北驱沙俄备战过程当中，将帅人选也经历了重大的调整。最初康熙计划以宁古塔将军巴海领兵出征，并且命令他提交军队驻扎地点和进兵的策略。巴海上奏提出说，黑龙江呼玛尔距离雅克萨太远了，如果在两处驻军就会兵力分散，罗刹如果增援就更难对付了，应该趁敌人物资储备不足速战速决，7月直抵雅克萨，招抚不成就攻城，否则暂驻莫克顶观察敌情再定下一步计划。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希望现在出兵就打，然后呢先招抚一下，招抚不成就打，打不下来呢我们再观察。康熙看到策略方案之后非常不满啊，直言斥责说，你们的这份方案叫疏为疏劣啊，太粗糙了。之后康熙下旨说，乌拉宁古塔的士兵没有经历过大战，不熟悉行军作战的纪律，巴海和他的副都统部署之间又不和睦，难以统一指挥，最终决定巴海留守乌拉，由萨布素以副都统的身份领兵前往。巴海两代抗俄经验丰富，康熙为什么决定让他留守后方，这背后有哪些深层考量？
3: 我觉得巴海还是只能猜中康熙帝的一半的想法，就上来我说，哎，我还要先招抚，我觉得这个好符合康熙对这事儿认知啊，先礼后兵这事儿是要的。但是康熙帝并不想速战，他一直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做准备，他的目的不是说我简单把他打退了就完了，因为一直就是打退人还会再来的，对吗？所以我要解决的是一个战略，他的战略目标是确认的，而巴海和这个战略目标的执行我觉得是错位的。那在这个模式下，以康熙皇帝的态度，那我就是不用你，对吧？你至少要保证和我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他也在考量一件事，就是当地的这个部落的人，包括人民，包括这些兵士之间，如果你和底下的人不能和睦的话，在整个的这个战争当中会处于很被动。就是我觉得这是他认为巴海在同场一个短板，他并不能统一指挥这个自上而下的当地的人。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两个原因，他换掉了巴海，选择了这个萨布素。
4: 这个我们做投资的有这么一句话，叫你此前赚钱的经验有可能就是你亏钱的陷阱。这个巴海和他父亲沙胡尔达此前很英勇啊，打了很多胜仗，把人家清除了很多。 那为什么现在是这局面了，比原来更差了？人家黑龙江整个堡垒都建成了，你们此前做的这些，那就是原来咱不知道情况，现在知道情况了，你还这样，那你这人就改不了了。就是如果不是你们父子打完就撤，打完就撤，可能会这样吗？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叫建成永戍黑龙江，你还给我上说趁着他们援军没来赶紧就打完，打完因为距离太远，打完我们才能回来，你还想回来？那我教育你，因为此前肯定跟他说清楚了不能这样了，结果改不了。那改不了，康熙这时候对这个问题是很暴躁的，就这个问题已经动了他的底线，谁不支持他这个他就用极其严厉。所以巴海这回完了，首先就建立黑龙江将军，你宁武塔将军就被分权，首先让你的副手就上，这是公司管理惯常的，直接给你架空。很快巴海就因为报说欠收这个免职了，但免职以后后来还挺优待，回来还当内大臣，就这么一个劳苦功高的，康熙在这个时候处理毫不手软，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件事对他很重要，第二就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大帝国都有这个边疆的行政的这个管理成本很高，有的时候无法覆盖，这就是一个难题。是什么难题呢？关外特别是北面宁古塔那的人，你很难用中央的行政考核啊，日常的官员轮换去管理他，往往就伪证于他，就是你按照你的情况办就行。这样就往往出现什么呢？就是他的认知和朝廷的认知差距特别大，他考虑就是我没人啊，部落都是这情况啊，然后对方是啥情况，他总从眼前他这个地域，他跟中央的这个错位越来越大，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呢，你必须得当机立断换掉他。即便换掉他了，康熙还是要不断的面对咱们说东北的这些，还是秉承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打完我还是不想跟那儿待。他跟康熙的咱说认

0: 是巴海的副手萨布素。
1: 因为萨布素好像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宁古塔入的伍，在当地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呢他对于当地无论是整个的这个军队构建和包括地理等等一系列他非常的熟悉，他好像也有一些抗俄经验，而且这个人啊他韧性十足又了解当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之所以选他，两件事。第一个，他应该是符合康熙皇帝这个所谓大战略思路方向，这是一定的。二来关键是，一般来讲主将和副手他们之间总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对吧？我们说三国时期马谡跟王平还不太一样的，对吧？第二个，我觉得像这种长期在当地在一线奋战的这些将官们执行力比较强。
2: 对，就是因为关外它比较远，距离远，所以一般朝廷任命这种宁古塔将军啊，什么驻辽东防守将军，首先一点要信任，因为他远嘛，很多权力就交给他了，军政合一都交给他了，而且地方远，有一些东西你上报也没有那么的及时，所以像巴海或者这个萨布素都是朝廷信任的，都是特嫂。像萨布素他祖先祖父啊还是曾祖，就是努尔哈赤建后金他就来投了，所以一直在本地宁古塔周边。第一个就是信任，政治上是可信任的，这个可独当一面。第二个，萨布素呢确实从小跟他父亲一块在这个征战，流到关外就是要打的，讨伐各种骚扰啊、不听话的、有叛乱的，这种就是要打的，所以他肯定阵战没问题。第三个，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比贴氏出身，文武双全，在关外这种一直留着打的这种懂文化的极少。在康熙看来，我的这个信仰，我对于中华帝国的责任感，要有点文化的人才能听懂。你跟巴海他听不懂啊，啥你就不懂啊，因为原来八旗咱们讲过，就全民皆兵，没有东西就出去，人家那个逻辑，而且他们又没跟着入关，他们没受到更多的中原礼教，巴海人就不理解，那他来
1: 就完呗，
2: 他来抢我的，我给他灭了
1: 就完了，
2: 这不多好啊。所以那萨布素呢，康熙寄予厚望，一个是你也可信任，另外你文科出身，咱们从形而上的方面能沟通，这是他特别信任的，所以跟他做了沟通。然后呢确实有这观点，就是朝廷安排一个偏远地方的都统和副都统一定要有制衡的，所以他俩所属旗都不一样，一个是镶黄旗吧，一个是蓝旗，反正就是本来就要有制衡。那康熙在面授机宜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反应不一样，然后两个人回去以后执行的动力也不一样，那对于康熙而言，这个时候你不用萨布素没有别的可换的，因为你的根基必须得有，你在当地你还能塌下心来在当地进行奋战。
0: 嗯，但是康熙希望找一个能懂我的将领，这个愿望还是落空了。因为康熙22年9月，萨布素就上奏说，建议把3000士兵分为三班轮番驻防，这样大家就不用长期固守了嘛。康熙23年1月，萨布素又上书主张速战速决。不久，户部更是奏报说，黑龙江的耕牛全死光了，农具都损坏了，屯田难以开展。康熙是一眼看穿本质，说这些都是拖延之词，目的就是迫使朝廷从黑龙江撤兵。他直言点破说，萨布素出身微贱，难以统御那些被贬谪到黑龙江的骄悍兵丁，军心不一，调度不灵，必须由京城派重臣前往统一指挥。康熙随即命令都统彭春赴黑龙江总领全军，同时特派户部的重臣专督屯田，确保不因出兵而荒废农耕，做到耕战两不误。
1: 看来这个萨布素还是没当过巴海这个角色啊，咱现在回头想，也许巴海是先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要求必须速战速决的。那他上任之后也遇到了，就是
0: 这个萨布素懂康熙，但是心有余力不足，
1: 力不足，对吧？因为大量的兵士也确确实实不一定是当地，对吧？因为说这里也说了，有贬谪到的这些兵丁从天子脚下或者从哪里来了，也觉得这当地如此蛮荒。换句话说，他可能比别的兵士还是有点文化，是吧？有点这个内容，所以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在古代的战争当中，受气候方面的影响非常大，各方面的能量或者资源保障又不行，水土又不服，所以确实渭南情绪啊，生活习惯啊，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这种思念家乡，因为毕竟就是我自己去了嘛，对吧？等等一系列，就容易出现消极怠工。那大家都是这态度，那我赢了还不行，对吧？我打仗让我快速赢还不允许，那在这样的模式下怎么办？那我们就逼迫你这样做呗。当然我自己也觉得，你说萨布素这种给康熙的这样的奏折，是不是也是在，虽然不直接说，是换一个模式告诉你看，我也不行，我听你的，我懂你的战略，可我做不到啊，他们底下就这么干，你让我怎么办呢？我觉得他在另一个维度也是一种诉苦，哎，我换一个模式告诉你，你赶紧给我解决问题。
2: 另外他新建黑龙江。

0: 将军，这整个这一片地域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开拓性的，你没有人嘛，你没有粮嘛，甚至你连基本的这种建设的这个团队都没有。对于萨布素尔人肯定也很难，所以大家都知道难。那就是我萨布素有这个动力，就是皇帝的旨意，我权力，但是这个项目需要调用的资源已经超出我这个项目经理的权限了， 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面临的那些问题是他真正遇到的，就是屯田，那可能屯田的这个兵士就会故意毁坏这个农具，毁坏后来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把牛什么给害死了什么的，希望什么呢，就是你这事执行不了咱不就撤回去了吗，我又回家乡了吗。你看这种他是人之常情，即便你萨布苏也是土生土长，但这种事你有违当时人性或者叫趋利避害的，这个他确实没有力量。所以呢，理论上讲，第一个就是 巴海也好，他也好，首先说的都是实话。要不是实话，这就问题，他们其实这些人都不怕死的，都很英勇。但做这些事儿，不是一个当地的武将能做得了的。所以跟康熙实话实说，康熙呢，第一个就是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招式什么呢？就这件事儿不办根本不行，我把你们都换走。所以我从京师派大员，都是副都统啊，副都统意味着什么？就副旗主了，几乎就是这种。你当地只要在旗，我随便指派你，必须得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 恐怕也有招式第二，就说这件事儿，无论谁说都不行。为什么呢？你萨布素虽然是我信任的，你只要表现一点拖延，我就让你靠边站。对康熙而言，就是既有实际的考虑，也有向外招式，说这件事不只要干，还要干好。但即便这样，后来也出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康熙的伟大之处在哪，要拿他跟后世君王比，他的后世清晚期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做得一塌糊涂。
1: 康熙备战三年，至此将帅选定，兵源配齐，战船齐备，粮道通畅，驿站贯通，屯田稳固。康熙24年，大清帝国反击沙俄，收复雅克萨的正义之战正式打响。下期我们继续为你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 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毛姆曾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这一句话就道尽了阅读最动人的意义。生活中我们都有困顿琐碎的时候，也常会遇到各种世事的纷扰，那么我们拿什么去化解精神上的困扰，作为我们战胜平庸的底气呢？或许答案就是阅读。当我们沉浸在阅读中的时候，我们就能搭建起独立的精神天地，在很大程度上挣脱了平庸，安放了情绪。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阅读能解决太多问题。首先，我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把自己放进白纸黑字里》，作者闫红。我妈有两个舅舅，我喊他们舅老爷，他们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老兄弟两个相依为命，一个特别能干，一个有点窝囊。能干的是大舅老爷，家里地里都是一把好手，当过货郎，进城给人看过大门，还有一手好厨艺，村里人办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去帮忙。他长得也庄重，眉目间不怒自威。相形之下，小舅老爷就太逊色了，笨嘴拙舌，笨手笨脚，稍稍复杂一点的事情到他那里都成了高难度。有一个笑话在他们村流传了很多年，说是有一次大舅老爷让小舅老爷赶集的时候买点红玉叶子，晌午集散了，小舅老爷拎着个口袋回来了，大舅老爷看到那口袋就觉得不妙，打开一看，根本就是一包糠。大舅老爷勃然大怒，脱了鞋子朝小舅老爷扔去。小舅老爷一边躲一边嗫嚅着辩解，人家说了，这是好红玉叶子揉的糠。两个舅老爷生活上一分钱也舍不得乱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常年累月咸菜下饭，把我爸送的旧衣服都穿到褴褛。在我们看来，这两个舅老爷当然是很惨，很值得同情。但是有一次，在我家，大舅老爷说起小舅老爷，叹了口气说，哎，也算活了一辈子呀。言语间很不以为意，还有点恨铁不成钢，让我突然意识到，在比惨的世界里，小舅老爷处于最末端。也是，大舅老爷好歹还有一份骄傲支撑着，小舅老爷呢，就少了这份自我认同，他似乎很容易就被他的命运摆布了。我打小爱和姥姥去乡下，总见小舅老爷愉快地进进出出，有时挎着篮子下地割草，有时像带着队伍似的领着羊群回家，更多时候他歪在床上看书。那会儿乡下还没通电，煤油灯的影子摇摇晃晃，他看得旺我，大舅老爷没法使唤他干活，颇有怨言，他总是一笑了之。有一次我凑过去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封面用旧报纸整整齐齐地包着， 上面有四个毛笔字《封神演义》。我于是跟他借书，正看得入神的小舅老爷舍不得，打开床头那个箱子让我另挑一本。整整一箱子书，有《三侠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等，每一本都包了书皮，毫无破损，只是被摩挲出了一种包浆般的油润感。我拿了一套《三侠五义》去看，看完再换别的。那个暑假，我掉进了各种演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还有一个熟人，就是小舅老爷。不管是饭桌上，还是他在用铡刀铡猪草的时候，一聊起书里的人和事，一向寡言的他眼睛不由得发亮，话也多了起来。他对曹操、刘备的认识也不超出《三国演义》提供的内容，但是他对那个世界非常认真，王侯将相、三教九流仿佛都住在他家隔壁。他更熟谙那些刀枪剑戟，知道有神通广大的人如急火流星，与各自的命运狭路相逢。两者对照，很难说他对哪个世界更投入一点。我猜就是这种投入，让他不为现实中的不如意所伤。我曾把小舅老爷的故事写下来，投稿给一家报社。当时他们在举办一个主题为《阅读改变人生》的征文活动。最终我的文章没有入选，刊登出来的都是各种励志故事，比如通过阅读，他们当上了老师，做起了生意，去了外面的世界，他们的人生被阅读确切地改变。这些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改变，但我不认为小舅老爷的那种改变就没有意义。贫困固然是一种不幸，平庸乏味也是。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这是个好比喻。阅读如同一束光，能够瞬间化平庸为神奇，像一根救命稻草，将你从各种不幸的泥潭里打捞出来。它还可以是一种外援，让你在风暴中站稳脚跟，安排好现在与未来。至于我自己，我灵魂不强大，又非常情绪化，时刻准备怒从心头起，一不小心就万念俱灰。好在我还有阅读这样的爱好，它像一个最好的中间人，将我与纠缠的难分难解的生活拉开，片刻隔离之后，回头再看，什么都是浮云。阅读能治百病，更妙在成本低廉。只可惜此身非吾有，明知道读书是这么好的事，却无法全情投入。活到这把岁数，我渐渐不再羡慕别人的生活，唯一羡慕的是站在公交车站牌下也能读得进哲学书的人。周围喧嚣嘈杂，人人都在翘首望向远方，公交车照例迟缓地让人绝望。唯有那个把自己放进白纸黑字的人，掌控着自己的节奏，时时刻刻都在天堂。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阅读能解决太多问题。毛姆说，阅读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书架便是一个人灵魂的具象缩影。于书架间读懂他人，也安放自己，在文字搭建的天地里寻得一份内心的柔软与安宁。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偷看书架》，作者胡心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我偷偷看了他的书架。这种奇妙的感觉，就像钻进了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切下一块来，蹲在角落里细细品尝。我看着他买的书与阅读留下的痕迹，这些都让我更好地理解他是如何成为他的。他很喜欢买书的时候把一整个系列都买回来，而且大多连塑封膜都没撕掉。一个爱买系列书的人，大体上也更注重仪式感。当我看到博尔赫斯全集和里尔克斯全集码在那里站了一整排的时候，他赶紧过来用身体挡住书架，脸上闪过一丝难为情。那一刻我与他共情了一下，这跟有人钻到我的脑子里，把大脑中的每一个抽屉都拉出来翻看几乎无异，换作谁都会难为情。这个时代大家已经不太常看纸质书了，这很可惜，因为那本该是将我们灵魂的一部分轻轻陈列在房间中的载体，少了这个环节，走进对方的房间也就变得无趣起来。朋友跟我说，他本来只是对一个男孩有好感，后来去了他家，站在他巨大的书柜前，突然这份好感就变得无比强烈，连他自己都感到恐慌。他发现他们两个人的藏书重合度极高，甚至一些小众而老旧的书，需要专门从二手市场翻找的那种，他居然也和自己有同一版。抽出其中一本翻开，发现他也有用铅笔画线做笔记的习惯。这段关系早就是过去式了，但不管过了多久，他向我讲起那个时刻的时候，还是会激动。他本以为在那个男孩的书柜上捕获的是他的全部灵魂了，可是后来才知道，那只是一个很小的角落。或许他们之间适合很多种关系，但唯独相爱这件事放在他们身上无比糟糕。所以当我站在他的书柜前的时候，并没有为我们之间的不同而感到紧张，我甚至想象我们是在背对背看世界，眼前所见的东西完全不同，可我们始终紧贴着彼此。有一次，他从书架上取下了卡尔维诺的《帕洛马尔》，跟我讲起为什么他喜欢这个名字。他上大学的时候读到这本书，书里面写到主人公的名字来自帕洛马尔山，山上有加利福尼亚著名的天文观测台，那里曾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卡尔维诺为创造出的人物起名帕洛马尔，也是希望记录一个人在宇宙的全景中看到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最小的事情。随后我们坐下来，我请求他为我读书，像哄孩童睡觉那样读这本书。他照做了，从第一章帕洛马尔在海滨读起，读完阅读海浪那一小节。很多瞬间我觉得他已经笃信自己就是帕洛马尔先生了，就像大学时第一次读到那样，觉得这个虚拟的人便是他。我从未奢求爱人能为我带来什么，但他总是会给予我特别的感受。此刻我们在一起，书没有再读下去，我们仿佛进入了帕洛马尔的假日里，走在那浪漫的海滨。

0: 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阅读能解决太多问题。读书是向内丰盈自我，写作呢是向外传递思考，读与被读总是相伴相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独属于自己的精神对话。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分享文章《读与被读》，作者刘文飞。

多年前我在耶鲁大学访问，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学生主办的报纸《耶鲁每日新闻》上看到一个醒目的短句，翻译成中文就是读与被读。这句话的对象大约是新入学的学生，或是像我这样首次看到这份报纸的读者，它既是广告词，也是约稿信。请你阅读我们的报纸，或者请你给我们投稿，让你的文章被大家阅读。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震，读与被读，其实就是读书人每天要做的事情，这原本就是读书人存在方式的全部。读与被读是相关联的，是相辅相成的。读是被读的前提，被读往往是读的结果。世上或许有绝对的纯粹的读者，他始终在不懈地阅读，读到老，读到死，却从未写下一个字。但世上恐怕没有绝对的纯粹的作者，他一直在拼命地写作，写到老，写到死，却从来不读任何一本书。读书的人自然就是读书人，但汉语里的读书人显然不仅指阅读者，也指写作者，甚至泛指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人。读书人之称谓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都是带有褒义的，无论是指正在埋头读书的人，也就是学生时带有的温情，还是指已经读书成功的人，也就是文人的时候带有的敬意。但关于读书人的一个形象比喻，在中英俄文中都是一致的，就是书虫。一个读书人埋头于书的海洋，终日咬文嚼字，读得久了也难免变得迂腐木讷，于是又有了书呆子之味。这个意象表明，读与被读都是与书分不开的。然而作为读与被读之主要媒介的书本本身却一直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从甲骨、泥板、树皮和羊皮，到沙草纸、线装书和印刷书，再到手机和电子书阅读器，书的形式千变万化，读书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但读书这一行为本身一如既往。阅读媒介、阅读方式的变化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一个人的阅读和写作，这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但读与被读作为人类的情感和思想表达行为，恐怕永远不会消失，因为这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唯一前提和全部根基。读是一种汲取，被读是一种表达，但有的时候读也是一种表达，因为你读什么书，如何读，这已经构成一种生活方式。有的时候被读也是一种汲取，因为对有心的作者而言，你被什么样的人阅读，你被如何阅读，这绝对是一些需要接受的信息，也是一个个不断的收获。一个人读不读书，一个人喜不喜欢阅读，是可以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来的。有经验的读书人甚至能判断出他的某位同行是读诗的人还是小说的读者，是现实主义的读者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读者，是偏爱古籍还是偏爱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似乎一个人所读到的东西就像他每日三餐吸收的营养，会以各种复杂的生物学、生理学、营养学、消化学的方式作用于他的机体，最终通过某些微妙的路径体现出来。俄国有一个说法，文字是文化的衣裳。如果说文字也是一位写作者的衣裳，那么读就是他的内衣，被读就是他的外衣。1988年5月，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的布罗茨基在意大利都灵图书博览会开幕式上做了一次演讲，题目就是怎样阅读一本书。他一开始就抱怨书比作者更长寿，他说甚至连那些糟糕的书籍也能比他们的作者活得更长，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比作者占据着更小的物理空间。在作者本人早已变成一把泥土之后，他的书还常常披着尘土站在书架上，
而这又恰恰构成了促使一个人拿起笔来写作的动机。一个作家要想写出一本好书，他就必须阅读大量不好的书，否则他就难以获得必须的标准。一位读者要想读到一本好书，则必须培养起良好的阅读趣味，而这可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于是布罗茨基直接给出了他的答案：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方式就是阅读诗歌。他还为大家描绘了这样一幅漫画，一位读者两手都捧着翻开的书，左手上是一本诗集，右手上则是一部小说，他会首先放下哪一本书呢？十有八九是小说，因为他左手上的书比右手上的书更轻。读与被读，说到底还是个人的事情。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有学者说，从诗词中可以观照诗人的人生。今天我们就一起说说陆游的快意人生，作者大老镇。

由性子里的倔强，爱就爱个轰轰烈烈，恨就恨个彻彻底底，源自他的母亲唐氏，那个北宋宰相唐介的孙女。陆游母亲年轻的时候也追星，她是苏门四学士中秦观的铁杆粉丝。秦观字少游，所以他干脆就把秦观的名和字颠倒了一下，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陆游，字务观。陆游的父亲陆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他博览群书，自然知道《列子·仲尼》中有“物外游不如物内观”一语，不然在老家山阴，他江南藏书世家的大名岂不被人笑话？秦观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令陆母倾心不已。他是如此向往这样如胶似漆的爱情，可是在儿子的婚事里，他扮演了棒打鸳鸯的那个狠心人。陆游有过一段白首不相离的爱情，无奈执子之手，却无法与子偕老。陆游20岁的时候结婚，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表妹唐婉，他们是姑舅亲，那时还没有近亲不能结婚的说法。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在那个年代，他能有幸娶到像唐婉这样温柔多情、美丽贤惠，而又和他琴瑟和鸣的妻子，真是幸运。婚后两人恩恩爱爱，如胶似漆，真可谓神仙伴侣。可是他们甜蜜的梦很快就被陆母的无情棒打破了，表面的理由是唐婉没有生育，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是可以作为离婚理由提出来的。然而真正的原因是爱情耽误了儿子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南宋刘克庄的诗话续集中有所透露。陆游16岁和19岁时参加过2次科举考试，只是去见识一下考场的氛围，眼看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他耽于温柔乡中，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怎么可以？陆游为此哭过求过，然而他的母亲可不是见不得眼泪的人，一切的哀求都抵不过2个字：前途。无奈母命不可违，陆游只好在休书上签字。当他看到上面写着“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8个大字时，不禁苦笑，怎么可能欢喜？唐婉走后，他望着他们俩一起做的菊花枕，悲痛欲绝，那缠缠绕绕的蛛丝一如他烦乱的心，他无限伤感地记下了这件事。少时曾题菊枕诗，囊边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然而命运和陆游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唐婉的离开并没有让他取得功名。好多年过去了，75岁的陆游再一次来到沈园，看着墙上那依稀的字迹，忍不住又一次泪如雨下。他一口气写了2首沈园，其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其二，梦断香消40年，沈园柳老不吹眠，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别人都在羡慕陆游寿命长，可他从来不希望自己可以如此长寿。死者已逝，生者还要独自承受多少寂寞和痛苦。陆游临死前一年84岁，经历了一生坎坷的他，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爱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又一次提笔写下了他对唐婉的思念。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时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他
太匆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3: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2: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灯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二集，算术全错也能考进北大，文学巨匠的求学路原来是这样。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文学巨匠茅盾的人生轨迹，聚焦他的少年求学时光，从乌镇的小小私塾到新市小学，再辗转3所中学，最终远赴北京踏入最高学府。这段求学旅程不仅奠定了茅盾深厚的文学功底，更悄然塑造了他的思想格局。接下来我们就循着史料记载，结合茅盾本人的回忆，梳理他从乌镇走向北京的成长之路。
5: 一转眼，茅盾到了启蒙读书的年纪，他的父母经过仔细商量，觉得茅盾是有一定天赋的，适合早点读书，早点让他接触书本上的知识。当时沈家大家庭里面有一个家塾，是茅盾的祖父沈彦庚，他来教课教导自家的几个孩子。家塾呢，就设在乌镇官前街17号沈家临街的那个房子里，窗户敞开的时候，街上行人都能看见屋子里读书的场景，也能听到孩子们读《三字经》《千家诗》，总而言之，朗朗书声沁入人心。但让人意外的是，茅盾的父母最终决定不让他进入这所传统家塾，而是由母亲陈爱珠亲自启蒙授课。那对于这个决定，茅盾在回忆录里面做出了他的解释。他说呢，我们大家庭里有个家塾已经办了好多年了，我的3个小叔子和2叔祖家的几个孩子都在家塾里念书，老师就是祖父，但是我没有进家塾，父亲不让我去，父亲不赞成祖父教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祖父教的是三字经千家诗这类老书，而且教学不认真，经常丢下学生就不管了，自顾自地出门听说书的或者去打小麻将了，所以父亲就自选了一些新教材，比如字刻图识、天文歌略等等，让母亲来教我，所以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一年多以后，家塾的教课模式发生了变动，祖父不愿意再继续教书了，把家塾的事务全权交给了茅盾的父亲沈永熙。于是茅盾父亲一边行医一边教家塾，茅盾呢也随之进入到家塾读书，但是茅盾用的课本依然是茅盾父亲自己编的新学课本。 茅盾说，父亲对我十分严格，每天亲自揭露课本当中的四句要我读熟。他说慢慢地加上去，到一天十句为止。茅盾的父亲生病之后，茅盾就被送到了乌镇另一所私塾继续求学。这所私塾是茅盾曾祖母的娘家创办的，授课老师叫王彦臣，和茅盾的父亲年纪相仿，是一位心怀维新思想的青年。可惜的是，碍于当时的世俗风气，王彦臣不敢贸然传授新式的知识，依旧教授传统典籍。那在这个地方，茅盾结识了一位特殊的晚辈长辈，名字叫王惠悟。为什么叫晚辈长辈呢？因为论年龄他比茅盾小两岁，但是论辈分，人家可是茅盾的表姑母，后来更是嫁给了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0: 一的李达。不过，茅盾在这所私塾停留的时间很短，前后只有半年左右。1902年，茅盾家隔壁的励志书院改造成了新式小学，也就是比较出名的励志小学。1903年正式开学，学校校长卢健全是茅盾的亲戚，也是他父亲的挚友，是一位思想开明、极具维新精神的知识分子。1903年，卢健全在京参加会试，落地后就回乡主持励志小学的办学工作。也就是这一年，茅盾正式踏入新式学堂，开启了正规的校园学习生涯。
1: 文学巨匠茅盾的启蒙之路，从一开始就和传统学子截然不同。短暂辗转两处私塾，短暂邂逅维新思想，年少的他早已悄悄挣脱旧学的桎梏，而真正改变他少年学识格局的关键一战，才刚刚到来。接下来，我们走进茅盾的新式校园初体验。
0: 晚年的茅盾还记得励志小学的模样。他说，励志小学校址在镇中心原励志书院旧址，大门的两旁刻着一幅大字对联儿：“先励乎其大，有志者竟成”，嵌着“励志”二字。这励志书院是表叔卢健全的祖父卢小菊创办的。励志小学的师资是非常优质的，其中对茅盾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国文老师沈汀娇。沈汀娇呢，是乌镇知名的进步知识分子，博览群书，心怀大志。《乌青镇志》里面曾经这么评价他，说：“慷慨有大志，读书务博览，大如朝章国故，小至李相所闻，靡不通晓。”也就是说，从国家大事到柴米油盐，没有人家不知道的。他呢，也是乌镇最早响应康梁维新变法的文人之一。沈汀娇的教学方式是非常有特点的，尤其擅长通过史论写作训练学生的文笔和思辨能力。茅盾回忆说：“速通虚字法帮助我造句，论说入门是引导我写文章。那个时候学校月月有考试，单考国文一课，写一篇文章常常是史论，还郑重其事的发榜，成绩优秀的奖赏。”所以会写史论就很重要。沈汀娇先生每周要教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经常是史论，如秦始皇、汉武帝何论之类。他出了题目，照例要讲解几句，暗示学生怎样立论，怎样从古事论到时事。我们虽然似懂非懂，却都要争分数，自然跟着先生的指引，在文章中论古评今。在沈汀娇的悉心教导下，茅盾的作文能力飞速提升，那在校园里面也是小有名气了。他坦言，每星期写一篇史论，把我练得有点老气横秋了，可是也使我的作文在学校当中出了名儿，月考和期末考试我都能带点奖品回家。更让茅盾终生难忘的是沈汀娇为他仗义作证的一件往事。那个时候，茅盾的父亲已经病逝了。有一次课间，有同学执意拉着茅盾玩，茅盾着急回家，拒绝了对方。两个孩子呢，就这么拉扯。过程当中呢，这个同学自己不小心摔倒了，但是人家反倒上门诬告茅盾，把他给推倒了。茅盾母亲不明真相，又被家中姑母的讥讽激怒，一时盛怒，想要责罚茅盾。茅盾很委屈啊，他就从家里跑出来，第一时间想求助自己的老师沈汀娇。而沈汀娇当时呢，正好是目睹了全过程。他陪着茅盾回家，对着楼上的茅盾母亲直言：“这事儿我当场看见，是那个孩子不好，他追德宏，自己办了交，反告德宏。怕你不信，我来作证。”紧接着，他又劝慰道：“大嫂，读书之礼，岂不知孝子事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乎？德宏做得对。”这番公正的证言化解了一场误会，也让茅盾母亲释然，从此再也没有责罚过茅盾。这份师恩被茅盾铭记了一辈子。
1: 良师引路，温情守护，让年少的茅盾文笔精进，展露锋芒。 扎实的史论功底，为他打下坚实的文学基础。圆满结束励志小学的学习后，茅盾迈入乌镇顶尖的新式高等小学，多元的新式课程拓宽了他的眼界。继续聆听，看少年茅盾的求学蜕变。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0: 1906年冬天，茅盾顺利从励志小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乌镇全新的新式学堂乌青镇高等小学。那这所学校呢，是由原有的中西学堂搬迁改造而成的，是当时乌镇规模最大的学校。和传统学堂完全不一样的是，这所学校的课程特别的多元，除了古文，还开设了英语、数学、化学、音乐这些新式的课程。校长徐青梅崇尚维新，推崇实业，聘请的老师大多也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人才，这些都让茅盾大开眼界。为了让茅盾专心学业，母亲每月花费4元大洋，让他在学校寄宿，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在这儿，茅盾接触到了全新的文艺熏陶，音乐老师教他们唱大气磅礴的《黄河》，这首兼具抒情与豪迈的歌曲深深烙印在茅盾的记忆里。课余时间，他跟随老画家临摹画谱，也系统地学习了代数、几何这些数理知识。唯一的遗憾呢，就是数理课程进度太快了，他很难跟上，这也奠定了茅盾以后偏好文科的学习倾向。即便数理成绩平平，茅盾的作文成绩依然是名列前茅。他留存下来的两册小学作文里面，共计37篇文章，16000多字，大多都是史论、实论、策论题材，文笔流畅，立意深刻，格局宏大，得到了老师们的高度赞誉。老师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论》里面是这么批注的：好比例，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实，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免成大器。后来直采小学举办同生会考，由卢健全主持，考题是试论富国强兵之道。当时的茅盾只有12岁，他把平常父母谈论家国大事的见闻紧凑成400多字，结尾落脚于父亲经常教导的一句话：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句立意让卢健全大为震撼，特意密圈批注：12岁小儿能作此语，莫为祖国无人也。其实母亲不惜重金让茅盾寄宿读书，背后藏着诸多的不易。当时沈家大家庭有长辈主事，日常饮食拮据，茅盾的母亲不愿意孩子过得太苦，自掏腰包支付膳宿费，但是呢，也是遭到了家中的亲戚非议。可即便身处非议，他依然坚持用心栽培儿子，同时严格约束茅盾的作息，禁止熬夜读书。1909年，13岁的茅盾从直采小学毕业，因为乌镇没有中学可读，他不得不告别家乡，远赴外地求学。母亲遵从茅盾父亲的遗愿，为茅盾选择了湖州中学堂，还拜托当地的亲戚照料茅盾，因为他当时的身体比较弱。原本凭借扎实的学识，母亲打算让茅盾直接插班3年级，但是呢，插班考试当中，茅盾把算术题全部都答错了，最终只能进入2年级就读。1910年春天，茅盾正式开启湖州府中学堂的求学时光。这所学堂依托爱山书院旧址创办，环境雅致，底蕴深厚。校长沈朴琴是同盟会秘密会员，思想开明，胆识过人。虽然很少来学校，但是聘请了一众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名师。那这些名师当中，就有知名学者、开明的外交家钱念渠。他不拘一格，让学生自由地抒发胸臆写作。茅盾写下《志在鸿鹄》，以鸿鹄自喻，抒发少年抱负。钱念渠读完之后，亲笔批注：“是将来能为文者。” 这句评价让茅盾受到了一种深刻的激励。
2: 盛世如先生所愿，文脉音讲述绵长，高丽说书续心火，一曲如愿治燕兵。
0: 那在这儿呢，要特别介绍一个人，就是钱念渠的弟弟钱。

0: 容愈发贴合时代。那生活当中的矛盾又是什么样子呢？矛盾的同学谭建成先生曾经是这么回忆的，他说德宏非常爱好清洁卫生，当时我们上课在教室，退班之后呢，都要到自修室看书温课，那个自修室的旁边呀，就是厕所，而沈德宏的自修室的座位正好就在厕所旁边，经常要闻到气味儿。德宏就在门口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少住为佳四个大字，意思是让人家少上厕所。但是很多人呢，却借大小便之名经常溜进去，为啥要溜进去呢？不外二种，一个是偷吸香烟，另一种是厕上看闲书。他们跑进跑出，那股臭气对沈德宏首当其冲尝饱了。沈德宏之所以要贴这张少住为佳，是让大家多读书少出工，不料过了几天，那个少字就变成了多字，同学们哈哈大笑，因此德宏生气了。过了一天，他又在自己这只位置上面的窗上贴了一张纸，写着卫生莫善于氧气，这是他自己抑制发怒的意思，因此学校就把他叫做卫生家，还有沈德宏是卫生家，很快这些名头就传开了。现在大家都晓得他是文学家、艺术家、书法家，全摆得上，但是卫生家到现在还没有人称他。第二点呢，是德宏的国文基础特别好，但是数学特别差。作文的日子，他做的文章交上去，老师每次都会巴嗒巴嗒在那儿圈圈子，通篇全是圈子。那个时候老师批文章圈圆圈越多，就说明你这个文章写得越好。同学们又说了，沈德宏是文学家。那个时候既是讥讽又是说笑话，但也是敬佩他，同学们都说他是文学博士、文学家。各位，你看，通过谭建成先生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茅盾先生在湖州中学堂时期呢，是一位身材瘦小、专心学习、还有思想进步的这么一位学生。可是呢，这个湖州中学堂校园里面的人际纷纷扰扰，让茅盾很难静心读书。所以在1911年的暑假，茅盾和母亲商量之后，决定转学去风气更开明的嘉兴府中学堂。这个时候的嘉兴府中学堂崇尚民主平等，鼓励进步革新，师生相处也很融洽，还积极传播革命思想。数学老师季养先发现了茅盾数理基础薄弱之后，就特意安排同学给他补课，悉心鼓励，耐心帮扶。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浪潮席卷校园，老师们纷纷投身革命事业，但是校园氛围也悄然改变了。原本自由平等的校风不复存在，校方开始严格管控校纪，禁止学生闲谈串门，严苛的管理引发学生的强烈反感。少年意气的茅盾跟着同学一起反抗束缚，最终和一众同学被学校除名。无奈之下，1912年春天，茅盾辗转来到杭州，考入私立的杭州安定中学，开启了新的学习生涯。在这儿，茅盾的学习兴趣发生了转变，他深耕诗词文学，夯实了文学底蕴。
1: 湖州、嘉兴、杭州数次辗转转学，跌宕的中学时光始终没能阻挡茅盾深耕文学的脚步，反而沉淀出更深厚的文字底蕴。中学落幕，青年茅盾迎来人生关键抉择，带着家人期许，这位少年大胆冲刺顶尖学府。
0: 杭州安定中学的校园生活纯粹又美好，这段求学岁月让茅盾时隔20年依然满心怀念。1913年暑假，18岁的茅盾顺利从安定中学毕业，站在了人生的重要十字路口，他准备奔赴更高的学府。那个时候，母亲早就已经给他备好了学费，全力支持茅盾攻读大学。母亲偶然看到申报上北京大学预科的招生广告之后，当即就决定让茅盾报考。那为什么考北京大学？

0: 一种说法是，为了完成茅盾父亲当年未能就读京师大学堂的夙愿，还有一个因素是，在北京任职的表叔卢健全也能就近照料他的生活。茅盾仔细研究了招生广告，结合自身短板、数学薄弱的茅盾，特意选择了北大预科第一类，主攻文史方向，未来呢可升入文法商的本科。于是茅盾去了上海参加了考试。晚年他回忆这场考试是这么说的，考试分两天，都在上午。第一个上午考国文，不是做一篇论文，而是回答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文学学术的源流和发展。第二天上午半天考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改错、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大概一个月之后，茅盾在上海的申报报纸上看到了录取名单，他左找右找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只找到了沈德明。于是大家猜测是不是印错了。后来没过多久，茅盾就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您猜怎么着，还真是报纸给印错了。于是1913年的9月，茅盾告别了故土乌镇，辗转乘船上海、天津，最终抵达北京，正式成为北京大学的预科生。初入北大的茅盾入住医学馆宿舍，十多张床的这个大寝室里面，学生们用蚊帐、书架隔出独立的小空间，崭新的校园风貌让茅盾倍感新鲜。而他入学刚开始呢，就遇到了一场风波，北洋政府一度打算停办北京大学，全校师生奋力抗争，最终保住了学府。学校也推迟到十月中旬开学，校长何谢侯愤然辞职，由胡人元代理校长。彼时的北大名师云集，文风鼎盛，陈汉章、沈尹默这些学术大家都在这儿授课，为茅盾打开了学术新世界。晚清经学大师陈汉章讲授本国历史，自编独特讲义，试图从先秦诸子学说当中探寻本土科学溯源，打破了当时国人盲目崇洋、妄自菲薄的风气。除此之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茅盾最大的乐趣就是听外籍老师教他们读外国的文学作品，他觉得特别的新鲜。斯各特、笛福、莎士比亚这些西方文学大家的作品，让自幼研读传统书籍的茅盾文学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在北京求学的三年时间，茅盾潜心治学，心无旁骛，寒暑假也是闭门研读24史，根本不怎么出去玩，只在毕业前夕和同学们一起游览过一次颐和园。求学期间，茅盾亲眼见证了袁世凯称帝以及后面废除帝制的时代变局，他是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涌动。也就是在北大的这段时光，他积淀学识，开阔眼界，洞察时代，为日后投身文学创作、参与社会革新积攒了深厚的学识底蕴和思想力量。
1: 从乌镇的新式启蒙，到辗转三地的中学历练，再到北大的学术深耕，少年茅盾一步步走出故乡，走向广阔天地。这段漫长的求学之路，不仅练就了他扎实的文字功底，开阔的思辨格局，更在时代浪潮的浸润下，孕育出他心怀家国、关注世事的初心，为他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标杆人物，埋下了最坚实的伏笔。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御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 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1: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王鑫。
13: 大家好，我是李鑫。
0: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6年，康熙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祖母孝庄永远离开了他。康熙悲痛欲绝，但是历史没有给这位帝王太多沉溺悲伤的时间。就在孝庄去世前后，西北边陲的狼烟已经燃起，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日渐强大，不断入侵漠北和漠南蒙古，数年间吞并了1000多个蒙古部落，大清边疆岌岌可危。从本期开始，我们就走进这段烽火连天的岁月，看康熙如何3度决战噶尔丹。
12: 要讲清这场战争，我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当时的蒙古部落的大致分布。明朝后期，蒙古部落按照活动地域的不同，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漠南、漠北和漠西。漠南蒙古包括科尔沁部、察哈尔部等部落，和中原王朝距离最近。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漠南蒙古各部就已经陆续归附后金。著名的满蒙联姻，连的就是漠南蒙古的贵族女子。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主要分为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车臣汗三部。漠西蒙古又称鄂鲁特蒙古，在明朝的时候被称为瓦剌，当年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虏了明英宗的也先就属于这个部落。明朝末年，当中原陷入混战，清军忙着入关争夺天下的时候，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悄然崛起，成为后来康熙最危险的对手。
13: 蒙古分三个大部分，对于和清廷来说，漠南蒙古那是从龙之功，在早期甚至在女真内部争斗时期就有各种的联合，包括联姻，所以在整个崛起过程中，漠南蒙古其实是作为从同盟到从属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转变，已经完全被吸纳进了整个清廷的这个统治的范围当中。而漠北蒙古和咱们讲到的这个漠西蒙古，其实他们俩你单从这个政治地位上是一样的，都是表面上臣服。漠西蒙古其实这个大家现在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就会发现，新疆还有蒙古族自治州。第一次去新疆旅游的时候，我就说，哎，感觉这里和内蒙还挺远的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域划分呢？后来了解历史才知道，其实这最早也是由这个漠西蒙古所控制的一片区域，它其实就包含了广大的天山以北了、阿尔泰山区了等等，也包括了一部分青海和甘肃的这个地区。所以从这个地域上来讲，他们的分布是非常之广大的，可以说在清廷的整个的从北方到西北的广泛区域里，甚至也连接着东北，都包含着他们活跃的身影。我们都知道噶尔丹是统一了漠西蒙古，当时来看它的实力是最强的，凝聚力也是最高的。
14: 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游牧民族跟中原的这个农耕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对土地不依附，它的财产就是人口、牲畜然后水草，那就意味着呢他们天然具有这个流动性。所以咱们说游牧民族突然崛起的这个统一的这种大政权是偶然性，大多数情况下是逐水草而居。那因为有这个蒙古的这个叫戈壁大漠的存在，天然又有一个中间的隔离，所以它总会自然的就有这个以大漠为中心，有漠南啊、漠北和漠西，这是一个自然的分工。然后这里面特别要关注，就刚才说的非常对啊，就是漠南跟女真崛起跟明都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科尔沁啊它就在大兴安岭西路，关系特别密切。漠北呢有它的原来北元的一些势力啊什么的。漠西要特别注意啊，漠西这个地方跟那两个不一样，它是个四战之地。咱们说到噶尔丹或者它父辈开始，北面就是沙俄，西面就是哈萨克汗国，南面是叶尔羌，东边还有咱们说青海啊、和硕特啊，它永远处于四战之地，那就决定了它只要生存，它的战力一定要很强，因为四战嘛。第二就是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出现饥荒，完了或者是叫过度放牧，草不行了怎么办？各部落之间的争夺是极其烈，因为事关生存嘛。所以你在四战之地，就意味着不是西边有部落冲过来，可能就是东边有部落冲过来，就意味着它永远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崛起的这个存在，一定是崛起的这个人，他恐怕具有咱们说，比如说政治智慧、武力、组织，然后还有一些自然的历史趋势。恰恰我们说，崇祯初年开始，我们说山西、陕西大旱，它是个小冰河期，对游牧民族影响更大，那草整个就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他们漠西这一段争夺的极其激烈，有的部落北迁了，有的部落合并了，有的部落南下了。恰恰准噶尔在这个时候，他在这一番的变动中，他历史性的获得了很多偶然性。他本来不是最强的，就是漠西四部他不最强，经过这一番变化以后，偶然性也好，必然也好，他突然吸纳了很多人家的部落，他就变强了。再加上他又涌现了一两个这种有特别强大的这个武力或者智慧的人，哎，他就崛起了。
12: 了解了这三股势力的位置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被康熙视为心腹大患的准噶尔部落首领噶尔丹。噶尔丹生于1644年，是准噶尔部落首领巴图尔浑台吉的第六子，从小就被送到西藏学习佛法。康熙九年，噶尔丹的兄长准噶尔部落的首领森格在部落内讧当中被杀，准噶尔部陷入到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消息传到西藏，噶尔丹选择脱下袈裟还俗，回到准噶尔部落。 凭借着宗教背景和过人的胆识谋略，噶尔丹迅速集结森格的旧部，击败政敌，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稳定了准噶尔部的乱局，成功继承了首领之位。清代学者梁奋的《秦边纪略》记载，

0: 噶尔丹回去之后刚刚收拢了1000多名骑兵，大家都劝他说现在兵力还是太少，地势险要，与我不利，不如先暂且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噶尔丹却说，你们只管跟着我，我长枪指向哪里你们就打向哪里。在随后的作战当中，噶尔丹一马当先深入敌阵，斩杀敌军100余人，彻底击溃对方大军。整场战役下来，他自己是毫发无伤。就这样几年时间，噶尔丹就统一了墨西蒙古，并且开始四处扩张。从秦边纪略的记载，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性格和他的做事风格？
1: 当然咱们刚才讲的那部分核心突出他的勇，包括我们之前看一个著名的这个陈道明先生主演的《康熙大帝》，在里面那个噶尔丹的形象就是一员骁勇战将，一种枭雄的感觉。但实际上在历史中的噶尔丹是一个非常丰富和饱满的人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有两重身份，一重是政治身份，他可能是这个大汗，不管这个汗任命源自何处合不合法，起码他有这个汗位。其次他有一层宗教身份，他也是活佛。小时候他的母亲啊，有一个著名的活佛到访，他的母亲说，您给我赐个孩子吧。活佛说，哎呦，在下出家人干不了这事儿。他说，那你赐不了我孩子，那你就转世当我孩子吧。没想到这个活佛答应之后，第二年还真的就活佛就作画。所以噶尔丹是被官方真正认证的活佛身份，所以他本身从小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的这个佛经教育，他的教育程度在当时尤其是在准噶尔那样的地方肯定是独一档的。包括我们事后看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的法律政策，强调这个法令平等啊，禁止买卖人口，包括他要义务教育，所有的贵族必须让孩子受教育，不然要受惩罚等等。他不单是一个这种感觉战场上的杀神，他更多的早期尤其是在他哥哥还在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位学者形式存在的。所以一开始这个叛军，包括他哪怕他哥哥的这个部众，都没觉得这么一位得道高僧在遇到这种叛军乱军之中能一呼百应。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惊讶的，这不是一个读书人吗？这不是一个国佛吗？怎么突然就也略懂拳脚，而且这个打起来非常之勇武？所以这个人的形象是非常立体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纸片上的一种，我们或者以反派的角色看他，他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一个这种，他不是这样的人物。他其实是有深厚的文化教育，有勇武果断的做事风格，包括他的性格特质。你看这种在绝境之中啊，大家不是给我上，而是我冲向哪里你们跟着我，他的人格魅力，包括我们后来看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为什么还能回去重新收拢部众，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在当地，不管是从他的政治身份上，还是宗教身份上，还是人格魅力上，是一个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有吸引力的一个领袖，
0: 绝不等同于当时一般的这个部落首领、啊、
1: 对的，
2: 对，他这个宗教兼勇武这双重身份确实非常重要啊。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咱们说刚才提到了，就是既然游牧生活，他很难，他的天然流动性很难建立起为一个统一政权进行服务的这种行政机构，但如果宗教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就能弥补这个问题，大家就有一定的这个内核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那这个人你看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而且是获认可的，是获信赖的，然后作战又非常勇武。当然咱们说就没有这么一个强大的人，在那个部落的这种生态下是很难能逐步的最后成为一个大概几百万被他占领的这个有几百万平方公里。但是这个呢同时也有一些细节我们要关注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咱们说军事家又善战的很多，岳飞呀、啊、但是你要是政治家又能提刀就上，而且是在你极少的情况不要命的冲，这个非常少。李世民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李世民那个时候只是战将，后来当皇帝也不冲了，不用他那个天长大功了，不是拿双刀。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智慧跟你冲锋是不一样的，你有政治智慧你就知道什么叫利益的均衡妥协进退，而不是一往无前。所以有政治智慧的人呢往往不愿意冒险，风险偏好极高，就什么事我是踩油我不是踩刹车，一般不是这样。那噶尔丹的这个问题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呢？一方面他很强大，确实很强大，有很多天赋异禀的东西，另一方面这样的人一定很自我很武断，宗教造诣也没有比他强的，武力也没有比他强的，意味着他身边的人都比他差，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局面？第一个就是他的风险偏好极高，他不甘居人下，任何情况下本来可以妥协他不妥协。第二个呢就是没人能劝得了他，认准的事儿就会一条道走到黑，走到黑的结果往往同路人会变成异路人。他有点跟项羽当年会有点像，就是既勇猛也有策略也能拢够，但是他就是这方面的禀赋发展到极点就会变成负面的东西。
0: 因为他这么快的时间就统一了墨西蒙古，而且他是四处大规模的扩张啊，核心因素有哪些？
1: 像其实咱们刚才也提到很多了，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时代因素，时势造英雄嘛，因为在当时的整个的时代之下，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了四战之地最核心的原因，为什么当时他的这么大部分的军事作战没有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沙俄没有干涉，清廷也没有干涉，因为大家都有各自忙着的事儿，都顾不上管他。在这个短暂的历史窗口期，就是很多时候你的实力要和历史的大势要结合起来，一个合适的人出现在了一个合适的时代，做了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可能谈不上合适，甚至他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掌握不了咱们后世这样对当时时代的精准判断，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他的祖辈在做，他的父辈在做，他也在做，一方面他确实优秀，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给了他这样的机会，或者说当时的墨西蒙古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统一和凝聚来匹配这个时代的需求，这是第一。第二，那我们都提到了，既然时代给了你这个机会，也不是人人都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都是希望当机会降临的时候，我们的努力配得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窗口，噶尔丹配得上。刚才我们讲了，不管是从他的身份上，还是从他对时局的把握上，还是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上，适合这样一个时代敢打敢拼的这么一个有决心的人物出现。而且再看包括他的哥哥去世，如果他的哥哥不去世，他们的兄弟关系是非常好，是非常融洽的。他的哥哥在准备统一的时候，可以说长达七年厉兵秣马，但是没有动，有点像咱们说袁绍多谋而少决，没有任何的下过决心，这个窗口期可能就会熬过去了。如果当清廷和沙俄后来是尼布楚，其实原来没打算尼布楚签条约啊，如果这个清廷和沙俄的边界条约确定之后，他还能不能动，这个时间窗口还在不在，非常难说。所以这就是时代给他的一个机会，一个看似灾难的一场叛变和内乱，其实是整个对噶尔丹个人来说是他把握这个时代命运的唯一机会。
2: 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强权人物一起来都是快速的，就叫七星也伯颜。哎，我们看他的祖先是十三代还是七代也先，就是瞬间。他墨西啊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啊，墨西不是，人家漠南和漠北才是，墨西最高最好也就是往也先上靠，所以也先也是那么起的。
0: 也先就是自称汗位，他是第二个。
2: 哎，就是本来他们是不能称汗，只能是昏台吉嘛，对吧，他叫汗位。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有这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互相之间部落征战比较激烈的时候，大家面临生存压力，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崛起，对于其他的部落而言呢，更愿意在这个环境下可能生存几率更高。另外确实偶然性很多啊，就是第一个偶然性就刚才说了，他正好赶上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以后各部落的这个权力洗牌，权力洗牌跟祖阿尔没关系，他只是最后的这个受益者。第二就是当时各方面的压力都来了，沙俄也在慢慢渗透，包括哈萨克什么的，在外部压力大的时候，各部落有一种自然的心态，希望能够团结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话对北方啊对西方总有一些抗衡。
0: 噶尔丹疯狂扩张的同时，清廷一直在密切关注他的动向。康熙派专人到凉州打探噶尔丹的消息，随时向他汇报，又命令甘肃守军在西北加强戒备。康熙21年三藩平定之后，清廷派出了10个报捷使团，其中一个使团奉命出使准噶尔部。临行之前，康熙叮嘱要把和噶尔丹所有对话的内容，以及在当地听到的一切民间传闻相关事态全都记录下来，回来奏报。有厄鲁特卡尔喀部落的人到使团驻地的，务必以礼相待，态度要谦和，保持和睦友善的态度，才能够摸清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意图。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使团提出的特别要求？
1: 首先康熙在当时的起码对地缘政治视野上是很广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康熙当时也很年轻，平三藩之乱加上后来收复台湾之后，实际上这两项武功已经足以彪炳青史了，但是他个人的视野是放得非常远的。这个时候你环伺周边的地缘政治威胁，沙俄是威胁，西南地区也有一定的威胁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必须有一个长远视野。很多人说就像我们高考考完了玩两天吧，啊，人生一大坎过了，对康熙来说也是三番一平，那我就放松下来了，可能我先玩两天，以后遇到问题再说。但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视野放得很远，甚至我眼下问题没解决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下一步的问题，所以在解决了眼下问题之后，下一步问题马上开始启动。所以他其实一直他的视野，哪怕三番之乱给他压力再大，他的视野还是放到整个的周边的环境来观察的。所以这一次他给使团提的要求，第一个，以前都是这个被动的传来一些消息，你要主动的出兵去侦察，其次要收敛锋芒，要摆出一副这个以礼相待态度谦和的这种姿势来，才能够降低对方的戒心啊，才能够更多的能获得真实的一些对方的态度和想法，也包括这种情报。你可以看到我们后来如果我们讲到整个的几场战争的走向，情报都是至关重要的，他对敌方的什么时候启动方向都是把握得很严密 密的，情报系统要早做，不能等到战争发生的时候你才去做，就无法融入了。
2: 这跟康熙个人的这个素质特别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原来讲康熙童年讲过，他是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学霸型人格，但是我看有很多人评价他是什么呢，是近乎偏执的政治责任感。他政治责任感几点，第一点就是皇权不容侵犯，第二就是所有我中华帝国的这个疆域不能被侵害，所以这个人咱们就是他是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的。第二个呢，满蒙联盟是满清入关的这个政策基础，但是呢满蒙联盟呢在漠南推行得很好，漠北顺治初年多铎打过一次，后来也签会盟过一次也还行，漠西不是很了解，但你漠西照道理还是满蒙联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显然无论是日常的沟通还是信息渠道都不通畅。这个随后我们知道那几场战役打起来很多信息你都不掌握，后来康熙越来越多的派很多使者跑到他们那儿去研究各种情况，但是那个之前显然顾不上嘛，各种情况都很多。但是由这个我们就发现，确实你说他具有这种广阔的政治视野，这个视野的前提就是他对于我们说叫中华帝国，他把中华帝国当成是他自己的这个不可撼动的这个权力责任，终生为了这个来追求，那这种责任感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0: 你们怎么看清廷哈当时对噶尔丹收集相关信息的这个现实困难？
1: 首先第一个就是远，这个我昨天刚从张掖飞回来，都飞了3个小时，
2: 专门考察了一下。
1: 对对对，做节目得认真。你说要去伊犁，那探子也跟我一样是从张掖地区出发，那走过去也挺远的。第一个是这个距离，你信息很迟滞，你回来一个情报，隔天回来是情报，你过3月回来那就不是情报，那就属于街头巷尾的传说。第二是语言障碍，虽然都是这个蒙古语，我们知道康熙也精研蒙语，也会说也会写，但是准噶尔部使用的是卫拉特蒙语，它和我们的漠南的整个蒙语是不一样的，就很简单，你派一个人来当探子，一听你这方言，就跟咱们现在接某些诈骗电话一样，你普通话都学不好，就学人诈骗，你一听就知道这人不对劲儿。所以你要想把一个自己的探子安插进去，很困难，那个地方非常封闭，就是一看，虽然来往的商旅非常多，但你想打入他们其中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噶尔丹这个人我们也讲过，他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又是读书人啊，又有这么多的社会经验，所以他本身对这个制造假象啊、信息封锁、欺骗啊等等也是很在意的。我还记得那个电视剧里虚构的一个情节，噶尔丹假冒使臣来北京啊，面见康熙啊，俩人四目相对，当时有这么一个情，但实际上这个是虚构的啊。所以对他来说，虽然没有电视剧这样一个虚构的情节，但是他本人对这个情报、对这个探查，包括对防谍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多的。
2: 噶尔丹呢，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但是他碰到了一个强大到变态的对手，就是康熙。确实就每一步好像他都能占先机，都是他先发动啊。但是康熙每一次的应付都是不仅应付得下，还能反过来呢，而且每一次会更强化。所以我们研究康熙啊，说这个人为什么是大帝，除了他有很多武功之外，很多这些日常的细节处理一些麻烦，处理一些这种很重要。另外我们说就是为什么清廷对于漠西不太了解，一直苦于那个什么，第一个就是漠西那地方变动大，我们说了他各部落之间啊，一会儿这个部落起来了，一会儿那个部落起来，一会儿这个部落北上了，北上之后都跑到叶尼塞河去了，另外有南下的，然后还有互相之间内讧，内讧有一部分就并到另外部落，它本身就变动。第二，刚才提的非常对，噶尔丹他爸他发明了从蒙古文又衍生出了特特文，这个文字不完全是蒙古文，这样的话呢，你其实在信息沟通上是有一些问题。第三个，在噶尔丹他爸那时候开始，他们漠西跟漠北就不断的有联盟，就是怕沙俄这面有压力，他们之间不停的要定一些攻守同盟。其实这些东西清廷或多或少都知道，但是距离远，第二个相对敏感，你既然你没想进一步的把他们划归到自己的行政管理范围，你其实动作不能太大，但一旦各方面其实都安排的差不多，恐怕也知道那面有点不安稳，这个时候呢列入到议事日程也不过就是派使团去嘱咐使者你要态度好，也没说像统一台湾时候那个总督派大量的谍报人员去那儿，也没做到，无非就是使团，你去你多留心而已。
0: 康熙在努力搜集关于噶尔丹的情报，噶尔丹也在不断试探康熙的态度，他多次派遣数千人以遣使入贡的名义到京城，这些人也没有印信凭证，沿途还肆意的抢掠。康熙为此专门给噶尔丹下旨， 规定以后限200人以内凭印信入关。但紧接着噶尔丹又派出了3000人的使团入京，康熙不得不安排理藩院尚书阿剌尼亲自前往解决，酌量意遣。从噶尔丹派出3000人的使团到康熙不得不派尚书级别的高官去亲自处理啊，怎么来看这场朝贡规则的博弈？针对噶尔丹的越界又怎么来看康熙的态度？
1: 其实噶尔丹这个是步步试探的一个行为。这个理藩院阿剌尼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啊，康熙派他去接触，其实也是要正面的去感受这个使团来的目的和他到底要试探的范围是什么。其实他就是步步的试你的底线。我们过往的这种使团，并不是说你想来就来，你要呈报来多少人啊，要经过北京的批准你才能够进。而这个噶尔丹这个行为，他是明知，我们都知道噶尔丹不是一个莽人，他不是没文化，我不懂我就派人来了，他不是，我心里明知道有这样的规矩，但我就是要试探你。包括他来还不老老实实来，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电视剧里噶尔丹假冒使神进京那个电视剧里，在那个电视剧也体现了，他不光沿途掳掠，他甚至进了京城，行为非常的乖张，他就是故意表现出这种形态来试探你到底对我是什么底线。第二，康熙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反应和对应，他的态度是，第一个肯定是坚守主权和制度底线，规则上绝不崩塌，但是从态度上是极力克制，避免对方意识到自己对对方的警觉。另一方面，这个时候也不是撕破脸的时候，其实噶尔丹也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了，但康熙可能更觉得自己的准备性价比更高。有的时候不同的政权，不同的经济形态之下，时间对大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康熙的判断是时间，我相信他也是噶尔丹的朋友，他对我来说可能更友好，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希望用这种处置层级，一方面严肃的正式的给予其一定的警告，另一方面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还是有更多的时间来这种有这种战略的迂回期。
2: 就是关于朝贡，噶尔丹试探康熙的这个，其实这是康熙最厉害的，作为一个极其伟大的政治家，从这些细节上才能看到。看到什么呢？第一个，咱们说啊，当时从那个顺治开始，对于漠北和漠西呢，你朝贡关系你只要900之贡就行，就是你每年一匹白骆驼8匹白马你供过来就行，代表你跟我是朝贡关系，我是你的宗主国。然后呢，朝廷我们说过，这个朝贡关系朝廷给予的至少是2倍以上的回馈，就是大概1:2。我们说过，漠西一直处于生存的这个边缘，很多都不行，都迁到北面去了，所以跟清廷的朝贡是他们获得生计来源以及在部族内获得话语权的重要通道。这我们讲满清崛起也是这样，努尔哈赤也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呢，噶尔丹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第一个什么，就是我增大我的分子，因为你不1:2吗，我这一变成100，你就得回我200。所以他这个使团原来其实给他的是300名额，他给3000，后来康熙限贡是200。为什么最后从严？康熙这个人首先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政治上的事儿，我们可以用智慧咱们妥协成，但是你要动我的尊严，动我的老百姓不行。噶尔丹为什么老这么试探？除了生计问题之外，他一直在打漠北和漠南蒙古的主意。但是他知道漠南蒙古满清跟漠南那是一家的，漠北特别是东部土谢图还有车臣汗跟清廷关系也很密切，他想用这个方法告诉这个漠南和漠北，就是我不怕清朝，而且我不断的我先发动，清朝皇帝对我没办法，为将来他开始进行军事制造舆论。你看这些东西看起来就是一个占便宜的事，其实他背后的政治目的是很强悍的。但康熙每一次应付表演的比他还好，每一次这个应对之后，让他的盟友发现，果然中华帝国的皇帝能给我们出头，是我们的主心骨。
0: 噶尔丹无视康熙定下的规则，3000人的使团说来就来，想抢就抢。理藩院尚书阿剌尼亲自前往交涉，也只能酌量意遣，能遣返多少，何时遣返都要视情况而定。这种看似使团往来的摩擦，实则是一场压力测试。噶尔丹要试的是清廷的忍耐底线、边防的反应速度，以及康熙到底敢不敢打。而康熙要做的就是耐心地和噶尔丹周旋，因为他深知三藩刚平，台湾初定，东北还有沙俄，国库里的每一两银子都要花在刀刃上。在没有摸清噶尔丹的真实意图之前，不宜贸然掀桌子。但是噶尔丹已经不满足于小规模的试探了。康熙27年，随着喀尔喀蒙古内乱的爆发，噶尔丹终于等到了向东扩张的借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经过不断试探，噶尔丹开始向东边的喀尔喀蒙古，也就是漠北蒙古扩张。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三个主要部落矛盾重重，因为牧场、属民等问题多次兵戎相见。噶尔丹一方面暗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以调解为名将手伸进了漠北。康熙27年，噶尔丹终于等来了东进的时机。他的弟弟在喀尔喀蒙古内乱当中被杀，噶尔丹以报仇为名，在沙俄枪炮军火的援助下，集结30000大军，越过杭爱山，直扑喀尔喀蒙古。当时中俄尼布楚谈判正在进行，清朝使团北上途中路经喀尔喀的时候，眼前是溃族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的惨状，就是到处都是逃兵。清朝使团被迫折返，谈判也因此被迫推迟。考虑到噶尔丹和沙俄的关系，噶尔丹选择在尼布楚谈判的节骨眼上入侵喀尔喀，是巧合还是有预谋？
3: 其实尼布楚条约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谈判称为尼布楚谈判。其实在当时原来打算在色勒棱斯克谈判，正是因为这一次噶尔丹军事行动导致了清朝使团前往色勒棱斯克的路途阻断，所以这个谈判改在了尼布楚。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在这次谈判进行期间，可能不是去尼布楚的路上，因为大家展开地图发现这个方向不对。
2: 尼布楚条约应该是在第二年，
3: 这
2: 是第一次
3: 色勒棱斯克。我们看啊，这1688年，我们说在噶尔丹终于要找到了东进的机会，但实际上在1686年的时候有一次库伦会盟。这一次其实就噶尔丹想要不停地试探和推进自己参与到这个东进的军事活动当中。其实在那一次，这个土谢图汗可以说抢劫了准噶尔的盟友啊，所以那次举行了一次多方的会谈，实际上就是希望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争端。噶尔丹希望通过这一次实现自己的这个军事的拓展，但这一次康熙包括清廷展示了自己在不管是漠南还是漠北绝对的统治力，一旦这个中原势力介入到会谈当中，所有的矛盾当时迎刃而解。但是土谢图汗并没有按照会谈的结果，反而去得寸进尺地杀掉了噶尔丹的盟友。噶尔丹派弟弟去了解情况也被杀掉了，所以这一次你也可以说是他和沙俄的一次军事协同，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次历史巧合，时间正好碰在这儿了，这个矛盾的集中爆发在了这里，所以噶尔丹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他东进的借口，但也可以说是一次由土谢图汗挑起的矛盾的偶然爆发。
4: 我们此前讲两次雅克萨是康熙25年、26年，到尼布楚签条约是28年吧？你看啊，从第二次雅克萨，清廷后来撤销围城，到最后签约，将近3年的时间啊，大家都纳闷怎么会将近3年？这3年就是清廷也好，沙俄也好，都在面对噶尔丹的这个整个的这一次巨大的军事行动。这里我们随后会说啊，在这次过程中，土谢图汗为什么那么横？因为他帮清廷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正好处于沙俄叶尼塞河到这个尼布楚，就是色格棱斯克到尼布楚中间，他的南边就是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为清廷派出8000骑兵，不断的骚扰围城，让沙俄很难受，所以土谢图汗才那么横。这个背后，因为他为清廷做了很大的支持和贡献。首先就是说，这个噶尔丹选择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也觉得，一旦中俄真的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那其实他很难，因为他会面临各种牵制。他以前打着沙俄的旗号，或者跟沙俄一块联合行动，或者跟漠北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看，一旦开始要进行谈判了，他这个军事行动就加码之敌。这里面小婷刚才说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索额图他们第一次去色格棱斯的谈判，200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去，中间一下卡到那儿了，然后看漫山遍野的被那个打过来漠北的这个牧民啊或者军兵，这个很重要。重要在哪儿？ 当时噶尔丹打完之后呢，溃散的这个其他部落的这个叫牧民也好，军队也好，他有两个选择，往北跑到沙俄的地盘里，往南跑到清帝国里。我们看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后来是20万牧民加军队，一旦出现了这个军事溃败，本能的就往南跑，就往清帝国跑，所以索额图才能迎面看到，他们要往北跑，索额图你是看不到的。这个就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随后会讲，康熙在此前对东北，包括漠南、漠北，这个他在任何军事行动之前都强调，不要抢粮。要收拢当时的百姓，谁如果要欺负百姓要怎么着，他最后也说叫仁者无敌，这个跟沙俄是个完全区别的，沙俄他们就是不行我都吃人肉。所以康熙包括清廷包括原来明廷采用的是我是中华的中华帝国的这个我是这个百姓父母的这个是起作用的，一旦出现巨大的冲突，民心所向，就能看到大批的人就是本能的就往南跑。
2: 准噶尔军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抢掠，整个喀尔喀蒙古的数十万民众扶老携幼，像潮水一般涌向漠南蒙古边境，向清廷请求保护。接到奏报，康熙一面努力调解双方的矛盾，一面加紧防备，防止噶尔丹突然南侵。而噶尔丹的回复也很强硬，要求清廷交出喀尔喀三部的首领，并且放言说5-6年内必灭喀尔喀。眼看局势越发紧张，康熙出动上万兵力，命令领侍卫内大臣舅舅佟国维、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内大臣明珠、尚书阿剌尼等加紧防守。不过就在备战工作紧张进行当中的时候，康熙听说噶尔丹对清廷的使臣是代之有家礼，殊为恭顺之后，决定京城大军暂停出发，宣抚大同的部队也停止行动。大军出发在即了，康熙却因为噶尔丹对我的使臣很礼貌很恭顺，然后就暂停出兵了。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暂停出兵的理由？
3: 我觉得这完全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原因是什么呢？康熙觉得还不是时候，因为吐谢图汗其实在这场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就向康熙写过求援信了。刚才我们讲了叫噶尔丹入侵漠北，实际上这个说反了，是吐谢图汗先下手为强。在这之前康熙就给他写信警告过他，无论如何不能先动手，但他不止先动手，还杀了人家的盟友，杀了人家的弟弟。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正打起来之后完全不是噶尔丹的对手，那一战之下一触即溃，所以他就又给清廷写信说，这个我们过往历来都恭顺，关键时候你得拉兄弟一把啊。这个时候康熙的回信态度是什么呢？表面上看啊，咱们从这个法理上讲，你们和准噶尔都是臣服于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介入我不合适，所以请你参照漠南蒙古的故例，如果你也能接受台旗制改革，你也能够完全的融入我，这种情况下我出兵救你，那就有理由了，因为你不只是臣服于我了，你是我们的一部分了。其实康熙就是在觉得在极限施压之下才会让漠北蒙古真正的在走投无路之下接受这样的，其实他以前一直想做，想把漠北也做成像漠南一样的完全失控。以前漠北你说完全不听话，让你别打你非打，完全没有控制，如果在这种时候之下反而能够实现对这部分人口的控制，可能他失去了漠北的土地，但正如李兴老师所说，他们的核心实力一方面是土地，一方面是人口，一方面这些整个的贵族阶级，反而能把他们完全的控制在手里。其实在那个时候各地都准备出兵了，都已经点好人马，就康熙说停等等，没到时候让他实在不行了再来找我，这时候我什么条件他都得接受。当然史书来看，当时其实漠北蒙古不是走投路，他有第二条路是投沙俄，但他当时没有做，这个咱们后来可能会讲。康熙后来也得知了这个事情，当时会有非常关键的也是宗教领袖的人物站出来，泽布旦尊巴站出来说投沙俄远不如投清廷，做了历史上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康熙所谓的暂停出兵就是觉得火候还未到，趁着这次机会，他本来是个坏事儿，但是我觉得康熙有一个能力，就是能把坏事儿变成好事儿。这时候反而能利用这个时代机遇，把漠北收复在自己麾下。所以他这种行为从国家利益上出发，是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
4: 历史评价从皇太极开始到康熙，他们每一次打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能群殴绝不单挑，能招降绝不硬打。所以他每次打，这一次也是一样，各种比如部落兵啊，各种他都是这样，就我一定要拉朋友多多的。当然也没办法，你从一个原来关外的小部落你慢慢崛起，你无论就是靠婚姻啊或者靠联盟都是这样，但是他们做到了，从皇太极到康熙是做到了特别强的这个特别智慧的地步。然后这个确实康熙这个人绝不因为你对我有礼貌我就停止用兵啊，这肯定。但是理由呢反正有各种说法，我看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这个四个军团啊都没到位， 时候也没到位，要不第一次不会在乌尔会合的时候就失利。乌尔会为什么失利？就是别的军团没到位，阿拉尼自己就上了，自己上不行哈，就是军团没到位。康熙一直希望漠南、漠北，然后准噶尔，中间有个缓冲的地方。因为我跟沙俄刚打完，当时京城的这个八旗都到东北了嘛，我还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整理没到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性之一。就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希望能拖多长时间。那到最后打的时候，我还给你送羊。康熙永远是这样，就是我尽可能的拖着，拖到最后开始我到位了，可能才能真下决心。
2: 就在康熙按下暂停键静观其变的时候，噶尔丹的后院却起了火。他的侄子趁噶尔丹东进之机谋划政变，噶尔丹只能匆匆结束战争返回营地。在随后的权力争夺当中，噶尔丹的侄子占领了伊犁河流域，控制了原准噶尔部的大片核心领土。噶尔丹没有了西归的退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优良牧场，失去了部众和牲畜的补给来源，也失去了和中亚沙俄贸易的通道。康熙29年陷入绝境的噶尔丹率领大约20000多人再次进攻卡尔喀蒙古。这一次他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劫掠，而是向东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康熙得知噶尔丹再次东进的消息，迅速做出反应。第一，命理藩院尚书阿拉尼紧急召集鄂尔多斯、规划城、察哈尔等地的部落兵大约10000多人监视和牵制准噶尔军，为清军主力的集结争取时间。第二，向沙俄外交施压，迫使沙俄政府停止对准噶尔的军事援助。第三，与噶尔丹的侄子联系，试图联手加攻噶尔丹。对比之前康熙因为噶尔丹恭顺而暂停京城大军出发的决策啊，如今面对噶尔丹的再次东进，康熙迅速打出了3张牌。怎么来看康熙的决策节奏从暂停到快反的变化？
3: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原来的暂停，一方面它也整个的漠北蒙古的这个归附，基本上已经是既定事实。而在这个时候，他我们的各种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也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刚才讲到啊，噶尔丹是因为这个后院起火，他的侄子，这个可以补充一下，在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噶尔丹不是一个，为什么我刚刚说他不是一个完全残忍暴虐之人呢？他这侄子是他哥哥的孩子，在他哥哥在叛乱中死亡之后，他又娶自己的原来的嫂子为妻，这3个孩子当时都年不满5岁。很多人都希望他处理掉这3个孩子，因为将来总会是一个隐患，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所以表面上看是侄子，实际上是他养大的，可以说是有养育之恩的，你说儿子也并不过分。但是随着实力的膨胀，大家这个野心也都在膨胀，他这3个侄子也希望能获得自己父亲当年的留下的利益和荣光，包括有各种的意外，这个噶尔丹的属下毒死了老二侄子，老大不得不当时的逃跑造反，但是他瞬间就能拉起5000人的队伍，可见他当时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的。所以噶尔丹的当时以2000打5000大败，实际上是一次脱胎换骨之难。表面上看上一次漠北蒙古之围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解了，但实际上他这个人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所以在这一次康熙就摸透了这个敌人的，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咱们投企业一样，关键不是看项目，很多时候是看人。你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当年那个项目已经完全破产了，他可以说这一支军队是完全重新打造的，当时已经完全散伙之后重组了，但是人没变。很多时候就很多这种风头，他看的核心是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人能成事儿，他不管干什么项目可能都会取得一定的成功。所以康熙在这点判断很准确，这个人哪怕遇到再大的挫折，只要他还在，这个事情就一定要解决。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因为过往的这种事情的转环有这种态度上的放松，所以他马上打出第3张牌，这个事情不解决到底善不罢休。包括我们看后来的走向，噶尔丹这个人是几起几落的，康熙从来咬住他不松口，只要这个人不消灭，那这个事情是绝对没有暂停的。
4: 其实对清廷而言呢，当时你看漠北20万军民跑到境内，这个安置起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你想这个牧民嘛，然后人家还要有放牧的地方，还要有生计的地方，包括有军队，所以当时清廷花了巨大的精力给这3个部落各划归一个地方，一个在西面，俩在北面。噶尔丹后来到的那个乌竹木沁，就是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给他们安置在那个乌竹木沁的界内界外，就是当时这个也是巨大的一个事件。第二，还是康熙，我们说过他能群殴绝不单挑，他这时候做了好多事儿，比如小天刚才说的，派使者跑到噶尔丹后方，跟那个他那个侄子叫策妄阿拉布坦，就说朝廷听说你们内部不和，说你们内部不和，你们原来对朝廷很恭顺啊，你们内部不和到底因为啥，谁错谁对，不要隐瞒我，跟我说，我给你出头。暗示什么呢？就是我跟你可以夹击噶尔丹。你看，就是康熙他在这个时候还有这精力派使者跑到人家后方，就是他什么都没听， 他各种东西全都在运作，包括一直说他为了漠北这件事准备了四个军团。从圣经开始，科尔沁就有希望的什么呢？就是说漠北这个地方是这样，20万的这个逃难的跑过来之后，漠北基本空了，空了意味着啥？你军队在那儿没有给养，你不能守。所以康熙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希望什么呢？就是逮一个机会把噶尔丹围到那儿，一举歼灭。但是一直没有成型，为啥？就是噶尔丹这个人的军事素养很高，他进进退退，你看第一次东征刚征的还不错，自己回去处理后院的事儿了，侄子读了一个，另外打了一个，他也是他的行军路线很飘忽，直到后来乌尔克河的时候，康熙其实事先也没太掌握得住他的行军路线，就是双方在这个漠北的这个争斗中呢，各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康熙知道如果不一举全歼，其实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3: 咱们经常说这个时代大势，在这个时候咱们刚才也赞赏过康熙的战略眼光，这个时候刚才说时间更是清廷的朋友，为什么呢？他原来拖什么？刚才我们讲了东北方面是沙俄的压力，北方可能有漠北，有这个西方，有这个漠西蒙古，甚至西南方向还有西藏方面的压力。在这个时候他做的军事判断是沙俄方面缓不得，漠西方面急不得。在这个时候沙俄宁浦条约已经签订了，和沙俄基本上已经这个时候属于比较稳定的关系的时期，而这个漠北已经通过上一次的危机解决了，而现在看来这个漠西和西藏颇有联合之势，所以这件事情就已经完全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把其他的问题全解决掉之后就剩这个核心矛盾，这个时候再不处理这个矛盾，那可能矛盾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所以康熙其实我觉得他对这种不同方向的威胁是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时间表和大的规划的。
2: 康熙29年6月，阿拉尼发来奏报说噶尔丹大军已经到达乌尔会河，也就是今天的乌拉盖河，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东面。康熙指示阿拉尼跟在噶尔丹的后面侦查他们的动向，随时奏报朝廷，切勿与对方交战，等待后续大军全部集结夹击噶尔丹。然而阿拉尼立功心切，看到噶尔丹掳掠的百姓以及牲畜辎重行动缓慢，于是在6月21日的晚上夜袭敌军，没想到他派出的700蒙古兵上去就争相抢夺被俘的亲人以及各种物资，场面是混乱不堪。夜袭不仅没成功，还让噶尔丹抓住了俘虏，了解到清军的20000大军全部是轻装的消息。夜袭失败之后，阿拉尼选择正面进攻噶尔丹，他显然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噶尔丹恰恰利用他轻敌冒进的心态，从两翼包抄，以有利地形和火炮优势重创清军。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阿拉尼被革除参与议政的资格，降四级调用。阿拉尼关于乌尔会河之战的汇报当中，对清军的伤亡是只字未提啊。
3: 当时的伤亡情况肯定是比较严重的，因为综合各方的记载来看，一定是有了比较重大的伤亡，在战术上遇到的，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挫折。但我觉得在战略上并不是什么特别被动的一件坏事，因为我们经常说，历来和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其实以拖带变就是最好的选择。这一次的战败不是溃败，虽然有巨大的这个战损，但是实际上还是挡住了噶尔丹的兵锋。游牧民族的骑兵不擅长持久战啊，不管从他的补给上，从他的战法上，只要你把他拖住了啊，甚至他的承受伤亡的能力是远远低于这个中原部队的。可能中原部队承受50%伤亡，依然有战斗力，甚至还会有不停的补给。他们可能打一个少一个，有10%、20%的伤亡，因为他们这个是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噶尔丹再是一个

0: 只要缓了兵锋，在战略上可能都有很大的收获。
1: 另外有一个前提啊，就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当时准噶尔的这个军队，他的火器比清廷要更先进啊，他叫重火门枪，有一种说法叫赞巴拉克枪，他无论是射程啊、射击的那个，比清廷当时的这个叫火门枪要更先进，他真正差的是火炮、重炮，他有小炮，他没有重炮。这里说他的炮火，他没说为什么没有重炮。这个游牧民族一直这一块就卡到这儿了，你有重炮，你骑兵就用不了，
0: 对，
1: 就是你就要需要大量的民众拉着炮。有炮车才行，所以骑兵、游牧骑兵跟重炮天然就不能兼容，
0: 机动力和火力是一对矛盾。
1: 哎，所以当他首先他就很强，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信息一直不够通畅，就是对于噶尔丹他在漠北的行军路线一直查了很长时间，他当时跑这个乌尔会合在哪儿，已经在京城的几乎是正北了，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漠北这个几个部落就给打垮了，横穿相当于从西边沿着漠北就到北京的正北方了。你想这时候咱们说那个阿拉尼还自己在那儿了，其他的军团还没到位。阿拉尼是咱们知道他是理藩院大臣，他管的什么，管的恰恰是外藩的军政，就是他下面兵主要是部落兵，比如说漠南的一些漠北的溃兵归他管，所以派他在前面，一个是他原来出使过准噶尔，跟噶尔丹见过面，还比较熟，知道情况。第二就是他是理藩院大臣，他下面都是蒙古兵，你漠北蒙古兵都被人家打垮了，这个时候打当然你是败军之将吗？第三个确实策略也有问题，为什么呢？你看刚才咱们说的康熙给他的策略是让他后面跟着噶尔丹，都到京师的正北了，你怎么从后面跟？他都兵锋直指京城了，
0: 是600公里吧？
1: 对，那是后来乌兰布通的时候，这也差不多
2: 差不多了。
1: 什么叫跟着？你不挡着，你跟着，那不就跟当年那个皇太极入关的时候，袁崇焕最后被杀，不就是因为你不挡到他前面，你跟着他一直到京城，你去见面，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个策略咱不太懂啊。什么叫跟？阿拉尼呢？其实他还是有经验的，但他最后没办法，拖不住。就是到那以后，他开始派这个他的那个蒙古兵去抢人家辎重，为啥？就是说想分散人注意力，抢完了不就把人家给拖到那儿了？结果这些败兵，咱说就是漠北这些，他们战斗力不行。你看，这是我的财产，不能光那几百人去，是个人都要去抢，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全都去抢去了，结果就溃败了。这就代表啥呢？代表当时其实无论你是萧藩也好，或者东北八旗的战力和调动能力，确实还处于一个没有进入到巅峰状态，已经大幅下滑了，到不了位，迟迟到不了位。所以等到乌兰布通这个前后的时候，京城那个反应就知道这个意外，这不是大家蓄意给他引过来的，大家都愣了，说怎么会这样，康熙才要亲征。
2: 也看出来这个噶尔丹确实是强势哈，
0: 对，
2: 他能够一下就抓住到20000大军，没有重装备，全是轻装，所以我就敢干啊这场仗。
1: 他
0: 抓时机，
1: 他一直就是这么打过来的嘛，一个一个部落的这个兼并，他一直就是这样，所以他逮到机会，他的风险偏好是很高的。
0: 其实这支部队，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他的战略任务其实就是袭扰，就是你追在他后面，让他不敢放心的往前跑，给他的战略任务就根本不是和他战略决战，
2: 没错，
1: 对，
0: 是拖住他的这个整个的进度。
2: 阿拉尼其实不应该第二天正面发起进
1: 攻，有一个说法就阿拉尼怕拦不住了，就拖不住了。他怕拖不住，
0: 他担政治风险。袁崇焕的故事在那儿，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担政治风险。
1: 就你要没拖住，人家冲过来，你就更惨了。
0: 对，
2: 乌尔会合之战是康熙三征噶尔丹的，不能说是第一征哈，
1: 由头。
2: 所有的这个三征大战当中的第一战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战对后续的影响？
0: 先说一个影响啊，在这一战啊，虽然这个损失很大，但正如李欣老师所说，损失的很多是漠北蒙古的兵。这一战打完之后呢，漠北蒙古就更加没有实力脱离这个清朝的控制，再也没有反叛之力了。第二，从短期上来看，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包括这个军心啊，当时北京又米价飞涨，民心思动，因为这离同保之变其实没过去多少年，大家这个历史的深刻的恐惧的记忆还在，短期内是受到了一定的这种，尤其是人心上的，咱们说军队实质上的没有伤筋动骨，但民心上可能会有。但我觉得在战略层面也给了，其实是加速了康熙的决战的决心的。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你不快速集结主力，如果还是这种添油的战法，可能从这个不确定性会非常强。虽然之前是这个杂牌军，不是这个所谓的嫡系部队，但是如果再采用这样的战法，噶尔丹的军队抓机遇的能力太强了，不能给他任何的机会。所以康熙后来的所有的这个整个战争推进是非常保守的，没有任何的冒进，他都要讲究这种铁壁合围万无一失的打法啊，这也就是觉得要全力一搏，哪怕是狮子搏兔也要全力一搏。
1: 这个很多历史资料在说这一块的时候都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叫乌尔会合，这个噶尔丹战胜之后叫信心百倍，才敢继续往南，而且跟康熙

0: 之间的这个话语啊，包括这个中间谈这个话语就更强横。这个呢确实说，咱们说从军力上虽然清军损失不少，但对于清帝国而言这个并不是什么很严重，但是这个叫政治象征意义很严重啊。为什么？这是第一次叫准清或者叫清准之间正规军的这个对撞，对撞以后你清军是惨败，虽然你可以说叫一旅偏师，但是人家不知道，因为原来咱们说多尔衮的时候，多铎的时候跟漠北打过，但是漠西一直没有正式双方，哎，第一次是大规模的这么打，双方都是万人以上，你居然败得这么惨。这个对于康熙而言，康熙咱们说他是有政治责任感的，他一直要向外面宣示什么呢？漠南蒙古也好，漠北蒙古也好，漠西蒙古也好，藏地也好，你都是我中华帝国的这个一部分，我有能力保护你们，所有对你们有威胁的我有能力替你出头，这当大哥的一定要这样。结果20多万人投过来了，第一次双方正规的这个会战你居然输得这么惨，而且随后人家兵锋离京师就已经很近了，这个对于康熙这样的人而言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这个不可接受的。所以呢，一个是他处理阿拉尼，包括随后他把所有能动用的，咱们随后就知道什么哥哥弟弟，什么索额图啊，明珠啊，你什么我亲信大臣，我的亲舅一律都给我上。这就是因为再输对康熙而言几乎已经是底线了。
1: 乌尔会合之战输了，但是战争才刚刚开始，噶尔丹乘胜东进，一路烧杀抢掠，兵锋直抵距京师仅700里的乌兰布通。康熙立即重新部署兵力，准备御驾亲征。那关于这些内容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1: 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1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
11: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萨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13: 茅盾传第三集，茅盾的第一份工作竟然和试卷有关。1916年，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沈雁冰，也就是茅盾，正式踏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从此站上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新舞台。在上海的数年时光里，他一边深耕职场，潜心治学，博览古今中外群书，一边密切关注国家与世界局势，思想慢慢觉醒，也为日后投身革命、深耕文学事业埋下了深厚伏笔。
14: 可能会有朋友好奇，茅盾为什么会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这一切都源自家人的用心筹划和一段亲缘人脉。怎么回事？说呢，早在茅盾毕业以前，他的祖父沈彦庚和母亲就开始给他谋划出路了。沈家和卢健全有很深的姻亲关系，那沈彦庚呢是卢健全的长辈，卢健全管他叫娘舅。当时茅盾呢从老家到北大读书的时候，人家卢健全就特别照顾他，甚至可以说是很欣赏他，两家世代交好。而卢健全本人呢在当时财政部公债司担任司长，人脉那是相当的广。而正好在这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孙伯恒，因为也跟卢健全关系很好嘛，他就希望能承接卢健全在的这个财政部他们公债票的印刷这个业务。哎，正好呢，卢健全一看这不是有口了吗，就顺势把茅盾推荐给了商务印书馆。1916年7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在日记里面明确记录了这件事情。他说，伯恒来信，卢健全见沈德宏，复以事办，月薪24元，无寄宿，事办后彼此允洽，再设法。那几经书信往来，辗转沟通，在1916年8月27号，20岁的茅盾独自奔赴上海，第二天就去了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找总经理张元济报到了。多年以后，茅盾先生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当中，生动记录了第一次拜见张元济的场景，字里行间满是初入职场的真切感受。我们来看看毛公是怎么记录这一段的。说1916年8月初旬，我到上海，先找个小客栈住下，然后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请见总经理张元济先生。我和张元济并无一面之识，我只带着一封孙伯恒给张元济的介绍信。我和孙伯恒也不认识，是我的表叔把我介绍给孙伯恒的。现在且说我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找一个售货员，问总经理办公室在哪里。发行所顾客拥挤，那个售货员忙于卖书，只把嘴一努到三楼。上三楼要从营业部后面一个楼梯上去，我刚到楼梯边就有人拦住，问干什么，我答请见张总经理。那人用轻蔑的眼光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冷冷地说，你在这儿等吧。我真有点生气了，也冷冷地说，不能等候，我有孙伯恒的介绍信。一听孙伯恒三个字，那个人立刻面带笑容问道，是北京分馆孙经理吗？我不答，只从口袋取出印有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红字的大信封，对那人一晃，那人的笑容更浓了，很客气地说，请三楼另有人招呼。我慢慢地上三楼时，回头往下一看，果然在那人对面的一条板凳上坐着两个人，想是等候传呼然后可以上楼的。我心里想，好大的派头，不知总经理的威严又将如何。
13: 初入职场闯上海，青涩少年初见行业百态，一纸介绍信逆转了初见的窘迫与局促。继续收听茅盾传第三集，跟随茅盾的视角解锁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初遇故事。
14: 到了三楼，觉得这所谓三楼同二楼或一楼颇不相称，三楼矮些又小些，门前倒有较大空地，一人坐在长方桌后，见了我就说，先登记什么名字，我答沈德宏。那人又问，三点水的沈是吗，什么德，我答是道德的德。又问，三点水的宏吧，答曰不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鸿。那人摇头表示不了解，我又说是翩若惊鸿的鸿。那人睁大了眼，我看他面前的登记簿上本日已登记到16个客人了。此时忽听有人说是江鸟鸿，我回头一看，管登记的那个人对面靠墙板凳上坐着4个人，显然是等候传件的。 登记人皱着眉头说：“江鸟红，人人都懂，你偏不说，什么事儿也得登记。”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个大信封来，登记人接过去一看，嚯的站起来了。登记人满面笑容对我说：“我马上去传达。”推开门进去了。我正在想，哦，原来他们把红拆成江鸟啊。这个时候登记人已经带一个人出来，低声对他说：“请稍等候。”又侧身引路对我说：“请进。”我进了门，他就把门关上了。我见这间总经理办公室前面一排窗光线很好，一张大写字台旁坐着一个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想来就是张元吉了。两旁靠墙都有几把小椅子，写字台旁边也有一张。张元吉微微欠身，手指那个圈椅说：“坐近些，谈话方便。”我就坐下。张先生问我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我简短扼要地回答了。他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如何？”我说：“可以。”张又说：“编译所在宝山路，你没有去过吧？”我表示不知道有什么宝山路。张拿起电话用很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谈话，我听他说的是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今日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见你，请同他面谈。打完电话，张经理对我说：“你听得了吧，刚才我同英文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呀？”我把旅馆名和房间号码都说了，张随手取一张小纸片记下，念一遍，又对我说：“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镇人，你就回旅馆去等他吧。”说着他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我对他鞠躬，就走出他的办公室。茅盾入职的是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函授学社，也就是茅盾在回忆录里记载的英文函授学校，核心工作呢就是批改学生的英文课卷。这份工作节奏很轻松，每天只需要批改四五本卷子，学生的英文水平程度也不一样，最高的不过相当于中学一年级水平。也就是这份相对清闲的工作，给了茅盾大把的自主学习时间。
1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3: 谁能想到，文坛巨匠茅盾的职业生涯起点，竟只是一份批改英文试卷的普通工作，没有高压的工作节奏，没有繁杂的职场应酬。这份看似平淡的差事，恰恰成为青年茅盾沉淀自我、博览群书的黄金契机。您正在收听的是《茅盾传》第三集，看平凡岗位如何孕育不凡的文学根基。
14: 茅盾曾坦言自己很喜欢这份机械的改卷工作。入职初期，英文部只有7个工作人员，分为开放，而且茅盾的月薪呢是有24块。要知道这是1916年啊，这个工资算是高薪了。在宿舍生活当中，茅盾结识了一位对他非常有影响的室友谢冠生。谢冠生比茅盾小1岁，却早1年入职商务印书馆，任职于词典部，参与词源这些大型典籍的编纂工作。谢冠生学识渊博，会说法文，眼界开阔，经常给初到上海初入职场的茅盾科普各类见闻。谢冠生告诉茅盾，他们所住的这个宿舍并不是商务印书馆配套设施，而是茶房和人合股经营的。谢冠生也跟他细数了编译所的圈层生态啊，说呢，国文部大多都是常州人士，理化部大多是绍兴人士，只有词典部唯才是举，不拘地域。更重要的是，谢冠生经常向茅盾讲述总经理张元吉的生平轶事，还有他的为人品性，让茅盾对这位学界商界前辈心生敬仰。得益于谢冠生的分享，茅盾得以深入了解张元吉的治学和从业初心，也读懂了商务印书馆 兴教育、开民智、强人格、存国粹的初心。怀揣着认同和对前辈的敬重，在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源之后，年轻的茅盾一时兴起，提笔给张元济写了一封谏言信。对于这封信，茅盾晚年在回忆录里面详细记录了他写这封信的初衷和内容。他说，我在英文部工作已有一月了，我并不讨厌机械式改卷，反倒喜欢这里的必说英国话的怪现象。我以为这可以提高我的英文口语的能力。在北京大学预科时，虽然洋教员有四五名之多，但我的英文的口语总不好，同学中大都如此。我从谢冠生那里看到了当时正在发行的词源，忍不住给张经理写了一封信。当然，信是文言的，那时还没提倡白话。这封信开头赞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敞开风气之先，词源又是一例，次举词源条目引出处有错认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学不方便。最后我说，许慎说文才九千数百字，而康熙字典已有四万多字，可见文化日进，旧字不足应付。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化突飞猛进，政治、经济、科学三者日产新词，即如本馆早已印行严复义、天演论等名著，故词源虽已收进物竞天择进化诸新词，但仍嫌太少。此书版权页上应译为百科词典，甚盼能名实相符，将来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词典。
11: 高丽说书，致敬茅盾，盛世如愿，不负先生百年文心。
14: 各位，你看，茅盾的这封看似很随意写的这个谏言信，没有刻意的炫才自荐，但是精准地说出了典籍编纂的问题和改进方向，哎，也是意外获得了商务印书馆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张元济亲自批阅信件，交给了词典部去核实，又嘱托编译所所长高孟旦来跟进处理。第二天呢，高孟旦专门约谈了茅盾，在这儿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高孟旦。高孟旦呢，是茅盾的直接领导，也是茅盾像父亲一样的长辈，因为他年长茅盾26岁，为人谦和，爱惜人才。他开门见山地跟茅盾说，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奇才，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玉修合作一书，你意下如何呀？茅盾欣然应允，随后就正式调离了英文部，转入国文部，成为知名学者、中国儿童文学开山鼻祖孙玉修的助手。彼时的孙玉修学识深厚，精通版本目录学，一手创办商务童话丛书，编纂的《吴猫国》，茅盾更是评价这本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孙玉修留给茅盾一个名士派的长者印象。他告诉茅盾，自己手头呢有一部译了3章就搁置的英文通俗读物，叫什么呢？人如何得衣，衣服的衣。希望两个人合作完成翻译。孙玉修的翻译风格偏向意译，就是意思的意，文笔自成一派。茅盾潜心研读原稿，只用了3-4天就仿写译完一章，文风呢和原作是高度契合的，这个也让孙玉修大为惊艳。茅盾在回忆录里面记录这段经历的时候是这么描述的，他说，我重读了孙老先生译述的前3章原稿，就用他的译译方法，并模仿其风格，以3-4天时间译出了一章。当我把原稿交给孙时，他带着轻视的意味说一句，真快，毕竟年轻人精力充沛。可是他看完了原稿后笑道，真亏你，骤看时仿佛出于一人之手。 后续的翻译工作，茅盾踏实、勤勉、精益求精，一个半月就独立完成了全书的翻译。成书的时候呢，他也是淡泊名利，主动提出只署孙玉修一个人的名字，不贪图署名的荣誉。这份通透与谦逊让孙玉修对他愈发的赏识。在工作之外，真正让孙玉修对茅盾彻底刮目相看的是他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说呢，有一次很偶然，孙玉修看到茅盾在研读南宋考据学名著《困学记文》，他特别的惊诧，主动跟他畅谈治学心得。而面对长辈的问询，茅盾也从容梳理了自己的读书积累。茅盾坦言，谈不上考据之学，我是个杂家而已。我从中学到北京大学，耳所熟闻者是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涉猎所及有十三经注疏，还有先秦诸子四史、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另外还有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曾通读两遍。至于九通、二十四史中其他各史、历代名家诗文集，只是偶然抽阅其中若干章段而已。
13: 少年有为，谦逊笃行，适配前辈文风，高效完成译著，淡泊名利，不贪虚名，尽显青年格局，博览经史子集，深耕古籍文脉，年纪轻轻却学识渊博，让业界名家频频赞叹，倾心提携。锁定茅盾传第三集，品读茅盾年少深耕厚积薄发的治学之路。
14: 年仅20岁的茅盾博览群书，贯通经史子集，学识储备远超同龄人。打那儿之后，孙玉修就倾力提携这位年轻后辈，悉心指导他治学编纂，还建议茅盾深耕古籍寓言领域，编纂一部全新的中国寓言。1917年，茅盾沉心治学，耗费半年时间，通读《礼记》《孟子》《史记》《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数十部先秦两汉古籍，精心筛选了125则经典寓言，逐一标注读音、注解名词、撰写点评，最终编成了《中国寓言》初篇，于1917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书里的点评文字，我们可以这么来总结：精炼老道，见解深刻，尽显青年茅盾通透的三观与成熟的思想。在《50步笑100步》这篇的最后，茅盾是这么点评的：人之自谓仁至义尽，胜于世俗所为，而时效不住者，皆行有未至耳，亦自反而已矣。在宋人守株当中，他又这么写的：守株待兔，人之其愚，视之异于名利，以有涯之生训生涯之欲者，其愚又不在宋人下载。而在蛇存齿亡这一则当中，茅盾精准总结：柔者长存，刚者先亡，此是天地间一定之理。所以你看，句句蕴含处世智慧与辩证思维。在深耕治学的同时，茅盾的人生也迎来了重要的节点，就是成婚。其实在他5岁的时候，家人就给他定下了和乌镇孔家女儿孔氏珍的娃娃亲。孔家呢，曾经是乌镇望族，家底丰厚，只是到了父辈呢，逐渐败落，受旧思想的影响，孔世珍自幼呢也没读过书，还被迫缠了半族。但孔世珍呢为人聪慧通透，性情也很温和。1918年春节过后，茅盾返乡与孔世珍成婚。婚礼呢很特别，褪去了旧式礼教的刻板束缚，很朴素，但是很热闹。结婚之后呢，茅盾得知妻子从来没有读过书、识过字，就想鼓励孔世珍，主动的为他改名叫孔德止。哎，这个止呢就是3点水一个禁止的止，寓意呢就是厚德明理。在返乡的10多天时间里面，茅盾亲自教导妻子读书写字，两个人特别和谐。只可惜2周之后，茅盾就要重返上海工作了。临行前，茅盾也嘱托母亲继续教妻子读书写字，夫妻二人相守相伴，彼此扶持。 重返上海职场的茅盾接过孙玉修的童话编纂工作，开启了儿童文学创作生涯。茅盾博采中外素材，从中国古籍传奇、伊索寓言、格林童话，还有各国民间故事当中汲取灵感，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改写创作，产出了大量优质童话作品。1918年到1920年时间里面，茅盾先后创作出了《大槐国》《千匹绢》《蛙公主》《飞行鞋》十多部的童话作品，一经出版就广受少年儿童的喜爱。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面，多次再版，最高的发行量达到5版。茅盾的童话讲述是很正向的，或教人诚实守信，和睦相处，或劝人谦逊勤勉，摒弃浮躁，或传递爱国情怀，求知精神，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性。
13: 耕古籍，编纂寓言，笔墨藏智慧，文字见格局，青年茅盾的文学才华彻底绽放，褪去青涩，肩负责任，成家立业，双向成长，跨界深耕儿童文学，以温柔笔墨滋养万千少年。跟随茅盾传第三集，解锁茅盾多元精彩的人生篇章。
14: 其实那个时候商务印书馆的童话出版审核是非常严苛的，高孟旦在审稿的时候是要先让自己家的孩子读一下，孩子喜欢，读懂了，合格了，才能定稿出版。即便内部员工投稿，那也必须得是严苛把关。而茅盾的作品始终是团队当中的免检产品，所以足以见得他的文笔功底和内容质量备受认可。1916年年底，入职只有几个月的茅盾就迎来了第一次加薪，月薪从24元涨到了30元。那个时候孙玉修老先生还为茅盾抱不平，说人小伙子这么能干啊，才拿这么点薪水，五个月编译了2本半书籍，工作量远超那么多的老员工，薪资差了这么多。但是茅盾本人是一点不在意的，他说，我没有任何家庭负担，入职商务只是为了借助韩芬楼丰富的藏书潜心治学，增长学识。这种勤恳踏实淡泊名利的工作态度让茅盾收获了职场的高度认可。1918年12月，商务印书馆再次为茅盾加薪，高孟旦在工作报告当中特意评价，沈德宏、谢冠生能力甚好，各加10元，实在尚不足为相当之职，但本人却无十分要求也。高孟旦认为，给这两位年轻人每人加10元，和他们做出的贡献相比，远远不足以相当的。也就是在这段埋头深耕的时光里，茅盾开始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理论，关注民族解放、妇女解放这些社会改革议题，他不断地在报刊发表观点，思想逐步走向成熟。1920年下半年，他的进步思想被陈独秀赏识，自此踏上了革命与文学并行的全新道路，在上海这片广阔的舞台上，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壮阔人生。
13: 可以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这段岁月，是茅盾人生沉淀的关键时期，他远离浮躁，潜心治学，在书籍中拓宽眼界，沉淀思想，在工作中打磨能力，锤炼心性。广泛的阅读，多元的职场见闻，先进的新式出版理念，让他跳出了传统旧式认知，开始关注民族、社会与时代发展。
11: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积蓄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 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0: 打开一扇门，
2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比如说同样提报了，可能三天别人钱到账了，你的被打回来了，请修改，请完善。只要是你长期这么做是个惯犯，你的频率、次数、额度都上到人家这个水位线以上了，你一定会被追责啊。
1: 你做出了这些问题，面对着完整的数据链、证据链，你要考虑一下你的征信的问题。
2: 这笔钱我一定要让它提高我的幸福度，这笔钱让我觉得花的是最爽的、最值的。
3: 我的习惯是该花花该省省吧，但是花一定要让我花在我觉得特别值得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理财好朋友雨桐。那么每年的三月初到六月底呢，其实都是大家提交办理个人所得税退税的时间啊。那么今天呢，也是正式的迈入到七月份了，咱们的个税退税呢已经办理完毕了。前两天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也跟着学习到了很多技巧，不知道有没有帮助您在今年的退税的时候啊多退到一点钱，有没有拿到您应得的利益呢？哎，那现在呢，这笔退税的钱呢已经拿到手里了，那这个钱到底该怎么花呢？怎么样去分配啊？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进一步聊聊天，探讨一下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对于收入的掌控力，以及说我们拿到一笔钱之后如何做出符合自己当下阶段的选择。那么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跟咱们一块儿啊加入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位好朋友，分别是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张博佳，博佳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雨桐好。
2: 还有我们这个在职场沉浮多年的中年资深职场人啊，子宇。
3: 大家好，博佳好，雨桐好。那个资深中年男士啊，这个不一定特别有代表性，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些困惑也能代表不少人的一些问题吧，咱们今天来聊透。
0: 对，
2: 但是呢，在这之前，我们想先跟大家避避坑，因为呢，前两天呢，其实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声音，了解到了更多大家在退税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我们说啊，我这样做到底行不行呢？因为我们之前呢教给了大家很多退税的方法和技巧，那么我们现在呢还想再跟大家也提个醒，哪些事儿是我们千万不能做的啊。那大家呢也可以拿下本本记下来，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怎么样去规避一下，让自己的操作更加的规范化。
0: 是，确实是这样。是，我们也要避避坑吧。就比如说我自己没想清楚的，然后乱填啊，这种抵扣项就不要瞎填。但是也首先先宽个心哈，就所有的这个税务部门也知道这是个技术活儿，所以呢，他有这个税务工作五步法啊。这个五步法第一步呢，就是退回从做啊，就退回从做，你就做一下。对，然后个别时候税务所就是咱们各个区。比如说咱们就说咱们这个东城区西城区它就有税务一所二所三所四所，它就是你管你的这个是一个具体的税务所，这税务所人也不多，他会给你打电话，他指导你啊，你就接受指导，不要拧着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你还填不对或者瞎填的话，然后到第二步到第三步的时候就会面谈。面谈就是双管，除了税务部门还可能会有其他的这种工商行政的部门，然后一起约谈。但是能到第三步的人，有一万个人里边有那么一两个，
2: 很少。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少填的是占主要绝大多数，大家忘填了少填的。有一些比如说我父母59、58，那其实他还不具备这个抵扣的这个资格，那我写了他个虚岁，那你身份证上你只要写了其实都很明确，你就是扣不了，那就等着明年呗，不就60了吗？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呢就当个事儿干，然后增加个知识点，不要嫌麻烦啊。尤其是相当于结婚以后啊，那会有一些家庭的结构的变动啊，生宝宝以后啊，然后都会有一些抵扣项，包括现在国家也鼓励各种生育，也会有这种 种补贴，其实在我们备孕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给我们科普了啊、嗯嗯、所以说这个雨桐还没有到这个阶段等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2: 提前补充一下知识
0: 对对对
2: 到时候就可以用得上了。
0: 是的，
2: 嗯，就是我其实有一点非常好奇的一个，就是之前我刷短视频的时候会经常会给我推，比如说什么你没有租房也能填租房退税，或者你没有消费也能填大病医疗。有一些博主会教大家，比如说你随便填一个陌生的租房地址啊，或者随便填一个租金啊就能退税。但这样的操作就是我听下来我就觉得好像是涉及到一些灰色领域，它是不是其实不太能这么去进行操作。
3: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考虑，就是哪怕我有这个租房行为，就是因为这个手续不完全符合现在的法律规定，都可能造成给自己退税带来一些问题、
2: 嗯、
3: 所以何况是造假的行为呢。刚才博嘉已经提到了，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税收 APP 其实接入了非常丰富的这个数据信息、
2: 嗯、
3: 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孤岛的这么一种现象已经逐步在打破。在这样的一个大趋势之下，我们还想通过这样说句不好听这个小猫腻啊，
2: 耍点小聪明，
3: 对，小聪明这种方式来逃税避税、
2: 嗯、
3: 我觉得这对于咱们且不说这个就是个人的性质和风格问题啊，咱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如果出现这种事儿，最后进了你的征信你该怎么办、
2: 嗯、
3: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需要提前考虑好的问题。
0: 啊、哦，这个子宇说的非常对哈、
2: 嗯，
0: 就是咱们国家呢征信的监管体系也是在人民银行向下的，然后目前这个税务这块呢已经提案过很多次要禁这个个人征信，然后但是主要针对法人现在已经禁了、
2: 嗯、
0: 啊，然后但是针对自然人这一块呢，因为它是分法人库、人口库、
2: 嗯，
0: 然后不同的这个库，所以有不同的这个管理的规定，所以长期去看一定是会禁的，所以你现在养成了不太好的习惯。这个其实就比较危险，但目前啊、比如说它主要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或者你就审不过啊，这种为主、
2: 嗯、
0: 比如说同样提报了可能三天别人钱到账了，你的被打回来了，请修改、
2: 嗯、
0: 请完善、
2: 嗯、
0: 对对对对、嗯、然后以及呢就是确实说句实在话，有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在教这种技巧，但他教这种技巧吧，如果是免费教呢你就听听，然后或者给他举报一下都行、
2: 哦、
0: 但有一些是要收费的、
2: 哦、
0: 啊，收费有几种模式，第一种他收费模式呢，比如说我帮你优化一个项目，然后我就跟你收1000-2000块钱、
2: 嗯、
0: 或者是我干脆给你一种劣后的方式，哎，你可能退回来了5000块钱，我从或者6000块钱吧，我从6000块钱里边抽
2: 成
0: 2000块钱、
2: 哦、
0: 然后其实如果因为它毕竟是退到个人卡上，退了真的退了6000啊，然后呢但是你需要给他额外的在微信上打2000啊，那整个这个过程其实证据链完善，对，很容易追责、
2: 哦、
0: 有没有这个靠这个方式前几年拿到钱的呢？说句实在话，有这个人去发这个短视频是有人拿到过的，那今年对吧，那随着金税四期，它不光是说全球的这么一个联动，而是多部门的、
2: 嗯、
0: 然后这种大数据的联动，那你还能不能走通啊、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打个问号，以及就是未来会不会追责，我觉得只要是你长期这么做是个惯犯，第一你的频率、次数、额度都上到人家这个水位线以上了，你一定会被追责啊！你又没有想今天我移动到别的地方去，我注销了中国的户籍户口，你只要是在中国一亩三分地儿之内，那么其实这种擦边球就不要去擦，或者说它已经不是擦边球了，而是纯粹的在这个违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不要去做了。
2: 嗯，就是说还是自己稍微注意点，别给自己惹麻烦，就是不该做的事儿我们就不做，我们按照那个 APP 里面怎么让我们操作我们就按流程直接做就好了，就不要节外生枝。
0: 对，因为长期看它一定会数据越拉越通、
2: 哦、
0: 就像现在大家都在往里面去投喂数据嘛、
2: 嗯、
0: 就每个人填报其实都是一个数据包，然后让这个系统更聪明更完善、
2: 嗯、
0: 那未来对吧，那这个情况其实某一天反噬回来就得不偿失了。
2: 是，
0: 嗯，
3: 其实这个在咱们填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擅自删除和乱填抵扣项这个事儿。其实乱填抵扣项这个事儿，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讲，很可能就是刚一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会
1: 不知道怎么填，就想着就哎，既然有的我就试着随便填一下吧。
0: 对对对，
1: 其实一开始就关于这个赡养老人的我就填的不是很准确，结果被打回来了一回。所以我觉得这个擅自这个填报乱填的话，从目前来看只是给自己添加了一些麻烦，因为这个审核不过之后你要重新去处理这些事，
2: 再填一下，
1: 再填一次。但是擅自删除一些收入的话，我觉得还是回到刚才我提示的那句话，你要想想你做出了这些问题，面对着完整的数据链证据链，你要考虑一下你的征信的问题。
0: 对，
1: 我觉得从个人的道德层面也罢就是法律规定层面也罢还是从实际的办税层面也罢，我觉得都是不应该去进行这些擅自删除和
2: 就不要这么做，
1: 对，偷税漏税的这种行为是不应该做的。
0: 我觉得子宇说的很好哈，就咱们举一个雨桐的案例，你爸爸妈妈是不是还不到60岁？
2: 对，不到60岁。
0: 对，人家是不是可能还在上班或刚退休，对吧？
2: 刚还在上班呢。
0: 对，然后你呢就这个下血假设，
2: 我说我要赡养我爸妈。
0: 对对对，你说其实还是你爸妈养你这么一阶段，没准现在对，然后你就下血，那你一定会被打回来，因为你爸妈的身份证号是要填的呀。对，一看就不够60岁嘛。就是你这个比较简单，对吧？人家就给你退回来，然后写一个指导意见啊，请把此项删除优化。然后那你要厉害的人就会给你打电话啊，就比如说我们周边有个同事，他就是乱写了他这个租房，他确实在本市没有房子，他的房子在江苏省啊，然后呢他在本市确实租了一个房子，这不都是真的吗？
2: 对
0: 吧？那、都挺好的，对吧？他本市如果没有房子他是可以租房的，然后呢他太太呢在上海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呢你看你就老老实实把你在北京租的这个房子写上句号，对吧？就很简单。但是呢因为上海那个房租高一点儿，然后呢他就写我要在上海租一个房子，那你找北京人给你退个啥的税吗？对吧？然后你在江苏有房子，所以他的就去给他打回来，然后给他打电话，然后说你说吧，你到底什么样的事儿？然后人家税务局也看到他在北京还租了一个房，人税务局还提醒他，你北京不是明明租的有房吗？
2: 填你北京的呗。
0: 对呀、然后他就说我还有别的安排，就所以都已经到接电话的程度了，你就闭上嘴张开耳朵你好好听，人家指导的都很详细以及很具体，就是他如果不认为一两分钟能指导完你，他都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因为他认为你只要认真听我的写上我一会儿就给你批了，所以他才会给你打电话指导你。但凡你是比较厉害的，那就不会以这种方式去指导，那都是实际的案例哈。
1: 关于那年我的那个房屋租约有问题，实际上他就是专门来给我打过电话的。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比较，起码是比较复杂的，需要具体的用言语
2: 指导你该怎么去做。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所以对于年轻的同学们来说，在外租房还是要多一分这个小心谨慎比较好。
2: 所以说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乱填抵扣项，但如果真的就是无心犯错，一不小心自己填错了，也可以不用担心。
0: 对，
2: 还好我们今天讲清楚了这些坑，咱们今天听了之后，哎，咱们以后就可以避免，就不要踩这个，然后平时再去做这些填报的时候呢也稍微多注点意。虽然说我们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风险，听起来是挺严肃的一件事情，但同时呢也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只要你是真实的合规的如实填报，它就没有什么风险的，所以说大家就放心操作啊，按要求按标准去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特别生活化的话题啊，就是我们来简单的畅想一下，如果说这次退税，哎，你一下突然到账了3000块钱，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每年个税退税给你退的这个钱，它其实完全是属于是一个没有在计划的这个理财范围之内一个比较意料之外的收入了。因为平时你可能工资是什么固定花固定存，然后有一些自己的安排，但是退税来的钱就比较像是给就是勤勤恳恳工作的自己一个小的礼物小的彩蛋这样。所以说呢就是面对这笔钱该怎么花，哎，我反正是我忍不住我就想唱 畅想一下我应该怎么去弄。哦，那我先说一下我的，就是如果这3000块钱到我手里的话呢，反正我肯定是不会把它存起来的，因为我感觉像是一笔天外来财一样给到我了，那我就啥也不管了，我纯享受自己。比如说我可能拿它来旅行啊，或者说我拿它来买一个平时觉得稍微有点贵然后不太舍得买的东西，比如说我去买个游戏机诸如此类的东西，反正我是会觉得这笔钱我一定要让它提高我的幸福度，让这笔钱让我觉得花的是最爽的最值的。因为我们年轻人的想法可能就比较简单，上班已经很累了，那来了这么一笔钱我当然是要好好的奖励自己了。在这儿也给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觉得哎，我们上班就是为了更好的不上班，所以说这笔钱我就要这么花啊。我也想问一下中年的子宇是否赞成我说这句话。
3: 从上班的角度来讲我赞同你这句话但是从这个3000块钱退税这个事儿啊，这个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年人跟你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你要是拿到3000块钱午饭先加个卤蛋吧然后再说其他的事情，就是对于这笔钱的支出我可能会往后再递延一下。比方说我的和我的这个爱人的这个日常支出是比较固定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大致的每个月的支出规划。多余的钱呢可能就放在我们投资账户，哪怕你就买个货机它还是有一些收益的。等到你真正的比方说有一个新款的游戏机出来了，我真的想买，那 OK 支出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会说拿着这个退税第一件事是怎么想把它赶快还入。
2: 啊，我是没拿到退税我就开始还了
3: 我的习惯是那该花花该省省嘛，但是花一定要让我花在我觉得特别值得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不一定说今年或今天或者下周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完。至于说这个有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似水流年当中都是自己的一个劳动所得，只是觉得先后来的顺序可能有一些变化。那情绪肯定是稳定的，不会有特别大的波动那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它去到它能够产生最大效益的位置，我觉得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0: 挺好的。我回应一下二位哈，我讲几个案例都是我跟我身边的朋友然后花的这种方式。也先讲一个吧，他是个类似于基金经理，他就喜欢手办。然后呢他每年最大的动力就是把这个退税的钱买成一个新的手办，在那个手办下边弄个铜牌写着这是哪年哪年退税所得
2: 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0: 然后呢他就特别说我就拿这个手办激励我自己，我明年多挣钱然后达到下一个更大的税基，能退回来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手办。哇塞，我说你真有追星别人家多宝格里边

0: 还挺好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 6000就更多了。
1: 嗯，
0: 哎，他就是说，那我今年特别好啊，今年补8000多就行了。
1: 嗯，
0: 他这个我觉得他不太像财务人员。我说你这个账你怎么算的呀？他说你看我就花了9000多，然后回来又退了我这么多，未来还有好多。他说如果你要让我今年死死的交12000，我就很痛苦，
1: 不高兴。
0: 对，但是你让我交，对吧？能交到9000多，能交到1080，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每个人的观念是不一样，他心里账户不同，所以他呢就会以这样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很羡慕雨桐，现在还能靠物质就能让自己非常的快乐，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对，
2: 单纯用一些自己的方式就能获得非常干脆纯净
0: 的
2: 一些效果。
0: 对，
1: 不快乐吗？吃得好吃的不开心吗？
2: 这个也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0: 对，就是他还没到那个边际效用递减的那个程度，还是吃第一个包子的那种快乐。
1: 嗯，
0: 其实就是还有一个这个例子哈，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咱们不能说是老灯中灯，然后但是确实是比较成熟的，然后他们怎么会去花这笔钱呢？其实这个钱打到你建行卡上，你那200多块钱不也打到你某一个卡上了吗？有的时候他悄悄的就打了过来，只不过加着一个括号，写着什么个税什么什么退税金是吧？对，然后那有一些人呢，就是当年就是补一补辅导班，现在孩子也都大了，就比如像我们这种，我们可能就会每年专门拿这笔钱出来给老年人买一些辅酶 Q10 啊，或者说 MN 啊，这种补充他一定的平常舍不得买的这种保健类的东西。你比如吃药，那不得不吃，对吧？你血压高了，那你不吃药血压就真的高了，对不对？那所以呢得有一些补剂，然后作为老年人呢又这个如果不听这种讲座的话经常在那儿瞎买，但是其实有一些真的管用的啊，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会以这种方式孝敬孝敬老年人，让老年人知道这个钱是白来的，退税退来的，
1: 他心里面就会舒坦很多。
0: 对，这个补剂不是免费的，是最好的，但是这个钱是白来的，哎，老年人就舍得吃。对，就是我们说的都是真话，对吧？钱是白来的，然后这个东西呢你就得吃，他补弄来了你不吃他就作废了，明年还有这个钱还给你买。所以就不同的这种人操作的方式，
1: 大家的花法还不一样。
2: 对，
0: 是看给谁提供情绪价值。
1: 哎，那你说其实一下这每年退税其实给我们带来不少这种感受，3000块钱还真能干不少事儿。
0: 平时不觉得哈，主要这是意外来的，所以就是感觉比较好。
1: 我觉得可能像我们年轻人这种及时消费啊，这种享乐可能就是对辛苦工作的一些自我和解啊，自我奖励，他更多的是在乎一种情绪价值。那可能像中年人一些比如说储蓄消费观啊，更多体现的是责任和担当。还有很多人大家可能会用这笔钱用来投资自己呀，然后或者是做更多自己想做但是之前没做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退税其实他退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单单的一笔钱，其实让我们感受到不同人他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他的压力担当以及人生的态度都能从这儿体现出来。
0: 对对对，我补充个案例哈，然后还有一个哥们儿，然后他是各个这个 APP 的会员，他每年用退税的钱去买各种会员，但那个会员费付费阶段基本上都

0: 在五六月份，他说我
1: 买年费，
0: 对，还有用什么 AI 的那个不是也需要付费吗，他就用这个，他说这是白来的，然后我就是用各种软件不都更丝滑了吗，毕竟我是顶级的会员，对，我心里感觉我是在免费用
1: 啊，这个确实很好，我学到了
2: 这也是一种循环的方式，
1: 对，好好啊，因为我有的时候确实那个啊，有些视频软件那个会员有时候就哎呀舍不得买，就觉得一个月看不了几次，哎你这样一说我觉得免费的那为什么不要啊，这确实挺爽的，
0: 对，
2: 所以就也提示雨桐，上班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因为它能让你的生活边际变得越来越大，
1: 它能让我更鲜明的感受到我不上班的时候有多快乐好，那我们今天真的就是我给大家聊了不少，反正大家乐子应该也听了不少，然后干货学习的要点应该也积累了不少，那我们最后在每个人给大家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个个税退税的要点，然后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快结束了，那我先来一下，我就要说我们年轻人啊，不要再瞎退税了，一定要把规则学会，该拿的福利一定要拿啊，像我们这样辛苦打工一年，那该拿到的钱我们不能白白丢掉啊。
2: 作为中年人来说，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办事守规守法，第二句就是退税该省省该花花
0: 真好，对，我想说的呢就是我们要据实填报，然后享受国家赋予我们的这样的这个红利，那我们呢如果能以这个为基准促进我们努力工作，然后认真挣钱，未来收入更加提高，然后退更多的税，其实就是一个正向的鼓励。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6: 更高，对
5: 啊，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啊，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啊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啊，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1: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5: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7: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源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8: 我们

0: 将持续地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地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地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4: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 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 498.7 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3: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5: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7: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8: 请党放心，全国有我。
9: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0: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1: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2: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3: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4: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13: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4: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3: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5: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 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3: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6: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3: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7: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3: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8: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9: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20: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9: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20: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4: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有关部门作出部署，八部门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
1: 今日财经头条，今年上半年 A 股行情收官，整体呈现三大股指全线收涨，结构性行情极致分化的特征。市场人士观察，这份成绩单向市场传递出哪些关键投资信号？
0: A 股总体震荡回暖，防御性板块与强势科技板块如何权衡配置？
1: 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特色旅游专列激活暑期消费新动能。
0: 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多居全球首位，我国水运高质量发展最新成绩单揭晓。
1: 系列报道首发经济上海观察，今天请听：首发经济含科量提升，重构消费新场景。
0: 7月1号起，一批涉及对外投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电动汽车安全等多个领域的新规正式实施。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7: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完善投融资机制，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切实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当前民间投资处于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民间投资正在逐步向高技术产业、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转移。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有望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服务业总规模有20万亿元增长空间。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加快实施，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在重点领域投资布局，实现更大作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今年上半年 A 股行情昨天收官，回顾上半年的表现， A 股主要股指总体呈现先扬后抑、震荡修复的走势。以上证指数为例，1至2月市场跨年行情延续，在贵金属、商业航天等板块的带领下，沪指冲高站上4100点。3月，中东地缘冲突爆发，市场风险偏好快速下行，拖累沪指跌破3800点。4到6月，随着中东局势逐步缓和，以及科技股强势回暖，沪指突破4200点，随后又反复震荡，昨天收于4094点，市场逐渐由普涨转为结构性行情。
1: 为什么 A 股市场上半年整体呈现三大股指全线收涨、结构性行情极致分化的特征？这份成绩单向市场传递出哪些关键投资信号？来听财富投研首席分析师傅少奇的分析。
10: A 股市场上半年的行情已经收官，它的答卷还是非常的优异的。首先看指数啊，科创板50涨幅最大，达到了64%，创业板上涨35%，深成指上涨19%，上证指数涨幅最小，只有3%。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应该说它主要是集中在了科技主线这个方向，包括 AI 算力、CPU、PCB， 啊，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包括一些被动元件，这些方向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而传统的消费类的或者说传统类的很多板块都是出现了明显的下跌，这是今年上半年最大的一个特点。这个的话是得益于优良的基本面，也就是说科技股也好还是人工智能产业链好，和传统产业形成同分化是市场热议的一个话题。这种状态的话，我认为下半年继续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产业逻辑没有发生根本的动摇，科技主线仍然是会大概率延续强者恒强的格局。但是呢，下半年这种抱团科技股的形式和结构的话，还是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个是整个行情的话，未来分化的可能性，就是说科技股内部的分化将会愈演愈烈啊，那些有订单的、业绩增长理想的、估值相对具有一定的优势、它的增长率比较高的，那么这些一定会强者恒强。因为整个产业在 AI 资本开支大幅提升的这种背景下，整个产业链的投资活跃度非常高，这就是使得上市公司的业绩是有保障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上市公司业绩都有保证，上半年也发现很多的一些个股去蹭科技的热点，风险是比较大的啊，炒作但是未来业绩兑现不了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今年上半年整个 AI 产业链的上游光模块呀、PCB 呀、半导体设备呀，未来会向整个全产业链扩散，比如说 AI 应用、 AI 数据中心，包括电力设备啊，这个是未来的潜力的方向，包括液冷散热、商业航天，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有科技含量的创新药啊，这些在上半年快结束的几个交易日啊，表现非常活跃。那么未来的话，有科技含量的传统类的方向的话，也是值得期待的。所以下半年的行情的话，大概率还会保持着一个强势，但是这里面深刻的变化也会有的。对于消费类的方向的话，也不宜盲目的去看空，因为很多板块个股已经跌出它的价值来了，比如说像创新药，比如说像券商，包括优质的一些消费类的白马蓝筹啊，它的估值已经非常具备一个投资价值。所以下半年的行情仍然是一个撕裂的行情，但是会有深刻的变化，但是慢牛的总体格局不会改变。
0: 当前段时间持续上涨的 AI 算力等科技板块普遍调整时，白酒和医药生物板块近期成为 A 股上涨主力。6月29号，白酒、医药板块涨幅不俗，创新药概念股更是掀起涨停潮。昨天，消费、医药这类 A 股防御性板块相对低调，前期强势科技股则表现亮眼。在 A 股总体震荡回暖的背景下，防御性板块与强势科技板块如何权衡配置？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1: 本轮白酒医药板块的反弹被业内普遍视为资金阶段性高低切换下的估值回归。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分析，白酒医药板块的上涨并非市场风格彻底反转，而是机构调仓背景下，资金从高位科技板块获利了结，转向长期超跌、估值偏低的防御性赛道避险。
12: 白酒医药单日脉冲行情是缺少持续性的基本面催化，白酒依然是处于消费淡季。那么医药板块呢，特别是创新药利好落地呢，是传导至企业利润还要尚需时间。那科技板块 AI 算力国产替代中长期产业逻辑呢，是并未破坏，那当前只是高拥挤筹码消化阶段，那后续市场很难彻底抛弃成长主线。那白酒医药更多是阶段性的资金避风港，那后续大概率呢是进入分化震荡，难以走出持续性单边主升行情。
11: 对于投资者来说，在 A 股震荡回暖的过程中，防御性板块与强势科技板块如何权衡配置？行星认为，消费医药这类 A 股防御性板块提供短期避险价值，但持续上涨仍然需要基本面支撑。科技板块虽然面临阶段性调整，产业趋势却没有动摇，投资者应避免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而要根据自身风险偏好，在防守与进攻间寻求动态配置。
12: 对于风险承受偏弱、以保值为主的投资者呢，建议以白酒、医药龙头作为底仓，对冲市场波动，同时留少部分仓位，分批低吸，调整到位，一切兑现明确的算力、半导体设备龙头、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或追求中长期收益的投资者呢，则可以对于科技板块持相对积极的态度，但无论哪一种配置，都不建议追高短期暴涨的小票及纯题材无订单支撑的标的。
11: 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认为，防御板块中的白酒和医药应该区别对待，医药板块中确定性较强的品种已具备逐步建仓价值，而白酒板块仍需耐心等待明确底部信号出现。
13: 生物医药类的个股有一些确定性非常强的品种，可以适当的拿一部分的仓位去进行中长线的布局。白酒类的个股呢，这个位置去布局稍微有点点早，因为它还没有走出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底部，也就是说形成第一波的反弹，其实现在还并没到来，所以呢我们还很难判断说在哪个位置会有明确的底部或者明确的这个支撑。另外我们至少要看到某一个季度白酒类的相关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它的成长性以及经营质量有明显的好转，这样的话才更容易去凝聚市场的共识，形成持续的反弹。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7月1号，也就是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为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
1: 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等旅游专线，满足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
0: 民航暑运热度也在持续攀升，以下来听记者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探访。
14: 临近暑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旅客出行持续升温。机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暑期将形成学生返乡、探亲访友、休闲旅游等多股客流叠加，出行方向呈现多元化、全域化特点。
15: 今年的7月1号到8月31号，大兴机场预计保障航班架次超过6.2万架次，保障旅客呢是1011万人次，日均航班是1003架次，日均保障旅客超过16万人次。高峰日预计发生在今年的8月20号，当天预计保障航班1130架次，保障旅客会超过18万人次。
14: 记者查询发现，本周暑期机票预订量大幅增加，预计本周末将迎来暑运首个小高峰。从价格走势来看，7月上旬机票性价比较高。7月1号至7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至7号的平均价格低近30%。截至目前，7月第1周仍有不少低于300元的特价机票在售，受消夏避暑需求带动。 昆明、贵阳、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宁等城市备受青睐。国内各航司也正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南方航空北京分公司运行指挥部副经理韩伟东介绍，
16: 暑运期间呢，南航在大兴机场预计进出港航班将超过370班。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14: 中国联合航空营销部副总经理裴婷婷，
17: 计划加密北京大兴到兰州、西宁、厦门、伊春、延吉等航线，往西北方向的北京大兴到兰州、北京大兴到西宁，我们也是由原来的1班增加到2班。
14: 同时，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机场将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
1: 六月初，国产大邮轮爱达摩都号载着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出发，在海上度过了一个惬意的3天2晚微度假。这是我国刚刚试点成功的无目的地海上游新场景。而在广西，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今年9月就将试通航。湖北宜昌三峡水运新通道刚刚破土动工。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场景共同勾画出同一幅图景，我国水运事业正经历一场从跟跑到领跑的深刻变革。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湖等用一组组数据和一个个案例向公众详解我国水运高质量发展的成绩单与路线图。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报道。
18: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湖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达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都居全球首位。全球货物吞吐量前10港口中，中国占8席。每天全国港口作业货物超过5000万吨，进出港船舶近10万艘次。
19: 实施了平陆运河等一批重大工程，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6米水深航道整治工程建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启动实施，内河航道堵点卡点加快打通。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8: 安全是水运发展的生命线，夏季是群众水上出行出游高峰，去年暑期日均水上出行出游人数较平时高出40%。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交通运输部门提前部署严把三关。
20: 严把船舶涉航关，在内河方面，我们针对部分客船老旧和船况差的问题，今年上半年我们开展了全国内河客船质量的专项整治，一共淘汰了2248艘内河客船。在沿海方面，我们目前正在开展沿海四个船舶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已经查改问题隐患1841项，坚决杜绝船舶带病营运，严守船员履职关。我们建成了全国客船智能监控管理系统，全覆盖接入了具备条件的14411艘客船，实现对船员开船时看手机等6种典型不安全行为的实施，发出安全警示并通报给企业，督促其船员安全履职，严控通航秩序关，建立推广恶劣天气预警教育机制，及时把预警信息转发给全国各地。
18: 徐伟特别提醒公众，水上出行牢记三要，也就是要乘正规船，要穿戴救生衣，要在船守秩序。近年来，邮轮已经逐渐成为消费新热点。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国际邮轮旅客运输量达到130多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了25.7%。今年6月，上海率先开展了邮轮无目的地海上

0: 相较传统的航线，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程时间短，且主要利用周末时间出行更加灵活。无目的地海上游作为一种新的邮轮航线类型，经过多年的探索，成功开拓了周末邮轮微度假的新消费模式，对于提振邮轮行业发展信心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美国商业观察网站最近刊文指出，全球品牌正在抢抓中国首发经济机遇，从国际大牌到小众新锐，将最新产品和体验在中国首发正成为众多品牌的共同选择。上海在首发经济领域的探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总台记者走进上海的商圈、街区、园区，从市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消费场景出发，记录首发经济，让逛街更有味，让生活更新鲜。系列报道《首发经济上海观察》，今天请听首发经济含客量提升，重构消费新场景。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2: 不久前，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在上海静安区九光百货正式开业，标志着上海首发经济在人工智能消费场景领域实现新突破。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大熊猫造型机器狗完成行走、转圈等动作，吸引大量市民驻足体验、打卡互动。不同于传统零售门店，这家体验店以机器人加消费为核心，通过拆解展示机器人零部件、设置智能体验互动区等方式，让消费者近距离感受具身智能技术的魅力。上海市民张峰说，
3: 觉得还是不错的，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对整个产业链的推动作用还是很大的，还是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2: 以科技为内核，上海高端商圈正加速打造科技加时尚的首发新场景。其中，南京西路商圈凭借高能级资源集聚，成为全球新品首发地的核心承载地。作为上海首发经济的标杆区域，静安区持续推动商圈数字化改造，融入数字孪生、虚拟交互等前沿技术。如今的南京西路科技快闪店、智能体验空间与高端时尚品牌门店再次集聚，人工智能技术与潮流消费深度融合，形成科技赋能时尚、时尚引领潮流的首发生态。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4: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一方面呢，是今年我们引入了具身智能的亚洲首店，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围绕保税仓的前店后仓通关便利的一系列措施，不断地在制度创新上面增加迭代。第三个呢，是我们通过不断地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通过把元素加强活动的联动，不断地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2: 数据显示，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首店超8000家，2025年新增首店中，科技类首店、全球或亚洲首店占比持续攀升，科技创新已成为上海首发经济最鲜明的标志。
5: 从7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批涉及对外投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电动汽车安全等多个领域的新规正式实施，一起了解一下。
6: 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有影响。
7: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等。
6: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7: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号起实施。这两项新国标的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

0: 刮底要求等。
1: 七月一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
2: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3: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九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0: 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昨天 A 股算力芯片龙头寒武纪盘中持续走强，截至全天收盘，寒武纪上涨 7.66%， 股价报每股 1595.55 元，盘中股价最高达每股1620元，创历史新高，总市值10000亿元，成为科创板首支总市值突破10000亿元的个股，位居 A 股总市值第九位。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制造业动能向新特点显著，产业结构持续向好优化。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从六月至十二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这次专项行动充分发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促进竞争、鼓励创新、激发活力的作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2: 昨天，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至2026以及多个垂类领域专题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4.1%。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就业带动、消费赋能、文化普惠等社会价值持续释放，产业外溢效应不断凸显。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
1: 牛栏山金标牛提醒您关注追梦路上。牛栏山金标牛，轻口味纯粮白酒，36度黄金比例，轻饮新选择。牛栏山金标牛，刚刚好的陪伴，敬追梦路上每一份不放弃的坚持。牛栏山金标牛，我的开心搭子。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6: 对，
5: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7: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8: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9: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岩》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
6: 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欧美股市集体上涨，国际油价金价全都下跌。
0: 受中东战事影响，国际油价上半年走出过山车行情，目前基本回吐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
1: 上半年国际金价剧烈波动，较年内最高点下跌约28%。分析师认为，本轮金价大跌属于中期结构性调整。
0: 国际财经观察，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创下1986年以来新低。世界杯掀起踢球热潮，青少年足球培训升温。
1: 投资专栏《投资修炼手册》今天请听第五套上市标准破围，科创板如何护航 AI 大模型及未来产业。
0: 跨境电商新突破，辽宁制造掘金全球市场。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八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9.50美元，下跌1.25美元，跌幅1.77%。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八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72.92美元，下跌0.23美元，跌幅为0.31%。
0: 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国际油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行情，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每桶70美元左右一路上涨，逼近每桶120美元。随着美国和伊朗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目前，国际油价已经基本回吐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来听报道。
3: 进入2026年，国际原油价格年初在低位波动，纽约油价在每桶57至67美元区间震荡，布伦特油价则在每桶60至73美元区间波动。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美油在3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12%，布油涨幅达13%。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号盘中，两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美元。一直到5月，在地缘政治紧张、原油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油价维持高位宽幅震荡，美油价格长时间在每桶83至100